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冇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嚟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日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正是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而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8点，跌1,3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77美元，卖出4,33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

0: 美元 1.158， 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数码港道去返石排湾道方向，近住数码广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的？
7: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7: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題和氛圍都跟歌名一樣的，就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馬匹奔騰的力量和優雅，人馬合一。

0: 湘西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

0: 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Jen C
3: 去跟风。
4: 由粤港澳大湾区
5: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4: 湾区传媒体
5: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4: 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唔同新鲜事，
5: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嘅最新消息，
4: 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5: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继续咧萦绕紧个问题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啊！咁啊，美国同伊朗个局势咧都继续僵持啦。咁啊，至于咧即系伊朗就拉拢阿曼，咁啊，美国方面就唔多 all right 啊吓，咁啊，真系搞到啊，美汇指数又再有一个极端啲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啊，外围市况点分析咧？咁啊，美股跌咁多，有冇机会影响港股咧？逐啲倾，先交代一下外围市况先，完整地交俾 Kenn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外围市况就当然头先提到啦，即系中东嗰度就似乎就又再拉锯啦，又不明朗嘅情况方面咧又即系增加咗啦。咁啊会令到咩咧？令到啲油价上升啦。咁你见到琴晚咧就纽约方面咧嗰、那个期油方面咧都升咗 0.3% 啦，去到84蚊嘅水平噶。咁啊，布油就升翻上去呢個係92蚊呢啲位啦。咁啊，會帶動咗咩咧？帶動咗咧就係大家擔心通脹上邊咧有可能就係重現翻啦。所以你見到咧就美國嗰30年嘅債息方面咧一度升到去5.33%嘅，咁係差唔多係2007年嚟講咧最高嘅水平。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咧就嗰啲係高估值嘅一啲係即係科企受到壓力啦。所以近日我哋先討論緊嗰啲係芯片啊、記憶體嘅股份就好似轉翻好啲啊嘛。咁啊，但係琴晚咧又咩啦？又受到呢個係即係債息高企因素所影響，同埋大家擔心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啊、債務上升因素所影響啦。咁所以見到就SK 海力士嘅 ADR 咧就跌咗 9.2% 喎 ，Sandisk 咧就都跌咗呢個係9% 嘅。咁另外西部數據啊，同埋美光嗰啲咧都跌超過7% 嘅。咁所以就拖累咗咧納指方面咧，琴日就跌超過1% 啦，跌咗355點嘅。反而咧調翻轉啦，嗰啲防守性嘅股份就好啲喎，譬如琴晚美股方面咧啲即係弱股啊，或者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相對比較係即係硬淨嘅，咁啊似乎美國市場上面咧都係一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咯。
1: 係咁啊，嗱外圍就咁樣睇啦。港股咧，琴日其實有段時間都有做好少少嘅，不過咧全日升幅都有限啦。咁啊收報咧25,471點啦，升咗17點啦，全靠阿里巴巴撐咗大市啫。咁樣因為咧阿里啊升3.7% 啦，阿里咧今日出業績啦，咁樣咁究竟即係睇sorry 唔係今日啊，呢個禮拜就出業績啦。咁究竟睇法係點咧？不過阿里出業績之前咧，其實小米啊同埋百度咧就已經先出業績咯。咁啊，不如交俾 Kenny 講下小米份業績。小米上季个经调整嘅纯利咧跌43%啊，即系略差于预期，因为预期都觉得差噶啦，但系依家比预期更差。嗱，之前咧啲大科技出业绩咧就系一定好过预期啦，咁但系咧股价都见光死，咁会唔会系反高潮咧？即系

0: 顺利跌 43%， 差过预期，反而股价有得升咧。嗱，内容究竟系点咧？要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1: 嗱，恒指咧就好似头勤我哋咁讲啦，暂时咧都系横行咯，即系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冇乜特别进一步上升动力住噶啦。所以你见到恒指方面咧，暂时都系受制翻条250天平均线啊，15,751点楼下咯。咁就都系好窄幅嘅啫。咁如果翻调翻转啦，即系美国嗰啲科技股份方面咧就转弱嘅话咧，先至调翻转恒指系有运行咯。咁睇下究竟美股啲科技股咧，究竟系。昨日純粹調一調，定係真係又再有一個明顯啲嘅即係下跌啦，咁呢個就要再睇啦。咁反而小米咧，你睇翻就業績就真係麻麻地，我覺得。咁除咗話個順利跌之外嘅話咧，當然有啲嘢值得留意就係話咧，佢哋嗰啲毛利率啊。咁你睇到呢個係智能手機業務方面啦，嗰個收入咧就係即係跌咗7.5% 嘅喎。咁但係值得留意咧，佢 ASP 咧，即係平均售價咧，係升咗 25.9% 嘅。咁點解個收入都會跌咧？好簡單，就係個出貨量啦。你見到出貨量咧，就跌咗 26.5% 嘅。咁過往嚟講 ，IoT 同埋呢個係生活消費產品咧，都係比較高增長嘅。咁但係今次都要跌咗 19% 啦。咁互聯網服務方面咧，收入都要跌 0.6% 嘅。咁就嗰、那個手機嘅毛利率咧就跌得比較多，就是、因為核心零部件嗰個價格上升啦，咁所以就跌咗3%去到 8.5% 嘅。咁嗱，你呢啲都大家都預計得到嘅。咁但係有一個係比較重要嘅，大家即係覺得未來嗰個亮點咧就係 AI 嘅創新業務啦。咁你睇到 AI 嘅創新業務上面嘅話咧，其實都係即係嗰個增幅方面咧，都係明顯減少咗喎。咁你見到咧，就係嗰個收入咧，就按年增17.1% 嘅啫。咁就按季咧，就係即係收縮咗。咁另外就電動車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啊。電動車方面咧，就係嗰個收入咧，就係增加15.9% 啦。但係咧個 ASP 咧就跌咗 9.6% 嘅，所以個毛利率咧就跌咗7.2%，得翻19.2% 嘅。
0: 嗯，咁我一路睇同 Kenny 睇，好似每一样都不似预期，同埋冇乜增长点啊！当大家喺度讲紧，喂，起码投放落去做芯片嘅，都要有啲自主研发嘅，交到啲功课啊！依家已经系有某啲部件 suppose 系成熟期，包括智能车啦，咁或者叫电动车啦，咁但系出嚟条数都唔系好靓仔，咁系咪都真系令到即系分析方面都有啲跌眼镜咧？你觉得都？
1: 我諗嗰個電動車個問題就在於咧，嗰、那個市場咧，內地方面咧就實在競爭太激烈啦，卷得太犀利。咁尤其是小米方面咧，佢哋啱啱咪最近都推出個新嘅車款噶嘛，咁但係嗰、那個反應咧或者個升勢都冇以前咁勁咯。咁但係你見到係都係針對翻20多萬人民幣嗰個檔次啊，呢啲咧就係內地競爭得最激烈咯。所以你見到咧，頭先講就係話佢哋嗰個 ASP 咧，嗰、那個平均售價係跌咗成10%，咁個毛利率咧就跌咗7.2%嘅，得翻19.2%啫。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之前咧就最賺錢就當然係比亞迪啦。咁比亞迪嘅話咧，其實佢哋個毛利率都係到20多%就落翻嚟啦。咁但係人哋去到20多%嘅話咧，就已經係賺大錢咯。咁如果小米咧去到曾經去過20多%啦，但係而家已經落翻嚟嘅話咧。但係都未賺錢喎，咁就依個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嗰、那個利潤率咧實在太低，因為個競爭太激烈嘅關係咯。咁點解比亞迪可以賺到錢咧？第一佢個 scale 夠大啦，第二咧佢嗰個產品線好闊啦，即係由平到咧10萬蚊留下人民幣都有，貴到咧超過100萬嘅仰望又有。咁所以變咗咧，佢就可以拉上補下咯。
0: 所以即係產品嘅生產鏈咧，唔係好夠全方位咧，都係爭少少啊嚇。好轉個角度咧，同大家睇下百度集團啦。咁啊，百度第二季嘅收入咧，又係少於預期，按季要跌2.3% 啊。嗱，美股時間咧早段曾經跌10%有多添啊嚇。咁啊，百度又點搞咧？咁但係百度就正正仲依家市傳啦，分拆緊佢哋 AI 嘅芯片部門啦，昆崙芯。嚟香港上市噶嘛？咁佢哋嘅联合始创人咧，李总裁咧都有讲啊，话有关程序又推演之中啦，咁样咁披露适时就会披露进展，但系究竟此刻嚟讲，哇，好似都真系争啲个条数，咁啊内容系点咧？又点解会差过预期咧？不如交俾 Kenny 再分析埋百度啊，好唔好啊？唔该。
1: 其實你睇到咧，百度就問題更加大添，因為昆崙森嗰度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頭啦，就。

0: 會係一個估值嘅釋放啊。但係就今次咧，其實就冇乜多講喎、啊。今次業績咧就完全冇乜點講到好詳細，咁呢個就有少少令人失望，亦都唔知道究竟嘅情況係點樣咯。咁第二就如果你剔除咗呢個嘅話咧，佢核心嘅業務上面嘅話咧，就比較令人失望啲啦，因為佢嘅收入咧就跌咗 4.2% 啦。咁但係咧嗰、那個係佢哋分開噶嘛，一般性業務同埋核心 AI 分業務噶嘛。咁一般性業務咧就係、是、跌咗 4% 嘅按年，咁呢個都正常啊，都預咗佢嗰啲搜尋引擎嗰啲都麻麻地噶啦。咁但係核心 AI 分業務咧就係、是、呢個重頭戲嚟噶嘛。咁按年咧好似都仲係好勁噶嘛，升咗 25%， 但按季已經跌咗8% 咯。咁因為點解咧？呢個亦都反映咗咧，我諗喺內地大模型咧，亦都係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噶啦。咁而家大家都即係焦點都睇曬喺邊度咧？就睇曬喺呢個係阿里嘅千問3.8啦，或者 Kimi 啦。咁百度嗰個大模型，大家仲記唔記得係咩咧？都但可能大家都未必入得出。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咧，其實嗰個大模型
1: 係咪民心一言啊？會搶
0: 係啦！哎呀，你犀利啊！你犀利，我你記得民心一言啊？其實我琴晚都係問人之後先知道嘅啫，先記得翻。咁呢個就反映咩咧？反映咗其實嗰、那個大模型嘅生態圈咧，個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咯。
2: 咁啊，最後關心埋阿里巴巴嘅業績啦。咁阿里巴巴咧就喺20號啊，咁就會公布業績啦。阿里今次嘅業績有冇機會做得好啲？但係佢做得好有冇機會好似即係之前譬如京東份業績都好噶，騰訊份業績都好好噶。但係大家就係喺個股價上邊已經升咗好多啦，超前咗去部署啦。所以咧，基本上業績點樣公布咧，都唔會令到股價提升咧。咁啊，其實阿里都幾影響即係成個投資氣氛噶嘛。咁究竟后市点去睇咧？都交俾会长点评两句先啦，好嘛？唔该。
0: 阿里其实算系股价吓，算系最好噶啦。即系要喺 ATMXJ 里边有计嘅话咧，你见到腾讯嗰啲咧，就业绩咗之后都系都要继续跌嘅。咁阿里就因为估计第二季方面咧，嗰、那个云相关嗰啲业务方面咧，其实都会有一个高增长嘅，即系平均都有大概40%到嘅增长喺度啦。咁第一季嘅佢因为佢个财政年度系六月底系第一季嚟噶，咁所以变咗咧佢第一季方面咧个top line 咧估计都有成8% 嘅增长嘅，咁就最主要都系阿里云啊，同埋一啲系快消业务咧就增长40%以上咯。咁但系就 CMR 业务方面咧，继续都系受到呢、这个消费疲弱啦，同埋呢个系商家补贴嘅因素影响啦，估计都要跌嘅一个系高单中单位数字啦吓，咁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个 bottom line 咧都系平稳啦，但系就我相信大家个焦点就会睇翻多啲去头先我哋讲啦，就 AI 相关嘅嘢啦，包括就喺个系芯片啦、平头哥啦，同埋mask 啦呢啲等等产品咯，我觉得佢个亮点同埋焦点咧系会比较多嘅。
2: 明白明白，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咧阿里巴巴嘅业绩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系得冇嘅，
2: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多谢你，拜拜。

0: 个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1: 讲下砌砖砖先，黄色人面嗰个砌砖砖嘅品牌，
0: 积木嘢系嘛？
1: 系啦，积木嘢啦，咁都几开心啦，嗰个牌子系咪？咁啊，但系
0: 前排有嗰个积木世界杯，我经过睇戏嘅时候咧，喺嗰个商场见到，觉得哇，其实都几象真咯，系嘛？
1: 同埋咧，而家因为佢期间限定啦，喺暑假嘅呢一段期间咧，就同翻我哋其中一条嘅巴士线路咧，就做咗一个期间限定嘅联乘，咁啊喺全港有。三个嘅巴士站咧，就会有啲特别嘅嘢砌咗出嚟嘅，有啲系你自己可以一齐砌，有啲系佢砌咗出嚟俾你玩嘅。包括咗啲咩咧？佢其中有一个咧，砌咗个巴士站，咪你知道有啲广告牌嗰啲位咧，就换咗一块广告牌，就做咗呢个砌砖砖墙。咁然之后咧，你可以走埋去咧，佢咪有啲声音响彻嘅装置咧，你可以揿掣嘅。咁佢本身有啲发光砖啊，有啲有声嘅砖啊，咁佢咧就有一个砌咗出嚟嘅巴士钟。咁就可以去揿一个砌砖砖嘅巴士钟有声效嘅咁。咁另外咧，有啲你自己可以本身去加你创意落去一齐砌嘅一埲墙啦。咁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周末期间限定咧。如果你去佢嗰一埲墙嘅话咧，佢会有啲嘅小挑战。
4: 系。
1: 咁你就可以赢礼物仔嘅。
0: 哦。
1: 系啦，全国三个地点：尖沙咀警署对出。跟住去到将军澳咧就唐明街嗰附近嘅，最后一个地点就喺沙田大会堂嘅对外。
0: 哦、啊，
1: 咁啊睇你搵唔搵到佢哋啦。三块砖墙都唔同主题嘅，有个就系钟楼太空馆，有个就系单车同埋滑梯，另外就系登山同埋放风筝做主题，睇你搵唔搵到佢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0: 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說，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為重要主打項目。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司型機構致力構建好文化藝術交流平台。康文署主辦的中華文化節，今屆匯聚超過3000名海內外著名藝術家和藝團。康文署總經理林鳳山表示，開幕節目邀請到上海大劇院的團隊來港演繹原創舞劇《白蛇》，作品融合東西方舞蹈，並加入多媒體效果和心理學元素，帶領觀眾以嶄新角度欣賞經典民間傳說。本身是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的 K11 創辦人鄭志剛認為，只要持續引入更多國際級文化內容，配合啟德體育園作為雙引擎協同發展，相信香港能夠繼續穩固亞洲文化藝術盛事之都的角色。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應該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切實推進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從美方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在韓美例行聯合軍演在前日啟動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總統府青瓦台主持召開有關會議時表示，韓國已經具備實現自主國防的充分條件，武器體系和戰力規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強調，為進一步加強國防實力，全面升級作戰執行能力是勢在必行，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在任期內毫無差池地推進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他說，牢固的韓美同盟和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和必要條件，並指示有關部門加速推進象徵韓美同盟未來的核潛艇建造項目。日經平均指數報65,791點，跌166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9.98美元，卖出434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

0: 个方向落翻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观塘码头，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在馬場對出。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期三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尝试一下制定一星期嘅健康餐，但我发现咧最近咧好流行啊，
1: 咩啊？
0: 好流行一样嘢咧，就系盐昆布啊。是什麼來的呢、即是鹽紫菜乾這樣它就很方便的、無論你想醃些什麼只需要找個密實兜密實兜然後放些鹽昆布下去然後你可以放一些蛋黃下去啦、然後或者你喜歡的青瓜又可以、你薯仔絲又可以、然後就將它醃咁就得噶咯，因为系咪盐昆布可以出水咧，令到
2: 都几次咧，就系、坊间有好多地方佢哋就系卖生果嘅，即系切咗啲生果俾你，跟住都系搵个盘刀捞捞捞落咩粉咩粉咩粉，跟住捞，跟住一盘俾你，跟住就排翻靓咁样，
3: 系
2: 都类似系呢啲咁嘅做法嚟嘅、其实即系只要有味精或者有味素啦，咁就可以就令到好多嘢咧就变化出唔同嘅味道同埋嗰个口感，我觉得都系。是 OK 的，
0: 同埋用咗呢个盐昆布嘅话咧，应该就唔再需要加其他调味料，
2: 系啦，
0: 个感觉就好似健康啲咯，所以我可以放落今日呢一个我都做得到。
2: 咁你就谂住日日都系落呢个盐昆布，
3: 腌咗佢一个礼拜，
0: 有七个盒咁样就腌唔同嘅嘢食噶嘛，每一日就可以有啊，呢一日青瓜，呢一个就薯仔丝，跟住就可以系番茄片、或者番茄仔，跟住有一个咧就系鸡蛋黄咁样，咁我整晒七盒咁样摆到咯，搞掂。咁啊，又簡單，
2: 咁啊簡單啲，
0: 同埋全部放曬雪櫃嘛，
2: 係咯係咯係咯，
0: 食嘅時候
2: 我都有諗過，即係如果你話七天。

0: 天嘅七天嘅咩话？嗰、
1: 那个健康
0: 食品系健康餐单。七天嘅健康餐单咧，可以个做法就系咁嘅。咁啊，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啦，咁、你就按照住自己嗰个嘅星期一至日嘅时候安排咗。你将佢name 咗佢先、例如星期一你可以就系将佢做素食。星期一咁樣啦、Green Monday 啦，跟住星期二、三、四、五，你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俾一啲即係考奪名目啦。
1: 哦、即係星期二笑哈哈咁啊！
0: 係啊，係有得

0: 到唔同嘅食材嘅元素，例如星期一我可以用比較上蔬菜多嘅，真係最傳統嘅整個沙律咁樣，咁入面可能都好簡單，全部都係菜啦。你驚寡得滯嘅，咁你咪可以自己整定一塊焗咗塊雞扒佢，咁其實都已經可以成為咗、都幾 green 啦、這、呢個、雖然有一塊雞扒喺度嚇，咁但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比平時都要有肉類落肚嘅人嚟講，其實係真係幾好嘅一個嘗試。咁二三四五六日嘅話咧，咁你可以譬如我今日咧，我就可以放肆俾自己，我知道。星期四嘅時間都做到有啲攰啦，咁樣我就今日安排自己可以食炸嘢嘅咁樣，咁但係炸得嚟又健康，咁當然就係炸蔬菜啦。
1: 系啦，炸南瓜啊，
0: 或者坊间
1: 炸米瓜啊，
0: 喂，坊间有间铺头咧，专卖嗰啲咩炸鸡嘅咧，其实佢哋有炸冬菇嘅，
2: 系咪好嗰间系咪好唔受欢迎咧？但系
0: 嗰个咩咩鸡扒嗰间咧，
1: 台式咧，系啊，
0: 原来有炸冬菇，
1: 炸金菇我有食过，
0: 炸冬菇都有，因为我仔有买过吓，咁我就咁奇怪，
2: 欺客佢应该
0: 系啦，跟住走去食啦咁样，咁佢。啊，佢都 OK 喎，因為佢都中意食菜類嘅，其實佢偏向中意食菜類多過中意食肉類嘅。
2: 咁、好嘅，
0: 係啊，咁佢，我覺得佢食肉食得唔夠啊，最慘。
2: 佢哋食飯多，
0: 澱粉質多，
1: 佢哋活動量都好多，
2: 能量要充一充嘅，係啊，
0: 係啊，咁所以你可以諗下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即係俾少少唔同嘅名目佢哋，咁啊令到大家有多啲嘅選擇健康。咁啊健康餐單唔單止淨係喺個素材上面咧，其實烹調嘅方法咧都可以嘅。例如你今個星期你想全部走曬佢，頭先有炸啦，但係你我連炸我都想走埋佢嘅，煎我都想走埋佢，全部都係蒸啦。烚啦，焗，我覺得唔知點樣硬係好似健康啲，因為焗嗰個油分會冇咁多
2: 氣炸鍋咯，
0: 係氣炸鍋呢一類嘅烹調方法咧，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咁啊，今個星期可以試下，今日呢餐我淨要用呢個氣炸鍋，呢餐淨係焗爐咁樣，都有咁多好多唔同方法嘅，
2: 係啊。嘉明前嗰排有個姊妹同我講咧，咁佢都一位媽媽啦，咁佢都係一位好花心思去到設計每一餐係食啲咩嘅媽媽嚟嘅，咁都講究嘅。咁但係話説咧。佢就開始覺得咧，自己嘅屋企人可能太幸福啦，食慣咗佢嘅精心設計嘅餐之後咧，佢就覺得大家都好似冇再讚佢啦咁。咁啊，於是乎咧，
0: 即係老鳳咁樣咯。
2: 係啦，有個機會，咁佢要離開香港一個星期，咁啊諗住，哎好啦，你哋終於知道冇咗我喺度之後，你哋會幾辛苦咧，咁食得幾唔好嘅咧。咁啊好啦，媽媽就去旅行咯。咁啊點知翻到嚟香港？冇事發生咁樣，爸爸就話其實個仔都好容易處理啊，佢都唔挑食嘅，唔挑食啊。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啊？我一個禮拜咧就係整劈肉醬啫嘛，食足佢一個禮拜佢冇 complain 過喎。媽媽崩潰就係，咁所以咧，趁住呢個機會，
0: 有條件有要求嘅，因為
2: 可以全家一齊去到設計下，究竟一個禮拜其實你哋各人係想食啲咩？你願意花幾多嘅心神喺度設計呢一個餐單？
0: 係啊，
2: 係好緊要㗎。
0: 唔好成日問啊，你想食咩啊？唔知啊，是但咯。但係有要求，
2: 係啦，
0: 咁就唔好啦。
2: 係啊，同埋唔好將個重擔交喺一個人身上，大家一齊去分擔下都好啊。
0: 好啱聽。
3: 係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嘗試一下喺今日。嘅朝头早又好，或者全日啦，可以去设计一下，究竟呢个星期你嘅健康餐单系点样啦？
4: 嘉明，够钟上堂啦！
5: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4: 家长考牌学堂。
5: 早晨啊 ，Stephanie。
6: 早晨，大家。
5: 继续讲下刺绣点样可以融入喺亲子关系当中先嗱。我知道咧都好兴讲下啲艺术治疗啦。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无论有冇 SEN 嘅问题都好啦，都会想尝试一下放慢一下自己脚步啦。最起码可以从一个都市人嘅节奏，去到揾到自己嘅一个节奏。刺绣会唔会都系一个艺术治疗嘅一部分呢？
6: 我自己好相信刺绣可以带嚟心灵嘅平静啦，同埋减慢我嘅节奏嘅。

0: 咁因為可能無論係讀書定係翻工咧，好多嘢都有啱同唔啱、好同唔好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當你做刺繡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你淨係需要同自己交代嘅。咁變相首先去除咗人哋對你嘅批評，你冇好同唔好之後，你做嘅所有嘢其實都係樂趣嘅一種嚟嘅。咁依家節奏真係太快啦 ，AI。我哋運用得都太多了，每一次 AI 俾到我嘅嘢咧，都係完美嘅、準確嘅，比我更加好嘅。其實咁係好大壓力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可能需要攞15分鐘出嚟，攞個刺繡圈圈圈住一塊布，我自己隨自己嘅心意去揀顏色，做少少線條嘅刺繡，慢慢畫面越嚟越形成，然之後佢唔係淨係平面嘅，佢有少少立體，有少少觸感嘅，其實已經可以帶俾你好多嘅安慰或者少少嘅開心嘅感覺。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藝術治療嘅一種。
1: 如果去到真係幫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咧，刺繡係咪就係因為有呢一種嘅質感，有呢一種一筆一線自己做到嘢嘅一種能力感嘅建立，就可以幫到佢哋咧？
0: 因為咧，好多情緒敏感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好難用語言去表達我依家嘅感覺係點樣。其實大人都未必可以做到嘅。咁如果你話俾佢聽，刺繡都係你攞支針上上落落，跟住你個呼吸，一吸氣你就拉支針上嚟，一呼氣你就篤翻落去。咁喺呢一啲 moment 裡面，其實係可以俾到佢。好似好温柔嘅一个拥抱咯，即我就系同自己一齐呼吸，然之后颜色就慢慢喺块布度出现咗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释放同埋拥抱嘅动作嚟嘅。
1: 系，你有冇见过有啲特别嘅个案啊？或者你身边嘅人透过刺绣又真系有一种唔同嘅体验嘅咧？
0: 唔讲小朋友嘅话咧，家长其实我都几多学生系家长嚟嘅，佢哋会想。堂嘅时间就系送咗小朋友翻学，然后喺接小朋友或者送 lunch 之前，系啦嗰段时间佢哋会嚟，咁所以可能系几个家长喺埋一齐喺个课室度咧，佢哋会互相讲下最近嘅压力系乜啦。原来都唔少人系有情绪嘅问题嘅，咁佢哋亦都会系话翻俾我听，可能经历咗一个 season 嘅。課堂之後，佢話先同我講，其實我有情緒嘅問題，咁我都開始食藥啦。咁其實咁耐咧，我持續會做嘅嘢咧，就係刺繡啦。即係喺佢送完小朋友嘅時候，佢其實冇任何動力去做任何嘅嘢。咁但係佢可以嚟上堂，或者喺屋企都好得，都可以好簡單自己進行一個刺繡。佢覺得竟然我有呢個耐力去持續3個月做緊同一件事，我唔係再係。淨係想攤喺屋企，我連煮個面都唔煮啦，做唔到啦。佢有啲嘢佢可以做到，佢唔需要去問你我刺繡得靚唔靚，但佢可以俾到個肯定自己，我做到一啲嘢咯。
1: 家長有過呢一方面咁正面嘅體驗之後咧，點樣可以將呢一樣可能家中都做得到嘅簡單藝術小工具或者小任務，俾小朋友都可以感受一下呢？
0: 我哋咧今次呢個藝術體驗裡面咧。我哋俾學生去做嘅一個刺繡方式咧，同傳統刺繡有少少唔同。傳統刺繡咧就係密鋪嘅，你例如畫一個圓形，你就填密佢，用刺繡線去填密佢。咁但係咁樣係需要好多時間。咁如果俾啲小朋友想簡單咁去學習到呢一樣嘢咧，我哋今次就用咗一個雨褸嘅布料。因為雨褸嘅布料咧，當佢剪裁出嚟，我哋用拼布刺繡嘅方式咧，繡喺塊透明嘅紗布上面。咁我哋咧做咁簡單嘅嘢，15分鐘完成之後，我哋就攞電筒照一照呢個作品，佢已經喺牆上面有一個放大版彩色嘅影子出現咗，小朋友就已經好開心啦。咁所以可以係家長畫一啲圖案，俾小朋友去做顏色嘅拼貼。利用唔同嘅布料質感去做簡單嘅刺繡出嚟，已經好好玩。
1: 哇！咁我相信咧，今個夏天咧，唔好淨係做補充練習啦，做下多少少同小朋友可以真係共度一啲高質素嘅親子時光嘅嘢，可能刺繡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啦。
0: 係，
1: 唔該曬 Stephanie，
0: 多謝你。

0: 8:53听过有嚟自祖儿容祖儿嘅全新派台歌《等等等等》。
1: 由细睇到大嘅一套卡通动画《蓝色机械猫》，其中一样大家喜爱嘅法宝，相信就系竹蜻蜓啦。佢放喺头上边，就可以令到你飞上天上边，等你可以飞去自己想去嘅地方。虽然剧情有时会交代佢会冇电，但系相信呢一件嘅法宝系好多朋友希望得到嘅重要道具之一。飞天竹蜻蜓漫画作者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来自竹蜻蜓这样的玩具。对于这种玩具你了解又有多少呢？它是几时开始发明，又有什么不同玩法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还你知。等等等等之后就是噔噔噔噔。
2: 唔系噔噔噔噔咩？
1: 冇错，亦都系噔噔噔噔。
2: 系咯，
1: 竹蜻蜓。
3: 哇哇哇！
1: 系啦，喂，呢一样即系竹蜻蜓呢一个发明咧，其实就到今时今日嚟讲都有好大嘅改变。嗱、
2: 嗯，
1: 咁佢揾翻一啲嘅文献啊，唔知道真定假，不过都可以大家就细心参详一下。咁啊，话到呢个竹蜻蜓最早可以追溯嘅年份系几时咧？就系、是、公元前嘅时候。
2: 哇！
1: 公元前仲唔系咁啱？公元前100年，公元前400年。咁啊，当其时都系中国战国时代啦。咁啊，战国时代嘅时候喺东晋时期，其实原来都已经咧有广泛记载过类似嘅嘢嚟嘅。咁、
2: 嗯、
1: 当然就唔系好似我哋而家整得咁靓啦。咁啊，即系见到有一嚿嘢，咁啊，当其时就啊有系咪推下翻，应该会系竹蜻蜓嚟嘅。咁啊，当然都已经讲到公元前400年啦。咁嗰阵时文献其实亦都唔多，咁啊，所以就要讲到个发明者嘅话咧，的而且确喺历史嘅角度嚟讲就好难去。

0: 都揾翻佢出嚟噶啦、
1: 嗯，
0: 除非有另外一樣嘢都係噔噔噔噔，就係、是、時光機，
2: 開翻個隨意門先。係
0: 啦，咁我就揾到邊個係發明啦。如果有時光機，真係乜都掂啦，做乜都得啦。係啦，咁啊唔講啲題外話，咁啊講翻呢一個既然我哋揾唔到係邊一個發明嘅話啦，咁但係都會知道咧，就係佢喺古代勞動人民嘅日常生活入邊咧，其實佢哋亦都好多時會用竹。会用竹啊，去到咧就制作呢一个竹蜻蜓嘅。咁啊，以前咧有唔少人咧就会喺度谂啦，应该系外嚟咧就去到评估一个有关于空气动力学产生嘅智慧，例如
2: 啲风向
0: 啊，类似呢啲啦。而家见到好多欧洲地方咪摆只鸡喺个屋顶上面嘅，咁东南西巴咁样。咁、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方法，会唔会就系呢一个竹蜻蜓嘅用法就系等佢飞上天？然後睇佢上飛到上去高啲嘅位置嘅時候，睇下嗰個空氣嗰、那個流動啦、啊氣流嗰樣嘢會唔會係有關係咧？咁唔知道，但係淨係知道唔係俾大家玩嘅啫，嚇、佢都係一種咧就可以俾大家了解到空氣動力或者係嗰個氣候到底係點樣嘅一種嘅嘢嚟嘅。
1: 我投呢一個第一票，
0: 係嘛？
1: 我覺得呢個都幾大機會。
0: 以前啲人都就算玩都係掟下石仔啊，我擁下你擁下追下。
1: 同埋有啲朋友咧，咪好中意攞手指。舔一舔你條脷，
0: 舐舐條脷，
1: 有啲水咁樣喺個手指尖度 feel 個風嘅。咁但係我哋未必可以去到好高嘅地方啊嘛。但係竹蜻蜓就可以將佢轉上高嘅空氣之中。
0: 係咯，咁啊就算話揾啲紙飛機飛上咁啊，以前都邊有紙飛機啊？
3: 我喺度諗，
0: 紙都未出嚟嗰陣時候。
3: 如果第一代係真係用竹嚟到整，咪好重咯？
0: 而家坊間都有好多用竹去到整嘅，咁但係用竹去到整呢個咧，就關乎到嗰個手藝問題啦。一陣間都係提到嗰個竹蜻真係竹蜻蜓啦。咁啊睇翻啦，咁啊其實喺以前東晉時期有啲嘅文獻亦都有提到咧，就係飛車同呢一個竹蜻蜓咧，其實曾經就楞上少少關係嘅。咁意思即係話到佢哋用呢一種類似我哋今日變成螺旋槳嘅竹蜻蜓咧，就喺度諗啦，啊佢會唔會有一日？就係呢一嚿嘢變得好犀利，然後令到我哋嘅車都可以飛上天，唔使下下用牛或者用馬去到拉咧咁樣。咁今日就見到有啲空中的士啦。咁以前嘅人如果又有咁啱又噔噔噔噔時光機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諗佢哋都真係望住新型嘅一啲嘅叫做飛天的士，無人機啦。都會呆曬，呢嘢真係可以停留喺嗰個空間嗰度啊！嚇，好啦，咁竹蜻蜓或者叫做草蜻蜓呢、這個名字到底幾時開始出現嘅咧？又揾翻啲古籍啦，去到宋代嘅時間咧，咁啊真係草蜻蜓同埋竹蜻蜓呢兩個嘅詞語咧，呢、這個詞匯啦，就擺咗喺佢哋嘅文獻入邊。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推敲得到咧，其實喺呢一個宋朝嘅年代，即係都成千年嘅時候啦，咁又已經咧就有講過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嘢，咁但係都仲未講到咧，就係佢係唔係愛嚟做玩具。系啦，都冇講到，即係你總之知道嗰樣嘢曾經喺呢個年代出現過，係啦，咁啊係咪點樣用途咧？都要等啲歷史學家就再慢慢睇啦。如果歷史學家對竹蜻蜓有興趣嘅話，咁啊雖然呢一個竹蜻蜓睇上嚟好似一個即係兒童嘅玩具啦，咁但喺現代嘅國際競技或者一啲好多唔同嘅書入邊，其實一直亦都圍繞住咧，就係將佢就放咗入去一啲嘅叫做競技比賽入邊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唔單止淨係講緊中國嘅歷史入邊，甚至讲到咧就系欧洲嘅啲动力学啊，各样嘢亦都要推敲到就系喺呢一个十八世纪末嘅时间，原来中国嘅竹蜻蜓咧亦都曾经经过传教士传过入去欧洲嘅，咁啊当其时都有个名字叫做中国飞轮。中国飞轮 Chinese Flying Top 咁啊，中国飞轮咁啊，去到1796年嘅时间啦，咁啊有一啲叫做航空动力学嘅专家就攞住呢个竹蜻蜓，然后就去到妙上天去，到底呢个空气动力学嘅嘢可以点样运用呢？要知后事如何啊，请听下星期分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

0: 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謂重要主打項目。朱雀三號遙翼運載火箭早上7:35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指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二指級將搭載的紅溝03星順利送入預定軌道，飛行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是任務在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指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示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日經平均指數報65,909點，跌1,551點。港金報40,600元，跌5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6.33美元，賣出4,328.52美元。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嚟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埋有驟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勁的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警署一段都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食物不单止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它还是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
4: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的老板娘怎样透过不同的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0: 晨9:07啊，投资 O2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中东局势紧张啊，推动咧美债息上扬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低收啊，道指要跌啊，跌11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55点啊。港股 ADR 咧都偏软啊，要跌咧96点噶。至于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向下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只啊。大科技啊出业绩嘅，咁究竟呢科技咧业绩点样，有冇机会左右啊恒指嘅表现呢？交易所都出业绩，条数会唔会好咧？呢啲都系呢几日啦啊散户股民咧比较关心嘅。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系8月19，咁啊有冇今日咧系屋企人啦、朋友啦、爱人
0: 系
1: 生日嘅，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可以咧喺大气电波同佢讲声 I love you。
0: 系啊，八月之星啊，咁啊睇下啦，即系如果有啲八月之星系身边人嚟嘅，即系好似琴日啊，我记得有位咧，司机哥哥打咗电话上嚟啦，咁啊都好 happy 啊吓，咁啊拍低架车同我哋倾下偈，咁啊今日有冇呢啲电话咧？如果身边人咧都值得祝福嘅，咁当然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系啊，同我哋一齐可以咧倾下偈，点只歌仔俾你听。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表妹 Mona。早晨啊，咁多位。
1: 今日咧介绍一位好靓嘅女仔俾各位嘅听众，佢就系表妹 Mona。早晨 Mona。
3: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表妹 Mona。
1: 我想问一下，你会喜欢大家叫你做表妹啊，定系还是 Mona 多啲咧？
3: 叫表妹我会比较熟悉多啲，
1: 因为有个亲切感系咪啊？咁你
3: 系
1: 咪一个表妹嚟嘅咧？真系
3: 系，我系有7个表姐嘅。
1: 哇，你系最细？
3: 都唔系，仲有一个表妹喺我下边。
1: 哦，所以你都系算细嗰几个啦，系咪？咁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啲表姐啊，锡到窿啊咁样噶？
3: 我哋系有少少互相打交啊！
1: 我同表姐啊，
3: 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全部都系。我哋唔系嗰种啊，好可爱啊嗰啲。我哋系互相闹大家，但系又其实好 friend 嗰种咁样嘅家庭嚟嘅。
1: 系，所以大大下会唔会讲埋心事嗰啲嚟噶？
3: 某一两个咯，又好难向住咁多人讲嘅。某啲 close 啲嘅就会啦，可能
1: 系我妈咪嗰边咧，啲表兄弟姊妹咧系一共有13个，我都系属于表妹嗰批嚟嘅，系。小时候就跟住啲表姐去玩啊，跟住啲表哥去拍拖啊，咁咧，所以系几开心，
3: 都有，
1: 系咪啊？咁所以你同屋企人嘅关系都算系。

0: 好好嘅，
1: 系啊，好热闹。
2: 嗯，各位听众，如果你下次见到表妹 Mona 咧，可以直接叫佢表妹啦，因为我相信佢都喜欢大家咁样叫佢会亲切啲嘅。
1: 系啊，
2: 表妹第一次上嚟我哋嘅晨光好友啊，平时起身之后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小习惯嘅咧？
1: 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夜瞓嘅人，所以其实一起身咧，
2: 我发现咧好多歌手都系
1: 夜晚好有灵感
2: 嘅。
1: 咁之后起身，其实有时如果真系好早起咧，系有少少辛苦嘅。咁咧，我啲习惯都几奇怪嘅。咁我醒咗之后咧，我会喺洗手间度有五分钟嘅补眠时间。
2: 点解要喺洗手间度补眠，唔直接喺翻张床？
1: 唔得啊，喺张床度继续补就唔止系补眠噶啦，可能就瞓咗好耐。咁我要起咗身先。
2: 系。
1: 咁喺洗手间咧，我会系坐喺个厕所，
2: 系，
1: 咁我就
2: 个坐厕啦，
1: 系啊，坐喺个坐厕度啦。然后嗰五分钟咧，系用嚟俾我全身嘅肌肉啦、大脑啦，去真正去起身咯。
2: 系，我几得意喎呢个习惯，我又好似身边朋友啦，或者有啲嘉宾啦，都未试过分享呢一样嘢。嗱，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就话，哦，多数咧都会俾自己咧摊多五至十分钟，但系咧就喺张床上面嘅。咁但系你话啊，又啱喎，有阵时喺张床上面咧瞓下瞓下，你唔知道醒噶嘛？你以为自己喺个梦里面瞓咗五分钟，但系原来实际可能系成个钟之后噶啦嘛。咁所以就
1: 系
2: 去到洗手间，喺刷牙洗面之前，都俾自己嚟一个 warm up，
1: 系啊系啊，
2: 叫醒自己嘅身体。
1: 系
2: 嗰五分钟你系自然醒啊，定系还是都系校闹钟啊？会唔会都有懒惰啊？都系再瞓多十分钟先啦嗰啲啊？
1: 其实都有嘅，但系咧又瞓唔到好耐噶，因为嗰个环境唔系真系好舒适啊嘛。
2: 系，
1: 所以其实你一阵你都会啊，因为唔系好舒服，你就会自己起身噶啦。咁、我觉得嗰个就系叫做起身之前最后嘅休息，去洗面之后，其实就醒晒。基本上
2: 今日咧带咗你首新歌，呢一首歌叫做咩名咧？
1: 晴天预报啊嘅新歌。
2: 咁我觉得咧就好啱今日介绍呢一首歌俾大家嘅。点解咧？因为而家最近呢排咧落雨天啊，天阴阴咁啊，有表妹咧就可以为大家带嚟一个晴天啊。
1: 冇错。
2: 点解会有呢一首晴天预报嘅出现呢？
1: 其实晴天预报咧系都同我上一首歌有少少一个转折啦，因为我上一首歌系讲落雨啦。
2: 系。
1: 咁我觉得落雨系比较系关于啲唔开心嘅嘢，但其实我觉得我嘅人生入面都有好多好幸运啦、好开心嘅时刻，咁我会觉得嗰啲系晴天嚟嘅。咁我就将呢一首歌嘅歌词系用我嘅经历去写咗落去嘅，就系我想讲我由出道啦，或者系由细个到而家，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好多挫折啦、磨难啦，即系可能我踢波、平时唱歌，其实都会有好多觉得自己啊做得唔好嘅时候。咁但系点解坚持落去咧？点解冇放弃？是靠自己很坚持啦，同埋身边有很多人支持自己啦。咁我觉得呢段经历其实值得写一首歌去唱俾大家听，甚至系唱俾自己听。同埋最大嘅 message 就系想讲，无论今日系落雨、阴天点都好，但系晴天系一定会到咯。要等待晴天预报，即系唔好放弃嗰个信念咯。
2: 系学习等待呢一样嘢咧，其实讲就好容易，到去你真系要等嗰一下咧，你就觉得。到未呀、究竟仲有几耐先至到啊？但系喺呢一段时间，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唔好觉得系你自己一个人等，就好似你首歌话斋，其实身边一定会有人陪你一齐嘅。
1: 系，
2: 你觉得喺而家呢一刻有冇系边一啲人，即系无论系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表哥表姐都好，有啲人你系好想去多谢佢，就系喺你等待嘅嗰段时间，佢哋一直陪住你咧。
1: 我好想讲下我妈咪嘅咁样，咁其实平时都好少讲佢嘅，因为佢系一个好怕丑嘅女士啦。就算我出道嘅时候，佢一开始佢冇话。好有期望嘅，因为佢觉得做歌手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天马行空嘅事。即系我本身其实我同佢讲咗好多年就系我会做老师嘅。
2: 系，咁转变好大喎。
1: 系啊，仲要系一个体育老师。
2: 咁
1: 但系我妈咪就到最后就话吓你唔做啊，你做歌手啊。咁佢嗰阵时就其实可能叫做有啲失望啦，因为始终歌手唔系咁稳定嘅职业。咁但系咧好搞笑就系咧，我每一次出新歌啦，每一次去一啲叫做好重要嘅活动啦，佢都会将个日历嗰一页剪咗落嚟啦，然后攞去过胶，跟住佢贴喺我间房度，
2: 好 sweet 啊！
1: 即系我系佢唔会话俾我听嘅，佢等我自己发现。但有时我真系咧完全冇望过封面，
2: 太攰啦，翻到屋企
1: 系咪啊？佢就问我，其实你有冇发现有啲人唔同？

0: 即係佢係嗰啲咧好傳統嗰種日曆，係有圖案喺上邊，超大隻字寫住二號咁樣嗰種。咁就係我會覺得佢喺開頭明明唔係好 support 我啦，但係去到而家咧係佢已經好自動去支持我做每一樣關於唱歌嘅嘢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位係我好感動嘅。
1: 所以是默默的支持啦，做一些你不发觉的事告诉你知，其实我在意的，又或者是我会记得的。他有没有在那些日历那里写上今天是做些什么，女是做些什么那
0: 些？那又没有。有时我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来的，因为呢一开头他只是
1: 贴出来的。
0: 是啦，他在贴我出歌出道的日子。但是因为之前拍节目啦，那无啦啦播出那天呢，他又贴咗一张播出嗰、那个，我冇发现嗰一张啦，因为我原本一直都以为净系歌佢先会贴啦。咁后来我就，咦呢、這个系咩日子嚟噶？佢话你自己谂下啦咁样。跟住佢仲记得比我更加清楚啦。然后我就觉得，哇佢已经唔单止净系音乐啦，系我做嘅每一样佢认为我重视嘅嘢，佢都同我一齐重视咯。咁所以我就哇觉得好 warm。同埋好越嚟越多啦，即係佢話我哋屋企埲牆咧係一格一格嘅，佢同我講，我希望可以幫你黐滿你間房。
1: 哎呦，好 sweet 啊！即係爸媽咁樣同你講嘅呢一番説話，同埋佢做嘅呢一串嘅行動，我相信就係無論將來遇到啲咩事都好，都係你最好嘅避難所同埋力量咯。
0: 系啊，
1: 咁今日多谢晒表妹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新歌啦，希望大家都系嘅，无论遇到啲咩事都好，都要记得表妹首新歌咁样，晴天总会嚟到嘅。咁我哋而家一齐听听你嘅新歌，叫做
0: 《晴天预报》。

0: 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在香港可能比较上少接触这一项的极限运动，是它的名字中文叫做滚木踩射，英文叫做 log rolling。 它是一项起源于19世纪北美伐木业的传统水上极限运动。当时伐木工人需要将砍伐的木材经由河流漂运去到运送，过程必须踩住漂浮的原木上面协助清理障碍。这项原本就是为了生存而练出来的平衡绝技，慢慢演变成为工人之间展现脚步技术和耐力的竞技项目。比赛玩法非常简单，但也都极具观赏性的。两名的选手同时站在漂浮的水上面特制原木两端，透过双脚快速踩踏，令到这个的原木在水上面高速旋转。比赛过程入边，选手严禁接触对方的身体或者越过中线，只是能够完全依靠踩踏改变转速、突然刹车、反向旋转或者溅起水花等等干扰的技巧，试图破坏对方重心是这项竞技重要的技巧来的。这项运动不单止考验选手极速的反应、核心力量和平衡感觉，更加被誉为是水上脚步博弈的。最终能够克服水流和滚木剧烈的摇晃，留在原木上面未落水的一方就为之胜出了。今时今日，滚木踩射已经发展出成为标准化的竞技规则，和有它自己的专用器材，成为了在北美之中最受瞩目的经典赛事之一。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你都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三晚上8:25，我记得啦，正正关你事，但系今次系乜嘢事？
5: 嗱，今次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介绍下越车南下呢个计划。
1: 我成日都见，而家好多车都系越车南下噶啦嘛。
5: 冇错啦，咁我哋见到好多车啫，究竟佢个呢一个政策嘅来龙去脉背后发展系点样咧？嗱，呢个节目就会同大家睇下。咁我哋会访问呢个运输及物流局嘅官员啦。咁啊，讲翻粤车南下啦。咁喺2025年啊，即系去年年底啊实施。咁啊，俾一啲合资格嘅广东省私家车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咁啊，粤港政府咧就即系逐步扩展呢个粤车南下，去到全个广东省。咁啊，刚刚嘅7月咧就正式扩展到成个粤港澳大湾区，所有9个内地城市嘅车辆合资格嘅车辆都可以咧经过呢个大桥咧入到我哋香港市区。咁最新咧，佢哋有一個叫做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停車場嘅易泊遊服務，咁啊，即係當然係俾大灣區嘅車主去享用啦。咁但係我哋究竟呢個易泊遊服務係啲乜嘢一回事咧？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香港人關心嘅議題啦，推進呢個粵車南下咧，究竟當局又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路面安全啦、有效分流啦？但係同一時間又要令到佢哋咧申請者咧唔好咁困難，因為其實都幫到我哋香港經濟嘛。咁、究竟佢哋當局點樣平衡咧？咁呢個粵車南下加埋之前嘅港車北上，又會預計帶俾我哋香港有啲乜嘢收穫嘅效果咧？咁如果大家都關心呢個議題嘅話咧，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1: 系啦，咁亦都唔好净系谂啊，粤车南下系唔系危险？其实我哋港车北上，咁人哋都会觉得我哋话我哋右太去到左太嘅时候得唔得咧？咁样，但系我即系。我自己都是道路的使用者啦，有陣時見到好多就算是即係粵車南下的車，其實他哋都是規矩嘅，即係條路話咗行50，佢就行50啊咁啊。有陣時我覺得即係本地人揸起車上嚟，仲更加大膽添嚇。
5: 係喎，呢個都係我的感受嚟喎。
1: 係嘛？因為他哋即係人生路不熟啦，咁我哋就總之行幾多就行幾多。
5: 係啊，
1: 同埋佢啲地圖都好精準嘅嚇，佢哋會可能開聲講你以招。

0: 就跟住收一收，啊、可能多啲呢一方面嘅提醒，咁亦都可以幫得到。咁但係仲有更加多有關於咧就粵車南下嘅事情。今日夜晚大家正正關你事咧，就可以留意下8:25嘅時候留意多啲啦。
1: 嗯，
0: 好，9:30嘅時間啊，醫生與你有啲咩問題可以問下醫生嘅咧？
1: 嗱，今集醫生與你咧，各位女觀眾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同大家講啊，叫做最沉默的婦科病殺手啊，就係呢個卵巢癌。咁啊，卵巢癌咧，原来系我哋本港女性十大常见嘅癌症当中排第六位。咁啊，点解叫做沉默的杀手呢？因为好即系有70%嘅患者咧，一确诊咧已经去到晚期噶啦。
0: 嗯。
1: 咁个原因就系因为卵巢咧喺个腹腔嘅深处，所以患者初期好难发觉嘅。即係又唔會有其他婦科病咧，又會好痛啊，或者一啲好異常嘅流血情況，所以咧就會容易俾人忽視同埋延誤咗個診治啊。咁啊，一發現就已經即係有70%人已經係晚期，所以叫做沉默的殺手。嗱、今集咧，我哋醫生與你咧請嚟婦產科嘅專科醫生上嚟同大家詳細解釋呢個病嘅成因啦、治療嘅方法啦，同埋拆解種種迷思，希望咧打破個沉默，幫到各位女士咧可以檢查個身體。及早預防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醫生嘅話咧，今晚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直接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就可以噶啦。今晚9:30，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0: 好，唔該，阿陳，拜拜。

名字是郭富城，全新作品冲冲冲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清劲嘅东风，依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

0: 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中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日至27日縮短至今個月21日結束。較早前有報道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148点，成交金额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343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24升1.06元，盈富基金25.84跌1.2元，腾讯控股440.8跌咗个六，阿里巴巴124.4跌2.3，联想集团系31.26跌8仙，中芯国际72.7跌3.1，智普1037元跌6元，华虹宏力122.7跌6.2，百度集团88.45跌1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942点，跌1,518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85美元，卖出4,35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

0: 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隔，一帶較為車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東隧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慢線都有壞車阻路，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就是東隧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慢線有壞車，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赤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今年25岁的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凭着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这首新歌节奏更加明快，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有四兄弟姊妹，大学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升入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早晨，早晨啊！9:4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0%。立即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先，佢系 Bonnie， 系咪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Bonnie。

0: 拜。
1: 知道你今日打嚟咧，就唔系点唱俾自己嘅。虽然你今日生日，你系想点唱俾边个噶？
2: 系啊，其实我想点唱俾妈妈嘅，因为咧妈妈咧而家仲喺医院。
1: 嗯，
2: 咁所以咧，其實今日我突然間都要放咗工都要去睇佢啦，咁樣咯。
3: 照顧媽咪咁樣，咁啊，照顧媽咪，我先俾啲力量你先啦。咁啊，你生日嘅，咁我首先你要有健康嘅體魄，就可以一路照顧住媽咪咯。我頭先收到一啲資訊，媽咪入咗醫院都係咪有少少中風啊？我想問。
2: 係啊係啊，有啲中風，佢都入咗去，都過都超過咗。亦差唔多一個月，即係佢中風個病咧，超過咗一年㗎啦。咁但係就 on and off 咁樣去入醫院咯。咁其實都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就我都真係喺呢度想多謝翻咧醫護人員啦。咁佢哋真係好悉心咁照顧。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危險嘅，咁佢哋都好醫生啊、護士啊都好幫手咁去幫佢即係努力咁度過咗嗰個難關咯，咁樣咯。
3: 了解啊，咁所以。希望比较长远啲一个作战嚟嘅，咁所以头先都话你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啦，咁你仲要一路翻住工，咁收工五六点就再去医院嗰度玩饭俾妈咪啊，定还是照顾下咁样系咪？
2: 要照顾噶啦，因为佢都譬如即变咗长期卧床啦，咁就而家我哋就要去到就。即要細心啲照顧咯，因為老人家咧佢長期卧床啦，啲手手腳腳喐得唔好啦，咁我哋就要幫佢洗面
3: 手啊，咁樣
2: 捽下手捽下腳啊，咁清潔下口腔啊嗰啲咯。
3: 係啊，我都有試過呢一個階段啦，即係喺長輩嘅時候咁都有，咁幾我覺得有照顧係勞心勞力嘅，有陣時老人家又唔會乖啦，即係有陣時你喂佢食佢又唔想食啊，跟住又扭計啊，好似小朋友咁样，咁但系好似调翻转头啦，个时光机就系我哋僆仔嘅时候，妈咪喂饭俾我哋食，我哋又唔肯食啊，又要玩下玩具先啊，又赌蛋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循环嚟嘅。人大咗就会体会多咗啦。咁我想问下 Bonnie， 你系咪唯一一个照顾者，定还是有哥哥姐姐或者妹妹可以轮下？即系今日你嘅，听日咧就交俾阿哥咁样噶吓。
2: 其实就我同妈咪住，其他啲兄弟姐妹就搬咗出去住。咁我哋请咗姐姐嘅，咁姐姐就好好噶，真系我都要多谢姐姐嘅。咁姐姐咧都好细心啦，又即系照顾得阿婆都几好啊，真系。咁即系好多。即係你都知道換片啊，嗰啲污糟邋遢咧，佢都很即係好做得很好好咯，咁樣係啊係啊，咁、真係好多謝佢嘅都，所以我打電話嚟，其實我最主要就係多謝翻醫護啦、姐姐啦、咁朋友啦、阿姨舅父啦，佢哋都好。即系喺呢段时间，我经历咗好多嘢，佢哋都陪住我一路咁走过咯。
1: 我哋晨光嘅团队都会作为你嘅后盾，辛苦你啦，加油！我哋会支持你，
3: 顶住
1: 啦，亦都会支持妈咪。
4: 同埋遇到挑战嘅时候，即系更加见到身边嘅人咧，大家嗰个联系个感情系真系会更加巩固。更加巩固之后，一定可以打赢呢一个挑战。
2: 明白啦。仲有，我都想讲声咧，即系各位照顾者咧，你哋咧有啲乜嘢？即係好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好即係好艱難嘅事咧，你哋要出聲揾人幫啊，真係要揾人幫，或者就算人哋幫唔幫到你都好啦，你講出嚟先，等自己有個鬆一鬆口氣嗰種感覺。咁如果唔係咧，個人就會好辛苦啊咁樣咯。
3: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所有嘢都藥到病除啦，亦都有一個好嘅將來啦，好唔好啊？嚇，
2: 多謝曬你哋。
3: 喂，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啊 ，Bonnie！
2: 嚇，
3: 好，喂，送呢只歌俾你。登揀嘅王菲嘅但願人長久，咁希望大家所有關係都係長長久久，好嘛？
2: 大家全世界人個個人都身體健康。
3: 好，多謝你電話，拜拜。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4: 今日咧计呢一个转头话你知之外咧，又想化身成为呢一个嘅讲古佬。讲古又讲咩古咧？嗱，今日呢一个嘅食物咧，真系可以猜猜我是谁。咁佢咧，
5: 即系我哋有份估系嘛？
4: 都可以啊。
5: 个古系古嘢个古啊，讲古佬。
4: 古系啊，讲古佬系啦。咁咧，其实佢有个别名嘅，叫做面糊小群子。面糊小群子系啦，咁我之前啦，即系啱前几日嘅时候就喺呢一个嘅顺德就旅游完啦，咁啊翻嚟，咁啊食咗一个，其中就系呢一个咧，就叫做面糊小群子。咁点解话讲古佬咧，就可以讲下佢呢一个食物到底点嚟啦？原来呢个食物相当之有趣。咁佢咧有个叫做发迹史嘅。咁如果要即系数佢嘅发迹史咧，就真系要数翻咧，就喺东洋嗰度先嘅。咁啊，先喺東洋嗰度咧，就大家一講東洋就可能會諗到啦。咁佢咧就係喺個盤係透過銅板上邊啦，咁啊落啲漿，即係落啲係糊狀嘅漿啦，跟住咧就會放一樣嘅小食材。

0: 喺度，跟住就係嗰啲嘅八爪魚啦，跟住就放入去就碌碌碌攞支籤篤篤篤篤篤，跟住咧就可以整咗一盤又一盤嘅，我哋就叫章魚燒嚇。章魚燒咧咁啊，其實喺好多地方都已經覺得咧就非常之受歡迎啦。好啦，咁點解又會頭先有一個咁特別嘅名嘅咧？原來咧有個古仔，就去到呢個一個嘅叫做2010年嘅時間啦。咁啊嗰陣時經濟咧就即係又係普普通通啦，但係章魚呢一種嘅食材咧就開始就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嗰段時間咁難揾。好啦，於是乎咧，大家就開始用好多唔同嘅新嘅餡料放咗入去。咁當然啦，章魚燒自己本身都有歷史咁，但唔細講。咁但係反而講翻呢一個咧，點解會叫做面糊小裙子咧？咁其實內地都有好多唔同咧，就呢一類型嘅叫做食法嘅。
1: 嗯。
0: 咁但係佢哋食嘅時候咧，話例如叫章魚燒啦，章魚燒你又放一細嚿章魚入去啦，我哋不如成隻章魚就放入去。
2: 咁唔係。整一粒波波噶啦啩？
0: 佢唔系一粒波波，咁佢系一系一嚿啊！咁佢嘅点整咧？佢就将少少章鱼烧嗰个嘅面团啦，就放入去嗰个铜板上面咧，就先整咗个底先。咁然之后咧，佢亦都要考虑到咧，到底呢只咁嘅章鱼咧，到底会唔会整得熟噶嘛？你咁始终都俾人食要熟噶嘛？咁于是乎，佢开头整嘅时候咧，佢就会将嗰个头咧，即系章鱼，你大家知道咩样啦？将个头咧就先好似倒树葱咁就。插落去嗰個銅板上面，那個窿窿嗰度先，咁連埋嗰啲糊狀就一齊喺度整咗一陣間。
2: 嗯，
0: 咁佢哋由於呢個熱力嘅效應咧，佢哋就會黐埋一齊噶啦。黐埋咗一齊之後咧，好啦，咁嗰啲酥嘅位置咧就半天吊㗎，而家倒立緊啊嘛。咁佢哋就會將成隻咧就倒翻轉。咁但係就唔係好落到好多呢一個嘅嗰個嘅漿糊咧，就去到包裹埋佢嗰個嘅叫做足，即係足爪嘅部位。嗰啲腳嘅部位，咁個腳都要慢慢整熟佢噶。咁一路整嘅時候，其實佢側邊咧就好似會用嗰啲油咧，好似幫佢淋上去咁樣嘅，即係不斷攪動佢同埋撥上去，咁希望佢快啲熟啦，快啲熟啦咁樣。咁呢個過程咧就好重要，因為佢可以令到咧冇直接掂到銅板嘅章魚嘅位置，都可以咧就整得熟佢。因為食物最後講究都係到底好唔好食，同埋整得靚唔靚、熟唔熟啦。咁樣你熟都唔熟，咁賣鬼咩咁樣？咁於是乎佢就用呢個方法不斷去整啦。好啦，咁但係咁樣整嘅時候，發現咗一個幾有趣嘅形象出咗嚟。咁佢哋就會覺得咧，佢望起上嚟上碟嘅時候咧，就似係嗰個章魚咧，就好似著咗條裙咁樣。最中條裙咁喺度上碟，所以先至咧會有頭先嗰個咁有趣嗰個嘅名字叫做面糊小裙子
1: 嚇。
0: 咁呢一個餸菜咧就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就佢除咗咧喺內地方面都有好多地方係可以食得到之外啦，其實呢一味嘅餸菜咧都已經咧就 hit 翻過去東洋嗰度，
1: 反而 hit 翻過去，好嘢喎！
0: 係啦，咁啊當地人咧都會覺得喂犀利喎！我哋成日都话食呢一个章鱼小丸子啊，觉得佢即系入边嗰粒嘢可唔可以大粒啲咧？原来唔使大粒嘅，系成只章鱼咧就可以放入去一齐去到整嘅，系啦。咁你见到喺个铜板上面咧，佢真系倒树葱咁样，成只章鱼喺度整紧嘅。咁啊上碟嘅时候咧，咁啊其实亦都好靓。佢用嗰个尾嗰个位咧，就上咗就排一扎咁啊章鱼俾你插支旗仔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个叫小裙子嘅美食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1: 到访当
0: 地嘅时候，成只章鱼吞落去，睇下你嗰个感觉系会唔会觉得特别有型啲，特别好食啲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4: 自从我养了猫猫之后，因为它有特别黏身，它经常都会趴在我的心口里面煲水的。原来猫猫那些煲水声不单止是因为它们放松，其实它们那些声音煲水声其实都好像白噪音一样，是会令到听那个人是会有身心疗愈舒适放松的感觉。其实今天是在个享乐时代，很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会听什么声会觉得放松的呢？
1: 落雨声我觉得放松，
4: 落雨声会放松，
1: 系啊，即系唔好落到超大啦，唔系黑雨咁样，即系正常下雨嘅声音咧，就会令到大家即系我自己会放松啦。
2: Okay. 海浪咯，对我嚟讲就海水声系好疗愈嘅。
0: 我都好多 mixing 做啦，有阵时
1: 系。
0: 其實有陣時冇聲對我嚟講係幾放鬆、
4: 哦。我以為你會話係剪緊嗰啲帶嘅時候咔嚓聲，
0: 因為
4: 鍵盤聽
1: 需要再聽到聲。
0: 即係有陣時，譬如雀仔聲又啊，呢個雀仔聲幾好喎、啊。會唔會放喺神光嘅色樽嗰度用咧？諗下諗下，唔係喎。阿淺個清晨爽，你就有雀仔聲，都係唔好啦咁樣。即係你一聽到好多聲，就會喺度諗呢啲咁多唔同嘅嘢喺度。所以有陣時咧。

0: 我嘅白噪音就係冇聲。
1: Okay. 我都聽過有啲人咧，佢哋温書啊，或者臨瞓之前想要嗰一片嘅寧靜咧，就戴嗰啲嘅隔音耳筒，跟住就直頭唔播歌嘅，只不過係隔咗啲音啫。咁、就等自己真係可以好似有個自閉空間
0: 咁 樣嘛。
1: 係啊。
2: 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會覺得啊，我好想聽下啲古典音樂啊，一啲自然嘅聲啊，無論咩聲都好啦，總之自己聽完之後覺得舒服咧，就好似有個放鬆嘅效果。其實的而且確音樂係能夠降低我哋嘅壓力激素啦，可以調節我哋嘅腦波啦，可以激活我哋嗰個副交感神經，令到我哋嘅心率同埋血壓下降，而且咧可以促進到一個多巴胺嘅分泌，帶嚟一個開心嘅感覺。咁點解咧要同大家講下音樂呢？原來嗱，今日星期三啊，原來逢星期三喺中環有一間嘅古嘅教會啊，百年教會應該話係啦，百年嘅教堂裏面咧，逢星期三嘅下晝1:30都會有半個鐘引人入去。系啦，咁你就可以享受一個中樂、一個古典樂嘅時間。
3: 哦，
2: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平時我係喺中環附近翻工嘅，我 lunch time 咧又覺得啊、我可能食飽咗啦，已經又或者唔想食嘢啦，真係好大壓力喎翻工。原來逢星期三喺呢一間嘅百年教堂裏面咧，係有半小時嘅呢一個嘅古典音樂可以俾你免費去聽嘅。咁、所以我覺得OK 喎，即係經常都話啊，我哋要聽下音樂放鬆下自己，但係譬如我哋就算你喜歡聽嗰啲古典音樂又好，一啲嘅鋼琴聲都好，好多時候我哋喺耳機聽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呢一間百年教堂裏面咧，你就可以係真實聽到樂器真實嘅聲音。咁同埋我又覺得佢幾好、
3: 啊，幾好，我覺得開放俾人哋歇下暑啊，或者又俾大家身心靈可以療愈下，係
2: 啊。
3: 我估我知道你講邊一間添啊，係
2: 咪
3: 啊？
2: 佢半個鐘唔長唔短，啱啱咧就可以喺你 lunch time 嘅時候可以嚟一離開。你嘅公司，然后你个耳仔咧，同埋个心灵咧，就好似有一个温柔嘅对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假设真系喺附近翻工嘅打工仔嚟讲，唔想再听到就系老板一啲咦我啊，或者同事讲是非啊，咁啊可以选择咧嚟到去星期三咧，就去到呢一间百年教堂咧，俾自己身心咧有一个疗愈嘅感觉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唔好以为咧呢个冇乜人去，我睇嗰啲片段咧，同埋睇啲嘅介紹咧，好多打工仔去。咁啊，今日適逢星期三啦，希望大家喺星期三嘅裏面咧，都可以有一個幸福放鬆嘅時間。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就可以上網揾一揾中環呢一間嘅百年教堂，喺下晝1:15，即係1:30，係啦，就可以免費俾你嘅耳朵懷孕一下，休息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

0: 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日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日至27日缩短至今个月21日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的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金额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365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16升9.8。盈富基金25.88跌8仙，阿里巴巴124.5跌2.2，华虹宏利117.9跌11元，中芯国际73.9跌1.95，腾讯控股440.8跌6，智谱1042元跌1元，联想集团30.74跌6毫，建滔积层板37.46跌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63，澳元5.551，加元5.64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75点，跌1684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2美元，卖出435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启业村对出有坏，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

0: 费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啦，而家车龙排翻去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路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龙尾排翻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逢吉乡路。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但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张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翻东隧方向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裕民坊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了，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6: 咩事咁 high 爬先？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6: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网三星期同上。

0: 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7: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8: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星期三嘅风show发回人啊，由我哋三个，我系蕊蕊，
1: 我系欣欣，
0: 哇，系啊，嗰、那个，喂，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完全认唔到你，你做咩有呢个特技化妆？仲要系唔开佢个麦添，你做乜嘢？
1: 系咯，唔系喎，开冇声，
0: 开咗个麦冇声，
1: 系啊，
0: 你
1: 今
0: 日做乜嘢？
2: 诶，唔知道，其实我喺度嘅，大家好，我系谷谷啊，
1: 系啊。
2: 系啊，
1: 试一
0: 试。仲要大家听到嘅把声，
1: 都系冇声。系我哋有啲。
2: 仲要啱啱咧，准备同大家打招呼嘅时候，我起咗下痰啊！
1: 见到边个唔系见到我
2: 啊
1: 嘛？
2: 今日唔想俾我开麦，点算啊？
0: 我唔信，我唔信，系因为谂紧你自己啲未来嘅约会系咪？
2: 哇哦，哦哇哦，差啲
0: 要开，我又要开，你带我开，
2: 我都未去过，我好紧张啊！
0: 哎呀，
2: 都唔系约会，教授啫。可唔好將呢個美其名將一個約教授變成一個約會？
1: 將個前一後果講一講先。你上個禮拜就係、是、再上個禮拜
0: 講唔講得
2: 㗎？講得吧，
1: 講得。
2: 唔係就係、
1: 是、即係約咗朋友啫。
2: 係咪就係漏咗件衫喺曼谷啊？
1: 係啊，唔係其實幾浪漫嘅。
2: 吓，因为佢系曼谷，
1: 系曼谷，系浪漫。
0: 三喺曼谷，咁酒店
2: 嘅酒店啦，咁然后酒店帮我 keep 起咗，咁咁啱咧就有一个朋友佢就会去曼谷，咁然之后所以咧我就托佢，因为酒店即系泰国人处理东西有少慢啊，
1: 系啊，
2: 即系以香港人嘅速度嚟讲，
1: 曼谷啊嘛，
2: 系啦，咁所以佢就我就拜托我朋友，咁既然你去曼谷，咁不如我叫酒店帮我。deliver 過嚟你間酒店度，仲要喺其實隔離街嘅啫。咁然後你幫我麻煩你攞翻嚟香港咁樣樣。咁佢又同意咗，但系咧呢個朋友咧，其實我係同佢應該真人冇見過，我同佢一路係
1: 網友。
2: 我係我同佢做咗兩年嘅網友。
1: 會唔會出到嚟？
0: 咩玩法？
2: 唔會，因為大家都係成日都出樣，
1: 有頭有面。
0: 大
1: 家有頭有面，
0: 我著物太多啦，
2: 就係咁咯。咁所以我
1: 期唔期待啊？
2: 浪漫
1: 嘅
2: 位喺邊個位啊？
1: 網友初見面咯。
0: 喂，你留低咗件衫，佢又咁啱會肯去呢一個嘅就曼谷嗰度幫你拎翻嚟。係
2: 佢自己招惹我嘅，因為
0: exactly 嗱，首先咧佢一定要知道你嘅行程
2: 先，係咪？我知佢去曼谷，
0: 即係佢唔係一個普通嘅網友咯。我只係咁講，係咪啊？喂，佢對於你嘅行程瞭如指掌喎，你唔覺得好浪漫咩？
1: 會留意你
0: 係啊，
2: 係後，因為我成日都勞煩朋友㗎。
0: 咁呢個係嘅。都是的，但問題是他願意嘛，
2: 已經無感了我現
1: 在，於是他去完又回來了，所以你們就約
0: 拿了件衣服，真的拿了件衣服，
2: 他真的幫我拿了，
1: 離開的時候遺留了，不是一把雨傘，是一件外套，
2: 我

0: 执到嘅人
1: 系
0: 你。
1: 呢个我觉得好似有少少好似话，系啊，冇错，系啊，你唔觉得好似个上天安排咗？你点解要留低件衫啊？
2: 我吓就系为咗遇见你，
1: 冇错。嗰啲
2: 呢个咪要
0: 个
2: stand
0: 但系你个样完全唔系嗰个方向，
1: 为咗要见你
0: 系啊，
2: 系咯，我系问好咁样。
1: 系啊，嗱，往往有时就系咁样噶啦。你点解会留低嗰件衫啊？点解佢又会嚟你后脚？
2: 唔系啊，我真系心思好单纯，就系纯粹我个人好大头。
1: 就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以编剧嘅角度，
0: 系啊，
1: 明白吗？
0: 即系如果你俾阿小强老师去写，
1: 冇错。咁你就係種下，你首先你要種下個種子先，嗰樣嘢你先至有機會開花結果。
2: 但通常而家咁樣講出嚟，就通常都唔會係嘅。
1: 我都係咁話，所以你唔使講嘢。
0: 聽只歌先，轉頭翻嚟。

0: 听过有力津嘅完美后备，
1: 完美后备，好啦，睇一睇大家就系、是、季候风信号咧，就系现正悬挂。
0: 系啊，
1: 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今日会唔会觉得好大风咧？
0: 有，我头先翻嚟等车嘅时候，
2: 好丝汗啊！口我喺门口吹得，
1: 你因为冇着裙啊，冇事。
0: 大风，按一按咁样，
1: 大风吹，
0: 大风吹，
1: 系啦。好，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咧，即系啲好浪漫嘅事件啦。因为其实每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呢个分叉的感情先。今日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咧，谷谷应该系呢一方面嘅
2: 专家，唔系啩？
1: 达人，
2: 我又跳起身啦，
1: 未至于系专家。
0: 我又系白纸一张啦。
1: 当然啦，琴日我一睇咗之后，话
2: 可以个脑有无限嘅幻想，
1: 唔会啊，佢唔会幻想啊，系啊，
2: 咁你可以攞嗰啲幻想，
0: 终究系幻想，
1: 幻想人哋点样搭讪你啊？
0: 或者幻想自己。

0: 點樣搭散人？
1: 係咯，或者你睇好多電影啊、動漫嘅劇情，你一定有嗰啲搭散劇情噶嘛。
2: 嗯、但係喺真實事件，你話唔 work 噶嘛？
1: 我發覺真實事件已經開始唔浪漫。
2: By the way， 咁一陣間嘅話咧，大家就會清楚知道我哋嘅分叉啲感情線今日會講啲咩嘢咧，就講搭散啦。好啦，但係而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喺搭散之前嘅話咧，好多時候我哋可以係用手勢
0: 嚟去語言，
2: 係啦，去形容下即係自己係當時嘅嗰個感覺嘅。似乎好似有啲嘢想教下我哋吧？
1: 冇錯，就係都係我啱啱學識嘅啫。
2: 好啦，
1: 但可能呢個仲未係好普及啊。因為係係呢個台灣地區嘅朋友提供嘅一個資訊。
2: 資訊
1: 係啦，咁就係話咧喺佢哋嗰度開會嘅時候啦，當領導喺上面喺度講埋啲畫大餅，喺度講到天花亂墜，跟住然之後又講到啊嚟緊請大家去旅行啊，或者點樣公司業績會點樣勁勁勁。
2: 即你都知唔係啦，係嘛？
1: 係啊，或者我哋嚟緊就會衝過幾多個億嗰啲啦，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喺台下做一個手勢。
2: 點啊？
1: 個手勢咧就係一個零咁樣，即係
0: 數目字，係
2: 啦，一隻手做一個
1: 一隻蛋咁樣樣
2: 啦，
1: 係啦，佢哋就會喺台下比呢個手勢。係，你估呢個手勢咩？
2: 我即係同其他嘅同事就係比呢個零嘅手勢，
0: 係俾同事睇嘅，唔係俾上面講嘢嗰
2: 個。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做呢一個？
1: 睇你自己個心有幾膽大啦嚇！但係即係當然係同事，
0: 即
1: 係
0: 可能默做住個零，跟住托住個頭，跟住望住上面。
1: 都得，各種咁樣樣啦，係啦。或者喺下面比啦，即係台底下面比啦，就係一個零嘅手勢，係咩意思嘅？
0: 零尊
2: 零啊，係咯，零尊咯。
0: 我依家咁樣諗就係零尊咯，係
1: 啦，呢個方向係方向正確，
0: 方向正確。
2: 嗯，嗱，呢個手勢嘅話，就係對於喺台上面嗰度高談
1: 闊
2: 論嘅嗰個人喺度講緊嘅嘢，你自己嘅睇法啦，係咪？零，
0: 佢講嘅嘢零貢獻，
2: 有係啦，
1: 係啦，
2: 零貢獻或者有講等於冇講，冇
1: 啊，係啦，佢就係講我哋台下零人在意，零人 care， 即係
2: 冇人
1: care
2: 啊，
1: 即係個數目字 care 嘅人，
0: 佢就好隱蔽地，
1: 係啦，好隱蔽地，但係咧喺台下，
0: 你咁樣講咗出嚟，嗰啲老細咪知啦。
2: 咁你要台底比咯，
1: 咁你自己反省下你自己讲啲咩咯，
2: 系啊，咪就
1: 系
2: 咯，
1: 系啊，
2: 身为领导大晒，
1: 身为领导者都要即系留意下呢个小员工嘅意愿咁，
2: 咁以后托腮要小心啲咯，
0: 系啊，
2: 好多时候你话咁样噶
0: 嘛，
1: 你唔觉意跟住
2: 零咗，
0: 系啊，唔觉意零咗，
2: 呢个几好，
1: 呢个
2: 可以学起嚟，
1: 系啊，另一个学起嚟嘅咧就系我哋试一齐比呢个手势，
2: 心心，
1: 心
0: 即系一只手比一半心，另一隻手比另一半
2: 心，
0: 就唔係淨係手指比心啊！
2: 完美嘅心，
1: 完美嘅
0: 心，係啦。
2: 跟住咧，
1: 呢個喺大家心目中嘅意思係
0: 好可愛啊！
1: 心心啊！
2: 我好中意偶像會咁樣嘅，尤其是喺隔離咧，佢哋錄緊音啦，
0: 有時就俾個心，係
2: 啊，俾個心心，跟住仲要擺喺前面度，咁樣，動心動咁樣咧，
1: 仲喐，
2: 係啊，佢喐喐啦，
1: 係啊 ，OK，
2: 我覺得我係好浪漫，
1: 係咪好 Q 好浪漫，
2: 非常 Q，
1: 係啊，但係喺呢個職場上有另一個解釋。
2: 都唔係好嘢嚟，
0: 唔係擺喺邊個位先？
1: 佢會個心咧，我哋通常比心嘅時候，咪會係呢個水平面垂直咁樣嘅嘛？
2: 係啊，
1: 佢會變咗
0: 某個位啦，
1: 佢會
2: 反翻轉，
1: 變咗平面。
0: 係
1: 平面呢個點樣形容？
2: 咦，死咯！變咗平，
0: 即係向地
2: 咁樣
0: 向
1: 地下
2: 係啦，地下
1: 係啦，即係佢係parallel to
2: 即本
1: 天花板同埋地板，
2: 明白
0: 平衡
1: 系
0: 啦，
1: 平衡嘅，
0: 就唔系咁样 show 俾人睇，
1: 唔系 show 俾人睇咁样样嘅，系啦，即系佢唔系垂直于你心口，佢垂直于
0: OK，
1: 佢平衡于
0: 即系手指向人。
2: 平时我哋做嘅就系嗰四个手指系向上，系咪？咁但系而家嘅就系呢四个手指向前边，
1: 向前边
2: 系啊 ，OK。你嘅手指公向自己，
0: 都系
1: 手指公向自己，
2: 系啦，手指公向自己都系心。
1: 你都可以咁样俾个心形人嘅，系当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就系你想碾死佢嘅时候，呢个手势就系一个心心，系其实系等于咧你咁样两只手咁样碾住条颈，即系你嘅同事咧，嗰啲害
0: 呢个手势原来咁，
1: 嗰啲害你嘅主管啦，嗰啲咧即係
0: 令你
1: 悲氣過嘅同事啦，或者嗰啲射博粗嘅同事啦，
0: 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係
1: 啦，
0: 你就好想俾呢個手勢佢，
1: 叫你 OT 嘅上司啦，跟住你就可以俾個手勢佢同佢講，知道咁樣啦。
2: 但係你需唔需要背答埋你自己嘅？
1: 你要陰陽怪氣咁樣。然后你俾个心佢，知道，
0: 知道，
1: 唔系好定 O K， 冇問題。
3: 跟住你其實你就喺心裏面嘴走嗰啲。
2: 但係記住一樣嘢嘅就係要配合。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
1: 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呢，以一個就係最少接觸嘅方法，但係又可以同對方嘅就係有少少嘅接觸嘅方法影相嘅係點樣，你知唔知啊？係
0: 點
1: 咧？就係嘅，就係谷谷攞半個心出嚟啊！我又攞半個心出嚟啦，我只不過係手指掂手指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日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同埋地区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听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另外，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2+2对话机制，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水雷都已经移除或者引爆。另一方面，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金融往来。阿联酋日前指伊朗向他们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坠落其领海，但伊朗外交部反驳阿联酋的指控毫无根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10点，成交金额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51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76，升1.58。华虹宏利114.1，跌14.8，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5.8，跌9毫。中芯国际72.7，跌3.15。腾讯控股447蚊，升4.6。 南方恒生科技4.59八跌5.4，智普1024跌19，建滔积层板36.06跌2.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跌1736，港金报40710，跌4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美元，卖出435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断断续续消化紧喺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咁仲有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锦田河。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噶。

0: 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的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赤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噶？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感情线，
1: 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每个礼拜三我哋都有分叉的感情线，
2: 冇错。
1: 好，高高大人咧今日咧就同我哋咧就起咗呢一个题啦。咁如果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其实我都冇咩好讲。
2: 吓、啊，点会啊？你
1: 我点会啊？
2: 你有做主动嗰、那个，被动嗰、那个，
1: 被动嗰个我一定冇啦。
2: 点会冇？
1: 你咪玩嘢啊！主动都问啊，
0: 都问啊，因为佢有啲身份地位咯。
1: 又唔关，又唔系咁样，唔系咁讲法，真系唔关事，唔关事。
0: 哎，今日讲我哋讲搭讪，
1: 系啦。点解会出呢条题目咧？
0: 好明显佢有好多经验啦。
1: 佢绝对系啦，我知嘅都有几单啦。
0: 被搭讪嘅经验尤其多啦，我谂你
1: 被搭讪，
2: 唔系
1: 搭人讪都有。
2: 我哋可以再细分啲噶，
1: 细分啲，
0: 会唔会有异地又会容易啲发生咧？
1: 会
2: 会啊，
1: 同埋喺个场所都有份，
0: 系啊，
1: 系啦，即系例如可能你喺餐厅啦，喺 coffee shop 啦，

0: 常。
1: 唔係，我覺得係首先搭訕嘅定義係咩？搭訕嘅定義就係你同一個唔識嘅人去攀談，去傾偈，去講嘢，一個陌生人咁樣樣，
2: 識個朋友啫，
1: 係一個搭訕咁樣，即係你同係一個詞係交友嘅開始，
0: 係冇話要帶啲咩目的嘅，
1: 冇需要帶啲咩目的
2: 咩啊？要有目的，冇目的你搭嚟做咩？
0: 唔係，即係純粹可能咁啱，即係你都中意睇呢本書啊咁樣。
2: 唔係，你嘅目的未必話即係一定要做男女朋友，但係個目的嘅就係要認識佢，呢個咪就係你嘅目的咯。
1: 都唔
2: 係
1: 㗎，
0: 唔
1: 係
0: 㗎，
2: 咁係乜嘢啊？
0: 系啊，外国会发生。如果系咁，我发生过，即系喺外国嘅时候，
1: 真系搵个人倾下偈，
0: 系搵个人倾下偈，或者你都中意噶咁样，或者佢就你
1: 系唔系咁？呢个当然系所有嘢嘅开始啦。开始咁，你一定要系由陌生人叫认识咁，你先会有之后嘅唔同嘅故事噶嘛。
2: 我觉得人哋一同你搭讪，又或者你同嗰个人搭讪，你就系有目的噶啦。Sorry，
0: 即系我觉得，譬如阿谷呢啲靓女咧，即系啲人同佢搭讪系总系带住目的嘅，
2: 一定系有目的而来。冇咁天真咧，两个，
1: 梗唔系啦。
2: 大家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嘅话，唔该讲句公道说话，冇可能。你去同佢搭讪嘅话，千千万万个人，你唔同佢搭讪？
0: 哦，咁唔系嘅，咁
2: 你系要同佢搭讪？咁你仲系唔系目的？
1: 但系我因为我已经有时可以闻到啦，我可以 smell 到你个人有冇目的。
0: 系咪？
2: 好啊，咁系点样啊？
1: 我知道你个，又或者我点知道你个目的？我俾你目的得唔得情？
0: 系
2: 啊，咁系点样啊？
0: 我哋已经知道你下一步，
2: 你闻到咩味啊？闻到咩味？士多啤梨味系咩啊？
0: 糯味，糯味。
2: 粉底腩味系咩啊？
1: 我哋等下先。
0: 三日冇冲凉嗰啲系。
1: 越拉越远，等阵我哋翻嚟先。我不如讲下
2: 先定义咩意思嘅就系搭讪。
1: 嗱，咁我哋定义咗就系一个陌生嘅人啦，定系陌生人，然之后去攀谈啦，结识啦。咁但系结识咗会唔会之后留联络方式啊？或者有发展就另一个后话啦，系咪？咁我哋第二我哋就可以讲下呢个。究竟你搭讪有啲咩特别？有冇自己有咩心得啊？
2: 你做咩心开？你做咩心开？
1: 因为我成日用
2: 你有信心先讲出嚟，
0: 成日都系咪嗰啲系咩？老牌即系买信嘅时候咧，嗰啲靓仔咧会用到嗰啲啊？阿姐，你块面有啲嘢喎。
1: 唔系因为咧，其实有几多层，
0: 有啲靓啊嗰啲咧。
1: 哦，都系啊，都得噶嗰啲。
0: 系咪呢啲啊？
1: 都得噶，我话俾你知。
2: 佢博你一餐啊！即系你笑咗，
1: 系得噶，即系咧。
2: 举例，
1: 唔系就系嗰啲你块面，哇！你块面有啲嘢就有啲靓咁样，跟住如果咧你嗰个咁啱对面嗰个系你睇中眼嘅靓仔，你就你好幽默啊咁样样
0: 啊
2: 嘛。但系如果系系啦，就唔得嘅，咁就嗰啲简单
1: 啲嚟讲，就系你的样子，你的命运也必然唔系讲笑，都唔系就系咁嘅，即系
0: 唔系啊？以前有句讲笑嘅就系人帅真好嘛，人丑性骚扰嘛。即系咁样讲，即系用国语讲就系
2: 真系唔好意思，我觉得系。
0: 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1: 唔系因为点解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即系小心得咧，就系嗱，首先你可以搭讪人哋啦，亦都可以
2: 被搭讪
1: 啦，亦都可以制造机会去等人嚟搭讪你啦。咁我就系嗰种制造机会嚟等人搭讪我嘅。
2: 你系主动出击嘅嗰只系咪？
1: 我会喺
0: 就等跌咗啲嘢小姐你跌咗嘢嘅，等人哋可以同你讲。
1: 各式各样啦，但系
0: 真系有喎。
2: 佢跌嘅嘢系各式各样。
0: 今次跌
2: 可以系一支唇膏，
0: 下次跌唇膏，
1: 咩都可以跌嘅，
0: 跌包纸巾咁样。
1: 系啊系啊。咁然后咧，我系呢个系叫做最 common， 因为我发觉咧，只要我着波衫、
2: 球衣
1: 嘅日子，就会特别多人同我搭讪。
0: 哦，
2: 同你喺嗰个地方有冇关系？即系譬如可能你喺中环区
1: 会
2: 比较无往而不利，
1: 超啲系啊，
2: 系啦。
1: 但系你 feel 到佢哋会好即系友善好多，或者佢哋会同你打开话题夹子。
0: 其实你因为着件波衫已经系制造咗
2: 表明身份
0: 啊
2: 嘛，系咪啊？你仲可以倾呢样嘢嘛？
1: 同埋我啲波衫系 remade 噶嘛，即系嗰啲重新改造过咧，
2: 例如蝶薄啊、
1: 小
2: 背心
1: 啊咁样。首先佢哋可以讲赞你个款式好靓啦，
2: 系啦，
1: 然后佢。可以
2: 球隊啦，
1: 講到球隊啦，然後再睇埋你背脊係邊個球星啦，好多嘢講噶，差唔多行一條街，起碼有三四個會同你講。
0: 唔係，前提
1: 係
0: 要你著得靚。
2: 嗱，呢個就係男士嘅答案。係
0: 啊，真
2: 係
0: 喎。
2: 你借俾我，你借俾我。
0: 因
2: 为
0: 阿谷知道自己优势喺边度，
2: 咁咪
0: 即系佢本身靓咁着件波衫，佢知道要人嚟搭讪啦。
2: 系啦，
0: 但系咧佢提供一个机会，依家系我俾个机会，
2: 我直头俾个台你啊，
0: 俾个
2: 台
0: 你，
2: 俾个
0: 台
2: 你上去啊。
0: 系啊，
2: 你好好啊呢样嘢，我觉得做得，但系你要知道嘅就
1: 系
2: 有咩条件啊嘛。

0: 你 feel 到你好想交友，你就可以着件波衫出去，系啦，就
1: 即系唔系一般嘅波衫啊吓，
0: 最好有啲特色噶啦，
1: 系啦，
0: 即系可以同人倾下偈噶啦，或者有啲争议性噶啦。
1: 其实如果听我咁样讲嘅话，系真系
2: 特登将个名即系车嘅，系啦，美斯车落皇马
1: 啦，系啦，冇错，即系咪呢只？
0: 又得，呢个都系另类嘅。
2: 呢
0: 个
2: 啲叫 rate bait 啊，嗰啲即系引诱人哋嚟闹你。
0: 系啊，即系都
1: 咁，但系呢个有啲危险啊。
0: 呢个就系
2: 呢有啲危险，
0: 即系本人嘅一个搭避搭讪小技巧啦。
1: 哦，
2: 系
1: 成功咗几多次啊？你一着件波衫出去之后，基
2: 本上
1: 即系
2: 一条街，
0: 唔系一条街，一定至少有三四个会同你。
1: 哇，三四个啊！
0: 佢一定会同
1: 你。我一世都未有三四个。
0: 唔会，咁你喺个你喺个环境系喺中环，咁大家都饮紧嘢，跟住又见到你，跟住然之后咪同你讲，哦，你件衫嗱，一系讲你件衫几靓，一系话哦，你都系呢一队
2: 球
0: 嘅球
2: 迷。
0: 然之後話，
2: 一
0: 係
2: 就話
0: 個
2: 球星，哎呀，我踢得麻麻地啊！
0: 嗰個球星係，或者話啊，呢個球星我麻麻地，我中意邊個多啲？或者啊，你嗰個球星我都中意，即係咁樣樣，所以好容易講嘅咋。咁如果你對佢有興趣，你咪同佢傾多兩句咯。
1: 好，有問題想問啊，老師，我想問一樣嘢嘅咋。好啦，你著一件波衫啦，跟住裡面已經充滿曬所有嘅，就係大家可以搭訕嘅技巧，可以用曬喺你件衫度啦。問題係在於佢通常同你講第一句係咩啊？
0: 咪直接嚟噶啦，唔需要
1: 直接嚟乜嘢？
2: 咦，你都系皇马 fans 啊？咁样啊？
0: 系啊，唔系冇啊 ，nice shirt 咁样咯。
1: 哦，跟住咧，
0: 跟住咪就系话啊，哇，你都系，系你都系边个 fans 啊？
1: 咁你咧？你会点样啊？就顺住睇下。
2: 如果你都有兴趣，
1: 有兴趣嘅，
2: 即系
1: 同埋冇兴趣嘅，应该系有两条线嘅发展。
2: 同埋通常你话闻到阵味啊嘛，
1: 系咯，你闻到阵
2: 味，闻阵味应该嗰下你就已经决定咗下一步点行。
1: 系我嘅意思就系咁啊，系你会点样啊？即系你会点样回
0: 佢
1: 讲嘅嘢？
0: 分流咗去边度
1: 啦？系啦，对，系啊，会跌落去唔同嘅格噶嘛。
0: 倾下偈咯，好容易讲噶啫，即系可能佢赞完你咁咪啊多谢啊，跟住咪就系啊你件衫都。好睇啊咁樣，然之後話哦，你哋嚟咗好耐啦，或者你哋去啱啱去完邊度嚟啊，或者你哋準備去邊啊，嗰啲咯，係或者直接話我即係 thank you 咁樣，然之後咪就遞手就哦我係阿谷谷啊咁樣，你好 ，nice meeting you，I'm 谷谷咁樣。
2: 咁但係如果你 feel 到你唔想傾落去，你係咪就會回一個冇得回應嘅問題，或者一個句子咁樣，等佢冇得講。
0: 即
2: 係
0: 會一路移動中，同埋哦係啊，多謝。
1: 嗱，呢一個就我覺得都係個技巧啊！就雖然你已經係搭咗個台，等大家已經上咗去啦，入咗個局咯，
2: 但可唔可以留咗喺個台？
1: 係啊，冇錯啦，你留得幾耐咧？呢個都係大家永遠嗰個技巧嚟噶嘛，係嘛？即係一來一往噶嘛。
0: 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啫，其他時候我自己直接去搭訕人，我都有試過嘅。其實
1: 都係用同樣嘅呢個咁嘅技巧。
0: 而家有一個即係。又唔係最近嘅，但係即係呢一兩年啦，都斷斷續續咧會有啲人用呢一招嘅，就係通常要有兩個朋友先進行嘅，其中一個咧就會去拍嗰個人啦，就同佢講話：我有個戴眼鏡嘅朋友，覺得你好靚仔啊，或者好靚女啊，或者覺得你今日做得好有型啊，或者想認識下你啊咁樣啦。咁然後佢就會話邊度啊咁樣啦，佢就會話邊係咩邊個啊咁樣樣啦。通常你會好奇噶嘛，因為佢話我朋友嘛，唔係我本人啊嘛，咁跟住咧，你就要指一指你個朋友個方位啦。咁你朋友咧，通常佢都唔係真係戴眼鏡嘅，佢就會咁樣樣啦，就會攞隻手嚟擺圈住隻眼咁樣各樣啦，或者係啦，或者就係咁樣樣啦。
1: 哇，
2: 好
1: 油膩啊，
0: 好油膩。但係咧，如果你又會覺得啊幾搞笑，因為你嗰下。
2: 即系你要咁翻有翻咁上下颜值或者可爱度，你先好咁样做，真系。
0: 即系你嗰下唔会谂。
2: 你就我就系咁样做啦。
1: 眼镜仔，点啊？打爆
0: 眼镜，佢就系要一个唔戴眼镜嘅人，跟住就话啊，我有个戴眼镜嘅 friend 想认识你。
1: 哦，个眼镜就
0: 系
1: 呢一个。
0: 系眼镜就系只手。
2: 我开头以为你话哦，有个戴眼镜嘅朋友，跟住佢嗰下冇戴眼镜啦，跟住喺边啊？跟住佢拧翻过嚟嘅时候，就攞咗眼镜出嚟戴咗上去。
1: 系啊，我哋就谂嗰啲。
2: 即系好似超人变身咁样咧，戴咗眼镜啲人见唔到，认唔到佢。
1: 咁 Q 唔 Q 啊？咁都 Q 啊！
0: 咪都系睇颜值咯，
1: 咁咪系咯，讲到尾都系颜值，定你 你的命運㗎啦，真係冇得講。
0: 咁同埋有陣時你攀談嘅時候，你唔好咁有目的性咯，即係可能真係有陣時
2: 有時係咪會太進擊啊？有啲人
1: 嗱就咁嘅，我睇咗佢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咧，佢會唔會有啲可能安排咗嗰啲約會？佢哋話咧，你第一下同人哋傾偈嘅呢一個搭訕嘅説話嘅話咧，千祈要 OK。我問你一個問題啦，咁譬如可能嘅就係阿谷谷咁啊，我係個男仔啦，我埋同你講咯，小姐，我覺得你好有氣質啊，我哋可以做個朋友嗎？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咩問題？
2: 氣質有啲奇怪。
1: 咁直接讚佢靚啊？唔通佢就我覺得你好性感。即系氣質，你覺得係出現都喺氣質度，係咪？
2: 我覺得係。
0: 可唔可以同你做個朋友嗰度？
1: 好，咁啊，谷谷，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咩問題啊？
0: 你好似將自己擺咗喺一個低位。
1: 嗱，你哋果然真係搭訕嘅，係啦，冇錯。專家話你嘅問題，尤其是第一句啊，其實咧都唔係話太過重要嘅，
2: 即係好似佢高攀你咁樣。
1: 有少少就高攀你之外嘅話咧，佢話有時有好多嘅一啲嘅即係你哋嘅關係嘅開始嘅話咧，唔係來自一個 question mark， 唔係問號嚟嘅。
0: 我都覺得唔係一個問號。
1: 係啦，你唔好問佢，我想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一個朋友？首先嘅就係你自己好似自己低咗一截啦。第二樣嘢嘅就係如果一个问号咧，
2: 佢有机会拒绝你。
1: 系啊，我想同你做一个朋友。
2: 冇，我好多朋友噶啦，咁样咁得唔得？
1: 如果你问过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一个朋友咧，咁样佢就会话唔好。但系如果我想同你做一个朋友，
0: 如果你真系要用，我觉得可以话我觉得如果我哋做朋友会好夹。
2: 哦，
0: 或者我觉得我哋会好快，
1: 即系个句子唔好系一个嘅啫问号，系啊。佢话如果咁样嘅话，你会好容易俾咗一个位佢嘅，就同佢讲唔。
0: 但系通常我都唔会
1: 或者拒绝，
0: 即系我唔会将呢个，我唔会即系。朋友呢個一個 concept 嚟咁，一個概念啦。我通常唔會將佢塞入人哋個腦入面，即係我會令嗰個人覺得我哋應該要做朋友，或者我哋係可以做朋友，即係我哋好 vibing 嘅，其實我哋係好同頻嘅。而唔好同佢直接講話，我想同你做朋友，或者我哋不如做朋友啦。你要令佢
1: 界定咗，
0: 已經覺得自己即係已經融入咗。哇！原來我哋已經係朋友啦，咁樣先係。先係舒服，
2: 即
0: 係
2: 唔聲唔聲咁樣咯。你冇話一定要
0: 係
2: 啊，
0: 你唔可以話我哋好啦，我哋而家要我
2: 要簽約啦，
0: 我哋而家就做朋友
2: 好
0: 咁樣，唔可以咁啊。但係你如果所有嘅朋友就算即係最好嘅關係，你都係就係冇
2: 唔使特登去界定
1: 佢。佢嘅意思就係咁，係啦。佢話其實你唔需要就係問佢我哋好唔好，係啦。如果你咁樣嘅話，你會好容易你俾咗一個機會人哋講唔好，係
0: 咯。
1: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大忌咯，
0: 明白
1: 係啦，即係大家都
0: 同意，
1: 同意啊，其實我哋已經係朋友啦。
0: 因為其實喺 social media 咧，我哋會收到好多 message 噶嘛，好多就係話交朋友問好，做朋友問好咁樣。我全部都會 ignore 嘅，我全部都會 ignore
1: 有你仔。
0: 係啊，好多人中意 hi hi 完之後下一句。
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唔復佢嘛，
0: 你 hi 咩啫？
1: 咁咪驚咯。
0: 唔係啊，你真人對話，你會唔會走嚟 hi？
1: 咁啊系嘅，
2: 都有啲奇怪。
1: 系啊，咁你咪 hi 咯，即系你 hi 我，我咪 hi 翻你咯。
2: 唔系，通常就 hi， 咁你就会应翻佢 hi， 会一个问号。
0: 唔系，同埋咧，佢哋而家开始咧用咗另一招新噶啦。
1: 系啊，点？
0: 佢哋就直接send message 俾我，跟住同我讲话听日食饭噶嘛。
2: 霸道总裁，霸道总裁。
0: 我又觉得系啊，我都觉得唔得，我都觉得吓，我识你噶咁样咯。或者佢哋会话喂听日有冇嘢做啊？不如出去饮啡。跟住我心谂。吓，
1: 你當我係咩？
2: 唔識嘅，
0: 唔係，跟住我係唔識㗎，但係佢會令我懷疑我自己，跟住我會認真咁樣睇一睇。
2: 我識過你，但係我又唔記得咗你。
0: 我真係有試過問我同你係咪認識？佢話唔係啊，不過想約你飲啡咁樣。跟住我就唔使啦。
1: 係佢問問題嘅嗰個態度，
2: 係你先會有依啲，
1: 係問問題嗰個態度係咪啊？好奇怪咯。其實
2: 點樣會你覺得係會舒服啲咧？
1: 點樣會舒服啊？
0: 點
1: 即係總結，如果你話真係搭訕嘅時候，點樣先令到女孩子舒服
0: 咧？其實而家 social media 上面嘅搭訕好簡單啫嘛，你 po 一啲即係譬如佢影咗個餐廳，然之後你話我都有食過呢間好食啊，咁如果佢對你有興趣，佢已經會自己回應你。
2: 即係佢自己撳入去睇咗你望一望咁樣，
0: 係啊，
2: 咁佢都有興趣。
0: 即係你講啲正常啲嘅嘢咯，或者話譬如阿
1: 正常啲嘅嘢，
0: 係啊，正常啲嘅嘢都話 我都喺呢度附近做 gym 嘅喎，或者話哦，你有冇跟開邊個？或問可以問問題，但你問啲唔係目的性嘅問題。哦，你有冇跟開 PT 卡？有冇介紹啊？通常你問人一個佢個領域嘅嘢，
1: 佢會好願意，
0: 佢再
1: 同你進一步，
0: 佢覺得你冇乜惡意，冇乜目的，佢會好樂意解答你。係啊，或者哦，呢間餐廳可唔可以 share 個名俾我啊？我都想同我朋友去食啊。
1: OK， 係咯，咁我知啦。綜合曬今日講嘅嘢嘅話咧，就要你借件
0: 波衫，
1: 係啦，隱藏目的。咁係咧，就係應該借一件波衫，影一張相擺喺 social media， 睇下有冇人揾你 h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需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

0: 相信香港亦可以循呢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同体育可以可谓重要嘅主打项目。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喺寻日挨晚，有村民喺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嘅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嘅一楼房顶墙壁倒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至27日縮短至到今個月21日結束。較早前有報道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升35点，成交金额1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9点，跌5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4仙；小米集团27.78元，升6；华虹宏力114.8元，跌14.1；中芯国际71.8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5.9元，跌8毫；腾讯控股445.4元，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4.6仙；智普1,032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36.24元，跌2.4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5，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5，欧元系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6美元，卖出4,3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驶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

0: 我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咁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自由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快啲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7: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6: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7: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
4: 欢迎欧云云婆，
5: 有你做运动啦！大家好，大家好，又系欧云嘅时间啦。
4: 系啊，又同大家讲下咧做运动啊，吓咁啊，今日啊，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咗一啲
0: 受伤，
4: 系啊，即系危险程度或者受伤风险程度比较高嘅运动啊，最劲啊，我都中个招啦，
0: 中个招啦，
4: 系啊，多年啊咁样，
0: 我哋冇事，因为我哋冇踢。
5: 啊，睇都会噶，
4: 睇
5: 都会啊，睇
0: 都
5: 会
0: 受伤。
5: 咩啊？世界波期间几多人嗰啲球迷啊，嗰啲啊，
4: 中暑
5: 咪咯，
4: 又有中暑啊，少啲，
0: 系比较少啲，
4: 有啲争执啊，
0: 系啦，之后调气唔顺，
5: 系
0: 啦，
5: 系啦，
0: 咁嗰啲都叫受伤，系咪？
5: 我哋讲翻啲真嘅受伤啦，即系做运动受伤咧。咁咪梗係希望快啲好返啦，咁會影響到我恢復能力呢嘅關鍵有啲咩嘅要素呢咁樣樣。
4: 哦，即係有啲咩嘢可以
6: 幫助快
4: 啲
6: 好返，
4: 快啲好返。
5: 主要今日我哋係講肌肉嘅。
4: 肌肉，
5: 主要係講肌肉先啦。
4: 即係可能肌肉會出現嘅狀況就係
6: 撕裂，
4: 肌肉疲勞啦，
5: 係啦，
4: 撕裂啦，抽筋嗰啲算唔算咧？
5: 都算，都算，都算，都算，係嗰啲係啲
0: 會有啲乜嘢啊？即係如果係受傷，肌肉受傷。
5: 肌肉受傷，
0: 頭先
5: 你講嗰啲啦，
0: 係啦，
5: 有機會都可能有啲關節啊、筋骨啊，又或者係啲黏膜啊，等等啦，呢啲即係總之會妨礙你做運動，你喐唔到嘅，即係正常發力
4: 又痛啊，
5: 係啦係啦，係會酸痛啊，係會唔舒服啊，呢啲咧都算啦咁樣。
0: 嗯，有啲乜嘢會影響係咪？阿六先，
5: 我哋數六樣嘢。
0: 我覺得頭先嗰個第一個
6: 係啦，年紀，
0: 佢望住我講。
4: 咁你問佢，佢梗係望住你啦，呢叫禮貌。
0: 可以五年齡咯，
6: 即係我要望左上角添係嘛？
4: 佢咁樣咪
6: 可能係年齡，
4: 仲奇怪，年齡一定會啦，
0: 有
4: 冇
0: 影響？有啦，
5: 年齡都算，但係唔係真係一個實際你可以。即係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0: 哦，
5: 即係你冇嘢可以，即係做係你冇得做同唔做嘅。我講呢六樣嘢咧，你做咗就會好啲。
6: 哦，
5: 你唔做
6: 可以改變嘅可變因素。
5: 你唔做嘅就會慢啲咁解啦。
4: 休息嘅時間，
5: 休息時間 OK， 呢個係我擺佢喺瞓覺啦，係第一名嘅。
4: 我瞓觉，
6: 即系最重要。
5: 冇错，
0: 吓，即系受咗伤就咩都冇喐啊。
5: 因为恢复嘅肌肉，我哋讲肌肉啦。你生肌肉咧，做完 gym 之后咧，你唔系做完，你会有胀嘅感觉，系因为冲咗血啦。
0: 系啊。
5: 但系你肌肉个嗰个 mass 咧，会变大嚿肌肉嘅咧，系你要瞓紧觉嘅时候，
6: 佢就会偷偷地变大嚿啦。
4: 即系佢系。
6: 咁又
4: 佢系撕裂咗啲肌肉，咁跟住嗰啲肌肉咧就要修复，
5: 修
4: 复就会再大嚿咗，而只会喺瞓觉嘅时候修复，
5: 系你到休息嘅时候咯。
0: 哦、
5: 之前我哋有讲过啦，瞓觉有深层睡眠啊、浅层睡眠啊、中层睡眠啊等等咧，去到深层睡眠嘅时候咧，其实你啲肌肉咧先至会。填補翻嘅。頭先阿高講嘅肌肉撕裂啦，就係你做 gym 嘅時候咧，你會拉傷嗰啲肌肉嗰啲，你幻想好似條麻繩咁嘅，咁條麻繩咧或者笨邊咧，個你耐咗啲嗰條邊咪會扯曬出嚟嘅，肌肉撕裂就係咁上下情況啦。咁佢只會嗰啲笨邊會生翻靚佢，
6: 生粗啲添。
5: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你當好似食瘦肉咧，煲湯嗰啲瘦肉啊，咪一條條絲會攝牙罅嘅，係啦，就係嗰啲。就是肌肉的纤维嚟噶嘛，
0: 就是嗰啲肉丝啊，
5: 冇错啦，佢会生粗啲嘅，再摄得劲啲啦。
6: 因为见你受咗伤，
0: 系啊，
5: 冇错啦，系啊，系啊，真系嘅，
6: 系啊，佢觉得你受咗伤，咁我哋就要帮佢增生，
0: 整
6: 劲啲，等佢以后唔好咁受伤。
5: 系啦，另一样嘢，你唔瞓嘅话咧，我哋就因为瞓觉同时咧，我哋会分泌啲荷尔蒙出嚟，荷尔蒙啦，令到你身体咧即系可以分解到一啲你需要嘅，譬如油脂。油溶性嘅蛋白啊，維他命啦、啊、等等咧，都靠我哋有啲嘅荷爾蒙分泌出嚟嘅，同埋有啲壞嘅荷爾蒙咧都要趕走佢，例如啲皮質醇啊嗰啲咧，會令到我哋即係有壓力就會皮質醇啦、啊，皮質醇就會影響你嘅心情啦、啊，影響你嗰、那個即係運動嘅時候嗰個發揮啦、啊、等等，呢啲都係瞓覺嘅時候咧嚟去趕走佢嘅。
0: 哇，咁緊要 喎，
5: 所以瞓覺係，
6: 所以就係以後當阿媽問你做乜又瞓啊，你話我修復緊，
5: 冇錯啦，跟住你阿媽就嚟修復你啦，你阿媽就嚟修復你，
6: 整條疤俾佢睇，撈定咁樣，
5: 你阿媽就會整條雞毛鎖嚟睇，做唔起身翻工，
4: 跟住啲肌肉又撕裂啦，
5: 又撕裂，冇錯啦，OK， 冇錯，休息係第一樣啦，
0: 係，跟住仲有啲咩嘢係咪？飲水。
5: 诶、欸，哇，识啲嘢，冇错，饮水系第四名嘅，水分摄取，
4: 系
6: 即刻想饮啖水，
5: 又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因为我哋去分解啲蛋白质咧，系、需要好大量嘅水分嘅，
0: 好大量、啊，
5: 好大量嘅水分嘅，因为我哋要有蛋白质先修复到我哋嘅肌肉啊嘛，系啦，咁所以我哋要有蛋白质啦，要有水啦，先至可以，你当我啲蛋白质好似啲红毛泥咁啦，你要用啲有咗水咧，
0: 开
5: 气，系啦，佢先至可以达得实嘅，咁、当然其实就唔系开气嘅，但系我哋要有水嚟去分解呢啲蛋白质啦、去 break down 佢变咗做嗰啲乜乜酸啊、乜肌酸啊嗰啲咁样啦，
4: 系啦，水好重要，冇错，饮多啲啊，定系即系照翻平时，如果平时都饮得足嘅话，都 OK 嘅。
5: 嗱，你肌肉多就要饮多啲、一个人平均啊，讲紧平均大约需要1.5至2 liter 嘅水啦，系、啦。咁讲紧咧，即系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耐之前，系1980几年，即系美国嗰啲卫生乜乜处嗰啲嘅建议数字嚟噶，
4: 系
5: 因为唔同处咧又有唔同嘅建议嘅，所以我话系1.5至2 liter 啦，系啦。咁其实包括埋你其他嘅水分摄取嘅，例如食生果啊、饮汤啊，其实都系算水分嘅。咁但系我哋现代又好多人又会饮下咖啡啊，饮下酒精类饮品，又会消耗翻你啲水分嘅。咁、所以攞个平均数啦，1.5到2 liter 啦，即系大约8至10杯水啦。
0: 我都饮唔够，
4: 饮唔够啊！我都
0: 谷谷饮唔饮得够啊？
6: 饮唔够，超

0: 飲唔夠，
1: 咁所以皮膚就會冇咁好啦，代謝又會冇咁好咯，肌肉修復又會冇咁好啦，同埋。因為我哋排泄啲身體嘅廢物都需要用水嚟沖走佢，咁、所以水嘅另一個用處就係將你啲代謝咗出嚟唔要嘅你啲排走佢、
2: 你講一個總之嘅就係齋水咯，
1: 水
2: 係
0: 啊，即係唔計咩茶果汁啊，
3: 因為你咖啡茶、或者啲咖啡因或者
1: 反而仲補水
2: 嘅，
1: 係
2: 啊，少咗。
1: 咁你食個西瓜都算，因為西瓜係含水量好高嘅，係、啦，咁啦，
2: 好，
1: 繼續啦，仲有我哋講咗兩樣啦，仲有四樣
3: 水分同埋休息啊。
0: 营养补充
2: 蛋白质，
1: 好，好啦，嗱，蛋白质咧，我将佢摆喺巨量营养素嗰度。
2: 啊，
1: 营养素有分微量营养素啦，同埋巨量营养素啦。
0: 系，
1: 咁巨量营养素就系蛋白质啦。头先讲咗啦，因为我哋肌肉主要有蛋白质先修复到嘅。你唔吸收蛋白质咧，啲肌肉系生唔到嘅。系，啦，咁除此之外。碳水化合物啦、因為我哋要有能量嘛，碳水化合物就俾能量我哋喐動嘅、
0: 碳水化合物都係巨量營養素，
1: 冇錯，你都要巨量嘅碳水化合物嘅、
0: okay.
1: 即係講緊唔係十碗飯咁巨啊，係正常地你需要可能兩碗飯，你就係啦，
2: 係
1: 啦，
3: 食飯
0: 啊，
1: 巨同微嘅分別係因為我哋仲有個微量營養素，講緊嗰啲咧係。用微米微克嚟去量度嘅，
0: 即系啲咩钠啊、铁啊嗰啲，
1: 系啦，嗰啲我一阵再讲啊。仲、有一样嘢大家都会忽略咗嘅就系脂肪，
2: 嗯，吓
0: 优质脂肪，
1: 冇错啦，优质脂肪，因为头先都讲过啦，我哋身体有好多营养素咧系要有油溶性嘅、包括多维他命啦，同、埋其实我哋内分泌咧都需要靠脂肪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吸收一啲好嘅脂肪。
2: 嗯，
1: 系啦，咁喺边度嚟咧？一啲
2: 靓嘅油，植物嗰啲
0: 牛油、
3: 橄
0: 榄油、牛油果，
2: 系啦，嗰啲咯。
1: 牛油果同牛油都得，
2: 或者系坚果，
3: 唔系植物油
1: 都得，
3: 牛油啊，
1: 系啦，真
2: 牛油，
1: 系啦，系坚果都好嘅，
0: 即系唔系肥猪肉。
2: 靚嘅油咯，
1: 嗱肥豬肉，
2: 肥
1: 豬肉你唔可以攞嚟怎飲或者怎食咯，我會攞嚟炒菜咯，係啦，即係攞嚟炒菜嗰度係其實講緊即係半茶匙啫，係啦，咁啱啱講完巨量元素啦，講下啲微量嘅營養素啦，係啊，頭先都有講過即係啲礦物質啦，嗰啲
2: 鐵
1: 啊、
2: 鈉
1: 啊嗰啲啦，
2: 鎂啊嗰啲咯，
1: 鎂啦係啦，鎂就係幫我哋肌肉咧去放鬆同埋修復嘅。
2: 哦，
1: 咁但係鎂又好得意喎，除咗食之外咧，其實咧。皮膚吸收到嘅喎、
0: 哦，即係可以搽，係
3: 咪曬太陽啊？
1: 嗱，有啲人斷食咪乜都唔食嘅，就要去浸鎂水啦，係、啦，
2: 我唔知喎、
1: 即係滴啲鎂喺啲水度去浸個 bath 啦、
2: 哦，
1: 吸收到嘅。咁而家有啲咧係嗰啲按摩膏啊、按摩油咧，都加咗啲鎂落去咧，就可以身體可以等你恢復，即係
3: 搽落去就得
1: 啦，係啦。咁呢就微量嘅元素啦，係啦。咁仲有兩樣係咪啊？
3: 嗯。
2: 剛才
3: 我
2: 哋
3: 讲
2: 咗
3: 休息啦、
2: 水
3: 啦、
2: 巨
3: 量营
2: 养素、
3: 微
0: 量
3: 营养
0: 素，
1: 系啦，仲有一样都系吸收嘅，另一样咧就唔系吸收噶啦。咁啊，讲紧吸收噶啦，其实就系讲紧嗰个总热量啦。你嘅身体要有总热量嘅 energy。嗱，如果我系要增肌嘅，咁喺个 energy 里边嘅比例，就咁蛋白质要多啲啦，糖可能中间啦，脂肪少啲啦。咁如果我系要增磅嘅，本身好偏瘦嘅。咁就要嗰個相對個脂肪同埋嗰個係啦係啦糖分可能要多啲啦，就係咁啦。咁我每人個比例會有少少唔同，但係你都要需要達到個總熱量嘅，因為你身體個 engine 你真係要有300W 你先撻得著嘅。咁你每日先食得嗰100W， 咁你咪撻唔著。咁你嘅身體就會。主要
0: 系啦，系存在生存，
1: 系啦，
0: 系
1: 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嘅心跳同呼吸系会个 priority 系主要先嘅嘛，啲能量就俾咗个肺先，俾咗个心脏先。咁你啲唔係好拉更嗰啲手指尾屈親嘅話，咁佢個嗰個排序就排到最低嘅咯。
2: 所以就一路都好唔翻啦。
1: 係
2: 啦，因為冇其他嘅嘢。
3: 即係佢生存咗先啊。
2: 係啊，
1: 冇錯，有優先次序嘅，你身體啲機能地。
3: 係，即係你著就算啦。
2: 係啊，冇
3: 其他人搞住。
1: 係啊，
2: 行得就唔行得啦。
3: 係啦，
1: 係啊，係啦，所以即係你見唔同運動員都要計熱量嘅比例就係咁解咯。系啦，都系修复嘅一项好重要一环。好，最后一个咧就系物理放松，即系唔系食落肚啦。物理放松，
3: 系啦，或者拉筋啊嗰啲人。
1: 基本上大家莫讲物理放松，你会联想到物理治疗啦。其实物理治疗会做到嘅嘢就系物理放松咯。
2: 但系你系咪要分两样嘢噶？就系分系个被动式嘅，定系呢个主动式噶？
1: 基本上都是被動的，因為都是物理治療都是用外來的東西來去刺激。

0: 激佢嗰個
1: 咁自己拉筋咧，
2: 係啦。
0: 咁你都係
2: 嗰個係咪都係？
0: 你都用自己另外嘅肌肉嚟去拉呢一條肌肉啫。譬如我拉拉大髀咁，我都係用我上身向下壓落去嚟去拉。
1: 即
0: 係
1: 個肌肉始終係被動放鬆，所以我主動做咗啲嘢，但係嗰條肌肉唔會識得主動放鬆。
0: 其實唔係即係唔係被拉嗰嚿肌肉去喐噶嘛？即係所以佢
2: 始終都
0: 係個被動嚟
2: 嘅，
0: 冇錯。即係包括係用嗰啲按摩槍啊、formula 啊，或者係啲筋膜放鬆嘅波波啊、電療啊，
3: 同埋啲健身毛巾啊。橡筋都
0: 会系啦，系啦，拉筋带啊，等等嗰啲都系啦。有咩？
2: 我以为嗰啲系主动，因为系你自己做噶嘛。
0: 你去主动令嗰嚿肌肉被动拉筋咯。
2: Thank you。
0: 系，
3: 即系都有一个主动，不过都系你自己啫。
0: 冇错啦，
2: 即系纯粹人哋帮你整嘅，我觉得要呢个就系被动啦。咁但系你都要自己即系透过你自身自己去做一啲嘅动作嘅话，我以为嗰啲系主动咯，
3: 都系拉咯。
2: 系啊，原来系咁样。
0: 因为个大前提本身个肌肉你系可能。过劳啊，受咗伤啊嘛，你要佢放松佢，咁你唔会再去过分喐动嗰个肌肉啦，咁就要靠其他肌肉或者其他人或者其他仪器帮手啦。咁个作用系咩咧？就改善个血液循环啦。你唔喐，其实啲血就唔喐噶嘛，唔喐咁咪啲淋巴又唔喐，啲血又唔喐，带唔走啲污糟嘢咯。咁所以要喐咗佢啦。另外就降低个筋膜黏黏嘅即系会发生啦。因为啲筋膜咧系黐住晒你啲肌肉嘅，包住肌肉嘅。如果啲筋膜硬晒啦、紧咗啦，或者啲位唔啱嘅话咧，你肌肉都喐得唔顺嘅，
3: 黐埋一嚿啊，
0: 系啦，咁仲有啲关节啦，就系你都要 keep 住喐翻，润滑翻佢咯，系啦。
3: 咁有冇话即系运动完之后我要做晒成 set， 定系我针对性地做几 part 就 OK 嘅？
0: 每个人其实都有唔同嘅，系啦。咁所以又要睇翻你本身个运动系乜嘢啦。所以你见咧而家有啲英超嘅运动员咧。或者足球啦 ，in general 啦，佢比賽完之後咧，都唔係即刻收工走嘅。有啲咧佢哋會去浸熱水，有啲會去浸
2: 冰
0: 水，視乎佢個頭，即係嗰一日佢覺得係啦，佢受咗傷嘅話，有機會去浸冰水多啲嘅。係啦，咁啊有啲可能我有啲係好疲勞嘅，整體成個人感覺就會浸熱水嚟去即係恢復翻嗰啲新陳代謝嘅。甚至乎而家有啲 NBA 嘅球員咧，佢哋打完場波之後咧。即刻咧去做 gym 嘅，因为你都即系血气运行晒啦，系啦，咁啊做一啲
1: warm up 咗佢哋多，
0: 冇错啦，就做一啲咧少下数，但系咧高重量嘅重训，因为你打波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都系一个高速度，亦都系高强度嘅，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攞呢个去当呢个系做热身先，然之后即刻去做啲重量训练咧，啲肌肉咧系零舍吸收醒神嘅。
1: Oh my god， 听落都好
2: 攰，
1: 系啊，
3: 打完场波仲
1: 好似咧嗰啖气咧唔可以放松咁样谷住，就去到嗰度继续谷多下，跟住真系未完
0: 啊。因为有啲嘅研究就话咧，佢打完场波咧嗰个肾上腺素高啊，
1: 可以举得重啲，
0: 系啦，零舍有力去举重啲。
1: 又系。
3: 反而冇嘥啊！
1: 但可能舉完之後，佢哋食飽飽就翻去瞓覺。
2: 係啊，佢哋攰啦，
3: 休息
2: 啦，
1: 係啊。
0: 因為又有其他嘅咧，就係話咧，因為當你哋即係做完一場激烈嘅比賽咧，通常呢啲係針對拳擊法嘅比賽嘅，打完之後咧，特別咧係會有性慾旺盛。
3: 因為嗰啲分泌
2: 啊，
0: 係啦，啲荷爾蒙咧，係啦，
1: 所以就要去舉重啦。
0: 会有系啊，会有相同效果嘅能量嘅
3: 消耗
0: 咯，系啦，咁你唔使净系系啦，唔使净系喺咸湿嗰方面，原来咧你可以咧喺系啦举重方面咧呢度力都可以用到去
3: 练埋肌肉咁样，
2: 哎呀几好啊呢下嘢，
3: 系啊，
1: 即系力
3: 踩
1: 力，
3: 好呢个礼拜唔该晒，好啊，
0: 喂唔好客气，下次见。Trucks I ca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賢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賢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

0: 要负上责任。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7点，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力113.2元，跌15.7；阿里巴巴125.2元，跌0.5；腾讯控股446.6元，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02元，跌5仙；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4元，跌2.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8点，跌1,691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2美元，卖出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咁仲有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兴芳路。咁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蝴蝶谷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系去深圳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風騷快活歌，
3: 今日唔記得咗用你個花名啊，就係嘅
2: 阿谷姐絕情谷啊，
3: 絕情谷。
2: 佢今日唔絕情，佢搭訕啊，
4: 今日要俾人搭訕，
2: 係啊，
4: 俾機會人搭訕，
2: 所以唔可以絕情嘅。
3: 係啦，我都係咁話，
2: 要熱情，熱情谷今日
3: 係啦，熱情谷，
2: 係啦，熱情谷
3: 絕情啦，好嗎？
4: 又可以啫，好跳動噶嘛，
3: 嚟啦，
4: 係啦，今日咧呢個強制回歸啊，上海話。
2: 啊！上海婆，
3: 你話
4: 係啊？
2: 係啊！
3: 尋晚夜個上海婆鬧我，
2: 今日唔鬧人係嘛？
4: 回嚟啦！
3: 你怎麼知道他回來了？點解嘅？你唔知嘅
4: 咩啊？我翻嚟啦！
3: 我知道啊！你但係你話上海話咧，因為強勢回歸啊嘛。
4: 強勢回歸係因為突然之間呢幾日有啲上海話浮現咗喺我個腦入面。
3: 你啫，
4: 因為好耐冇用啊！
3: 哦，會唔記得㗎？
4: 好耐冇用，跟住唔知係咪前嗰兩日咧，跟住阿上海婆即係真正上海婆啦，去同佢朋友，
3: 即係谷媽係嘛？
4: 係啊，谷媽咧，佢又同佢個朋友都係上海佬嚟嘅。咁佢哋兩個咧就真係類似係傾，即係傾大人嘢，傾正經嘢啊。咁然後咧，我唔知就係咪因為咁樣樣咧，我喺側邊咧一路剪緊片啊，但係可能就受到佢哋嘅
2: 分圖啊，
4: 嗰啲叫做耳濡目染。跟住然之後咧。啲上海話突然之間就飆喺我個腦度，啾啾啾咁。
3: 你聽得明係嘛？
4: 梗係聽得明啦，
3: 所以好叻哦。
4: 係即係聽係smooth 嘅，但係講咧要諗嘅。
2: 哦，講要諗，
4: 講要好窒咯，好窒機咁樣諗出嚟咯。咁所以咧今日我由你到識少少扮代表啦，咁就同大家。
2: 我哋有上海婆，有客家婆。
3: 對，你係咩？
2: 我係史家寶，Scarborough。
4: Scarborough
3: 讲咩话噶？
2: 讲英文。
3: 嗱，咁你一阵间嚟咯。
4: 有关系，有关系啊！
2: 嗱，喺嗰度出世系啊，
4: 系啦，就系
3: 你好嘢。
4: 因为咧，呢几个上海话咧系完全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嘅，同广东话
2: 系，
4: 即系佢直情个字系用另一个字嚟噶，即
3: 系
4: 佢唔系
2: 广东话冇呢个词汇，你意思系啊？
4: 唔系广东话有呢个词汇，
2: 唔系咁，
4: 但系
2: 只不
4: 过佢写出嚟，佢唔系纯粹同一只字，但系读出嚟唔同嗰种，唔系读音唔一样，系纯粹完全同一个意思形容同一个物件，但系用紧同唔同嘅两只字咁样。
3: 即系举例，我哋系讲的士，
4: 系啦，
3: 咁但系有人会叫佢就即系可能国内咁就计程车，
4: 系啦，但系上海又系两，
3: 佢有另外有一个词语，
4: 系啦，就系咁样嘅。咁我哋
3: 似乖，
4: 系咪啊？
3: 系咯，
4: 好难估啊！咁
2: 学完可以下次同阿谷搭讪，要用上海话。
3: 但系其实你讲咩？
2: 系啊，
3: 你讲咩？点讲？
4: 弄奸傻，
3: 弄奸傻。
4: 系啊，仲要加埋啲好惊讶，弄奸傻，
2: 系要整。

0: 廣東話咁樣寫係好差，誒
1: 好差，
2: 好差，
0: 好差個
1: 差，
0: 跟住頭差差頭啊！
1: 哦，差頭係
0: 啦，其實係差頭，上灣讀差到，咁我哋就係咁樣嚟形容出租車、的士、計程車，係啦。
2: 咁如果成句講咧，哎呀，我趕時間要搭的士走啦，咁樣
1: 我唔長好啊，
2: 後面咧我要搭的士走。
0: 阿拉
1: 督长啦，督长整啲
0: 去坐
1: 四个字，
0: 我哋去坐的士。阿拉
1: 阿拉搭的士啦，咁样啊？
0: 苏差度，
1: 苏差
2: 苏差度，系好赶喎，点算啊？苏差度，
1: 唔系啦，冇错，系英文咧。
0: 我哋通常我哋唔系搭
2: grab a taxi。
1: 加宝，
2: 是加宝口音
1: 系。客家话咧就系热邪希搭的士。
0: 搭的士
2: 啦，系啦，热邪
0: 搭的士，
2: 系
0: 搭的士，
2: 搭的士。
0: 因为我哋唔系讲搭噶，我哋系坐差头，坐差度
1: 都得，坐都得。
0: 所以我哋就系
1: 坐的士。
0: 我哋个诶数差度个数系坐咯，就唔系搭。
2: 即系如果坐一坐啊，数咁样啊？
0: 系啊，数啊，好
1: 聪明，
0: 举一反三啊！
1: 叻啊！
2: 私家寶唔少嘢啊，私家寶，
1: 私家寶有料到，
2: 私家寶可能有上海人。
0: 即係你真係招呼啲客人嚟到即係屋企啦，
1: 數
0: 係啊，真係坐
2: 哦，好得意喎，記住先，
1: 好
2: 數，
1: 寫低先，
2: 數係咪又要有突擊測驗？
1: 咁就驚嘅，佢有突擊測驗。
0: 咁同埋咧，佢話呢個字源啦，係源於早年英語嘅 charter。
1: 哦
2: ，charter
0: 即系包租租用嘅，因为咧上海话咧佢哋系有一个叫做杨敬斌音译啊，系一个佢哋上海通商口岸咧用一个中文汉字嘅读法啦，佢哋汉字读法通常都系上海话或者宁波话啦，去夹硬读个英文字出嚟。
2: 香港以前都有啲咁嘅类似天书啊嘛，
0: 即系的士就等于 taxi 就等于
2: 温咁样，佢咪写个温度个温字。
0: 系啦，佢系咁样样。其实上海好多呢啲话系。尤其是係如果係一啲西方入嚟嘅引入，譬如的士呢樣嘢，咁佢哋就會有用呢個叫楊敬斌英語、楊敬斌音譯咁，楊敬斌音譯咁樣。
1: 哦，你講嗰個係喺嗰啲通
2: 勝
1: 度啊，
2: 係啦，
0: 即係好似 English 咁樣樣嘅，所以佢就係。
2: Window 飛科咁樣，
0: 冇錯，
1: 係
0: 佢個資源就係 charter， 所以叫差度咁樣，有少少係咁樣嘅。
1: 差度，
2: 差度嚇，
1: 差度就係坐的士，係
2: 啦，
1: 少就係坐。
0: 好啦，跟住第二個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啦，我哋而家喺度傾偈、聊天、八卦、吹水咁樣啦，廣東話叫吹水咁樣啦，咁上海話叫咩咧？
1: 点估啊？
0: 估唔到嘅，
1: 我估错就唔使你教啦。
2: 我哋啱啱识两个字，
0: 大家用英文去推翻出嚟。
2: 用英文推翻出嚟。
0: 嗱，我哋
2: talk 系嘛？
0: 唔系倾偈，
2: 倾偈 chat，
0: 唔系即系有个最 mean girl 少少噶。
2: mean girl 少少
0: 系啊 ，gossip，
1: 个 gossip
0: 系 gossip，
2: 个
1: gossip。我嚟。
0: 真系三个字嘅，
1: 哥斯布，
0: 差唔多啦，真系好似，唔系我想讲俾你听，真系似嘅，假蛇湖，
1: 假蛇，
0: 即系佢个假咧系个假雕，个假
1: 啊吓，
0: 假雕啦，
1: 蛇
0: 三系假三湖，或者系
1: 假沙湖。
2: 假
1: 沙
2: 壶，
0: 即写出嚟系三一二三四个三，跟住拉二胡个胡，假沙壶，但其实佢个字源咧都系因为系 gossip 咯，所以叫系假沙壶。假沙壶我哋就
2: 系
0: 讲吹水啊，倾
2: 偈，
0: 倾偈
2: 八
0: 卦，即系成班人围住喺度
2: 打牙教
0: 就系叫假沙壶。
2: 假沙壶
0: 系啊，就你可以话喂唔好再吹水啦。
2: 客家话点讲啊？客家话
1: 讲八卦。
0: 哇！你觉得好难啊？
2: 讲八卦。
0: 跟住
1: 假蛇湖，
0: 所以三都系即系我哋上海话三仔都系读蛇。
1: 哦，蛇
0: 系一两蛇丝，
1: 一诶一
0: 两蛇
1: 一硬一硬蛇丝。

0: 两车子，两车子，就是咁样啦。
1: 输，
2: 我哋一直播室里面有些个人。
1: 四个人咁惊，
2: 三个人，
1: 咩啊？
2: 沙镬两个字，
1: 沙
0: 沙镬，我哋要估翻，
2: 可以加埋个动词嘅，
0: 嗯，
2: 出沙镬，
1: 沙镬，沙镬啊！我又打你，
0: 打
1: 人咁样，
2: 出沙镬，
0: 出沙镬，我嘅沙镬，俾啲贴士我哋系点样你先至会做嘅？
1: 即系又系英文译过嚟，
0: 系咩嚟嘅？
2: 就
0: 系
2: 小朋友激亲屋企打，
0: 凳条打佢，
1: 系。
2: 藤田温珠，我教训佢。
0: 藤田温珠，我教训佢。出三镬，呢个真系要学弟。
1: 啊，呢个要学。
0: 系
2: 真系嗱，因为咧系即系请你食藤条啦。
1: 系，请你食哦，咁文雅嘅。
2: 问藤田温珠肉啦，即系佢个动词咧就系生活咧，就系真系叫三镬。
1: 系，
2: 但系如果请你出三镬咧，千都
1: 即系俾你体验下生活，系咪咁样？
2: 你咧
1: 几文雅，
2: 好奇怪噶。
1: 打你跟住，我请
2: 你
1: 体验下
2: 吃生活咯。
1: 哦，请你吃
0: 吃生活，点解要
2: 即系佢
0: 生
2: 活真系写出嚟生活啊？
1: 生活，
0: 我写出嚟
2: 系生活啊，系。
0: 哦，
2: 所以佢即系上海话嘅请你食藤条咧，
1: 系
2: 就系等于请你吃生活。
1: 哦，请你吃生活，
2: 即系
0: 请你吃生活。
2: 原只字写出嚟真系千弄吃生活，
0: 请
2: 你
0: 吃
2: 生
0: 活。
1: 以为
0: 你再唔听话就乾隆吃三镬，
2: 系啊，食嘢真系噶。
1: 江南呢边，
2: 龙姐话天鹅湖，
0: 年终停动
2: 听你，我就要乾隆吃三镬啦，
0: 就乾隆吃三镬。
2: 你再唔听话，我就要请你吃生活
0: 你同我哋
1: 数数，错唔好嬲，唔好嬲，数数。
2: 我觉得佢今日好似叶问啊，佢今日好似叶问啊，
1: 嚟只手咁样数数数。
0: 好啦，到我下家啦，下家个就系阿藤条，我唔记得咗点讲。
2: 教训咧，
0: 停停
2: 打
1: 即系俾啲教训你睇下。
0: 嗱，其实炆猪肉系有嘅，因为其实系客家嘅名菜，
1: 系啦系
0: 啦，就系焖煮肉，
1: 焖煮肉
0: 系啦，焖煮
1: 肉，
0: 焖
1: 煮
0: 肉，
1: 嗯，
0: 藤
1: 焖煮肉
0: 系啦，
2: 嗯，
0: 藤条焖煮肉啩，
1: 系啦，藤条
0: 焖煮肉。I gotta beat you up, I gotta beat you up,
1: 时间好后边啦。
2: I gotta beat you up,
1: 时间好，
0: 好好啊。
2: 但系呢个我哋可以
0: 就
2: 系
0: 啊，我哋行走江湖就俾晒。
1: 但系冇啊，外国人好少打，比较少啲啊，
0: 都有嘅，比
1: 较
0: 少啲。
2: 系，
0: 但
2: 系
0: 边个嗰啲就
2: 系，但系你可以威吓噶嘛？你再唔听话
1: ，If you don't behave, I'll beat you up。
2: 你想唔想翻你车食藤条炆猪肉噶啦？
0: 但
2: 系
0: 真系比
2: 较
0: 差可，我哋嗱藤条炆猪肉啊，咁你就唔敢乱嚟噶啦，
2: 系真
0: 系
2: 好得意咯，藤条炆猪肉喎，
0: 系啊。系咪啊？
2: 系咯，跟住我哋系吃生活，好得意咯。佢好样，
1: 即系年
2: 纪
1: 细，年纪细细就要接受生活嘅重权。
0: 系啦，冇错，
2: 真系估唔到啊！如果我唔系所有都唔估得到。
0: 哎呀，好正，
2: 要
0: 请你吃生活，
1: 仲要吃。
2: 系啊，
1: 吃 suppose 系应该
2: 即
1: 系好好食嘅。
2: 藤条炆猪肉都系食噶嘛？
1: 系啊，
2: 都系有少少嗰种
1: 系民以食为天啊。
2: 系啊，都几中意呢个
0: 哦。乾隆吃三镬，
1: 都系请你食嘢咯。
2: 乾隆吃三镬。
0: 乾隆吃三镬，
2: 三镬，
1: 三镬。
0: 乾隆吃三镬，
1: 乾隆吃三镬，
0: 乾隆
2: 吃三镬，乾隆，
0: 吃三镬，
1: 吃三镬，
2: 吃三镬，非常好，非常好，
0: 沙沙农，好，下一个，你讲出嚟帮我估，
2: 真系噶，佢咧系有嗱，佢系有两面嘅，
0: 系
2: 即系你可以做受嗰个或者做嗰个，系啦，
0: 嗯，
2: 咁咧就系叫做，我唔知点难讲出，
0: 折灵芝
2: 或者豁灵芝，
1: 豁灵
2: 即系佢都系有一个动作嚟嘅，
1: 即系折就系嗰个动
0: 作
1: 动词
0: 系
1: 咪？
2: 动词啦，即系一个系接收，一个系俾出去嘅，一个叫折灵芝，一个叫豁灵芝。
1: 关啲咩事噶？又英文，
0: 我哋做唔做噶？
1: 做唔
0: 做嘅？
1: 又系唔系嗰啲英文音译嘅？
2: 有少少关英文嘅
1: 字，
0: 灵芝同埋。

0: 或灵芝，
1: 灵芝系啊，
2: 灵芝，灵芝。
0: 你冇正译得唔得？我啲英文代表，
1: 好咧。嗱，咁不如讲咗佢嗰个外语译音关咩？边个英文字词啊？就系 lead，lead
2: 即系带领，
1: 带领，领
0: 我 lead，
1: 灵
2: 芝，领哇吓，
1: 系啦，
0: 灵芝哦，领啊，带领，
2: 带领
0: 啊，带领字，领个领字，
1: 系啦，灵芝咁样样啦。咁其实佢嘅。嗱，講咗個英文係咁樣樣先啦。咁其實佢對應廣東話係咩咧？就係識做，識路，識得觀察個人哋嘅眼色，
2: 眉頭眼牙識得睇，
1: 眉頭眼牙識得睇。咁你一係咧，你就做接嗰個，即係你接領子啊，就係你會識得接人哋，俾你
0: 識睇人哋嘅眉
1: 頭
0: 眼
1: 牙，即係可能佢拋個信息，你唔好講啦，跟住你就接到，你就OK 收聲咁樣。
2: 呢個係咩啊？
1: 接靈子，
0: 接靈子
1: 係啦。咁如果你係高位咧，你要拋個指引出去，俾樓下啲即係你啲下屬去接啦。
0: 係
1: 係啊，即係你要發放你嘅消息、你嘅信息、你嘅指引啦。你就豁靈子，
0: 豁
1: 係一個動作啦，即係好似潑出去一樣。
0: 哦，
1: 豁七次，因為我哋
0: 豁七次
1: 係啦，即係我哋
2: 七次啊。七次
0: 潑出去，
1: 潑出去，系啦，你要豁系一个动作嚟，
0: 豁七次，
1: 系啦，你个动作真系有少少，你唔觉佢个音真系有少少咁样样嘅咩？
0: 系豁啦，系啦，即系泼咯，
1: 系真系泼咁样样咯，
0: 唔打算收翻嚟，
1: 系啦系啦，
0: 就咁讲咯。
1: 咁佢就系通常呢啲就系高位领导，高一阶嘅人，佢哋就
2: 颁布
1: 豁领子，即系我俾个你自己观察我，
0: 俾个眼色你，
1: 俾个眼色你，你自己心领神会啦，你自己 get 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系一个领子，即系接你要接领子咧，就系接到对方抛出嘅线索啦，咁你就接到个提示啦。咁因为佢一个lead。有一個線索提示的意思嘛，都有，係啦，就係咁樣樣。
2: 好難喎，呢個。
0: 呢個好難譯
2: 喎。呢個好難譯喎。
0: 好，客家係咩咧？即係其實係乜嘢
2: ？I'll let you know。
1: 同埋佢有個話就係以前咧路上海啲人咧著嗰啲。中意著嗰啲假領啊，跟住佢咧係會露喺個衫出面噶嘛，佢有時係會有啲暗示就會咁捉
2: 下個
1: 領
2: 啊，嗰啲啊，但係摸下個戒指你就知我咩意思啊，或者捉下耳珠咁樣，
0: 即係有呢啲咁樣嘅
2: 小
0: 動
2: 作，
0: 小
2: 動
0: 作，
1: 係
0: 啊，你自己識係
2: 啊，好難認，
1: 就係心領神會懂暗示識相嘅意思咯，係廣東話對應就係識做咯，
2: 你懂得咁樣，
1: 係啊，識做識
0: 識做嗱，如果用字面嚟去講啊，係啦，用字面嚟去講嘅就係時間冇投降，時間就係
1: 你 get 到啦，
0: 係啦
2: ，you get it，
0: 佢 get 唔到啊，就係
2: you get it。
1: 系啊 ，you better get it， 但系要讲出嚟就已经
2: 系啊，就已经唔
1: get
2: 啦嘛，系啊，
1: 可能就系心里面 I got you，
2: 系啊，
0: 你明系嘛？即系你嘅意思系
1: 你要 get 到，
0: 你 get 到啦，即系
1: if you know you know，
2: 系 if you know，
0: 系啦 ，if you know you know， 好嘅，明就明，唔
2: 明
0: 就
2: Leon
0: 啦，系啊，睇先啦吓，叶敏敏，
2: 敏敏，
0: 叶敏啊，
2: 叶敏啊，
0: 系啦，你明啦，咁就系叶敏啦。系啦，仲有對咩對應廣東話係咩話？
1: 心領神會，
0: 心領閃冇唔會
2: 咁
0: 樣講，念明啦，咁樣咯，係啊，
2: 念明啦，你明啦，
0: 係啦，你明啦。
1: 我哋通常用都系话啊，可能就系话人哋画个灵字俾你，即系人哋已经俾咗暗示你啦，你自己好接啦。
0: 我就接灵字，
1: 即系嗰啲通常都系可能职场或者屋企倾偈都会用到嘅，即系咪就系嗰种暗示，就系话喂，你上司咁样样已经打晒眼色俾你，
2: 你
1: 自己好接啦。你系咯，我啱或者啱啱我已经咁样提示你，叫你唔好喺阿。邊個面前喺即面前講嘢，你仲唔識接嘅喎？咁樣即都會咁樣用。
2: 你都唔接連接，
1: 即係唔係一個話真係用唔到嘅詞語嚟嘅，日常生活都會。
0: 咁寫嘅就真係接領
1: 領
0: 子啦，
2: 哦領
0: 同埋潑領子領子
1: 係啊，
2: 就係因為
1: 霍。霍元甲的霍，
0: 我知道，但是你写出来是什么？
1: 霍咯，
0: 在霍啊，
2: 哦，在挥霍个
1: 霍，霍灵子霍，
0: 哦，霍灵子，
2: 霍灵子，
0: 解灵子，好，
1: 今日最后一个，
0: 哇，去到最后边一滴都要，
2: 嚟，
1: 就系叫做罗卡拉，
0: 罗卡拉，
2: 系咪关颜色事啊？
0: 对，罗系蓝色，
1: 唔系你用英文谂
2: ，color，
0: 罗卡拉，
2: 罗
1: 卡。color
0: 就
2: 是
0: 颜
2: 色
0: 咯，
1: 唔系 color，color
0: 咪
1: 差唔多，你再谂下有啲咩字
2: ？color 我係咪飲嗰啲啊？汽水唔係。
1: 形容人嘅，形容一啲紳士，一啲澳門
0: 藍領
1: 型佬，
0: 係
1: 啦，
0: 白領。你型佬
1: 有啲咩係？
0: Old money。
2: Old money。
1: Color。
0: Color。
1: 老係老，即係形容老，即係有啲年紀。
0: 嗯。
1: 咁 color。
0: color
2: 系咪大咖嘅角色啊？
0: 大咖
1: 哦 ，Clark
0: 哦，
1: 或者 Carla，Carrot 即系个钻嗰个钻石嗰个
2: 钻石嗰个
1: unit 啊，系就系讲
2: 一卡两
0: 卡
2: 嗰个
0: 钻石，
1: 就系讲咧老上海特有嘅称呼啦，就系话嗰啲有西方文化教养、生活讲求品味、注重绅士风度而有仪态嘅中年或老年男子，系啦，咁就融合咗上海嘅海派文化啦，同埋洋行嘅白领传统啦，就系象征住上海老上海生活嘅呢个精致同埋独特嘅腔调、腔调。
2: 哇！呢啲人都好少见咯，
1: 啊有噶，
0: 有
2: 啊，你哋识啊，
1: 系啦，冇错。
2: 史家宝唔见呢啲，
0: 系啦，史家宝好少，好少，
1: 即系我
0: 客家人都好少见。
1: Old money 咯，佢我哋叫
0: 绅士啦，
1: 系啊，绅士型老，即系有少少年纪嘅，就会叫佢哋做罗卡啦，同埋系
2: 有啲品味嘅，
1: 有品味嘅，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嘅，即系 white wash 少少嘅，叫罗卡啦，
0: 系。咁啊，国锋哥哥算唔算系罗卡啦？
1: 都算啦，罗卡啦，
0: 都罗卡啦，少少罗啦，
2: 有文化品味，系啊。
0: 有
2: 中年，
0: 有中年，
2: 一陣間就有音樂中年，
0: 羅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台灣民眾來大陸完全不需要擔心風險。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風險防範制度，明確出境入境申請事由應當真實合法，規定有利於維護兩岸民眾往來的合法權益，為台灣同胞來大陸營造更好的法制環境。他說，民進黨當局危言聳聽，不遺餘力禁限兩岸交流，阻擋兩岸同胞走近走親，打壓恐嚇造謠等手段百出，陸委會更成為兩岸交流的半腳石。他強調，面對兩岸交流交往潮流，民進黨當局最害怕的是他們構建的虛假台獨敘事不斷被揭穿，所以才會順口雌黃。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司營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明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4点，成交金额1,2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6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力113.1元，跌15.8；阿里巴巴125.3元，跌4；腾讯控股446.8元，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4.8；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8元，跌咗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5，澳元5.548，加元5.65，新西兰元4.606，欧元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1,775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04美元，卖出4,3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通往荃青交汇处咧都系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

0: 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二十八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一万七千元检验费用。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后生嗰阵咧，你又觉得快乐好复杂，诶唔容易咯。要有钱，要有楼，要有人爱，要有成就嘛。但是人到中年，你发现最快乐的时候可能只是收工之后一个人坐在屋企开翻罐冰冻啤酒，乜都唔使諗。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就是呢一种最简单写意嘅快乐。

听阿 Sam 啦，许冠杰同黎比得嘅歌咧系最冇负担噶。咁啊，阿 Sam 创作嘅旋律咧，同埋演绎嘅声音咧，总系好亲切，唔需要飙高音啊，卖弄啲咩技巧嘅，好平易近人嘅。用嘅歌词咧就系最简易嘅文字咧，最舒服嘅语气啦。啊，好似一个死党咧同你倾偈一样嘅。咁啊，嚟自1978年嘅电影啦，《卖身契》嘅插曲啊，《杯酒当歌》咪用最贴地嘅语言啦，去讲人生大道理。歌词入面咧，仲有一句成败得失莫追究。中年人听到或者会会心微笑，后生嗰阵乜都要追究，到咗某个年纪先明，有啲嘢 take it easy 啦。

苏永康的《有人喜欢蓝》由黄尚伟作曲，黄伟文填词的。不少人听歌会留意这歌背后的意义又或者隐喻。这首歌最神秘的地方可能是歪文用蓝色的蓝来借喻男人的蓝，究竟是不是同性的恋情或者是禁忌爱恋的代号呢？在香港主流乐坛保守的九十年代中期，这首歌既有前瞻性和文学的隐喻价值。

0: 刘美君的《我估不到》啊，改编自比利时乐队的英文歌。咁呢首歌当年咧系引起过好大嘅争议嘅，因为歌词讲嘅咧系一场啊涉及系婚外情啦、一夜情啦，到最后咧走向自杀嘅悲剧故仔嘅，就好似一出咧充满咧戏剧张力嘅欧洲文艺奇情片嘅。Prudence 刘美君咧就系一个咧咁破格嘅歌手啦，从来都唔会避忌大胆嘅题材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曲灵感嚟自生活啦，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填词人啊写一对夫妻朋友嘅真实经历噶。男方啊过于专注事业啊，夫妇多年啊频频扑扑，生活压力令到女方咧系承受唔住。不过女方咧仍然爱男方，加上已经有仔女，女方啊只可以揾个藉口加强离开男方嘅决心。卢国沾咧就系用朋友呢一个古仔创作咗叶振棠嘅找不着藉口。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连啲歌曲内容咧都系有血有肉噶。以下呢一首改编歌原版咧就系著名音乐剧《Chess》噶，经典二重唱《I Know Him So Well》，原曲咧就系一个男人嘅太太同情妇合唱噶，讲嘅咧系同一个男人一段可悲嘅三角关系。我嘅港台旧同事黄雅文嘅改编版咧，就将一首合唱歌啊变成咗独唱嘅作品啊，佢嘅《别让我步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叶燕说，处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至27号缩短至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

0: 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3点，升62点，成交金额1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6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力113.1，跌15.8；阿里巴巴125.3，跌4；腾讯控股446.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6.04元，跌4.8。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8，跌2.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5点，跌1,915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37美元，卖出4,35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0: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嘅人口系边一个国籍呢？
11: 菲律宾
10: 啱，第二大呢？
11: 印尼
10: 又啱，咁你最中意食嘅少数族裔美食系啲乜嘢啊？
11: 印度咖喱角同泰式串烧，谂起都流口水啊！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首主题曲的，可能是你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那时候餐厅播着那首歌，可能是你第一份工出粮那天收音机刚刚播着那首，可能是你最低潮的日子不断重复 loop 住那首，这首歌不一定是你最喜欢，但一定是你最记得的，因为记录了你人生某一个章节，开心的、伤心的、难忘的。

呢隻歌咧對周華健咧特別有意義，創作嘅初衷咧就係源自啊華健嘅歌迷噶。當時佢又見到好多歌迷咧喺網路上面咧將佢啲歌曲咧串聯成一段小文章，咁啊令華健咧好感動，決定咧將呢一份感動啊寫成一首歌，歌詞巧妙咁串連起咧佢出道以嚟嘅代表作，好似《孤枕難眠》、《讓我歡喜》、《讓我憂》等等。周華健啊，有沒有一首歌會讓你想起我？

话系1979年嘅作品啊 ，ABBA 嘅 I Have a Dream。歌曲后半段啦，同埋副歌嘅部分咧 ，ABBA 特别邀请咗啦斯德哥尔摩国际学校嘅28位小朋友咧加入合唱。咁啊喺ABBA 嘅职业生涯当中咧，系极少数啊喺录音室编曲里面咧加入其他演唱者嘅声音。呢一只歌20年之后 ，Westlife 再翻唱，喺99年嘅圣诞节上咗英国榜嘅冠军。一首关于梦想嘅歌，跨越20年，感动咗两代人。

0: 仲记得呢一部电视剧吗？阿 Sir 早晨啊，啊依家睇翻啲卡士啦，咦劲，黎明、李以红、孙轩、古天乐噶。黎明咧喺剧入面咧饰演一个充满热诚嘅老师啊，呢一首歌正正就系唱出嗰一种啊晨光一样嘅温暖感觉。听呢一首歌即刻咧时光倒流几十年翻去咧读书嘅年代啊，有冇一位老师曾几何时好似晨光一样照亮过你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一啲歌手嘅声音咧，系靓到咧，好似一件艺术品咁，需要咧放喺博物馆咧俾人去欣赏噶。以下呢一把女声咧，就好似一件咧好珍贵嘅珠宝，冇瑕疵，好温润嘅。每次听到佢嘅歌声，即使系惨情歌，都有一种温暖嘅感觉。Carpenters,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有啲人啊追求轰轰烈烈嘅爱情啊，有啲人啊向往细水长流嘅感觉，越平凡嘅浪漫就越持久。以下呢句歌词：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竞赛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得没枉过。就系一种平凡但非常温暖嘅双手，单系个歌名已经冧到爆啦！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每日音乐中年嘅歌单，有冇惊喜俾到你呢？估唔估到我啲歌单啊？两首好浪漫嘅歌曲啊 ，Carpenters， 跟住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会有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在非法例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隻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声学院发生墙壁倒塌事故，造成5死17伤。事发在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声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3点，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8点，跌64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7.8，升1.6。小米集团27.78升6，中芯国际70.6跌5.25，华虹宏力112.2跌咗16.7，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腾讯控股448蚊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智普999蚊跌44蚊，建滔积层板35.6跌3.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72，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3点，跌2,027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6美元，卖出4,3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龙尾分别系排到去致富花园同埋域多利道跟住华翠街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

0: 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香港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跟住摩顿台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好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同埋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7: 龙虎榜伴周精选，
8: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网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咧就系世界上其中一个咧生活嘅指数最贵嘅城市嚟嘅。咁我哋咧好多时香港人都讲钱啊，恨钱咧，我觉得系正常嘅，兼且系真系正常噶。
3: 咪同埋更加你系因为金牛座啫。
0: 咁又可能係嘅，同埋你始終呢即係你唔係話富二代出身啦，咁、你窮頂人家你起步呢，你係唔想去返嗰個貧窮線嗰度，
3: 我都唔想再做返窮家女
0: 係啦，咪咁所以對錢或者儲錢呢樣嘢都有啲好得意嘅，好奇怪嘅一個扭曲嘅睇法，甚至好簡單咋嘛，啲人成日話我哋香港喂你落後好多內地城市啦，內地城市全日都咩嗰啲咩微信唔係微信
3: 嗰啲支付平台
0: 係咩乜鬼支付啊咁樣嗰啲全部都係 digital 噶嘛，但我哋香港人仲中意數 cash 噶嘛，
3: 哦係啊。
0: 点解呢？其实唔系我哋落后啊，而系我哋香港人系均真，因为我做过咁多 annual

0: 嗱咧，就算你有几多嗰啲智能电话啊，即系啊咩十八啊、二十啊，几新都好啦，万几二万蚊一部都好啦，你送俾佢，同你送一沓 cash 俾佢咧，佢宁愿爱 cash。
1: 我明啊，我明啊。
0: 就算个 cash 个价值可能低啲，
1: 系
0: 因为佢用 cash 咧可以买自己任何想要嘅嘢，但系你如果就系俾个智能电话佢咧，就限制咗佢嘅思想。
1: 嗱，好简单，正气一样嘢。
0: 咁老气，咁老气嘅你讲嘢。
1: 即系如果有人俾钱你之后咧，即系你个 job 几多钱咧，之后咧突然间转埋数过埋数俾你咧，你好似冇感觉噶。你唔覺得自己哦收咗錢，即係你唔會突然間攞個户口啊望住個户口個錢噶嘛？但係如果我而家現兜兜俾一沓錢你嘅時候咧，你翻屋企攞住幾沓錢，哎呀哇！我你搣撚，即係嗰啲好似即係嗰啲數住啲銀紙咁樣咧，你覺得好開心啊，好似。
0: 我就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 show 前俾咗錢我，我都會開心啲。
1: 你諗下你嗰時話咩金絲雀咁飛住啲銀紙，你都好開心㗎。
0: 哎呀，我啲你自己屋企嗰啲有冇真係爆俾我聽？
1: 你諗下以前啲人啊，話去攞完嗰啲咩鬼嘢話，六合彩中咗之後咧，你即刻兑換嘅時候，我需要全部現金。
0: 攞一沓錢全部一千蚊，
1: 係啦，咁你就好似望住啲錢，你都開心啊嘛。
0: 咁啊都可以係咁講嘅。點解我會講呢一個話題呢？就係近排我見到有一個嘅網上嘅 post 啦，咁我都覺得好疑惑啊。嗱，一就係咧，佢係一個30岁嘅後生仔喺度撳機咁樣啦，撳機就話俾人知佢有幾多嘅儲蓄啦。咁嗰度就係有190万嘅。
1: 點解無端要撳機話俾人聽咁得意嘅佢？
0: 我唔知佢點解，我都係咁樣即
1: 係
0: 全部都係即係嗰啲
1: 網上
0: 面講咁樣啦，係咪啊？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雖然我有190万，但係若果我唔用嘅話咧，其實同得19万係差唔多嘅，即係佢嘅意思係咁啦，咁樣。咁呢個我都明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即係喺網上面自我感覺良好嘅一個 post 啦，就下面好多留言啦。哇，其實而家做人真係識睇係睇留言，嗰啲留言咧全部有啲就鬧佢啦，話佢喺度曬命啦；有啲就讚佢咧，話哇30岁仔儲到190万，即係每個月都要成儲幾千蚊嘅喎，
1: 好貴㗎，好難儲㗎，
0: 即係咁樣，即係之類嗰啲嘢啦。咁我就就仲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你190万 show 咩啫？你都未夠錢買樓，即係買樓仲係爭咁，仲有排啊，仲有排搞啊咁樣，即係各方面咁樣咧。我突然間睇啲留言之後，我就會覺得哇，香港人其實真係咩人都有，即係有啲真係好好心地嘅，即係鼓勵呢一個30岁仔就話啊，努力啊，啊你而家咁30岁已經有190万，佢話未來你仲可以儲多啲啊嚇，即係小富由劍，大富由天啊咁樣。但係其實有大部分3%啦。都系顶佢唔顺嘅，都系攞嚟都系闹佢
1: 嘅。我觉得呢个真系睇你本身个人嘅心态问题。即系如果俾我咧，我都哇好犀利，32岁有成190万，190万。你谂下，有好多你40几50岁都未必有190万、啊，
0: 未必有噶，系咪先？我啊搵个钱刮痧都冇，大佬。
1: 系咯，但系你而家30几岁人已经有190万喺户口，咁当然啦，佢讲句说话可能即系好似好难听，好似哇好硬意，
0: 好似好晒命咁。
1: 系啦，但系其实等于好多啲人有楼揸喺手嗰啲一样噶。我层楼咧成几千万啊，但系你唔卖出去咧。你都得個住字嘅啫，你都冇1000几千万喺手噶。
0: 係咯，所以其實我諗即係每個人對錢，尤其是香港人咧，嗰個睇法係好唔同嘅。即係我覺得應該其實30岁即係儲到呢一筆錢，我應該要鼓勵多於一切嘅。同埋即係我以前即係後生嘅時候咧，都有個心態就會覺得。即係可能我又從事過建築啦，覺得嗰啲樓咁鬼貴，黐線嘅，真係唔會買啦，係咪啊？
1: 咁而家咧？
0: 而家其實我覺得老得咁上下咧，其實真係有一層自己嘅樓咧，真係會好少少
1: 咯。不如你買啦，
0: 我買啊，
1: 唔好買太大嘅，你唔好買太大啦，太大你好難搞嘅，你原則咯。
0: 我而家差唔多要買棺材嘅咯，其實已經啊嗰頭近嘅咯，已經
2: 買棺材屋咯，你
0: 棺材拆過你啊，太空艙或者係唔係？不過香港地係咁嘅，即係一個居住嘅環境，一個錢咧，其實都幾困擾我哋啲香港市民嘅。
1: 所以晏晝時間鬆一鬆先，唞一唞，我哋一齊開心一下，唔好理嗰啲錢住。
0: 係啦，我哋風花雪月啊，係鬆一鬆，跳下舞。

0: 啱啱生日啊吓，68岁嘅乐坛劲人啊，天王巨星啊，超级天后啊 ，Madonna。喂，近排咧呢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就出咗呢一个提名名单啦。Madonna 嘅 Confessions 2咧，净系咧攞最多最多嘅提名，其中咧呢一个 Video of the Year 啦，佢一个即系吓 Confessions 2嘅短片咧。呼声非常之高，
1: 你谂下边个仲有而家啲歌手拍成十几分钟嘅 MV 啊？得佢咋？
0: 仲有啲劲人 K 魔术，好多人一齐咧喺呢个短片当中出现添啊！
1: 所以好多谢呢一类型嘅巨星咧，仲肯付出呢啲金钱去拍啊！
0: 全程投入啊！吓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中午时间1:23，我今日翻到嚟咧，咪同阿超 B 讲话，喂，今日真系郑秀文生日 ，Sammy 咁样，跟住阿超 B 咧就喺佢嘅答碟当中咧，好唔开心咁掹咗一只歌出嚟，你播呢只咧，本来我头先想咧斗歌播嘅，
1: 系啊，因为今日咧呢首歌咧，我系拣出嚟咧，我好希望喺斗歌嘅途中咧就拣选呢首
2: 割爱，
1: 系啊，而家净系割爱，因为如果你而家你播咗第二首郑秀文，我真系播唔到佢啦，系咪先？咁我宁愿播呢首先。咁呢首咧都系我觉得好有哲理嘅作品嚟嘅，就系郑秀文嘅《输得漂亮》呢首歌，亦都系听众咧嘅拣选。我点解觉得好中意呢首嘅作品咧？即系因为有少少關於人生嘅，即係我哋人生當中咧，成日都會好中意，好多嘅唔同嘅比賽或者升職啦，你都會爭取話，我梗係要贏嗰個啦，我梗係升嗰個啦。但係當你升職嘅時候，當你上咗位，咁一定有人係唔開心㗎，一定有人係冇得到嗰個獎項㗎，係咪先？咁但係冇得到獎項、冇得到升職嘅時候，你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對待呢件事件咧？這個先係重要㗎。
2: 但係每個人，譬如比賽或者係譬如有一啲嘅競爭嘅情況，你參加得，其實你冇人想輸㗎喎。
1: 係，但係就係因為啦。一定係有輸家噶嘛，但係點樣可以輸得漂亮？你繼續可以保持住你嗰個嘅尊嚴，保持住你嘅風度咧，呢個先係重要嘅一筆環咯。
2: 係啊，一定係有輸家噶嘛，但係嗰個唔可以我。
1: 所以我本身咧諗住今日咧鬥歌嘅時候第一首播呢首，我而家提早幾個字播咗先，
2: 拉定票數。
1: 梗係啦，無論今日贏定輸。我都要输得漂亮，保持我嘅气度啊！
2: 亦都恭喜郑秀文今日生日快乐啊！

0: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揀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1: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0: 啊、
1: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4: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2: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嘅狗主。助理处长叶燕话，会索取医学报告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处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希望，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喺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嘅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冇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海关喺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约20,000元。海关人员寻日喺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喺两人嘅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载鸟笼入边嘅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有能力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0。

0: 478点，升七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14056点，跌56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芯国际71.8，跌4.05。华虹宏力122.6，跌16.3。小米集团27.68，升个半。阿里巴巴123.9，跌2.8。腾讯控股447.6，升5.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跌5仙6。智普1020蚊，跌23蚊。长飞光纤光缆131.7，跌14.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386点，跌2,074点。港金报47,100蚊，40,710蚊，比上日收市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61美元，卖出4,34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登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啦，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目前都系较为挤塞。仲有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咧已经取消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置富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推进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嚟噶啦，咁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呢度嘅。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1: 今日就礼拜三啊，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喺街又见到好多啲学生。

0: 仔啊，小朋友咧买旗啊，今日就系东华三院咧朝早买旗嘅时间。
1: 系，
0: 我有两支，
1: 我见到啊，
0: 因为我入咗两次钱，佢哋好均真，要俾两支我啲小朋友。其实而家咧买旗咧，大人真系唔好买，
1: 点解？
0: 全部带小朋友去。因为大人呢你真係会驚係骗案囉。同埋即係你话东华三院呢啲咁出名嘅，咁大家睇个旗就知啫，係咪先？但有啲可能比较冇咁即係出名嘅一啲机构呢 ,NGOs 呢就好似好蚀底囉。
1: 我见到而家好多朋友呢卖旗嘅时候呢都会真係同买旗嗰个人呢解释得好清楚㗎。
0: 係呀係呀，
1: 其实几好㗎呢样嘢。
0: 同埋你唔好再用呢冇散纸嚟去做呢一个借口，因为个旗袋旁边呢係有个 QR code 同埋有个 PayMe 嘅，你可以喺嗰个俾钱。
1: 係
0: 呀呀，而家全部是高级晒的了已经。
1: 我有时不好意思，因为我哎呀真的没散资。
0: 不要紧，你有电话就可以了。
1: 哦，那挺好
0: 的。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下次不计我走过去可以。
0: 是啊，不用怕啊。好。好啦，今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1: 就是人生哲理何其多。
0: 嗯，那我们有时呢听歌，或者在我的成长长大啦，听歌都是你呢做人哲理或者学做人的一个媒介来的。既然超 B 刚才呢真的牺牲了自己的一只歌啊，郑秀文嗰一首叫咩话？
1: 输得漂亮，
0: 输得漂亮。咁我俾你先啦，系。
1: 好，我想讲，我今日借嘅歌咧唔多，我净系拣晒我今日想拣嘅歌，因为我好想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去，保释我最近嘅心情，我嘅感觉。第一首歌咧，其中一句歌词咧好紧要嘅，佢就话：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

0: 近排個人咧情緒咧好似好有唔同嘅起伏，咁呢首歌咧都係近排成日都突然間喺個腦海裏邊啊聽得到，諗得起，每當變幻時。
1: 揀得好好啊，超 B， 揀到我都有啲心酸添。你真係歌人合一，你可以落山啊！我伴住呢一個古箏。令你可以落山，
0: 我唔好落山啊！捞落去，你飘零现嗰啲
1: 拜师学艺已经完成啦，系我再唔系你师傅啦吓，
0: 我系咩啊？
1: 我系你嘅师太
0: 师叔
1: 师太，系啊，功夫女足啊，呢一直都系我嘅选择。

0: 呢歌都系送俾你同埋我嘅，其中一句歌词啊，抹泪痕，轻快笑着行，同埋呢一个嘅道理咧，其实我廿几岁已经明噶啦，沉默是金，但系到今时今日都未做到，因为我都系一个太多口嘅人嚟嘅，成日都想禁住自己，但系性格使然，冇办法，
1: 好难做啊，
0: 尽力控制。
1: 呢、這个都系嘅，呢、這个我都发觉系人大咗之后咧，慢慢去学习嘅其中一个课题嚟嘅，沉默是金。哎、我都话明今日所有歌咧都系一个特别嘅选择嚟嘅，咁而家呢首歌咧都系一位好我觉得好厉害嘅填词人。呢位填词人咧，我好有庆幸咧，我哋嘅节目当中我曾经同佢做访问倾过偈啦。啊，佢真系出口成文，咁兼且好多时候睇佢嘅作品咧，都系讲咗好多大家唔敢触及嘅话题，或者可能有时避之则吉。今次呢一个题目系讲生老病死，卢业未嘅，系咪卢业未啊？讲清楚，卢业未。为什么？

0: 好中意呢首歌咧，为什么咧？郑国江老师嘅词啦，即系由卢业梅去唱出啦，亦都可能有有听过系卢冠廷嘅版本啦。即系讲一啲我哋大家生老病死，好似好容易面对嘅题目啫，但系佢系连串，即系可能同我哋嘅命运啊、世事一齐摆埋一齐嘅时候咧，亦都可能有啲我哋做人嘅一啲。點解要咁執著咧嘅一啲哲理喺當中，好厲害嘅一個詞啊！
1: 揀得好好啊，超邊！你而家開始係歌人合一，將一啲唔係你嘅年代嘅歌都可以借佢嚟吐出自己嘅心聲。

0: 头先播咧，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嘅《沉默是金》，我话自己真系有排都未做到，系即系一个口水仔嚟嘅，即系成日都好多嘢讲嘅。但系平常心其实相对地咧，仲难咯。系、啊，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内心嘅波涛汹涌啊，心情嘅起伏咧，其实真系好难控制。你把口。你撳住自己，咁都 OK 係咪先？你入邊點樣轉？但係咧，你要控制自己嘅心情，其實都幾難啊！Danny，
1: 亦都因為我哋可能係做廣播人好難咯、
0: 啊。嚇、啊，咁啊又唔係有啲廣播人都唔係㗎，即係好精警嘅講嘢，冇我哋咁口水咁多㗎嘛嚇。
1: 係、
0: 啊、黃海芹嘅平常心
1: 係講到明，今日我想揀嘅歌咧，全部都係有少私心推介啦，或者我有少少自己嘅個人感受啦。我覺得哲理咧，即係系要人大咗，要有经历咧，你先至会明白噶。即系好似譬如头先你讲嘅平常心啦，即系以前你成日听人哋讲，诶、哎、平常心，平常心好容易啫嘛，冇嘢噶，冇嘢噶。但系点样叫冇嘢先？我而家呢刻我就系想追从名利啊，我想有好多嘢需要想做到啊。但系你冇经历过，你唔会明白到原来有啲嘢咧走就走咗噶啦，或者可能系你过眼云烟就过眼云烟噶啦。有啲嘢你就系点样去捉紧当下。是一个学习嚟的。咁所以在我的芸芸当中的选择呢，我揀了这位歌手呢有好多首歌的好想播。但揀哪首好呢，我最后是选择了同样都是郑国江老师填的词。好像接住你的平常心之下听着这首歌都好像有点意思的。
0: 啱返个 flow。
1: 啱返个 flow。有小凤姐徐小凤的随想曲，好像体化名利，随遇而安，追求内心的富足，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生哲学课题，希望大家一起学一学。

0: 家我可唔可以睇探名利呢？我諗我仲未得嘅，即係因為都仲喺度拼搏當中嘛。但係聽住呢首隨想曲，再加埋小鳳姐嗰把聲嘅時候呢，你都好似突然之間個人好似平靜咗少少啊！
1: 哇，揀得好好，我都想投你一票啊，超 B！
0: 多謝，投啊！
1: 好嘢啊你！
0: 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创海外市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合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民众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新华社报道，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作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上就垂直运转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测，并开展国际合作。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7点，跌6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中芯国际啱转咗71.05，跌4.8。小米集团27.74，升1.56。华虹宏力111.3， 跌17.6，阿里巴巴124.7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8仙6跌6仙6，腾讯控股448.4升6蚊，智普1017蚊跌26蚊，长飞光纤光缆130.1跌16.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英镑是10.629，瑞士法郎9.674，澳元5.54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7，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65328点，跌1132点。港金报40535蚊，比上日收市跌5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3美元，卖出433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顿台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喜欢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上次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去超 B 网上好多人支持你啊，话你好感性啊，同埋咧你拣歌好好啊，话你大个仔啦噃。
4: 多谢听众，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人生哲理何其多啊，即系睇翻我哋嘅乐坛啊，即系呢个广东歌史咧，真系有好多嘅。填詞人啦，或者歌手咧，唱出咗好多嘅作品咧，都係有好多嘅哲理喺當中咧，娓娓道來一啲故仔嘅。
3: 係好多都係導人向善啦，係咪？因為而家唔係話而啲歌唔同，但係以前真係有一類歌係非情歌，譬如頭先嗰半個鐘，我哋都係播咗全部都啲唔係情歌嚟噶嘛，都係講下人生嘅道理啊，或者你所遇到嘅際遇啊咁樣。見到阿超 B 咧，即係今日咧狀態大用咧，好，我都可以放下我嘅包袱啦。我都都知自己输硬噶啦，
4: 又冇咁讲，
3: 都唔使指意赢。
4: 我今日第一首已经点咗俾你噶，输得漂亮啊嘛。
3: 今日揀嚟呢一只咧少听啲嘅，咁作曲咧就系黎小田先生啦，填词就系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黎彼得先生。我中意呢一只歌嘅内容，就有啲咩事唔紧要啦，试咗先讲啦，我何妨一试曾路德。

有很多嘢咧，其实自己以为自己能力所限啦，亦都系望到原来边可能会有少少却步，哎呀，会点噶？但有啲嘢咧，其实你试咗之后先发觉，啊，原来我可以做得到，原来我都可以有应付嘅能力噶。

0: 用白话讲就系、是。都咪得咯，唔得咪罢咯，咁试下嘛。争路得我何妨一试？
1: 其实我哋人生当中有啲嘢都系需要试嘅，或者有啲嘢咧，有啲朋友好似好急功近利啊，成日望住啲嘢嘅话，诶、哎，点解等咁耐都等唔到噶咁样？但系有啲嘢慢慢等，其实都有一个好嘅结果。呢首咧，我都系见到有听众嘅选择啦。咁啊，好似讲爱情，但系其实都好似系讲我哋嘅人生一样，点样去慢慢经营呢一件事，葡萄成熟时。差不

0: 喺而家呢個社會咧，有啲急功近利嘅心態咧，我時覺得都唔明點解嘅。即係當你好似啊，我追求一樣嘢嘅時候，得唔到嘅時候咧，劈低佢唔理啦。但有時苦心經營，慢慢去等待個結果嘅時候，反而你得到之後嗰種嘅快樂係重要多啲咯。
1: 揀得好好啊，葡萄成熟時。我嘅人生当中咧，其实即系亲人当然好紧要啦。原生家庭即系俾到我嘅童年咧，可以话系影响我嘅将来嘅。但系当去到社会工作嘅时候咧，就在家靠父母啊，出外咧真系靠朋友啊。咁多年嚟都有好多无论同事咧或者朋友咧，即系扶持过我，亦都帮助过我，令我更加了解前面嗰一条路应该点样行落去。

0: 关淑仪嘅人生可有知己。其实就有一句说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咁唔需要死嘅，讲真。但系咧，知己真系唔需要多嘅吓、嗯，一两个交到心或者系倾到偈咁啊 OK。同埋最紧要唔好利用朋友。
1: 系呢、這个绝对唔可以啦，唔好踩住朋友上位嗰啲啊！今日呢个题目《人生哲理何其多》，我同李志刚有啲唔同嘅，即系李志刚咧听歌咧好有感觉嘅，即系我试过好多次咧，你听听下首歌，突然之间咧会哇流住两滴眼泪啊咁啊！我听歌咧好多时都系斋听嘅啫，即系好似诶、听完咪算咯，即系净系得个听字。但有啲歌咧，唔知点解咧，人生系就系咁嘅，好得意嘅。当你有经历之后再听嘅时候咧，有另一种嘅感觉。呢首系我今日嘅

0: 呢首歌系我今日好想喺我斗歌最尾一首歌播嘅选择啦，亦都系送俾一个人听噶啦。
1: 最劲吓，今日我正式宣布超 B 赢咗我十条街，因为我嗰一票都投埋俾佢。以下呢一只歌送俾你，希望未来嘅日子你会吓抖抖精神，系啦，面对未来嘅挑战。我知道今日都系对你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啦，
0: 系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努力嘅超 B， 系啊，我谂好多听众咧同我一样都系咁关心你，搞到我都想，系，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今年十一月底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包括模拟大约1000名与会代表在会场内的人流管理，他们在主会场和周边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和处理突发状况的应急部署。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所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今次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处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如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葉燕說留意到有狗主長期將狗隻在公眾地方放養，會與動物組織探討加強教育。有獸醫說涉案大狗有狩獵天性，追捕體型較小的動物屬自然反應，狗隻沒有綁上狗繩周圍走動，狗主要負責。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提前6日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軍演原定今個月17至27日舉行，但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根據美方提議提早結束。美國傳媒引述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證實，聯合軍演比原定計劃提前近一星期結束。官員說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指示，聯合演習的規模大幅縮減，實兵演練活動減少，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布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指，軍演令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已經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指軍演耗資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3点，升11点，成交金额18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跌1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7点，跌724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心国际71.45跌4.4，小米集团27.64升1.46，华虹宏利111元跌17.9，南方恒生科技4.58跌6.8，阿里巴巴124.9系跌咗0.8，腾讯控股448元升5.6，智谱1004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129.4跌1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535元，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35美元，卖出4,3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话你知，
6: 唉，我见到网上讨论区有个贴文喺度闹我朋友啊，究竟系边个咁衰恶意攻击佢呢？真系好想揾到嗰个人出嚟，作开个 post 贴埋佢啲相，公开佢啲资料，闹翻佢转头啊！
7: 千祈唔好啊！你呢种行为叫做起底，即系喺社交媒体或者系其他公开平台发布他人嘅私隐资料。咁样随时会触犯法例噶。
6: 吓，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帮我朋友啊？
7: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应该利用社交平台嘅拦截或者系举报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信息，再唔系就直接封锁对方都可以嘅。
6: 但系如果对方变本加厉，用尽办法不断传啲恐吓信息过嚟，我哋又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呢？
7: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发出嘅所有信息啦，呢啲记录喺日后可能成为重要证据。如果欺凌行为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啦。
6: 明白。咁如果

0: 我见到有人喺网上闹紧我平时好憎嗰啲人，我系咪都唔好转发啊？
1: 梗系啦，喺网上转发、评论或者系赞好呢啲不当贴文，其实都系推波助澜，不知不觉助长欺凌，成为帮凶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0: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喺9月4日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虑研讨会，费用全面，欢迎大家报名参与。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5: 哇 ，good 喎、
6: 啊！开边支先？
4: 系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7: 谂到啊
8: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4: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9: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同埋超 B 嘅 Made in Hong Kong，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时间。
10: 今年嘅夏天咧，一系就极端酷热，一系就成日落雨啦，搞到个人咧都唔知点着衫翻工啊！但我见到咧，即系譬如可能中环啊，一啲真系商业地区嘅朋友咧，仲系着住成套嘅西装啊，嗰啲女仔啊，成 set 嘅嗰啲套装咧，有时都望到佢。哇，都幾熱喎！
9: 而家好啲啦，因為而家有陣時咧又會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有陣時又唔需要即係開會見客，可能就係 Zoom 啊咁樣咧，都唔需要話好多時成套，但係有一啲比較真係傳統啲嘅一啲嘅即係行業啊，又或者佢真係要見客咧，佢慣咗著老西啊，同埋有陣時有啲咧，即係嗰啲會咧開一開就話呢個會咧係要簽一張100万美金嘅呢個合約咁樣，咁你冇理由唔執正啲，好似我琴日都係㗎。我今日去做一个 show 咁样咧，佢系一个咧，即系教育大楼嘅一个开幕咁样啦。咁嗰个人都对阿姐姐都同我讲话，其实你系咪真系着翻普通 T 恤咁咧？我唔系，即系人哋教育大楼一啲劲嘢咁样，系咪应该要着翻西装咧？咁样，所以我琴日都孭住西装嘅。
10: 其实我觉得有啲朋友咧，譬如好似当我哋咁样啦，我哋都会觉得唔得。

0: 呢啲活動梗係要著西裝，因為我自己仲有呢一種嘅堅持。
1: 我都有㗎，我都有少少㗎。
0: 你都會咧，其實我哋兩個對於著衫方面咧，都有啲我哋唔同嘅執著㗎。
1: 因為我哋覺得即係著衫咧，最緊要咧，其實你唔係著得靚唔靚先，係睇下係乜嘢場合。
0: 係啦，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情況咧，有好多朋友係唔了解啊。有時有啲人咧就會 underdress 啦。有啲就會 overdress 啦，即係明明個活動咁簡單，做乜著到咧晚裝出嚟嘅咧？或者啲活動咧明明係好需要 decent 啲嘅，哇！你著到好似唔～即係佢落街求其食嗰餐飯咁樣嘅。
1: 我哋兩個有一個共識咯，即係譬如我哋譬如去飲啊，夜晚去飲啊，或者去啲宴會咧，我哋就係唔得呢個短褲嘅。
0: 唔係，其實我到現在點解唔明點解你會諗住著短褲去飲嘅啫？
1: 好癲哦！
0: 我嗰日去食飯又係啦，即係朋友就其實吹下水啲話，我哋今晚要著靚啲啦咁啊。咁有啲朋友就話嚇。咩叫著靚啲啊？我好靚喎，呢套衫好貴的。
1: 我最怕呢啲人㗎啦，係。
0: 跟住然之後咧，著條短褲咧，我都覺得。点解会穿短裤呢？
1: 系啦，即系人哋叫你穿靓啲，你咪话好咪算咯。佢系要咧同人哋死过咁啊！我平时都好靓啊，即系等于譬如你同事之间行过咧，话加油啊加油，做咩要加油啊？我平时已经好加油噶啦。
0: 嗱，呢个人真系
1: 系咪先？即系你唔需要咁样做人啫，系咪啊？做人可以即系松啲啊嘛，系咪？不过近排你俾咗我睇呢一个系咪日本嗰啲上班一族咧？就话因为太热啊，就兴咧就系着呢个短裤就翻工。
0: 系啦系啦，
1: 咁样咧就有一个少少嘅网上。其实都唔少日本人对衣着咧，其实都系好鬼考究的，
0: 好紧要嘅。其实因为佢哋而家真系太热啦，开始就话喂，我哋会唔会推出一个叫做咧，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咧，可以有啲凉爽少少嘅装扮啊，或者凉爽少少嘅衣着要求咧。咁啊开始，但系咧都掀起咗话，喂，嗰啲男士如果着短裤嘅时候咧。嗰啲腳毛咧，我覺得好騷擾我咯 ，sorry 啊，對唔住有啲
1: 係咪女仔講噶？
0: 有啲女士真係會抱怨嘅，就覺得啲男士咧，即係嗰啲濃密嘅腳毛咧，令到佢哋唔舒服啊。咁啊，同時亦都咧掀起咗咧，即係女士們咧，對於雙腳咧，係咪
1: 要露出嚟？
0: 露出嚟之後。是不是要穿絲襪添啊？
1: 男士都穿絲襪，
0: 女士啊，兩樣嘢啊。
1: 嗱，女士穿絲襪以前就興嘅，但係我覺得咧近年咧唔興穿絲襪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我覺得絲襪呢一樣嘢咧好似有少少性別歧視啊，因為咧
0: 點改啊？
1: 男性其實都有絲襪嘅，但係嗰啲絲襪其實係襪嚟啫嘛，只不過絲質咁樣。但係女士嘅絲襪咧

0: 如果着短裤啫，咧佢脚毛露晒出嚟咧，我有时候谂，喂，其实呢个都系本身佢天生有嘅嘢嚟嘅啫。
1: 可能我哋本身系男士啦，即系我又唔介意男士露晒啲脚毛出嚟，一啲都冇骚扰啊。反而我会觉得有阵时咧，太过身水身汗咧，见到佢扑入嗰个车厢入边咧，我觉得真系有阵时咧，即系戥佢辛苦。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嗰个职场上面嗰个要求咧，系浮动咗啦，又或者系可以成日伸缩自如啊，大家可以 flexible 啲咁样，你有弹性啲咧，我觉得系比呢个打工仔咧有一个咧，即系更加好嘅着衫自由咯。
0: 嗱，我地翻工平时就好自由啦，我着乜都得噶嘛，系咪先？咁有一样嘢咧，我哋自己之间都会研究嘅啫。譬如咧，可能好似我好耐都冇乜见你咁着噶，而家
1: 即系
0: 你而家着背心喎，开始开。你而家咧，即系你呢近排咧，你咪买多咗几件背心，你反而着多咗，
1: 全部旧嘅，因为真系好热啊！我真系着唔到有袖嘅衫，但系因为咧，我本身咧，我对脚咧系香鸡脚啊嘛，咁我又唔会着短裤，咁于是我裤啊永远都系长裤嚟嘅，咁啊真系会热噶嘛，咁唯有上身就着。少啲啦，同埋我有阵时去跑步咧，我都即系过唔到自己一关，都系露唔到只脚出嚟咧。
0: 你都系唔着短裤跑嘅，
1: 唔着短裤跑。咁我啲friend 咧就成日都话：，喂，你咁样着长裤跑，好易中暑嘅。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嘅。最我觉得最大镬咧就系着住长裤跑步嘅时候咧，落雨。
0: 哦，
1: 咁落雨咧条裤咧吸咗水之后咧，哇，好重啊！我下半身。
0: 其实我同你都有一种共同嘅，就系我唔系好中意着短裤出街。
1: 你系啊，你同我有一样唔着短裤出街啦。去饮就会好 decent 啦，同埋我哋系唔着拖鞋出街嘅。
0: 你以前着噶，你而家唔着咋？
1: 哎呀，咁啊，以前谢霆锋咁位又迎合佢啊嘛。
0: 我最初翻嚟公司嘅时候，你有时即系譬如我啲放假或者落雨咧，你都系着拖鞋翻嚟噶。而家你冇咗咯。
1: 系，因为我有好多鞋等住我着，咁啊排住队，咁我着拖鞋咪真系少咗个机会着嗰啲靓鞋咯。
0: 我嗰阵时咧，譬如做运动咧，我唔着短裤，斋短裤着啦，即系唔着斋短裤做运动咧，我会加多条 legging 喺里边噶嘛。哇，我啲 friend 闹到我癫咗，喂，你咪傻噶，仲要着两条裤，点啊？咁而家开始终于买咗啲咧长身嘅运动裤啫咧，哇，舒服好多，因为而家嗰啲运动裤咧个质地咧。因为佢真的有分嘅夏天同冬天噶，
1: 系薄好多啊，轻好多，系一啲咧即系科研嘅一啲新物料嚟嘅。不过你唔单止系运动，我见过你咧游水咧，你都包到冚咁样咧。
0: 系啊，
1: 六十年代嗰啲泳衣嚟嘅。
0: 你知我啲叫咩啊？色欲如金。好珍惜我啲肉嘅，我唔会系咁依路噶，咁随意嘅咩呢啲嘢？
1: 所以其实咧，我发觉着衫咧，譬如好似我哋两个咁样咧，有某一样嘅坚持咧，其实都系累到自己嘅。
0: 梗系啦，你、啊、我直情啊，而家有时谂咧，有啲朋友咪成日都话咧，哇，趁年轻咧留倩影啦。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咧，成日咧就无端端，哇，我揾咗个专业摄影师咧，帮自己影咗出咧半裸嘅相，哇，时都几想试下，但系望一望自己，
1: 你唔好啊。你唔好，
0: 系啊，
1: 影响市容。
0: 可唔可以唔好泼我冷水？我净系得光睇嘅啫。
1: 我唔想你嘅人生当中咧留下一个咧即系遗憾。
0: 唔系，我想成日斋影后啊嘛，即系斋影背脊啊，即系膊头啊。其实我练咗好耐，而家个背肌，其实我背肌 OK 嘅，我觉得自己。
1: 你觉得 OK 啫，但系其实同呢一个正常嚟讲，都仲系争好远嘅，都真系好唔掂嘅。
0: 但我都着唔到背心，我都仲系未接受。
1: 系啊，唔好影响市容啊你。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成日喺度谂咧，喂，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入屋咧都唔使除鞋噶嘛。其实几时开始咧，香港地咧嗰啲朋友去人哋屋企啊，或者自己屋企翻屋企咧，都习惯咗入屋除鞋。你其实已经系一个咧，即系潜规则嚟噶。但系我哋屋企啊，我哋个大伯咧，一踏入屋企啊，就直行入到去厅嗰度，然后斯斯然咁样，砰咁样摊喺个梳化度啊。

0: 嗰块面咧，哇，黑个镬底啊！我就知道咧，阿妈咧，其实咧即系唔好意思开口话大伯啫，佢都好想咧叫佢除鞋嘅，所以啊，唯有我挺身而出啦，我就做呢、這、一个啊中间人，做个丑人啦。喂，大伯，我攞对拖鞋咧俾你换咗佢啊，好唔好啊？吓，
1: 唉，唔使换住啦，一阵间又要出去食饭，咁样换嚟换去麻烦。
0: 咪咧，你啊，即系坐咗咁耐车咧，换对拖鞋喺屋企咧，松下对脚先，唔使咁绷到咁紧，扎到咁紧样咧，松松佢。
1: 唉，系啊，你睇我头先搭咗咁耐车，系我急急地啊，诶，唔换住咧，去个厕所先。
0: 大伯咧着住对鞋咧行去厕所，去完厕所咧就话咧想睇下间屋，于是啊着住对鞋咧系咁踩踩踩踩去呢踩去路咁样，踩过晒咧走廊嗰张地毡啊，又入房又去厅咁样，然后咧逐间房入去咧装下睇下，佢唔系即系中个头入去装噶，佢净行埋入去噶。到呢一度咧，阿妈咧其实已经系咧面如死灰，佢嘅忍耐力咧已经去到临界点啊！佢用杀手嘅眼神咧望住阿大伯啊！喂喂，大伯啊，哎呀，你系咪肚饿啊？肚唔肚饿先？
1: 哎呀，梗系饿啦！我今朝啊食咗少少嘢咧，就赶住搭车上嚟啦。
0: 咁不如咧，即系唔好坐咁耐啦吓，我哋咧早啲落去攞定位，咁啊食饭早啲落去啦，行啦，好嘛？
1: 哦，又好啊，早啲去食啦，好饿啊，真系。
0: 系咪啊？咁啊，一阵间你又翻上嚟啊？
1: 系啊，一阵间早啲翻上嚟冲个凉咯。
0: 冲个凉，死啦！大伯要喺呢一度住，佢仲话想喺度住两日添啊！阿妈听到之后咧，敢怒不敢言啊，唯有叫阿爸同埋大伯讲到明啊！嗱，以后啊吓，入屋一定要除鞋，着鞋入屋咧，唉，搞到啲地方污糟邋遢，真系神憎鬼厌啊！

0: 头先嘅大城市小故事咧，我谂好多人都系好有共鸣，因为咧，我觉得咧，嗱，我试过两代嘅，着鞋入屋就试过啦，唔着鞋入屋就试过啦，真系唔着鞋入屋咧，系间屋干净好多。
1: 其实咧，我自己而家我屋企咧就系、除鞋入屋嘅，因为我有猫啊嘛，咁我唔想带屋外嗰啲污糟嘢入晒屋，咁啊同埋佢会挛鞋啊，即系好惊佢整污糟晒啊呢样嗰样啦。但系反而咧，譬如我妈咪屋企咧。系会着鞋入屋嘅，因为觉得，诶唔紧要啦，冇所谓啦，个麻烦又除又着咁样，跟住咧，我有时系唔惯啊，
0: 唔惯喎。
1: 但系咧，你见佢咁样咧，着鞋入屋之后咧，我发觉其实有几舒服的。
0: 舒服啊！
1: 即系因为嗱，即间屋咧，你其实系你自己行嘅啫嘛，咁你又唔使咁烦，又要除又要着咧，又冇乜嘢嘅。
0: 嗯，
1: 但系当然系污糟啲嘅。
0: 我就系以前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咧，就系着鞋入屋嘅，因为大家都唔介意啦。同埋我哋系有个习惯，就系一个礼拜会大扫除屋企一次嘅、
1: 哦，
0: 洗地啊咩啊清啊清，即系清得几干净。因为我哥系好中意吸尘嗰啲人嚟嘅，佢吸到咧每一个角头都吸晒所有尘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屋企。就算着鞋入屋咧，都系干净嘅，都算干净啦咁样。咁、但系当我搬出嚟住嘅时候咧，除鞋入屋咧就系、是、我个人嘅抉择啦。因为咧我就唔系好做家务噶嘛，无端端就擦下胶咁鬼污糟，咁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边度咁得闲同你抹个地啫，系咪先？啊，咁唔着嘅话咧，干净好多，同埋其实而家个街咧，你唔会知踩到啲乜嘢嘅，
1: 好多细菌啊，
0: 好多细菌啊，啲人就吐痰啊，啲污糟嘢周围都系啊，咁样个鞋底其实系好污糟。其实基本上就算个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即系可以啊吓，即系咧个鞋啊唔入屋咧，喺摆出去出边仲好。
1: 其实系嘅，但系
0: 不过就阻住啲公众地方系啦。
1: 我记得以前个年代咧，譬如去人哋屋企咧，你真系可以喺门口摆晒啲鞋喺度。
0: 除非你真系有一个玄关啦，即系属于你嘅咯。如果你系公众地方就唔系。
1: 而家唔得啦，
0: 好自私咯。
1: 而家咧，即系有啲朋友都会尤其是新年啦，新年去都会可能着两，哎呀明嘅啦，即系太多人嚟屋企，咁你摆喺门口，你唔会摆到太过咧啡啊，或者咧过分咧都算数嘅。但系有啲人摆埋人哋隔篱屋个门口咧就唔 OK 咯。
0: 系啊，同埋你知啦，睇得多嗰啲东张方张西望咧，有人会偷你啲鞋啦，甚至闻你啲鞋噶嘛。
1: 喂，咁你啲鞋咯，
0: 好惊啊，大佬。
1: 系啊，
0: 就算我唔要对鞋，我都唔想你闻我对鞋。
1: 好古怪啊！喂，就所以我都觉得咧，系即系呢个着鞋唔着鞋入屋嘅时候咧，要尊重翻咧就系嗰个屋主。
0: 啱。
1: 而家咧好多朋友，譬如就算送货咧，佢都问清楚你噶，即系行入间咧问清楚，咦，使唔使除鞋？
0: 通常都除噶啦。
1: 系会乖好多嘅。我譬如之前屋企主要做装修咧，要搭棚咧，佢哋会即刻铺一块嘢，佢先至行入你间屋咯。
0: 喂，但系我有好多即系外籍人士嗰啲屋企咧，尤其是喺嗰啲咧，唔知嗰啲咩大学宿舍啊、医院宿舍，即系成。千几尺嗰啲地方咧，佢哋又唔介意人哋着鞋入去嘅。
1: 你睇嗰啲外国嗰啲剧集啊，佢哋都唔除鞋噶。
0: 系啊，佢即
1: 系踩埋上床啊。
0: 如果你除鞋嘅话，反而觉得你好奇怪。
1: 系啊，呢、這个又系我又 amazing 嘅，觉得系估唔到嘅。即系有时见嗰啲剧咧，点解你会着埋对鞋瞓上张床？你冇嘢。
0: 系咯，踩上 sofa 嘅嗬。
1: 系咯，嗬。
0: 系咯，边度咁噶？
1: 但系你又觉得佢哋好似冇问题，但系佢哋冇病痛嘅，好似有。
0: 佢有你唔知啫。
1: 系咪佢污糟嘢冇事咁样？
0: 你就睇到佢风光嘅一面啫，系咪？即系我觉得卫生好紧要，同埋我觉得喺香港咧就干净啲好，因为香港咧人口太密集啦。
1: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自己嘅家居嘅卫生，同埋你个人卫生都紧要噶。
0: 礼拜三啊 ，Me in Hong Kong 又到尾声啦，我哋到明天先再见大家啦。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廣州與香港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是兩地共同肩負的重要使命。孫東出席活動的時候說，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加上雄厚科研實力、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等，是企業升級發展邁向國際的理想平台。至於廣州的產業發展根基深厚，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強大製造能力和豐富的應用場景，能夠進一步豐富企業發展內涵，助力企業走得更深、更實。朱雀三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7:35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至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至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示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吹清勁東風，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0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中芯国际72.3跌3.55，华虹宏力111.7跌17.2， 小米集团27.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5.8，阿里巴巴124.9跌1.8，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1跌32，长飞光纤光缆130跌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76，澳元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9，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1。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跌2,134，港金报40,610，跌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29美元，卖出4,3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的慢線，由於有交通意外影響到一帶稍為車多，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的慢線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目前一帶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將軍澳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近住將軍澳隧道管道入口的快線曾經都有交通意外的，不過剛剛已經清了場，目前一帶仍然車多，駕駛人士經過請保持忍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车多。咁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山林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4: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3: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0: 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十九号嘅三晴云啦。
1: 系呢度天意之好啊，先
0: 系仲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点解咁讲咧？真系咧，我喺屋企咧，即系琴晚同埋今朝开窗嘅时候咧，
2: 都嗡声咁样。
1: 我见到我啲猫又好落力咁样睇窗咯，
0: 系
1: 系，因为佢哋应该系见到出边嗰
0: 啲树
1: 叶飞下飞下咧，
3: 佢
1: 系因为一见到啲嘢喺佢哋前面喺度，即系翻来覆去，佢哋就有啲按耐不住噶嘛，系。
3: 你啲猫会唔会捉蚊噶？即系嗰啲飞飞
1: 蚊飞嘅嘢，系啊，会
3: 命中率系有几高度咧？
1: 零啊，好似。
0: 但是你看不到他捉到的。
1: 可能是不到人家半夜捉到一吨就告诉你知道。不是但因为我见过他们即有些蚊子仔的东西只要飞过他们即见到他们飞过他们就会很雀跃的即很想捉即他们的天性来的嘛。
3: 是啊。即是想捉住或者是尽量玩一下这样啦是啊。
1: 是啊。因为我试过呢我现在住那里试过有一次开门呢有一只门应该是在门，总之喺门口爬咗入嚟，系咩咧？好搞笑！
0: 仔
1: 我系咧入门口嗰下，我系成个人突，即系嗰啲咧，
3: 即系会惊
1: 嘅。系啊，系咩咧？佢个样其实唔系好恐怖嘅，不过你知佢系一种虫，应该系嗰啲类似竹节虫啊。
3: 哦，
1: 佢好似嗰啲树枝嗰啲枯枝咁。
3: 长期营养不良啊嘛，佢
1: 系啊，
3: 瘦猛猛，
1: 光噔噔
0: 啊。哇！佢已经系住到呢啲地方啦，有竹节虫啊。
1: 唔系，佢系唔知点样。即系鼠咗入嚟咁样，同埋咧佢已经系有少少，即系你觉得佢系奄奄系啊，奄奄嗰种嚟噶系啊。但系咧，我只猫咧，佢人生冇见过噶嘛，跟住佢喺猛咁喺度搞人咯。
3: 哦，
1: 我话你唔好再搞佢啦，你一系俾佢出去啦。
3: 其实我系想送佢一程啫，
0: 系啊，等佢做翻极乐世界系嘛。
3: 咪咯，要佢咁样挨到辛苦啊。
1: 系啊，同你见到佢喺度，即系其实折磨紧佢嘅，我知道系咁样。但系即系我又唔知点，因为我。因为竹节虫好得意，你譬如咧，我假设啊吓，假设有啲咩咧，我假设系螳螂先算咁啊，
3: 系，
1: 佢咧粗啲啊，比竹节虫，
3: 即系
0: 容易捉啲系咪？
3: 多少少，
1: 系啊，我假设你够胆咁样啦，你真系可以搵张厨房纸钳一钳佢，拨走佢啊嘛，或者叫带佢离开，
3: 引导佢走
1: 范围啊嘛，但系竹节虫咧，你系觉得你掂一掂佢就
0: 扎
1: 扎咁。树佢系幼嘅树枝咁样啊！
3: 啱啱健身嗰啲排骨仔，
1: 唔可以太大力，唔可以执起佢咯。你觉得执起佢，佢就会断噶嘛？
3: 你太大力操
1: 佢，佢仲要奄奄喎嗰阵时，奄奄食，所以我真系唔敢搞佢咁样。
3: 咁但系咧，今日咧要讲嘅呢样嘢咧，我谂竹节虫应该冇事嘅。系啊，我讲嘅讲紧即系要去sell 俾大家嘅系一个新嘅产品，而呢个新嘅产品
0: 你点啊 sell 超？
3: 哇，真系好想拥有啊！你知唔知？因为呢个新嘅产品咧系针对住一啲我哋好唔中意嘅嘢而存在噶，
0: 曱甴咯，系咪？
3: 问系啊，
0: 但系已经坊间有好多嗰啲咩灭蚊拍啊，或者啲吸蚊神器等等嘅嘢噶咯。
3: 因为嗰啲好
1: 流啊，嗰啲好似系嘛？
3: 嗰啲都考你技巧噶嘛，即系你要有嗰个

0: 技術你才可以揮拍打到他，
1: 田奔拍都要技術，你他容易過 Pickleball
0: 個問題是他都會飛走的嘛、
1: oh, okay,
0: 是啊，你知不知道現在那些田奔拍呢發展到去怎樣呢、他不是有一個圓形的好像球拍的那個位置、那個網的位置、他說那個網的位置已經是去到可以即移動啊，你當好似啲鏡咁樣咧，佢咪可以即係旋轉咁樣嘅。佢話原來咧咁樣嘅功能係代表咩咧？就係、是、你可以旋轉咗之後咧，如果有啲蚊飛咗上天花板咧，你可以一嘢咁樣吸住佢懟住，咁跟住佢就會即係跌咗落去呢個網嘅嗰度啦咁樣。佢要特登做到咁樣先至可以提高個捕捉。
2: 嗰個網唔係真係一個網嚟嘅。
1: 那是电线嚟㗎嘛。
0: 係啊，但佢就即都叫做吸住咗佢咁樣囉。佢唔係載住佢嘅，即係叫吸住咗佢咁樣令到佢冇佢唔易飛走。
1: 高級電蚊拍喎，我都係仲係啲細個弱弱雞雞嗰啲咁樣。
0: 即係普通網球拍嗰啲 friend 嗰啲㗎嘛。
1: 係啦、
2: 啊。有啲細個我媽係真係會點蚊香㗎，我記得夏天瞓覺之前呢、會喺個窗口邊嗰度呢點嗰啲呢。
0: 嗰啲
2: 綠色一餅餅嗰啲啊。
1: 有冇蚊帳啊咁你。
2: 好似冇咁公主喎、
1: 啊，哎呀，原來咁係公主，
0: 用蚊帳嚟公主，我以前好公主噶，
2: 你係公主，你係公主冇問題啊，係
0: 啊，我係公主啊，
2: 我做唔到公主啫嘛，你可以啊，
1: 而家可以整喎、
0: 啊，你講呢樣嘢咧，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個畫面可以分享嘅，就係、是、我阿爸咧，佢係好中意用嗰啲四方形嗰啲蚊香咧，佢、就唔係擺落去蚊香機嗰度嘅，我諗應該大家即係可能比較後生少少嘅人係冇見識過呢只啦，嗰張四方形嘅機嘅蚊香片咧，佢係有部蚊香機。
2: 哦、我有見過啊，
0: 係啊，但係咧，我爸就唔係用嗰部蚊香機嘅，佢係會用嗰啲咧類似係煤油燈定即係咩咧，就擺一塊嗰啲片喺嗰啲煤油燈嘅上面，
1: 跟住燒出嚟，
0: 佢就會即係嗰啲熱力就會供到嗰塊嘢咧，會噴煙嘅直頭係，咁、佢一噴煙，
2: 其實佢都係要。整到佢
0: 整熱佢啦，
2: 有啲味飛出嚟咧，係嘛？
0: 跟住咧呢一個嘅即係果效好強勁啊！佢話咧佢一閂埋房門啦，一點呢個蚊香啦，全部嘅房嘅蚊咧都會即係房裡面嘅全部嘅蚊咧都會暈低咗，佢就可以攞個膠袋咧即係捉啊！系啊，
2: 即
0: 系活栽晒咁样捉，我好记得好多晚
2: 放翻出去噶嘛。
0: 唔系，即系佢好特登捉俾我睇啦。佢话：哇，仔你睇下成袋蚊，
1: 几斤喺度啊？
0: 成袋蚊啊！
2: 捉只捉，
0: 系啊，因为佢晕晒喺度啊。
2: 我中意唔系咁数把数嘅咩？
0: 咁喺床上面噶嘛，床上面都有屍，都有嗰啲暈咗嘅蚊噶嘛，咁佢就中意咁樣玩咯。嗱，你話講蚊香，
1: 但係呢個就唔方便啦，因為你仲有執蚊嘅嗰個步驟嘛。
0: 以下落嚟要介紹呢一樣嘢咧，佢係嚴格嚟講啊嚇，佢係一部即係滅蚊機械人，係啊，佢係自動咁樣咧去即係 target 啲蚊啦。自動去消滅佢
1: 點啊？啾咁樣啊？
0: 嗱，曾經有坊間有講過，就係話用激光嚟到去射死啲蚊啊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技術咧，都好似仲未發展到可以成熟地家庭運用。但係咧，最近咧網上面就出現咗一條片。呢條片咧就係話法國有一間初創公司咧，佢哋發明咗一部咧，即係滅蚊機械人。咁而嗰個滅蚊機械人或者係滅飛蟲機械人啦，佢係一部無人機嚟嘅。咁而呢一部無人機咧，佢個裝置係可以 set 喺户外去用啦。咁佢就係、即係定時定候，可能例如我教咗，可能係晏晝嘅三點到五點呢段時間咧，我要喺度聽三五成群，唔可以俾人哋騷擾噶。咁我就派呢部機械人咧喺我指定嘅範圍裏面咧，佢哋就進行滅蚊啦。咁佢哋係用一啲超聲波嘅技術咧嚟到去對於啲蚊嚟到定位嘅。而當佢一定位 confirm 到嗰粒蚊係喺嗰個位嘅時間咧。佢就會飛埋去，用佢哋嘅螺旋掌打死佢哋，好勁！
1: 咁啊，會即係成個螺旋掌咪即係全部都係蚊嘅屍體，蚊嘅漿同血液咯。
0: 佢係有條片 show 出嚟嘅，佢就話呢個螺旋掌咧，佢係因為太快速嘅關係啊，你當係好似九頭鴿咁樣，鴿完之後咧，頭同個身分開咗，但係佢唔會黐喺把刀度。
1: 哇！
0: 係啦。就係咁啦，
1: 用無人機嚟滅蚊，
0: 因為佢係勁嘅地方係在於咧，佢唔係淨係蚊咁簡單，即係可以嗰啲即係少少嗰啲蚊之仔咧，佢都係可以 detect 到嘅，因為嗰部機咧都唔係好大部嘅啫，大約係講緊40 gram 重。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嗰部機係有幾咁細部啦。咁而佢呢就係專門針對住一啲即係會飛嘅害蟲呢嚟到去進行攻擊嘅。咁即係可能例如我哋見到嗰啲蚊啊
1: 烏蠅啊
0: 烏蠅啊嗰啲呢佢就會攻擊啦。咁但係當然呢即係有人去質疑佢，佢話 咁佢會唔會即係殺錯良民㗎？
2: 即係我屋企養雀嘅，係
0: 啊，
2: 有啲人屋企有養嗰啲鸚鵡仔啊，係
0: 啊，
2: 養蝴蝶少聽啲。
0: 唔係即係我，
2: 即係我唯一諗到屋企養嘅嘢識飛嘅話，真係得雀啫咁。
0: 又養蜂咯、啊，蜜蜂都得噶嘛，都可以養蜂噶嘛，
2: 室內養蜂。
0: 唔係香港係有㗎，有人室內養。
2: 咁佢會唔會殺錯良民啊？
0: 嗰個人係冇回應嘅，係啊，
2: 即係會啦。或者有个人在家玩那些空中瑜伽
1: 转紧的时候是吧
2: She's flying
0: 咁佢又有讲嘅
1: 因为
0: 嗰部机仔其实好细部，
2: 所以
0: 杀
2: 佢唔死嘅，
0: 就算系啲小朋友啊各样嘢撞到咧都冇事嘅，因为佢系嗰种设计咧，佢唔系个螺旋桨外露嗰啲嚟嘅，佢系咧有一个框住个螺旋桨，咁总之就系佢飞埋去嗰一只嘅即系佢嘅 target 嘅昆虫嗰度啦，佢就会撞落去个螺旋桨度，咁就个螺旋桨撞
2: 死。即系你知个螺旋桨系嗰啲好似嗰啲安全风扇噶嘛？
0: 类近啦，即系类近啦，
2: 人刮到都唔惊嘅咁系咪？
0: 应该可以咁讲啦。
2: 咁啊，真系好危险！我屋企做紧空中瑜伽嘅时候，嗰部嘢飞埋嚟，
1: 就咁都冇一只脚趾啦，可能系啊？
0: 咁又唔会，
2: 即纸嚟噶，
0: 咁又唔会，系啊？咁佢网上面识即系放佢出嚟嘅一条片咧，就系佢喺一个室内嘅空间，咁佢哋就应该捉住咗一只，你当系好似即系飞蛾定知系咩？因为都肉眼就咁睇都睇得到有一只嘢嘅。即係蜻蜓咁上下大隻嘅嘢啦，咁佢就掉嗰隻嘢出嚟啦，即係你當好似放精靈球咁樣一放出嚟，
2: 去吧，
0: 跟住喺佢嘅即係右下角就有一部機飛出嚟，
2: 追住
0: 嗰部機，真係啊，嗰部機咧係好不規則咁飛嘅，總之就係追住嗰一隻即係飛蟲啦，佢就行埋即係撞埋去，砰咁一聲撞咧，跟住嗰隻嘢就向下跌啦，係啊，佢真係可以滅到蟲。
1: Okay.
2: 但系我对呢个灭蚊机械人真系唔系好感兴趣，因为可能我本身咧唔系一个好惹蚊嘅人，即系冇受到蚊患嘅困扰啦。我仍然系好心系嗰、那个即系家务机械人咁咯。
0: Oh.
2: 因为我之前有听我朋友讲话，佢就讲开即系某个品牌啦，就即系声称佢哋已经研发紧嘅啦，就
0: 咧
2: 即系话都可见嘅将来系啦，系可见将来系可以推出市面嘅啦。跟住我记得我哋有讨论过，好似佢个价钱啊，去到成十万
0: 差唔多，差唔多
2: 十零万
1: 咁。但系佢可以覆盖到嘅工，涵盖到嘅工作有几多咧？
2: 即係佢應該真係可以接衫啊，洗係咪洗衫都應該得咧？掃地啊嗰啲咁。
0: 要 set 定咯。
2: 總之咧，我朋友咧嗰、那個結論就係話：哇，我一定會買咯。跟住我就嚇，但係成十零萬、啊，你真係會買？點解唔直接請
1: 工人
2: 姐姐？咁佢就話：唉、哎，工人姐姐咁複雜啲嘛，你即係關係上啊，
0: 工人姐姐會叫人翻嚟開 party 咯、啊，
2: 係啦，多啲人又係啦，機械人佢唔會叫隔離嗰個機械人一齊過嚟開 party
0: 咯，開 party 咯，喂，過嚟開叉電。party 咯咁樣冇啊！
2: 佢即係同埋即係我可能自己一個人住，我又唔想多個人喺屋企啊咁樣。咁佢就話，所以哇，如果出呢個家務機械人，我係一定會買咯。佢就佢話同埋 OK 啦，你除翻開嘅話，
0: 係
2: 即係意思即係可以用到幾多，當佢唔知用到幾多年咁，你除翻開每日嘅話。咁佢覺得可以接受咁樣咯。
0: 但係嗱，如果個概念倒翻轉咁去諗啊，即係而家嗰啲機械人咧好成熟啦。你當係每一個 function 咧，佢都會有一款嘅機械人。你當好似洗衣機咁樣，佢固定喺某個位嘅。
2: 哦，即係一嚿嘢做一樣嘢。係
0: 啦，智能嘅，全部嘢智能嘅，即係唔使你喐噶啦。
1: 咁屋企咪有成個軍團喺度咯，係咪？
2: 好多嚿嘢咯，冇屋企咪。
0: 咁但係咁樣嘅話，即係拆散咁樣去做啊，好啲啊？定還是係一部機械人佢就可以處理曬？
2: 我哋香港地方咁細，咁梗係。應該是幾多合一是比較好啲嘅，但通常佢拆開嘅話係咪精準啲啊？
0: 精準啲，
1: 冇咁容易壞咯，係咪啊？
0: 即係如果
2: 係咪啊？你以你哋買 gadget 係咪將啲嘢拆件？一樣嘢一個功能係嗰個嘢壽命係長啲啊？
0: 咁一定啦，同埋專啲咯。系啊，專行啲咯，即係例如接衫咁計啦，咁真係有接衫。
2: 咁唔使佢接得好靚嘛？
1: 起曬，即係接到有得俾你揀啊！究竟你係去邊間名店接衫嗰個 level 咧？咁樣係啦。
2: 唔使接得，佢接我自己都唔係接得好，所以佢接到就得㗎啦。
0: 買都又貴啦，係咪啊？冇咁高要求啦，
2: 係啊，接到 OK 㗎啦。
1: 但呢個家務機械人係即係有得買嚟香港嘅，定係都仲係喺外國嗰度？
0: 其實而家都仲係
2: 普及。如果你普及咗之後，我覺得
0: 係
2: 爭在個時間嘅啫，只係。
0: 同埋其實內地嘅機械人都發展得好勁嘅，咁、
2: 哦、
0: 可能隨時可能佢仲快過即係美國啊、英國啊嗰邊、
2: 都唔出奇㗎，
0: 可能你好快你喺華強已經買到。

0: 你睇啲接機就知啦。
1: 係咯，
0: 話出先唔代表真係出先㗎嘛。
1: 係啊，所以真係你估唔到啊！講真，
2: 唔係反而可能嗰啲機械人咧，原來佢真係有少少意識嘅話咧，佢覺得我喺、哦、香港做嘢都幾好喎、
1: 啊，
2: 夠近啊！各間房同埋個洗衣機，
0: 好、
2: 哦、
0: 快就掃完地啊！咁啊，
2: 係啊係啊，誒、我喺美國嗰度，
0: 你咁樣 assume 咗佢哋有思想啦，
2: 係啦、啊。就危險啦，係咪
0: 就危險啊！呢啲人就危險。
2: 唔係，可能佢自己內部喺度傾偈溝通啊，就好似工人姐姐一樣啊。
0: 佢唔使去隔離屋同隔離屋工人姐姐溝通，佢哋可以咧
2: 喺個
0: 紅外線同隔離屋咁樣同你做緊咩啊？我拖人哋啊！
1: 冇啊，佢一定係大數據㗎啦，佢一定係幫你
0: 喺個雲端 share 嘅。
1: 阿 Sir， 你買開梳打水，我見你啲梳打水冇曬，我幫你買咗兩個貨櫃咁啊。
0: 咁就唔醒啦，如果话阿 Sir， 我帮你喺隔篱屋度攞咗两箱过嚟，咁啊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意向，倘若決定將大狗交給政府，有機會人道處理，但強調會通盤考慮。葉燕說，留意到有狗主長期將狗隻在公眾地方放養，會與動物組織探討加強教育，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用狗繩帶狗。有獸醫說，涉案大狗有狩獵天性，追捕體型較小的動物屬於自然反應，狗隻母系上狗繩周圍走動，狗主要負責。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城市做周全準備。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會提前6日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軍演原定在今個月17至27號舉行，但是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根據美方提議提早結束。美國傳媒引述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證實，聯合軍演比原定計劃提前近一個星期結束。官員說，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指示，聯合演習的規模大幅縮減，實兵演練活動減少，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指，軍演令到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已經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說軍演耗資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9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5，跌3.35；南方恒生科技4.59，跌6.2；小米集团27.48，升1.3；华虹宏力111.9，跌17蚊。腾讯控股447蚊，升4.6；阿里巴巴124.5，跌2.2；智普1003蚊，跌40蚊；长飞光纤光缆130蚊，跌1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9。 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69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79美元，卖出4,3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佐敦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佐敦港铁站。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墟街市。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龙尾排到新墟街市。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的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兆辉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3: 监榜，
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3: 牛榜，
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3: 镖榜，
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3: 黄榜，
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4: 周文歌曲龙虎榜，
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6: 嚟到今个礼拜嘅数榜之神啊，咁啊，今次嘅题目咧，亦都系源住啱啱过去嘅呢个嘅周末啦。有啲朋友就特登涌过中环啊，照望一望啊呢个前超人啊嚟香港拍戏嘅呢个景况嘅。咁当然除咗追星之外啦，都系最光嘅，因为有好多霓虹光管咧就喺中环嗰边咧就搭起咗嘅。系啦，咁即系呢个光景一出嚟嘅时候，大家就话：哎呀，好值得保留啊！
7: 要去睇啊！
6: 要去睇啊！咁样啊，咁就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啲传统手工技艺噶嘛。咁、今日个榜咧就同呢个有关系噶啦。
8: 十个悉尼嘅香港传统手工技艺，最想边一个有人承传落去？
6: 第一，霓虹招牌制作，
9: 霓虹灯等于香港，连英。

0: 超人球队阿士东维拉都嚟到旺角砵兰街影翻张相留念啊，就知嗰种魅力有几劲啦。
1: 第二，搭棚。
0: 农历七月十四就到咧，又会有戏棚啊，一粒钉都唔使就可以有几高搭几高，呢、这个劲力真系世一啊！
1: 第三，扎作技艺。
0: 总之比较足之啦，刀啦，纸同埋浆糊师傅咧就可以变出无限嘅可能噶啦。
1: 第四，传统花牌制作。
0: 我扎完之后咧，配埋手绘嘅书法、彩纸、布料等等嘅装饰，每一下都系功架，所以佢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啦。
1: 第五，手雕麻雀陶浆。
0: 以前喺啲唐楼嘅底咧，嗰啲楼梯铺咧就会有啲师傅卖印章嘅，可以雕咩字都得嘅。细个咧真系想买一个专属自己嘅印章。
1: 冇错，今个礼拜榜咧就系呢个十个传统嘅香港手工技艺啦，但系非飲食同埋呢一个娱乐类嘅，即系例如有啲乜嘢咧，即系你舞龙舞狮嘅呢啲，即系属于系娱乐文化类啦。你舞火龙嘅呢啲都系传统技艺嚟噶嘛？
2: 其实好多啊，
1: 好多嘅不能尽录嘅。咁即系有啲人即系譬如话诶整竹升面咁样嘅，系啦，
2: 摁面
1: 摁面咁样嘅，呢个都系嘅。不过今次就系想。就唔係飲食同埋唔係文化嗰啲咯，
3: 多啲 handmade 手工藝嘅。
1: 係啦，冇錯冇錯。第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啦，呢、這個霓虹招牌、霓虹光管啦，
2: 相當難揀其實，
1: 係嘛？
2: 即係今日個榜係，我覺得係相當之難。
3: 佢係最想邊一個有人成全啫嘛，唔係要我成全啊。
2: 唔係咁，我哋欣賞都係一種成全嚟嘅。
3: 咁我覺得霓虹燈牌都係香港一個好
2: 有代表性，
3: 係啊係啊，即係喺我哋。嘅夜景入边应该要占一席位嘅，咁、所以我个人嚟讲，我想佢有人传承噶。
2: 佢系咪而家有啲坊间系有啲即系霓虹光管、霓虹灯牌嘅即系工作坊？
3: 有啲 workshop，
2: 即系可以整自己个名牌咁样嗰啲噶嘛？
3: 类似啦，
2: 系啊，都好
3: 小型啲嘅咯，系咯，
2: 系啊，细细埃咁样喺屋企玩下咁。
1: 有啲已经拆咗落嚟嘅，咁但系有一啲民间嘅即系博物馆咧就保留咗佢咁样嘅。我想讲咧，旺角咧而家有三大嘅影相打卡位啦，第一个就是地铁站旺角嗰只字啦，第二个咧就系咧去火车站嗰条天桥嗰度啊，会喺花园街嗰个位咧影落去嘅，
3: 即
1: 系后边仲保留咗少少霓虹光管嘅。第三个咧就
3: 系
1: 旺角砵兰街嗰度啦，系啦，咁就有啲
3: 砵兰街都系因为霓虹招牌，
1: 都系霓虹光管，就系之前有英超球队嚟香港，就喺嗰度着住自己新波衫就影相啊嘛。
2: 不过霓虹招牌，我觉得应该三甲应该点都有噶啦，
1: 走唔甩嘅啦系嘛，
2: 走唔甩噶啦。
3: 系咩？咁如果第二个呢、這个系咪会都系三甲咧？
1: 因为
3: 搭棚、啊，
2: 我纯粹系觉得嗰、那个即系嗰个技艺应该就唔会冇人知嘅。咁但系你话要可能佢有机会会消失呢样嘢，对于会拣嘅小圈子嚟讲，佢会觉得啊霓虹光管、霓虹招牌容易啲消失过搭棚咁样咯，
3: 但系搭棚真系
2: 劲啊！呢、這个好劲噶，
3: 系咯，即系可能只此一家噶啫，
2: 真系冇其他噶啦。
3: 你喺香港有个地方好难揾到搭棚呢样嘢
2: 咯。系啊，搭棚呢个我觉得都系好犀利嘅。
1: 同埋香港你搭棚可以即系夸张到之前有个嘅纪录片咧，咁就系讲戏棚啊嘛，跟住就讲究竟我点样可以喺啲。海边啲崖边嗰度都可以照搭个戏棚出嚟，
3: 系、
1: 可以做到神功戏嘅、哇！系啦，咁啊，嚟紧又会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2: 同埋而家竞在系咩咧？系会有女仔入行啊！
1: 系
2: 有女、有女仔会加入呢个搭棚嘅行列，佢哋觉得好有趣，好好玩啊！即系当游戏咁玩啊！呢、這个系劲啊
1: ！OK， 第三个扎作技艺，我自己想啊，即系啲纸扎嘅灯笼啊，
2: 好劲！
1: 即系当然啦，你制品就系一种啦，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唔会失传嘅，我谂系嘛？
3: 唔知噶，即系有人离开。拜神
1: 哦，咁啊系
3: 烧纸扎嘢，咁你咪少人入行咯，
2: 又或者
3: 冇人入行，
2: 又或者可能大家会觉得个成本效益吓、我扎一只呢啲咁嘅咁耐，但系可能卖紧系得$100咁样唔抵，
3: 即系卖唔到好贵嘅钱咁样咯。
1: 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历史传统嚟嘅，尤其是你临近中秋节嘅时候，都想觉得哇一个即系纸制嘅灯笼或者系扎作嘅灯笼嗰啲咁样，
3: 有啲情怀咁。
1: 系啊，啲
2: 香港扎嘢又
1: 系，
2: 系啊，
1: 扎例如系
2: 冇扎搭棚又要扎嘢啦，纸制嘢又要扎嘢啦，系咪先？啲花牌都系扎噶。
3: 第四就系传统花牌制作啦。
1: 系咁，当然啦，你即系嚟紧会有啲可能神功器或者戏棚啦。咁你搭棚系包含咗喺入边啦，咁啊会扎到唔同嗰啲嘅扎作啦。咁但系嗰种嘅花牌咧，
2: 哦系啊，
1: 其实系好夸张啊！夸张到就系咧，其实而家真系有啲新嘅餐厅同埋酒吧咧，系专系用呢个嚟做招来，即系我呢个地方系新嘅，但我搭晒呢啲嘢喺度。 係好多內地同好多日本遊客去，就係為咗感受呢一個好似九龍城寨嘅嗰種嘅感覺咯。係，
2: 但係嗰個花牌係真係好誇張嘅。你作為香港

0: 候你去即係可能啲大西北嗰啲地方，咁可能佢會多啲圍村嗰啲咧，咁、啊、你會見到你都會即係哇喺駐足望一望先，哇真係幾勁喎！點解可以啲嗰啲 pattern 咁樣夾落去係好好睇嘅咁樣，咁都係真係吸引嘅。
1: 同埋嗰首字啦，係咪？即係真係咁樣去寫上去，
0: 係啊，犀利。
1: 唔係，其實本身有一個咧，都係想加落去嘅，即係啲油畫廣告牌或者係油畫嘅嗰啲，
2: 以前係手畫噶嘛，係嘛？
1: 係啊。

0: 貴，
1: 矜貴在於，
0: 因為佢真係雕一副麻雀或者雕個印章，佢真係要用好多時間。係，係啊，
2: 呢個我冇得唔支持啦。
0: 呢個你一定要支持。
2: 係咯，我爸做麻雀噶嘛，我細個嘅時候佢係咯，同埋我哥係有試過去學嗰啲挑陶漿喎。
0: 嗯，
1: 即係真係有可以雕嘢家咯，你哋屋企就可以係雕刻嘅。
2: 咁我唔知佢系咪想有呢个咁样嘅
0: 想
2: 成
0: 全
2: 小招啦，咁样啦，唔系嗰阵时我爸已经先有咗，唔喺度噶啦，所以佢应该系为兴趣去学嘅啫，系咯。但系即系我又估唔到，哦，即系佢会想即系试下玩呢啲，因为佢讲，因为我哥系嗰种咧，佢玩嗰样嘢，佢沉迷嘅咧，佢嗰一期就全部嘢都系关于嗰样嘢噶啦，咁样。即系譬如佢玩围棋，佢就会
0: 沉迷
2: 去到嗰啲系要玩比赛。
0: 要
2: 系啊系啊，
0: 要揾
2: 个
0: 棋，要揾棋令王，
2: 玩到有段嗰啲，系啊系啊系啊，钓鱼又不断去钓啊咁样，或者去 cam 咧就八号风球都要去 cam 嗰啲，即系佢沉迷嗰样嘢。其实我觉得呢啲人都几得意。
0: 佢有冇沉迷揾钱咧？
2: 沉迷揾钱啊！我见佢唔使好沉迷，我又几佩服佢。
0: 或者佢沉迷咗，你唔知啫。
2: 沉迷揾钱，我唔知啫。跟住佢呢一个陶浆嗰阵时，佢就成日喺度雕咯。我就见佢系啊，同埋佢真系买晒嗰啲一嚿嚿石喺度雕，完之后就摆落个盒度咁样。系啊，佢好似有送过一个系雕我个名嘅，系
1: 真系靓靓吗？
2: 唔知去边啊？唔记得啦，好多年前啦，已经
0: 真系伤心。
1: 但系佢每一个嘅兴趣咧，佢会维持几耐咧？
2: 我一段時間咯，係啊，
1: 一段時間，
0: 佢只要去到某個段數，佢就
1: 停啦，
0: 就可以轉第二
2: 樣嘢。我唔知啊，我冇訪問過佢呢個心路歷程，係咯，即係究竟係你去到達標咗，你就覺得哦可以 move on 第二個興趣，定純粹係悶咗，所以佢去第二個興趣，我就
1: 即係緊嗰個化境去到邊個 level， 然之後睇化咗呢件事。
2: 我應該都係悶啩，係咪啊？
0: 或者雕到某個字就 OK 完成啦，
1: 好
0: 最難雕嘅嗰隻字咁樣雕
2: 到
0: 啦。OK，
2: 呢個我個人嚟講好想擺喺三甲咯。你問我嘅話
1: ，OK，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先啦。
3: 十個悉尼嘅香港傳統手工技藝，最想邊一個有人成全落去？
1: 第六批花，即系传统嘅金器雕刻，
4: 嫁出嘅要金器。其实香港曾经有好多批花师傅，帮大家将一片片嘅金啊，变成你心目中嘅形状。
1: 第七，长衫同埋裙褂嘅制作，
4: 男长衫女旗袍，你哋有冇着过咧？而裙褂就系源自于嫁娶文化啦，系咪一生人都总要着一次咧？
1: 第八，手绘陶瓷。
4: 在白瓷器上面用磨花手工绘制图案，就经800度高温烧制而成啊！咁你就可以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专属于你嘅公鸡碗啊！
1: 第九，木器雕刻同埋制作，
4: 唔净系传统家私神像嗰啲噶，简单如月饼嘅帽啊，都系用木嚟雕噶嘛。
1: 第十，制香，
4: 点解香港叫香港？咪就是、因为香咯。而其实香港仲系本土嘅制香师噶。
1: 好，咁去到即係第六个选项，就係、是、呢个批花。其实真係要特登 search 呢一个名㗎。係
2: 啊，我都唔知係咩嚟嘅，一开始听到。
1: 即係本身就係即係啲金器嘅制作啦。咁原来有个特别嘅名就係批花嘅。咁嗰啲师傅叫批花师傅。即係你买，可能你买咗个金啦，跟住然之后佢就用啲削嘅技术啦，同埋剁嘅技术去变成一片片，可能你嗰啲针，可能系啲龙啊、凤啊等等嘅嘢
2: 咁
1: 样。
2: 即
1: 係
2: 整得好靓
1: 㗎嘛。係啦。而家啲师傅应该都七十岁以上噶啦，即系香港仅存熟知呢个技巧嘅师傅。
2: 即系呢啲金器就叫饰金咯，
1: 系啊，
2: 系贵啲噶嘛，系咪啊？饰金系，
1: 其实都系贵噶，同埋佢嗰个手工
2: 你买都系贵啲噶嘛。
1: 系啊，因为佢一定要若干嘅厚度先可以做到嗰啲嘢啊，即系你唔可以俾我。师傅有个金砖喺度，系咯，雕条龙出嚟啦，咁样
2: 请批花，
1: 系啊，
0: 要好多嘅时间咯，
2: 系，又系一门手艺嚟嘅。
1: 以前就多人会买呢啲金器咯，而家就真系比较可能偏向简单啲，或者同埋上网睇过咧个其中一个色味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啲珠宝系啦，就会多受人喜爱啲。呢啲傳統技巧就大家會即係比較忽略少少咁樣咯。
2: 唔係而家大家可能買金未必係買真係金器嗰啲金，
0: 買一粒金粒咁樣。
2: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人可能會寧願揀咁樣咯。
0: 嗯，所以用啤機啤出嚟已經搞掂啦。
2: 哇，下一個長衫同裙褂製作
0: 呢個
2: 又係值得傳承喎。
0: 呢個高難度呢個真係。
1: 你嗰陣時係有著褂噶嘛？
2: 有啊有啊有啊。係
1: 啊，著上個感覺點樣？
2: 其實真係咧，我原本係覺得我著唔著都 OK 啊，我覺得著咧都係俾阿媽開心嘅，
1: 即
2: 係一路都係咁
1: 儀式係啦，
2: 係啦，一路都係。

0: 係啊，著上嘅感覺點樣？
1: 其實真係咧，我原本係覺得我著唔著都 OK 咯。我覺得著咧都係俾阿媽開心嘅，
0: 即
1: 係我一路都係咁諗，
0: 儀式係啦，
1: 係啦，一路都係即係覺得係老人家會開心嗰啲嚟嘅。
0: 嗯，
1: 但係咧到你即係著嗰一刻咧，係即係你見到，尤其是見翻啲相啊，
0: 嗯，
1: 你就會覺得啊、哦，其實真係望佢又真係幾喜慶，
2: 即係有啲嘢真係要做
1: 啊
2: 嘛。
1: 係啊係啊，同埋嗰個儀式感就係因為你大家。你同另一半男同女，你平時其實都係冇乜幾好有著過噶嘛，即其實冇著過啦，簡單啲嚟講，你第一次著，咁你見到咧，誒佢著咗件咁嘅衫，你著咗件咁嘅衫，大家又會覺得好有新鮮感咁樣，即嗰種喜慶嘅感覺咧係 choose 曬嚟嘅，所以係，所以我之後都 recommend 人哋結婚就話，哎成人其實。即係著一次幾開心㗎、
2: 啊，
1: 其實係
2: 儀式感嘅嘢真係要有啊。
1: 係啊，幾同埋幾靚嘅，我覺得女仔著一次著咗，因為咧佢會幫你即係改到啱啱好咧，好、嗯、fit 身嘅時候咧，嗰件事咧、嗯、又。
0: 個身形又顯露曬出嚟
1: 啦。係啊，我覺得係幾靚嘅咯，總之係。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嗰件咧，我唔記得佢係有個咩名堂咁樣啦、嗯。但我嗰陣時真係第一次近距離睇到呢啲。即係手工嘅呢啲裙褂，哇！佢上面嗰啲係啊，真係靚到冇人有嘅咯，係。
2: 係啊，
1: 好靚噶，
2: 一針一針咁嚟喎，你諗下逐粒珠咁樣珠片咁挑上去喎。
1: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我結婚嗰個 backdrop 咧，其實好多人嗰陣時都唔知嘅，因為咧我哋係咧嗰啲好似繡花咁樣咧，就繡咗幸運兩個字喺一塊紫色嘅。布上面咁樣嘅，其實就係喺裙褂嗰間嘢度咧問個師傅，因為見佢咧即全部都係人手繡噶嘛、哦，知道佢哋有 team 人咁、嗯，我就話、哦：我哋可唔可以繡兩隻字喺腹部上面嘅？佢、
0: 嗯、
1: 話可以咁樣講啦。跟住我哋就俾咗一個我哋原本係揾人寫書法寫嘅幸運，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個字變大佢放喺個布上面？
0: 嗯、
1: 你哋即即係叫做收完之後，我哋變成 backdrop 啊、嗯，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佢冇試過喺裙褂以外做一樣咁樣嘅嘢，咁、啊、佢、嗯、就哦好啊，我幫你哋整啊，
2: 試下試下，
1: 係、嗯、啊，咁跟住嗰陣時咧，見佢哋收嘅時候，佢會咧 update 我哋進度噶嘛，跟、
0: 啊、
1: 住你見到咧，佢真係手工慢慢啊個字開始成形啦，咁、嗯、樣每一針每一線，佢咧就唔係淨係收兩隻字嘅，其實咧佢就係會加埋好似裙褂嗰啲圖案啊咁樣上去，所以就覺得哇，即係原來人手嗰。種
2: 温度
1: 啊，係啊，你將佢由零變成有嗰樣嘢，你就覺得哇，真係好珍貴咯、
0: 啊。哇！你講到我都想著裙褂，
1: 你可以㗎，佢肯租俾你㗎、啊。
2: 你可以著和馬褂。
0: Okay, 好，第八個手繪陶瓷，我屋企有個自己畫嘅公雞碗嘅，
2: 嗯，
0: 係啊，
1: 自己畫，點解你又可以自己畫嘅？
0: 因為真係去報啲工作坊咯，係 啊,
1: 啊，
0: 真係去報啲工作坊去畫咯。嗰陣時去平洲啊。
2: 系
0: 啊，因为有间一啲瓷器厂咧，咁然之后就去做呢件事咁样咯。
1: 我啱啱喺度睇我哋三五成云嗰幅图咧，我其实第一下睇咧唔系睇到手绘咯，佢应该 rank 个字
2: rank 错
0: 咗，
1: 毛绘毛绘陶瓷，我都咩毛绘陶瓷咁新嘅。
0: 我打错，我声错俾子豪啫 ，sorry。
2: 系唔紧要，唔紧要，系手绘，系手绘，
1: 即系陶瓷嗰啲啦。
0: 系啊，唔系毛绘，系啦，
2: 唔好赖佢，唔好赖。
1: 我又觉得呢样嘢咧，系咪唔算系香港独有呢即係你頭先講公雞碗就好似係好香港情懷嘅、
0: 嗯，
1: 但係本身手繪陶瓷嗰樣嘢又好似其他地方都做到，
0: 都有係，
1: 咁即係所以喺十個入邊，我覺得佢有少少輸蝕嘅係。
0: 嗯，好，咁第九個咧，即係木器雕刻同埋製作，係咪都好似即係手繪陶瓷
1: 都有少少嘅，
0: 係啦。
1: 但係而家香港多咗好多
0: 木匠，
1: 係啊，木匠啊，
2: 年輕嘅
1: 或者嗰啲workshop 俾人參加咁、
2: 哦、
1: 樣
2: 整凳仔啊嘛，
1: 係啊係啊，或者嗰啲有啲機構會收集嗰啲咧，尤其是打風之後嗰啲木啊，之後就俾啲有心人認領或者認捐咁樣咧，之後再有 workshop 就啊，你點樣將塊木變成啲乜嘢啊咁樣，我覺得幾好喎、啊。
2: 我有見過，我以為係免費嘅認領嗰啲，
1: 哦要俾錢
2: 嘅，點知原來係嗰個錢都唔少嘅，
0: 係
2: 啊，
0: 但係因為運費問題。
1: 但本身你買真的木製品其實
2: 都貴嘅，
1: 都唔平嘅，
2: 都貴
1: 嘅。
2: 咁你再加上你自己可以即係又整下咁樣，又係另外一種特別啦。
1: 係最後一樣製香啊，
0: 比較少聽到啦。咁、但係
1: 裝嗰啲香係嘛？定係香薰嗰啲香啊？
0: 裝嗰啲香啊，或者我哋點嗰啲線香啊？咁、香港點樣叫香港？其實就係因為即係香呢個字啦。咁上年嘅聖誕節咧，係幫襯咗一個香港本土嘅製香。

0: 僵尸
1: 哦，
0: 系啦，咁咧整咗一个咧，佢好得意噶，买嗰个嘅整嗰啲嗰个蜡嗰啲香咧，系一棵因为圣诞节啊嘛，佢整一个圣诞树嘅样嘅，咁、
1: 哦、
0: 好似蜡烛咁样，你点着咗佢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香味散发出嚟嘅。
1: 哇！
0: 咁其实唔 research 过系唔知道，原来香港系即系仲有为数不少嘅制香师喺度咯。
1: 但佢哋就好辛苦咯，佢哋嘅工作，嗯、因为佢哋要将嗰啲香黐落去嗰啲嘅即系竹枝啊嗰啲。嘅地方其實係勁大層噶嘛，即係大層得好緊要。你見住係，哇！佢根本成個人都係俾嗰啲嘅粉末即係 cover 住，咁、但係佢又要去做呢啲嘅香咁樣，所以係辛苦嘅呢個工作係。
0: 好啦，咁啊，十個色味嘅香港傳統手工技藝，知道其實係多到不能盡錄嘅。咁但係今次阿攝就我哋三成雲咧就揀
1: 咗
0: 呢十個出嚟啦。咁大家覺得即係你最想邊一個一定要傳承落去嘅，你揀曬都得嘅。咁啊講下你嘅原因啦。我哋擺咗上呢個社交平台嗰度啦。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小圈子嘅選擇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報道說，會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訪問亞洲期間舉行，到時全球多國領袖將會出席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報道又說，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籌備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與金正恩會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問題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2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65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六跌5仙6，小米集团27.5升1.32，华虹宏力110

0: 13.5跌15.4，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升5.4，智普1011蚊跌32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73，澳元5.551，加元5.65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75蚊，跌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34美元，卖出4,3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帶咧比較車多，咁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仲有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中区警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6: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这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多终于再出歌了，而他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由粤港澳大湾区
11: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10: 湾区传媒体
11: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10: 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
11: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10: 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11: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0: 牛磅，
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磅叫做
0: 镖磅。
1: 咁黄天怡主持个磅叫做
0: 黄磅。
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 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3: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嚟啦，究竟边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即系非文化娱乐啊，亦都系即系非饮食类嘅，即系大家真系觉得即系好匠人职人手工嘢嘅，觉得好想传承落去咧、嗯。即系坦白讲，其实样样都想，咁但系即系一个三五成群组帮之神嘅玩法就系小圈子去投票啊嘛。咁所以你哋都要作出选择嘅。
1: 总之就系今次喺我哋嘅网上面嘅小圈子咧，好多人都话好难拣啊，
2: 系啊，
1: 好难选择啊，
0: 系啊，
1: 即
0: 系
1: 呢个都系比较多。
2: 样样都觉得值得保留，要有人传承咁样咯，佢哋觉得系。
0: 诶、啊，仲、欸、有一啲我都有谂过摆落去嘅，即系譬如整遮啊，
1: 嗯，
0: 或者整刀啊，嗱、哦。刀廠深水埗是有的、嗯、但是而家仲會有
2: 整遮真係又好少咯，而家又係
1: 好少啦。
0: 因為你真係坦白講，而家即係林林審審唔同嘅遮，
1: 係
0: 咁多嘢揀。
1: 整嘅話咧，另外仲有人提供就係整蒸籠啊，
0: 係
1: 啊，蒸點心嗰啲蒸籠啊。
0: 同網上咧好多一啲嘅外國啲媒體都會有訪問咧整鳥籠嘅師傅啊，
1: 哦，
2: 係啊係啊
0: 係
2: 啊。
0: 是啊，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唔好意思啊，即係不能盡錄落去啦。
2: 其實有好多你要講落去嘅話，
0: 係啊，即係我攞香港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嗰個列啊，
1: 係嗰個表多啊，真係好多。但係咧，即係有人就冇講話係即係咩原因嘅，咁啊比較偏多嘅咧就係四號啦，整嗰啲花牌啦，五號啦，手雕麻雀啦，一號
2: 都
1: 多嘅，
2: 係紅招牌製作都好多啊，
1: 都多嘅咁樣咯，即係個偏向係咁咯，十都有人揀嘅製香係啦，都有人揀嘅。啊，点睇咧？天怡你，
2: 我首先第三位咧，我会拣，唔系睇，我又睇埋即系啲小圈子嘅，应该我哋啲听众群喺我哋社交平台嘅反应咧、嗯，我决定咧，我要将手雕麻雀摆埋一边先啦。
1: 哦，系啊，
2: 系咪好少雀友啊？因为我哋呢度冇乜人提呢、這、一个，
1: 嗯，
2: 同埋可能因为大家觉得其实手雕麻雀可能同机。整嘅麻雀唔係真係好大分別啊嘛，
1: 可能圖章都係都有好，
2: 真係好難分得出喎，係咩？
1: 都明
2: 你點分得出啊？
1: 因為機雕嗰啲其實真係一模一樣，冇乜感覺嘅。
2: 嚇、啊！但係
0: 手雕勁嘅都可以一模一樣啊！
1: 手雕佢有佢真係自己嘅風格啊嘛。
0: O K，
2: 哦，
1: 真係會有種唔同嘅味道。
2: 作為麻雀之旅，我都唔知喎、啊，真
1: 係。哎呀，
0: 可能問你阿哥，你阿哥就知啦。阿陳都雕過啲字咁樣。
2: 我要將佢暫時擺埋一邊啦。手雕麻雀加呢個圖像。第三位咧，我首先咧就會揀呢一個就係、
1: 是。好难
2: 拣啊！第三位咧，我系会拣长衫与裙褂制作嘅，系、
1: 嗯、
2: 啦、
1: 嗯，
2: 因为我觉得首先呢件事都好系即系中式嘅嘢，即系未必其他国家一定会有嘅嘢先啦。第二系咁喜庆嘢、嫁娶嘢，你每个年代都总会有噶嘛。咁我会喺度想象就系、是、啊，我会希望可能下一代、下下一代，唔系我嘅下一代，系人哋嘅下一代。即係總之，我希望將來嘅人，佢哋大個咗結婚都有機會可以著到呢一個長衫與裙褂。
1: 嗯，
2: 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美麗嘅回憶嚟嘅，因為喺我身上我就覺得係啦，我著完先知道，嗯、哦，嗰啲相影出嚟啊，啲屋企人又好開心啊，係啊，咁我就覺得好值得喎、啊，咁樣。咁所以我想有人傳承嘅原因就係我想有人繼續著咯，喺結婚嘅時候可以擁有呢個回憶咁樣咯。咁我會擺喺做第三位先。
1: 同埋呢個一定係傳承噶嘛，你一生人只係著一次，系咪先？即系你一定系要有其他人一齐着，你先至可以 OK 继续传承落去。
2: 系、啊，我觉得呢个应该要有人传承嘅，咁先至有得继续着噶嘛，啲新人系咪先？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搭棚，我会拣。哇，呢个真系好香港、啊，因为我觉得，所以应该要传承咯。同埋搭棚嗰样嘢系。佢係真係有實際狀啊嘛，
0: 嗯、即係你大廈維修嘅時候係咪？
2: 你除咗好 wow 到你，哇咁樣就可以搭到棚㗎啦咁樣，但係佢真係有一啲實際狀係當你個要你家居上面個外牆上面有啲嘢要整嘅時候、
1: 嗯，
2: 可能你真係要靠搭棚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啦，我有聽過我做裝修嗰個朋友就話，哦搭棚其實而家都開始變咗做
1: 金屬棚，
2: 係啊，
1: 嗯、
2: 即係。其實搭棚嗰啲師傅咧，佢 suppose 都係要學過一套嘢，佢先可以去搭金屬棚，就唔係話佢無端端搭棚就可以走過去，即刻就搭金屬棚咁樣咯。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 challenge 同轉型嚟嘅、
1: 即係佢學咗棍波先可以揸自動波。
2: 但我唔知啦，我唔知將來係咪全港都會變成。 就唔再係竹棚啦，要係咁樣金屬棚，我就唔知啦。咁但係我覺得搭棚本身呢個技術，即係如果可以喺香港繼續睇到嘅話，都係美麗嘅圖畫嚟，係屬於我哋香港嘅，係啦。第一位咧，我係會揀翻呢一個霓虹招牌製作嘅，因為我覺得。在外國人的眼中，我們香港就是要有這件事。還有我自己小個，其實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旺角太子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呢就是充斥著這些的霓虹招牌，所以某程度呢它都代表了我的
0: 童年，
2: 是啊，是啊，我小個對於香港的回憶，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繼續 keep 住留在香港，那就希望有人會繼續做啦。
1: 是，那我的第一位跟天兒是一樣的，那剛才也有提過就是说即那些即霓虹光管手作的工作坊，是不是我是有想过去整下，
0: 即去玩下的。
1: 是啊，因为我觉得那件事真的很有代表性。即如果你在家里面都有一个即这个这么得意的牌，其实好像都有一个几具即意义 的摆设咯，我会觉得是。所以我是有留意过，有尝试去找过的。我也都觉得即香港人嘛，这个是一个几集体回忆咯。所以这个是 must 一定要摆第一位的。而第二位呢，我本身是即有揀到的，但我去到后面呢我摆低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东西应该就不会即系
0: 唔会失传
1: 冇嘅，系啦，就系搭棚啦。即系我本身系谂住摆搭棚嘅，但我后嚟咧，我觉得扎作嗰啲技艺系劲嘅。因为呢一个嘅即系扎作嘅技艺咧，其实某程度上真系可以透过一支竹签、一啲小木条、几张纸，佢就已经可以做到所有你可以想象到嘅嘢。咁呢个即系创造，其实我觉得系都真系相当之灵活。同埋呢一個嘅創作又真係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去討論，就係佢個做出嚟嗰件嘢個價值唔高，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做一個保育嘅時間，個難度會高好多，因為你要大家去欣賞，你又要個師傅可以維到生，咁其實係要好多嘢配合到先至可以 OK 咯。咁但係你即係棚架嗰啲，即係搭棚嗰啲，其實嗰啲師傅收一工都多錢噶嘛，真係可以生存到嘛。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維持嘅話應該容易啲嘅。咁而第三位咧，我覺得呢個花牌係冇辦法啦，即係都一定要擺入去，太有代表性，同埋呢一樣嘢係。你暫時而家呢刻你喺其他地方係一定唔會揾到，霓虹光管你都勉強可以喺其他地方有機會揾到，可能佢會覺得啊、哎，我整幾個嚟好有特色咁樣展露展示某一啲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花牌就真係冇， okay. 你唔會喺其他地方其他地區你會見到，一個咁類似香港嗰啲即係圍村會整出嚟嘅嗰啲大型花牌嘅咧，冇，真係淨係得香港有。
0: 是
1: 啊，所以我就揀呢个是第三位。
0: 都知今个礼拜嘅榜好难揀㗎啦。咁但係小圈子亦都有佢哋嘅所属嘅心水啊，先听第三位系咩先啦。
3: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咁多样嘢之中呢，我就最想手雕麻雀係可以传承落去嘅。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真係好鍾意打麻雀嘅，特别係打风落雨嘅时候啦。咁多人都想玩嘅时候呢，如果真係可以继续用最传统嘅方法去手雕麻雀，然之后等啲人可以继续享受下甩牌呀、摸牌呀嘅感觉，咁我觉得都係唔错嘅。
6: 我就最想长衫同埋裙褂制作係有人传承落去嘅，因为以我所知长衫同埋裙褂嘅制作係非常之繁复啦，即係由最

0: 開頭嘅原料嗰啲都已經係好需要時間去製作啦，再加上裙褂上面嘅一啲 pattern 啊、一啲花啊嗰啲，其實都好考製作嘅嗰個師傅嘅一啲功力啦、時間啦、同心機啦，而且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即係可能 based on 嗰個著嘅嗰個人佢一啲可能地位啊或者家庭背景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咁呢一樣嘢已經係一個好高難度嘅技術啦，同埋我覺得就係因為有咁多唔同嘅變化，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俾其他人知道，原來服飾方面都已經有咁多唔同嘅文化可以睇到啦，咁樣樣，所以我希望係將呢一個技術可以傳承落去。
1: 系咁啊！第三位有两个啦，咁就系手雕麻雀图章啦，同埋呢个长衫同埋裙褂嘅制作嘅。
2: 如果你唔摆埋一边，你中咗两个，
3: 系啊！但系佢哋第三位啊嘛，两个都系。
1: 其实诶，呢、个即系譬如长衫裙褂，其实仲有一啲衍生嘅，就系可能你绣花鞋啊，即系香港都真系有啲即系诶 Gen Z。或者好似我哋啲年紀嘅，即係創業就真係整呢一種嘅鞋嘅，跟住都可以打入國際市場嘅咁樣。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都有興趣去著下啦。唔好淨係著啲咩外國嘅衫啊，咩著和服啊，其實中式嘅都有啲係好好靚，好值得欣賞。
3: 你講秀花係有個女仔喺佐敦，我記得係，佢有開鋪就係做一啲
1: 手做嘅，
3: 係
1: 啦，
3: 係啦啦。咁但係除咗秀花鞋，因為秀花鞋淨係結。即係、如果係婚鞋嘅話，好似淨係結婚先著啊嘛，即係嗰啲前一晚嗰啲拖鞋啊，紅卜卜嗰啲紅花，所以咧佢有做好多唔同款式同顏色嘅。跟住我以前咧，即係我以前好似已經係講緊 Give Me Five 年代有訪問過佢咧。後屘我有再揾翻佢嘅時候咧，我有問過佢話：啊，其實仲有啲咩人嚟買嘅咧？除咗結婚嗰啲人會嚟買呢啲紅色拖鞋，佢話：哦，其實好多遊客會特登去揾佢間鋪嘅，佢哋就會買，佢哋未必會買紅卜卜嘅咯，但佢會買嗰啲類似款式咧，佢哋覺得好靚，可以當拖鞋著又得，都得咁樣，係啊。
1: 咁呢個就可以傳承到啦。咁啊，聽一聽第二位係啲咩啦？
4: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5: 我最想有人傳承落去嘅傳統手工技藝就係搭棚啦，因為咧我有好多外國朋友咧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哋一見到嗰啲竹棚咧都係嘆為觀止嘅，因為呢樣真係香港特有嘅。咁我都同佢哋解釋，哇、係啊，竹棚就喺香港呢個獨特嘅地方，即係又咁窄啊，又要講求一切講求效率，同埋一切講求隨時可以應變嘅地方咧，竹棚係好啱嘅，同佢哋外國嗰啲金屬棚架好唔同。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好多即係竹棚師傅都已經年紀開始大啦，又冇乜人入行啦，咁可能都好難傳承到落去。咁佢哋我啲外國朋友聽到都覺得好可惜嘅咁樣，因為覺得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技藝咯。所以如果問我，一定係覺得最想嘅傳承搭棚呢樣工藝。
6: 咁話說，因為我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去咗參加呢個十年一度喺錦田嘅一個錦田鄉酬恩建照啊。呢、這個酬恩建照咧，咁就有一個好大嘅器棚咧，係由超過十幾位香港好頂級嘅搭棚嘅老師傅啦，就用咗兩個月去搭嘅。咁我去嗰日我去睇嘅時候咧，都真係好震撼，好大，好宏偉嘅。咁啊，當日係有一啲神功器啦，亦都會有一啲獅王爭霸武師嘅比賽啦。咁喺嗰度睇咧，又真係好舒服啦。嗰、那個成個嗰個感覺都俾我覺得係好正嘅。所以如果有一揀嘅話咧，我會揀搭棚，係可以繼續傳承落去。
1: 係搭棚啊，
2: 係勁啊！
1: 呢、這個即係香港獨特。咁唔使再多講㗎啦，其實
2: 真係唔使再多講。
1: 係咁，同埋其中一個頭先有 mention 到嘅就係香港嘅地理環境啊，大廈同大廈之間窄咧，未必搭到啲金屬棚架咧。
2: 係
1: 咁，所以就竹棚嘅嗰個
2: 誇張㗎，因為你整冷氣都要搭棚㗎嘛。
1: 係啊，
2: 佢就淨係喺你個單位外面包一包咁樣就搭到個棚出嚟，就可以整到個冷氣㗎啦嘛。
3: 其實唔搭棚可以點樣咧？
1: 吊落嚟啊？
2: 冇㗎，其實
3: 係咯，外國嗰啲就係用嗰啲吊。
2: 系啊，佢咪喺你个大厦嘅，
3: 好似人哋洗窗
2: 嗰度打口钉，跟住之后吊出去咁样。
1: 嗯，
3: 就大工程好多噶，系嘛、啊，相对应该。
2: 所以系烦好多噶，但佢搭个棚就安全好多。
1: 我哋外销出去，系咪、
3: 啊？真系可能有市场噶。
1: 系啊，同埋你而家你欧洲
3: 专才嚟噶，可能系如果你去第二度地方生活嘅话，呢种系。
2: 不过佢哋烦啲咯，要拎埋啲竹去。系
1: 欧洲可能有欧洲嘅竹，系啊，
2: 欧洲
1: 最紧要咩？
3: 同埋唔知佢哋信唔信咩？ 即係話就話我哋香港幾廿年嚟都係搭棚啦，係啦。咁但係佢哋真係冇接觸過、冇見過、冇使用過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會驚咯，有機會。
2: 哦，咁都
3: 係。即係穩唔穩陣㗎咁啊，係啦。
2: 幾支竹啫？
1: 你俾啲 Jackie Chan 嗰啲戲去睇得㗎啦。哇！喺啲棚度跳嚟跳去咁，哇 ！Safe 咁啊，
2: 都可以。
1: OK， 好，聽一聽第一位啊。
4: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一位。
7: 我最想其實對人整翻啲霓虹燈牌，你諗下啲亞視東維拉啲英超球隊嚟到都係要影嗰啲霓虹燈，咁你話危險性嘅話，可唔可以有個創新啲，整啲靚靚啲又保留翻我哋霓虹燈嘅招牌，咁又有一個香港特色嘅嘢俾人影相嚟旅遊。
8: 之前就睇過一出戲係有關呢個主題，跟住我覺得霓虹燈呢樣嘢係真係好有香港嘅特色啦，咁我覺得唔應該俾佢失傳。
9: 我覺得霓虹光管呢樣嘢除咗手藝流失之外，真係俾 LED 取替咗。但是我的眼又很敏感，我又真的覺得是個質感是差很遠，同埋以前覺得啲霓虹光管可以咁樣做法嘅咧，屈到咁啲顏色又唔同嘅咧，喺條街度嗰啲招牌又真係各有特色嘅，然後咧佢又有一啲咧係有同一個特色嘅，即係譬如好似當鋪嗰啲咁樣咧，你望到個形狀啊、顏色啊，你唔使睇字你都已經知佢係當鋪噶啦，咁可能就係呢啲咁。光輝咁得意嘅畫面咧，就喺我細個嘅時候留咗一個很好好嘅回憶俾我咯。咁所以即係我唔小心有一日咧發一達嘅話咧，我都希望有個貨倉係可以收翻啲招牌咁啊，偶然入去攤著佢哋嚟睇下。
10: 哇！我覺得咧呢度應該全部嘢都一定要保留，但係如果真係揀一個咧，我會揀霓虹招牌，因為啲霓虹招牌咧有唔同顏色啊、大細咧擺喺街度，其實真係好靚，亦都代表咗某個時代香港，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特色之一啦。好多外國遊客啊嚟到都會打卡，其實唔單止係遊客啦，就算我係香港人咧，我都會好中意見到呢啲唔同種類款式、顏色嘅招牌，我覺得係好值得保留。
1: 冇錯啊，第一位就係呢個嘅霓虹光管啊，咁希望亦都可以揾到方法可以保留佢，保留呢個香港嘅美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

0: 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雙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驗系統設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壓力演練順利完成之後，就可以落實通關安排。鄧炳強重申，皇崗口岸不單止是重大基建項目，更加承載國家使命。當局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口岸早日通關，確保運作安全暢順，市民用得安心，亦都開心。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朱雀3號遙二運載火箭早上7時35分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字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誌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唔穩定，間中有驟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谱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3美元，卖出435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

0: 瑞港岛入口刚落到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中线现在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了。跟住继续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路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方向，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7: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8: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7: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2: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有啲唔知点样面对我太太啊。我哋结咗婚咧都有廿几年咯，冇小朋友嘅，一直以嚟咧我哋都相敬如宾，有一齐经历嘅时间啦，亦都有各自各嘅私人空间。我好少过问佢嘅嘢，佢亦都冇乜点样理过我嘅嘢，一直以嚟咧都相安无事嘅。点知早嗰排咧就出咗事啦，我整亲条腰，要喺屋企休息半年。呢半年咧都真系行动不便，需要佢帮手啊。开头咧佢都觉得冇乜所谓嘅。但是他到后来呢好像有少少嫌弃那样，他的嫌弃都令到我不好受，所以我就发了一次脾气咯。是我跟他一起以来第一次，我都知道自己不对的了，第二天呢即刻 say sorry， 怎知之后他就在家装闭路电视。我问他无啦啦做什么要这样做，跟住他就说怕我会出事，但是明明过了三四个月都没有这个担心，突然之间因为我发完脾气之后就开始担心。这个想法告诉我，他是怕我伤害到他，他才想有个 cam 可以保护到他。唉，我都不想这样想的，但我整个脑都是这个想法。你们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觉得可以是变成你一种情趣嘅，咁啊装 cam 即系佢可以睇到你做好多嘢啦，你咪得闲喺个镜头面前啊跳下舞啊，喺个心口写我爱你啊呢啲咁样咧，即系睇下可以挽回佢对你嘅信心。
3: 其实装 cam 喺香港人屋企嚟讲咧系好普遍嘅，特别咧就系有请工人姐姐屋企啦，都会装个 cam 喺度嘅。咁不如你哋就请个工人姐姐顺势，咁样你会唔会觉得佢唔系监视紧你，系即系有咁嘅需要啫？
4: 我又觉得佢根本就係关心你，因为我见呢好多新手爸爸或者新手妈妈呢，佢哋都会装个 cam 望住自己个仔嘅，返工嘅时候望啦，放工嘅时候望啦，食饭嘅时候又望啦，最主要原因系咩？挂住你哋，佢挂住你嘅傻猪。
2: 即系睇开波嘅我呢都知道有一样嘢就叫 VAR 嘛，即系睇返呢个回带咁样啦。咁你装 cam 睇回带又唔一定系啲衰嘢先睇嘅，你情趣嘢都可以睇㗎嘛。廿几年啦，有阵时啲有啲嘢咧，即系需要检视一下噶。诶，太太啊，啱啱咧呢个 pose 咧，即系煮饭呢个 pose 啊，好似唔好啱，我哋再研究一下咯。可能又系情趣嘅一种咧。
3: 嗱，你想佢拆翻个 cam 落嚟咧，一系就吓佢，一系就烦佢。吓佢咧就系、是、你成日咧都攞翻 cam 嗰啲片出嚟睇啊，佢成日见到你咧喺个电视度放呢啲片出嚟睇咧，佢开始会觉得有啲恐怖，咁就索性咧不如拆咗个 cam。咁一系咧你唔吓佢嘅话咧就系烦佢，就系呢啲 cam 有个功能噶嘛，你开我个 app 咧，跟住咧你可以喺个 cam 度咧直接同屋企个人讲嘢噶嘛，你次次hold佢喺屋企 me time 嘅时候咧，你就开个 cam
4: 喂
3: 诶，使唔使下午茶啊？咁样劲同佢讲嘢，烦到佢觉得。拆咗个 cam， 唔好再俾你咁样隔空同佢讲嘢。
4: 我觉得吓佢呢个方向 work 喎，你都唔使做太多嘢，你净系需要咧坐喺个 cam 影到你嘅位置，坐定唔好喐，突然之间望一望个 cam， 跟住笑一笑，跟住之后又唔望个 cam， 又坐一阵，跟住之后又望翻个 cam， 又笑，整多两下咧，佢又会拆咗个 cam。

0: 咁就纹喺我前臂嗰度，提自己咧要做一个更加好嘅人。我冇谂过将来会同翻佢一齐嘅，但纯粹就系做咗呢一件事啦。当我屋企人知道嘅时候咧，就话我傻啊，就话我喂你又收好多位呢。而我啲兄弟咧都觉得我傻啊，佢就问啦：喂，你迟啲追下一个女仔嘅时候，点同其他女仔解释呢个纹身啊？咁之后咧，我个前女友喺一次嘅聚会嘅时间就见到我嘅纹身啦，佢望到嘅反应咧系呆咗嘅，之后咧仲 message 我，就话我咁做咧俾到佢好大嘅压力，问我点解唔可以和平分开做翻普通朋友。咁多位主持啊，身边咧好似冇一个人咧支持我做呢件事啊，咁我系咪要洗甩个纹身佢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就唔谂即系洗唔洗得佢嘅，我谂你嘅未来嘅，即系之后只要你以后你即系追嘅所有女仔个昵称都系嗰个嘅话咧，咁个纹身咧就有用啦，即系小豪咁样嘅，
3: 希望唔好太特别啦，
2: 系啦，
3: 系啊，阿炳权咁样好难揾到炳权啊，
2: 用炳权啊，
4: 但系如果系 B B 咁就
3: 容易啲，
2: 容易啲，系啦。
4: 喂，几大都唔好使，要钱纹噶嘛，又要挨痛纹、哦。就算你揾唔揾翻，第时女朋友系同一个昵称都好啦。对于你自己嚟讲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提醒你就系唔好咁容易将啲昵称咁样摆落自己嘅手臂度先得噶。你啲屋企人讲得啱，你手唔系好多位嘅啫。
2: 你一定会再失恋噶嘛，系咪？
4: 系啊，所以你所有第时都要用翻同一个昵称啦。首先又对你好啦，第二系对你嘅提醒嚟嘅，唔好咁快将啲提醒抹走佢，好冇？
3: 教科书级嘅一个纹身示范，你有冇睇周星驰版嘅《鹿鼎记》？左脚清明，右脚系咩啊？
2: 重阳
3: 啊！你只要找到一对字咧，系可以同呢个昵称组合埋一齐，你就话系啊，我系为咗纪念端午节嘅，其实咁样。
2: 咁点咧？头先用你嗰个例子，
4: 或者我都系乜乜会嘅成员嚟噶，咁样咯。
3: 系啊，咁咪得咯，冇人知噶、啊。
2: 我觉得就即系唔好整走佢，因为呢个系你行过嘅一个阶段嚟嘅。你提醒自己，原来曾经你都有咁傻过嘅。呢一种嘅傻咧，其实当你去到即系三四十年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呢一种傻系一种可爱嚟嘅。不过大前提系要健下身咯，如果唔系巢皮咧，就真系唔好睇噶。
3: 巢皮核突咧，
4: 纹身嘅嘢好多人都话唔好立乱嚟，会后悔一世。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后悔啦，但系你女朋友好明显就系、是、你前女友好明显系嫌弃你。我谂就系呢一个反应已经足够令你后悔啦。你做咁多嘢，嗯。其实佢一啲都唔 appreciate， 你其实而家可以原地死心噶啦。
3: 纹身啫嘛，之前啲人啊，将佢个另外一半个样纹喺嗰度啊，转个头啊，将佢变成冇夜叉都系咁啦。你纹咗两只字，几咁容易遮住先得噶，唔好扮嘢啦你。

0: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本身做的公司呢就有请到一个类似茶水清洁姐姐的，我入职前她已经在做紧的了，她还是我们某个资深同事的妈咪来的。那我们公司其实都是得那十个八个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身份，对她很客气，甚至都会 Auntie 前 Auntie 后这样叫她的。Auntie 做嘢就正正常常啦，系有个习惯嘅啫，就系好中意讲嘢，见亲咩人咧都会吹一大轮水嘅。咁喺公司行开行埋，见到讲两句又冇所谓啦。但系 Auntie 咧系直头会走埋去人哋台嗰度拗水吹嘅，仲要一倾咧就唔想停落嚟。啲同事有时真系忙紧做嘢，都好尴尬，唔知点开口。其实就算开口咧，佢有时都唔识停噶。佢位资深同事嘅仔仔有时行开行埋咧，都会话 Auntie 叫佢唔好咁多嘢讲啦，阻住啲同事做嘢咁。Auntie 听到咧系会好理直气壮咁话咩啊？而家讲下嘢都唔得嘅咩 ？Office 唔俾讲嘢噶咁样，话唔听噶。而且资深同事都唔系风纪啊，唔系成日得闲喺个 office 嗰度巡住阿 Auntie 有冇阻住啲同事噶嘛，所以结果咧，我哋轮流都会受到 Auntie 嘅吹水攻击嘅。你哋有冇咩方法可以应对呢？或者令 Auntie 出少啲声都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一个人忙咧，忙住做嘢咧，就可能冇时间吹水噶啦。佢做茶水清洁系嘛？咁啊，茶水间好容易好污糟噶。哎呀，倒啲面落去又塞咗啦，嗰个位。哎呀，倒啲茶叶落去又塞咗啦。哎，有啲人喺嗰度捋骨嘅，点解？
3: 衰
4: 啊！
2: 仲要系咧，每五分钟就约一次咯。哎呀，真系好忙啊！
4: 好坏啊！我唔会咁样虐待啲老人家咯。我谂嘅方法就系多啲请 Auntie 食薯片啊嗰啲嘢咯，等佢喉咙痛，佢自然唔想讲嘢嘅。所以麻烦 office 度买多啲大量热气零食，系咁多。
3: 我谂个方法就都唔使买嘢嘅，直接咧喺 Auntie 身上面扒佢个仔嗰啲嘢。系啊，当佢个仔知道佢阿妈系咁喺个 office 度讲佢嗰啲嘢咧。佢个仔就会做嘢噶，系啊，
4: 会叫佢辞职咯。
3: 阿妈，你冇讲呢啲，你做乜呢啲都讲啊？咁样咁佢就会。
2: 你连我跌咗几多条毛你都讲。
3: 系啊，用魔法打败魔法。
2: 有啲车厢咪啲静音车厢嘅，我觉得你 office 咧系时候都要整啲静音嘅区域啦。咁当然啦，个区域可能净系得你嗰个位系咁样嘅啫，即系或者可能订嗰啲咩即系酒店房啲咩 do not disturb 嗰啲咧。跟住可吹水不可吹水咁样，每个人都整呢盏灯咧，咁佢就识得点样揾人嘅啦。
4: 我唔觉得 Auntie 系会睇呢啲字嘅，佢都系话做咩唔讲得嘢啊。但系我觉得咧，可以出一啲诡计嘅，就系、是、互相咧即系照应啊。如果万一 Auntie 咧去到你嗰张台度猛咁喺度拗水吹咧，你就同另一个同事打人识，或者其他同事都知啦。总之佢行埋边个人张台吹水咧。另一啲同事咧就打内线去啦，就扮喂有嘢做啊，有嘢做啊。

0: 咁样，即系扮客咁样同佢讲嘅。咁你一接到电话咧，你唔使同佢讲咁多，就诶、欸、客揾我咁样。咁 Auntie 就知难而退啦，系啦，瞄住佢去边张台，其他同事就打电话去嗰张台，搞掂。
1: 有冇 budget 啊？请个盘俾佢啦。是不是
0: 我以为叫佢退休不要做了请个盘。
1: 不是不是请个盘俾佢陪佢倾偈咯。
2: 哇
1: 两双 Auntie 啊。
2: 即是茶水姐姐
1: 你有 Auntie, 我有 Auntie。
0: 可唔可以俾我电话介绍我妈可能想做啊。斋吹水我妈 OK 喎。
1: 双 Aunt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申请，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或者是家中饲养不适合在民居生活的动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報道又說，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籌備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與金正恩會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問題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說，考慮到他與金正恩有非常好的關係，他對於美國同意參加與韓國的聯合軍演感到不滿，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其後又向傳媒表示，金正恩已經回應他提出的對話請求。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75，澳元5.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11，欧元9.0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9美元，卖出4,35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大家留意翻啦。而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管道内嘅中线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景隆街。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多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8: 我知道我知道，九龙城咯。
7: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9: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8: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犀利啊！话俾你听，今日
1: 人强马壮、啊，
0: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2: 我觉得可以话系啊史上
0: 最长戏嘅、
2: 最唔想完嘅 SDE 啊，玩到其实系可以玩好耐啊！我发现系好开心啊！大家啲幽默感各样出晒嚟，
0: 出晒嚟。
2: 冇办法，因为佢哋成为咗老师啊嘛。
1: 系啊，
2: 系啊，几位老师
0: 幽默感又中佢啲幽默感。
2: 唔系啊，老师有权力啊，当一个人有权力嘅时候，你就会见到佢。诶、我又唔敢讲话嚣，但系咧，嗰、那个有权力喺一个嗱，你话晒上嚟电台都叫作客啊，唔系自己主场。喺作客嘅场地，我有权力行使嘅时候，佢哋就会放心好多。即见到佢哋最好睇嘅一面，我都玩得好开心。
0: 唔止放心咁简单啊！
2: 系
0: 直头放纵添啊！
2: 我觉得好开心啊！所以亦都即系今日呢一个 SE 将会有晚安你哋，
1: 热热闹闹咁啊好啦，咁咧热热闹闹得嚟咧拉筋啊！大家记得，我就想讲俾
0: 即系同 Spiderman 一样啦，而家系咪要拉筋啊？系嘛？
1: 要拉筋，拉定啲筋。如果唔系咧，my back hurts 啦，就会
0: 做咩啊？
1: 唔系，其实唔系我讲紧 Spiderman， 佢 my back hurts 啊，系啦。咁跟住咧，事完就系咁样嘅。咁我早两日咧，咁嗱，等先，我要补翻个前设俾大家。
0: 系。
1: 我曾经都系一个运动健将嚟，
0: 几多年级？
2: 我记得系陆上噶嘛，你唔掂水冇嘢噶嘛。
1: 我系陆上嘅运动健将嚟嘅。
0: 系、啊，你系嗰啲掂咩运动都一秒学识嗰啲嚟嘅。
1: 三秒啦，三秒啦。
0: 舞龙舞狮
1: 系啊，
2: 系佢同嗰个综艺节目嗰个女主持有写轮眼
0: 一样。
1: 系啦，咁我就曾即系曾
2: 最威风系咩？嗰阵时以前
1: 最威风，
2: 你觉得？
1: 以前最威风系我体适能系攞金奖
0: 嘅。哇，点解我唔知嘅？
2: 体适能系咪即系嗰啲咧？立定向前拉筋啊！
1: 嗰啲九分钟跑啊，做体
2: 能啊，
1: 手压力啊，
2: 最差我呢个。
0: 跟住一年级嘅事啊，呢个系
1: 咸丰年代嘅事，
0: 中学
2: 上一世
1: 系啊，上一世嘅时候
2: 佢上一世嘅时候好劲啊！
1: 咁跟住咧，咁都呢一世都冇乜点做运动啦，大家都知啦。咁然后咧，咁我就有朋友就掹咗我去玩一啲體能訓練啊，或者係嗰啲運動嗰啲訓練咁樣啦。咁其實
0: 我哋而家呢啲中年人士幾部曲一定玩
1: 咩啊？
2: 一個喎，
1: 冇
0: 俾人利用。跑會。
2: 其實我話俾大家聽，你哋真係唔好低估，玩過你就知 pickleball 唔係
1: 好攰啊，
2: 唔係你哋想象中嗰啲咩中年人士又玩咩 high rocks 嗰啲
0: 啊 ？high rocks，
2: 我都話你聽，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
1: 真係唔簡單
0: 呢類型啊。
1: 唔係，我就輕強啲嘅，即係純粹係。系即可能篮球啊呢啲简单啲传统啲嘅运动咁样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嗰阵时就做咩体能，类似系试下你嘅程度喺边度，咁啊因应再调整。
2: 系咪有教练
0: 入学考试？
1: 系啦，入学考试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该死的好胜心就在那段时间不小心散发了出来了。
0: 哇塞我阿Sean、曾几何时都是这个体适能的金奖、
1: 哇塞我曾经都是一个运动健将、
0: 最近在很多运动项目上面我亦都打入八强深挖在四强的位置。
2: 哪怕是那些要用手拉那些啊是啊。
0: 出少少力啊。
2: 啲嘢会转啊那些呢是令到人陀陀令那些啊。
1: 我都令到自己陀陀令的问晒好咁。
0: 小男孩子都输在我的手下。
2: 哇真是群下之神啊。
1: 哇劲啊劲啊劲。我哋着返打底褲先啊咁。系啦，咁跟住之後咧，咁佢就有唔同嘅 station 喺度啦。咁首先係有嗰啲反應燈即係佢排咗一個距離。
2: 好玩啊！呢啲
1: 跟住有四眼燈，你要拍完一眼燈翻翻去起點，再邊眼燈著就橫跳過去拍咁、樣嗰啲咧。
2: 佢連你左右腳嗰個跨步啊嘛。
1: 係啦，總之你只可以打橫行或者跳咁樣啦。跟住咧，我即係好死唔死，我該死嘅好勝心就出嚟啦。跟住。好，我問啊，上一個個紀錄係幾多
0: 少咧？哇！一問呢啲啊，出事啊！
1: 跟住我就好勝，即係嗰下唔小心好勝啦。咁跟住咧，個教練咧就話唔知佢係八下九定九下咁樣啦。跟住
2: 幾耐時間？
1: 30秒內，跟住又唔知反應時間，即係我唔知佢點樣計出嚟啦。總之就係類似係你完成呢三十秒之後咧，你個成績就會係你拍到幾多次眼燈啦，同埋你對每一眼燈嘅 reaction time 嘅。咁跟住之後咧，佢個教練唔知話八次定九次，但係嗰個係一個妹妹嚟嘅，即係十零歲。

0: 嘅妹妹嘅記錄啦。
1: 比較呢啲啊，
2: 你個後生女青春大曬啊，嗰啲嘢出嚟啦，係咪？
0: 我只係哇！弊啦，咁勁嘅咁樣咯。我當時嗰下係哇咁勁嘅咁啊！我即係我有嗰下我就好認真咁喺度玩，其實我係抱住玩嘅心態，但係
1: 出盡全力咁玩。係
0: 啦，
3: 妹妹你咁犀利啊！姐
0: 姐
3: 我咪嚟玩下咯，我都好耐冇做運動啦，係啦，過嚟玩下啦。
0: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
3: 我唔會出盡全力嘅喎。
0: 唔係啊，我就係出盡全力。
2: 口講唔會啊，口講唔會啊。系啊，
1: 今日姐姐我就唔会太落力嘅，咁样，跟住然后就含声咁去
3: 玩下啦。
0: 系啦，
2: 跟住嘟嘟嘟 B 嘅啪啪，
0: 跟住系啊，真系好死唔死，我就一 beat 啦，我就开始哇嚟啦，我就系咁望住眼灯一着，我就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啦。跟住咧，好彩我都有分，即系我都有呢啲 muscle memory 嘅，即系都唔算系太过差嘅。咁我都有做到九下嘅三十秒之内，跟住
2: 咁啊，即系超越咗佢咯。佢八下啫。
0: 我唔知佢八下定九下，总之就系个教练大概讲咗呢个数字，即系同埋我个 reaction time 系同佢系差唔多嘅。
2: 我
0: 都
2: 唔知
0: 系
2: 几多下啦。总之我系最后系第一个嗰个。
0: 总之我最后我个成绩有九下咯。
1: 所以话咩？
2: 系
1: 啦，双姐打横行嚟讲咧，
2: 好劲啊！
1: 系有啲，
2: 因为佢练习嘅时候真系打横行，佢
1: 真
2: 系
1: 打横，砰砰砰砰砰咁样啊！
2: 你讲就打横行啦。因为习惯咗之后向唔翻打直，
0: 系啦，我不嬲都打横行噶啦喺度，
1: 喺广播度都系打横行噶。你以为佢平时点样上嚟？
2: 你唔好以为农历七月见到啲咩，纯粹佢练习紧打横行个蟹步。
1: 喺嗰条斜佬嗰度啊！我话俾你听啊，
0: 劲
2: 啊，劲
0: 过
2: 对面街嗰啲啊，对面街啲都唔会打横行。
0: 跟住即系咁跟住好啦。
2: 可唔可以
0: 帮
2: 我开个 wiki？ 桑姐
0: 继续，
1: 桑姐打横行
2: 系啦。文说喺广播度打横行系啊，
0: 数一
2: 物理上。
0: 跟住即系呢个即系其中一个 station 啦。咁佢仲有嗰啲你可以搭一步跳高，睇你跳到几多咁样嗰啲啦。咁跟住呢啲唔算系好攰，最攰嗰啲啦。跟住佢有一个项目咧系。啊！我唔係引體上升嘅，但係你要吊住自己個人，即係你唔使個人掹自己上去。
2: 垂，
0: 但係總之就係吊住、你掹。
2: 掹住條橫杆，跟住就要垂低個人，睇下 hold 咗幾耐。
0: 係啦係啦，類似係咁樣嗰個啦。咁跟住
1: 即係唔使引體上升咁樣。係
0: 啦，
2: 我知啊，十字懸垂啊，嗰、那個啊，奧運睇到嗰啲咧，你幾秒啊？十字懸垂做咗。
0: 跟住我本身俾自己嘅目標咧，其實係三至四秒啦，即係離開個地下三至四秒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個教練完全唔俾我睇佢嗰個計時，係啦，嗰個計時啦。咁跟住我就喺度一路死忍難忍，死忍難忍，死忍難忍咁樣。
2: 跟住破曬記錄。
0: 咁又冇，咁又冇。跟住我最後我係有四十五秒啊，接近
1: 四十五秒啊。係
0: 啊，
1: 本身以為係三四
2: 秒，
0: 係我本身以為三四。
2: 呢啲咪叻咯，一早。跟住我冇温書啊，我體能好差，我唔得噶。
1: 姐姐今日都係三四秒。
2: 姐姐攰啦，都幾廿歲人啦，呢啲嘢唔係啊，唔啱我玩噶。
0: 我只係講咗句，我都幾廿歲人啦，你要我玩呢啲咁樣。
1: 咁又比較下先，其他人嘅成績大概會落喺咩時間點左右咧？
0: 因為呢一個垂釣啊，定唔知咩咁樣嘅呢一個項目咧，個 range 都比較闊啦。有啲係十秒，有啲係。跟我差不多咁樣，但係蘇花好像都是
2: 我真的冇信心四十五秒啊！
1: 有啲就十秒，有啲跟我差不多。蘇花冇
2: 人
1: 超過我。
2: 呢個我都真係話你聽，四十五秒我都話你聽，我都未變得。
1: 四十五秒，我廿秒都覺得自己搞
2: 都覺得勁噶啦，已經。
0: 跟住我落嚟嗰下，我勁俾掌聲自己，因為我覺得哇，我真係好勁啊！我完全係多出自己想象嘅
2: 十倍
0: 有多。跟
2: 住我做托馬斯迴旋啊嗰日。
0: 冇啊，暂时未到呢一个项目啦。
2: 费事俾人
1: 知道。有冇凌空翻腾三周半再
2: 转体直落？
0: 个波有咯，我个人冇咯。
2: 费事太劲吓亲啲同学啊！
0: 系啦，咁跟住
2: 四廿几秒真系黐线。
0: 我都觉得哇，我真系好劲啊！呢个我完全唔 expect 自己系咁劲啦，即系呢个可以吊到咁耐，即系我都真系觉得自己哇劲啊！点
1: 解同我 expectation 争咁远嘅？你本身同我谂住讲话今日讲话自己体能好似唔系咁好咁样
2: 嘅，唔系佢打咗个底。都攞金牌嘅。
0: 我话俾大家知，我曾经跟住好耐冇做，跟住唔知得唔得。
2: 再加上因为我哋个 standard 实在太低啦，你要知道，所以对于佢嘅表现嚟讲，应该
1: 普普通通啦。
2: 佢真係好勁㗎啦，已經
0: 還好啦。咁跟住之後咧，玩完我一路喺個場地咧，我都話哇，我玩曬啲電啦。咁一陣間仲有，因為仲有好多不同嘅 station 要做咁樣，
2: 都未真係掂過波。
0: 係啦，都未真係掂過波咁樣 啦，跟住哇玩曬啲電啊，點算啊？好攰喎咁樣啦。跟住之後咧，但係一講到玩咧，我就停唔住自己啦。跟住就係好攰好攰，但係一路喺度玩，全部都喺度好認真咁玩曬全場。跟住最後係啲工作人員仲攰過佢哋，哇！你又話你冇電嘅，你攰嘅。跟住我係都攰㗎。跟住我出曬汗啦，你見唔到咩？跟住佢話。但我哋借曬啦，咁樣啦。
2: 佢嘅 standard 係唔同啊，佢嗰個係超越咗正常人類嘅個體能力。
0: 跟住即係一講玩就可以咯。咁跟住，但係我都係奉勸大家係要拉筋同埋要 cool down 嘅。
2: 我奉勸大家唔好同我玩啦，隨便，
0: 啊、
2: 因為你唔會知道我嘅攰同你嘅攰係唔同嘅。我都不敢跟你玩了，听完之后。
0: 哎呀，不好啦，好好玩、啊。
1: 你冇得同我的元帥兜，元帥兜。
2: 咁我想问咧，个成个因为呢个系即叫头几堂，咁所以佢系 assess 咗你嘅体能之后，跟住就会再做一啲可能同篮球相关嘅操练咁啦。
0: 系啊，佢同埋佢有 assess 到我哋嗰啲篮球嘅技巧啦，跟住但系喺做篮球技巧之前，我完全系即系呢一堆嘢已经系玩咗一段时间，跟住我就哇好攰啦，仲要射波啊，仲要带波啊，唔识做，又话呢度系 BB 班嘅咁样，即系我成个脑都系。又话呢度系 B B 班，
2: 佢都心谂你又话自己体能差。
0: 我冇讲过自己体能差，我讲我曾经体能好好啫，
2: 咁
0: 样啦。
2: 咁但系佢冇个 comment 就按住你哋头先讲嗰啲体能嘅 assessment 就会有啲评价，或者会相应安排啲岗位系唔同咁样噶。
0: 佢暂时因为可能第一次见面咧，就未系太安排啲功能啊职位咁样嘅，即系但系佢话。其实你刚才说自己不高，你在这里你算是最高的那个了，你是
2: 打男底的了，
0: 是啊，你是打男底的了，跟着蛤，不是还有一些很高的吗？即因为我有立眼见到有些可能179啊180、178的女孩子啦，跟着她说不是啊，她们不是的，她们 quit 了，跟着就蛤我啱啱上一句先講完，我唔係好高啫，咁樣啦，即係諗住，因為我其實如果以打籃球嚟講，我唔算好高噶嘛，即係係啦，即係總之就係我覺得唔高啦，跟住之後唔係啊，你梗係最高，跟住就嚇。我真系恭喜发财啦，唯有
2: 冇嘅。你有时咧好睇嘅，即系咁，当然啦，系即系专即系叫咩职业嘅篮球世界里面系嘅。但你冇得攞嗰啲比啊嘛，即系譬如我哋打篮球攞 NBA 嗰啲高度又真
0: 系
2: 好难嘅。
0: 咁系跟住系咯，就系咁啦。咁跟住之后我系好攰啊，即系同埋咧我教练系有俾咗一个 comment 我嘅，佢就话。我唯一一个见到有尝试因为我哋有一个是要做 zigzag 运球的东西啦。
1: 咩叫 zigzag
2: 运球？
0: 咁样啦嘅运球嘅东西，跟住就去到篮底咁系篮板咁样嗰啲位置啦。跟住佢话我系唯一一个会尝试转弯嘅时候就换手嘅人咯。跟住我系吓、你唔系想我咁样做嘅咩？
2: 天分。
0: 跟住我就
1: 樱木桑道。
2: 好嘢，
0: 可以啊！
2: 左手指示輔助，
0: 我只系谂住做
2: 赤木晴子，你真系想做
1: 天才？
2: 唔系你戴呢顶帽，你好似工程嗰、那个教练助教嗰个女仔啊！
1: 彩子，彩子
2: 啊！因为佢而家系彩子咁样，
1: 你
2: 睇
1: 喎，你真系有啲彩子 feel 喎！
0: 我参与呢个篮球队，我只系想做呢个位置嘅。
2: 彩子
0: 系啦，彩子唔系晴子啊，彩子系啦。跟住，但系我好似唔小心，
1: 唔小心做咗流川枫，
0: 唔小心做咗其中入边一个好想打篮球啊嘅人咯，就系咁啦。
1: 咁即系，所以你系即将会加入啲篮球队嘅运动咁样啦。
0: 应该如无意外系
1: 都已经正选嚟噶啦，
0: 咁又唔系，都仲有其他人嘅，
2: 系咪会比赛噶啦？跟住会参加一下啲咩联赛嗰啲咁啊？
0: 好似系会想嘅，但系应该都要一啲时间之后，
2: 因为大家要练，
0: 系啦，要练习下、训练下咁样。
2: 明星女子篮球队就系呢啲啦。
0: 哇，劲啊！咁
2: 其实你行出嚟已经可以。劲噶咯，即系嗰个杀气个霸气已经减对方攻击力三分了。
1: 为咗考验
2: 你唔好你打嘅时候记住，即系俾个贴士你，唔好个样，唔好笑，可能就得噶。一系就调翻转，
0: 笑住
2: 笑住笑，可能成成得人觉得
1: 先大压力啊。
2: 系、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嘅，跟住无端入樽啊！你个拆你屋
0: 我。
1: 三分线就跳过去。
2: 你好啊，佢似啲啊 ，Hello， 我都系第一次参加嘅，我叫阿 Sean 啊。
0: 你
1: 好啊，一落场哇就哇，
2: 一个箭头掉开，跟住无端端，跟住话左手加右手 crossover， 然后一个阿 Lee 咁抬个针。
0: 飞啦喂！
2: 我真係第一次參加比賽嘅，原來籃球都幾好玩喎，嗰啲咧。
0: 原來籃球係咁樣玩
2: 㗎，
0: 都幾有趣喎。
2: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話知唔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和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

0: 公司將會在明日公布新開通前往哈薩克阿拉木圖航班的詳情。隨著三跑系統投入運作，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已經大幅增加，政府將會繼續加強與全球航空夥伴的聯繫，並且優先聚焦具進一步發展潛力和新興增長的地區，例如南美、中亞、非洲和中東。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樓將以往分散在不同醫院和診所的專科門診服務集中整合，絕大部分設施和服務已經完成搬遷，餘下的預計九月內完成搬遷。葵涌醫院新大樓設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門診和住院服務集合在同一座大樓。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約3000宗兒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樓的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做到一站式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接近管道出口，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跟着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对开。另外，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横台山散村路是车多慢驶的，车龙过了八乡消防局对出的回旋处。锦田公路的龙尾去大埔方向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跟住凡尔赛大道。另外后些少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跟住东回路的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都有些车龙架，排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 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 Bay 相互二维。

0: 系嘛？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4: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咧。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戰呢一首新歌咧，好受歡迎之餘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輕輕跳升到今日到季軍寶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還。

0: 神，唔好低估自己嘅潜力啊！
1: 系啦，以前十零岁嘅时候，我会谂啊，我仲后生，唔好低估自己嘅潜力。而家我都会谂，其实呢个年纪我仲可以做到好多嘢啊，点解要低估自己嘅潜力呢？去做一啲嘅改变，亦唔好怕去做一啲嘅尝试。未试过你点知啊？

JFYT Syndicate。一个人即使处于咩岗位都好，佢都总会找到佢发光嘅位置。有啲人可能喺舞台上，有啲人可能喺舞台下面。找到自己嘅位置，一啲都唔容易嘅。

无论咩年纪都好，最紧要攞翻内心嗰一份嘅勇气出嚟。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

0: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哦。
0: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定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今次入选的队员

0: 亦都包括亞洲男子排名第一球手王康傑，以及香港女子排名第一的鄧諾瑤。網球總會會長鄭明哲表示，今次港隊是歷來最具代表性，除了在世界盃爭取佳績，更重要是總會透過全港公開選拔，成功讓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是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1%，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跟你讲坏车的报告，在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现在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骏景园。另外，较早时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的强风措施就取消了，已经是重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观塘绕道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7: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6: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7: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8: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地形，一个直角形。考 SD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使本次考生能够完成个人价值必修课，谨记感觉到当昨日凝视着我时，必须认清楚纯属自己不安的想象，同时利用课程所训练出能分辨喜欢与爱的感觉，并妥善地表达出来。未习惯太直接的话，可以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作抛砖引玉之用，不论结果好坏，不能祈求如果花火可不消散般一直美好绚烂。就算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已成定局，绝对不要妄自菲薄，将所有责任归咎于自己。因为本课程最希望考生们能够知道，成个世界输边个都得，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不让自己拖后腿，才可继续前行。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晚安莉莉。
3: 欢迎，
0: 欢迎，好犀利啊！呢、這个
3: 好劲啊！出自阿 Son 嘅手笔，就将你嘅歌砌成咗头先大家听到嘅，
4: 要默翻出嚟嘅
3: 吓。哇！
5: 好信啊，直头系，即系嗰个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的时候，哇，
3: 出晒嚟啊个感觉，
5: 真系。
3: 嗱，咁今日咧，我哋就阿马丽做我哋嘅主考官啦，
0: 系啊，
3: 六位啊。六位，你哋有冇事前咧夾下嗰個評分準則？因為我同阿斌就做學生啦，今次你哋係嗰啲手鬆啦、手緊啦，定係點樣樣嘅？會諗住
5: 我哋係完全係自由發揮嘅。
4: 哦，
5: 係冇錯
4: ，freestyle 嘅老師們
0: 係啦，
5: 冇錯。
0: 你可以見到六個唔同嘅風格啦。
5: 你會見到我哋今日嘅主考官本身個人都係比較寬容嘅，即係咧我呢咁咄咄逼人嘅人咧，就負責做問題嘅啫。
4: 咁邊一個係最心軟噶？
5: 你覺得？我覺得
6: 嚇，我覺得阿雞
4: 阿雞啊，
6: 阿雞係
4: 最心軟。
6: 阿雞邊個比高分？
4: 係咩？
6: 係咪㗎？自己最低分。
5: 你啱喎，唔出聲。
3: 做緊一個考官好嚴肅嗰樣。係
4: 啊，
3: 我哋而家有種好似見 bot 嘅感覺咧，望住佢六個坐喺我哋前面咧。
4: 我哋介紹下自己先咯，睇下建功咯，嚟㗎嘛。
0: 你哋兩個搞到我都緊張埋一份啦，而家。
3: 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馬利六位咧，咁佢哋就準備咗題目考我哋嘅。咁啊，呢一个考核嘅题目就系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究竟会出啲咩题目？
4: 我觉得佢系六个真系可能会出啲恶理嘢，
3: 真系啊，
4: 会唔会啊？
5: 可能都唔出奇噶，新问题添。
0: 哎，
3: 哇！
0: Cindy 老师呢个凌厉嘅眼神，
3: 佢今日真系老师上身，
0: 加油！
5: 系啊，
3: 咁我哋就开始嚟噶咯。
4: OK，
0: 好啦，第一题，
5: 估下呢一个。唯独不可名为，唔系。
4: 老师，
3: 捉到，捉到。你有冇兴趣坐过嚟我哋呢边？
6: 讲先，佢未必系想讲歌名噶嘛。
4: 都话咗最松手系呢个啦。
3: 好松手啊！
6: 帮你兜嚟嘅学生，唔好插嘴先。
5: 真系唯独阿鸡系最好啫。
0: 你哋几个吓翻去准备分？
6: 你嗰下叫佢娘娘啦、
3: 啊！你而家知道佢哋嗰六个分布嘅阵势点样？
4: 又攞埋手啊！
3: 先可以过嚟边一齐答问
5: 题。攞十满分嘅位。咁第一条咧就系、是、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同埋 My Heroism 呢个中英文嘅歌名，大家估下。

0: 系边个改同埋点解咁样改？
1: 我觉得咧，俾你讲先啦。
2: 你咁有冲动，我 feel
3: 可以答到后半先。
1: 我答到前半喎、
3: 啊，系咩？
0: 咁解？
1: 大家睇下可唔可以一齐攞分咯咁。
3: 你答先。
1: 我觉得系 Cindy 老师改嘅。你答後半啊嘛，我答到前半，唔係咁嘅咩？
3: 我覺得嗰個原因應該係我，因為我見到個英文名啦，特別係。同埋括住個我字啦，加埋個風格，諗起我英呢套動畫嘅、
1: 嗯。你嚟嚟去去，你個腦海咧得我英呢套動畫啫嘛。
3: 因為我啲英文學院個英文名同而家 My Heroism 係好近似啦。同埋括住個我字，我係諗起One for All, All for One 啊、嗯，我為人人嘅，唔係我。佢嗰個我字個元素好強，所以俾我好快地我就諗到係關呢、這個。
1: 我見到個獨字，我諗起我獨自升級喎，但係
3: 哇，我見到咩百煉成鋼有。谂起降年添喎，但系边个谂咧？我就真系
4: 有做功课啊，
3: 真系唔知啊呢个。
1: 我觉得系 Cindy 老师谂。
0: 两个歌名嚟嘅，即系中英文名可以唔同人。
1: 哦，可以唔同人谂噶。
0: 可以唔係同
1: 一個
0: 人。
1: 等下先，我哋穩住先，唔好俾佢嚇到先。可能呢個係陷阱嚟嘅。
0: 同埋可以六個人一齊諗噶嘛，即係你唔一定諗一個人。
1: 即係可能一人諗兩個。
0: 或者唔
3: 知。即
0: 係
3: 唯獨
1: 字，阿雞諗嘅。
3: 個我字就小五諗嘅
5: 咁。邊個諗開關引號？
1: 水金諗嘅。
4: 個括號
5: 係開關引號邊個諗？
1: 我覺得英文名係 Cindy 老師諗嘅，中文名我覺得係阿雞諗嘅。
3: 我覺得中英文啊嘛，中文係思賢老師，係咪英文係 Oscar 諗嘅？
1: 我覺得唔係咯，
3: 跟住係啦，就咁啦。
1: 因為我覺得思賢老師讀嗰個係會
3: 咩啊
1: 改英文名咯，即係咁講。
0: 就係咁，因為阿雞讀中文系啊，
3: 咁你話因為英文名，所以佢會改個英文名，你不如咁樣解。
1: 唔係嗱，我哋最後答案好冇？
3: 係
1: 最後答案，我覺得。英文名是 Cindy 老師諗，中文名是雞 Sir 諗，
3: 係原因就是你同意我那個，
1: 唔係原因是因為他哋讀的科目啊。
3: 好啦，係啦，我就係 stick to 翻中文是 Cindy 老師諗，英文是 Oscar， 原因就是我英。好，交俾你哋揭曉啦。
6: 中文名咯，中文名是阿雞諗嘅。
1: 俾掌聲自己先，我話俾你聽，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啊！
0: 解釋下點解係呢個名先
3: 啊？係啦。
7: 哦，好簡單啫，就因為
0: 好簡單噶，
7: 係啊，其實好簡單
3: 嘅
7: 啫。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呢個歌名咧就諗咗好耐都未有定案，即係基本上
0: 過幾兩個月
7: 諗呢個歌名嗰個時間仲長過寫呢首歌，係啊。咁然後咁我哋最後咧喺嗰個群組入面係有。like 可能五至六個 option 咁樣樣啦，
0: 例如嗰啲咩
8: 逆轉啊，
0: 逆轉世界啊，
3: 逆轉世界
0: 啊，關於啊，
7: 咁後屘咧即大家都好冇乜定案啊，大家即可能真係嗰六個 option 就一人一票咁樣樣咧，咁根本就投唔到，係啦，咁所以最後就咁我就用咗少少即係讀書嘅時候嘅技能啦，就係我將佢。整合
0: 拓展，
7: 係啊！我將六個歌名咁樣一夜拼咗做呢一個歌名，咁呢一個歌名就會有齊曬嗰六個歌名嘅意思，咁就好似咦咁啊拼完出嚟之後啊溝埋一齊做拉
0: 鏈
7: 流
0: 圓
7: 咁樣，
1: 好
7: 温
1: 喎！
7: 係
0: 啊，
3: 括
0: 住個我字咧，其實好似嗰陣時有冇諗到啊？
3: 係咩原因？
7: 哦，有啊，因為我就成日覺得啊，呢個係少最後嘅嗰個修飾嚟嘅，就因為即係如果我唔括住。嘅話咧，就好似即係話啊，唯獨唔可以輸俾我咁樣，或者即係打敗我咁樣，就好似有少少嗰啲咩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咁好 weak 啊呢件事，即係好渣，係啊，咁所以我就想將呢個我變成一個對手咯，我想用一個對視嘅角度去對住有敵意，係啦係啦，懷住敵意咁對住佢，咁所以我就會。括住咗
3: 個我字，
7: 係咯。
3: 哦。
0: 不過咧，你講起話我應咧，其實咧，我哋喺改呢首歌嘅，因為呢首歌填詞嘅理念係有少少攞咗我應嘅一個情節嘅成分嘅，咁所以係有少少傾向呢一方面嘅諗法啦，即係例如可能嗰時諗嗰啲咩逆轉世界哔哩吧咁樣。咁但係咧，啱啱阿雞講話。啱啱 波成講話嗰個括住我字會唔會係 one for all 或者 all for one 咧？其實我哋喺改歌名嘅時候，阿雞係有提出過要叫做 OFA 啊、AFO 啊咁樣嘅，真係有嘅。呢個都係一個 side track， 我覺得呢個幾高分嘅。
4: 但係我記得我嗰陣係話會變咗
1: over，over， 啲人唔識
0: over， 即係 game over 變咗
4: game over。

0: DJ 咧踢歌唔識得樂花，
1: 樂花樂花，我哋練新歌樂花個。
0: 冇錯，知英文歌名咧？
2: 知唔知㗎？
0: 你知唔知？其實我等
3: 太多次，你知唔知啊？
1: 原來係錯我哋啦，
4: 係我啱啱答邊個係中文嗰個，我都有啲壓力，我諗咗一陣。我諗緊，等等先。
3: 會唔會可能就係你啊？
4: 唔係唔係唔係，一定唔係我，我唔諗字嘅。應該係先係老師嘅。啊！
3: 我攞咗兩分
4: 都打包咗，
3: 好嘢！
4: 你交上你嗰關，
1: 你最高係一分。
0: O K， 而家水金魚過對面啦，
1: 你都係一分。
0: 坐過嚟啊，坐過嚟啊！佢真係起咗身坐過嚟嘅。咁至於點解叫做 My Heroism 咧？其實本身初衷咧就係我覺得呢首歌即係話唔可以輸俾自己嘛。其實呢樣嘢係好英雄主義，而且咧呢個字其實我哋即係 throughout 呢幾年我哋講起馬可尼尼嘅歌或者講起馬可尼尼呢個團隊，都會成日用到呢個字啊。即係可能講大家好中意病啊，好英雄主義啊咁樣。咁同埋都會即係可能為大家做歌嘅時候都會有呢一種性格，拍 MV 嘅時候都會有。咁所以咧喺呢一首歌就會覺得，喂呢、這個 term 好似幾啱我哋用喺呢個位喎。跟住當然我英亦都有少少滲少少啦，因為 My Hero Academia 啦。咁其實我有少少想做到嗰個感覺嘅。咁但係點解係 My Heroism 咧？就係因為咧，其實都係諗咗好耐。嗰時有諗過 Believe in You 啊，咩 You Me 啊 ，You Are I Am You You Are Me 咁樣嗰啲嘅，真係有諗過 No， 即係 Game Over is Not Over， 全部諗過曬。但係唯獨是係諗到 My Heroism 嘅時候咧，嗰下我就覺得定一成，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咧，即係大家玩嘅時候咧，都係啡緊自己嘅一個英雄主義出嚟，
1: 即係個性咁好似
0: 係啊，即係阿雞無啦 scream， 跟住我又無啦 rap， 又無啦啦有段即係呢啲挑戰自己嘅東西啦，跟住吉他嗰度又好行啊，又係阿靜好中意嘅一啲好 metal 嘅元素啊，即係等等等等啊，即係好多唔同嘅位置都係有少少彰顯緊大家嗰種英雄主義出嚟，所以我就覺得哇呢首歌個名唔係淨係即係呢個英文名唔係淨係 include 咗 lyrics call 上面嘅 meaning， 亦都 include 埋我哋嘅 effort 同埋我哋嘅喺呢件事或者我哋成隊 band 嘅一個 style 咁樣咯。
1: 我哋估中曬喎。
3: 我估中咗邊一個改咯，
0: 但
3: 係
0: 佢估中咗原因喎，係啦，反正估中咗原因嘅部
1: 分。原因
3: 你冇估中曬啊！你估中少少啦。
0: 喂，兩個，你哋兩個唔好拗先，聽下六位老師俾分，我哋最多每人五分。
3: 咁啊，賓臣先啦，我哋舉啊，好嚟一二三，賓臣幾多分？冇人舉，
1: 好緊張，幾時噶？一二三，改一啲，十五六，
3: 阿 Sir 九，
1: 二十有廿一分喎，
3: 廿一分啊！我跟住落嚟咧，就我哋睇下波性有幾多分，我哋波性嘅答案，咁多位老師們有幾多分咧？
1: 一二三四，
3: 好似
1: 八九十，咦，二十分喎，差分，
0: 有一分之差，
1: 一分之差，第一條，
0: 哇！
3: 今日咧，我輸俾你係唔緊要啊，我唔輸俾
1: 自己啊嘛。
0: 兩位老師加一分，每人加分，廿三分啊！
1: 對手只有我自己啊！
3: 聽到我加三分啊！
0: 唔係，你哋加完變咗廿三分。
3: 廿三分 ，OK， 我翻翻先 ，thank you， 唔該曬。
1: 好，好啦，咁啊嚟，哇，咁都有。
0: 我淨係知道今日呢個數好難計。
1: 唔容易啊！
0: 唔容易啊！要加分。
3: 直落第二題咯，
1: 第二條，
3: 第二題，
0: 第二題。
5: 呢條題目係一條抒情題、抒情問嚟嘅。大家覺得我哋呢首歌嘅曲風同之前嘅歌有咩分別？我哋各人喺呢首歌入邊有冇啲乜嘢突破？
0: 哇！個突破個
3: 唔係因為咧，最表面就當然係即係 Cindy 同阿雞嘅演繹，呢個係最大家最容易先聽到噶啦。即係因為今次有 scream 嘅部分，之前其實都有，不過今次再將嗰件事再出咗，再加強咗。咁但係樂器嗰 part 好難啊！樂器嗰 part 好難啊！
0: 又一人交一半功課咪？
3: 首先，我覺得最簡單嗰一樣嘢先。BPM 快咗嘅，
0: 哇！
3: 呢啲一定會死
0: 我嘅，小五即刻壓曬頭啊！
4: 唔係語文文喎，抒情文喎，
3: 係
1: 俾
3: 啲
1: marketing 先寫 keywords 攞分嗰啲，
3: 抒情係抒情文，
1: 猜講粗口添，嗰啲樣啊你，
3: 你休息下先。嗱，抒情啊嘛，抒情文啊嘛 ，BPM 快咗導致到嗰件事嘅 energy 再出咗嚟。咁因為之前晚安你可能比較多作品，大家會覺得啊，可能係一啲情緒係會温柔啲啊，或者可能係即係情感啲啊。咁呢一個但係就係比較真係。

0: 诶 B，
1: 咁我难噶啦，
2: 兜啊，你继续兜啊，
1: 咁啊，即系系啦，即系嗰个
0: 赢啊赢，自己输啊输，自己
1: 心，我冇得讲啊，心虚啊，大佬，系啦，唔系我睇紧佢哋啲反应啊嘛，跟住我觉得
2: 攞落幕先啦，
1: 今次咧个编曲上咧嘅。吉他的部分是會再出咗嘅，比起keyboard， 因為之前 keyboard 上邊啊，唔好意思啊，水金老師，我唔係話 keyboard 嘅存在感低，我嘅意思係純粹話今次吉他再出啲咁解啫，唔係你
3: 打咗分啊，水金
2: 你可以扣分㗎，你可以扣分㗎，
3: 繼續啊，係繼續啊，
1: 可以越講越扣添，而家喂，答到嚟呢度先啦，波神交俾你啦，
0: 個題目係咩話？
2: 突破抒情文突破，
0: 系啊，点样突破自己？我觉得今次如果有概括讲嗰个感觉咧，就系佢有一种少少控诉嘅嗰阵锤喺度嘅。咁我又觉得以往嘅嗰种嗰个晚安妮妮呢个角色呢个少女以往表达嗰边可能系爱情啊，即系佢挂住一个人。咁但系其实一个女仔可以有好多面向，所以今次咧就系去表达紧佢。遇到挫折啊，對呢個世界嘅啲想法，所以就表現咗佢控訴嗰面出嚟，都係圍繞住馬安妮妮呢個角色嘅，但係佢個情感已經唔同咗啦，深入咗啦。我覺得就係呢個同以往唔同嘅地方，
1: 突破喎、
0: 啊，係啊，突破咗啦，攞咗再啲啲嗰個面出嚟噶啦，係啊，突破咗噶啦，係啊，
3: 正咁曬，
1: 我又破你唔到，
3: 打得咁好都唔得㗎。
2: 揾咗啲咩
0: 牽
2: 出嚟？
0: 係
1: 咪有個
0: 冒險
1: 先有俾你啊？其實
0: 我中
1: 得唔得㗎？
0: 我
1: 原
0: 名叫 Gemini
1: 啊
0: 嘛，
1: 你就阿 Gemini
0: 啊嘛，你係 Gemini 啊嘛，係啊，呢個就係我簡單嘅答案啦。
2: 哇！我而家好想望翻去水金老師度，到底你要唔要扣佢分？
1: 我想wind down翻去五分鐘之前，當我冇講過頭先有講過。
2: 哇！水金老師嗰樣咁白咁交集，我哋一於聽節新聞，俾啲時間佢唞下，諗下扣唔扣分神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系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啦，而家都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大埔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 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模范乡；锦上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的时候风魔万千少女，想起他们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Manu Lily。新聞回來之後，我們繼續有晚安莉莉在這裡。水金老師，你記不記得賓臣剛才答你什麼？
4: 哦，記住了，是不是都是好像剛才那樣一起？
5: 好，首先
4: 我們今次
6: 記住了你了，
4: 給了波性的分先吧，不如。
6: 哇，一年變六分了。哇，
4: 水金老師加加加爆，
6: 多謝你啊。
4: 不是玩得五分而已嗎？
6: 十三、十八、十八加六、廿四、廿七、
0: 廿七、
6: 廿七加五是多少？三二。
4: 今天時間差
6: 不多。不是，你的對手是我，是你自己，
0: 不要输给你自己。
4: 我告诉你，今天我输给你不紧要，我是唯独不可以输给名为我的你。所以只要这一题我不
0: 扣分啊，
4: 我不
6: 你不要低分到上一题，
4: 低分到两分，
7: 这个有用，这招
6: 有用，这招
0: 有招啊。
4: 好，那我们看看今次賓臣有几多分啊？
6: 我输给一分，哦，阿鸡零分添，
4: 那个不是零来的。

0: 嚟噶，
1: 唔係啊，
0: 十嚟噶，
2: 差妹咩？十二十開曬嚟嘅。
0: 佢攞翻個，
3: 俾翻個零你喎，俾翻個零你。
2: 十六分，喂，你輸咗俾上一個你喎，十六分喎。
0: 唔係啊，我係你一半啊，
2: 係你我一半喎呢一條，
0: 係啊，
1: 係唔緊要，對手得你自己啫嘛，
0: 唔緊要。
1: 咁但係即係真正個演繹就交俾你哋揭曉翻呢一題。
4: 我覺得我同水根都比多過我一開始講嗰個五分嘅，我覺得我哋要重點發表一下，係因為嗰、那個，我覺得嗰個演繹係淋漓盡致啊，呢個抒情，即係你好講中咗啊！我喺錄呢首歌啦，拍呢首歌的 MV 嗰陣嗰個心情，即係好多一啲新嘅嘗試，我哋係未做過嘅。咁啊，例如拍 MV 嗰陣啦，我哋其實今次嘅 MV 咧，其實係好少，即係完整一對 band 嘅 band shot 咁樣，係冇嘅，即係出現出現六個人嘅同時係，其實可能真係最尾就嚟完首歌嗰陣嘅時候，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單頭嘅 shot 為主咁樣咯。咁點樣去表達自己咧？得翻一個人喺個鏡頭，得翻一個人同埋自己嘅樂器嘅時候，咁其實係要交足好多貨，然後第一你個表情係要管理啦，但係你個 energy 又要跟住首歌去咁樣啦。咁其實呢件事對我哋尤其彈吉他或者係即係琴啊鼓啊坐喺度比較相對靜態啲，其實我哋平時都，但係喺今次呢首歌，其實我諗尤其拍完 MV 啦，之後都玩過一兩次嘅 live 啦，其實都放咗，即係會意識到啊其實聽我哋嘅歌之後啦，其實睇我哋個人嘅表演都係好重要咯，係啦，亦都其實我都諗翻，可能有時候首歌未出，我哋有時候係超前表演咗嘅，有啲 fans 拍低咗我哋咁樣。咁我都會去揾翻啊！其實我哋出
3: 唔好再講嗰個啦，
4: 我哋嗰個樣係點樣嘅咧？咁樣
3: 真係唔好再講啦！呢個真係好大突破
4: 嘅，係咁樣啦。
3: 我未試過出自己嘅 show 要攞住歌詞表
5: 演。喂，大家好，我係阿雞。咁咧，今次呢個評分咧，咁我就俾咗波同學五分啦，我俾咗斌同學零分啦，係啦。咁其實係因為我想即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去即係讚揚呢個波同學嘅作答，
2: 多謝雞老師，多謝雞
3: 神。咁點解咧？
5: 因為咧，即係我覺得波同學佢有一句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我哋係少女樂隊啊。其實我哋做呢首歌嗰個初衷係我哋想做一個實驗，就係其實我哋想話俾人聽，其實少女係有好多面向。Even 我哋呢首歌係哇咁惡死能登，其實我哋都係想表達少女嘅其中一面咯。咁而啲波同學係完全 get 到我哋呢樣嘢，所以我好想表揚佢。
3: 係啊，佢好有位。雖然我就冇俾好高分啦，因為我覺得可以講更多啦。咁但係咧，同埋我都喺度懷疑啊，係咪睇咗我哋啲 IG 要唔知講啲乜嘢咧？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呢個 hint 係咧我嘅 IG 嘅新嘅 profile pic 啊。因為我 IG 新嘅 profile pic 依家係用緊呢個麗日與茶子啦，就係我的英雄海入邊其中一個女角色啦。咁因為其實通常呢啲英雄嘅漫畫或者動漫入邊，多數都係以男角色為英雄為主啦。咁其實女角色做英雄嘅人本身咧，可能喺啲比較大路啲嘅黃道漫會少啲，但喺呢一套動漫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數一定數量嘅女仔係英雄，而且做咗職業嘅英雄嘅。咁點解會用呢個麗日與茶子咧？就係啱啱 exactly 你講嗰樣嘢，就係佢作出嘅控訴。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大家會對女仔咧就會 categorize 佢做啊好浪漫嘅、好温柔嘅、好軟弱嘅。但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好獨立嘅一面，可以佢哋可以喺全部嘅市民面前，自己一個人孤身攞住一個大聲公，向全世界嘅民眾表達自己對於英雄，對於咩叫英雄嘅睇法，對於點樣睇一個世界，佢自己一個諗法。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其實女仔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1: 突破框架、突破心境。
3: 係啦係啦，想喺呢個即係想喺呢首歌入邊做到嘅一種對於大家對。stereotype 上面的一種突破咁，所以咧呢首歌咧，我當初寫嘅時候咧係充滿難關嘅、驚擊嘅，因為係零式寫啊，又要 rap 啦，啲又好 rhythmic、好唔 melodic 啦，對於我嚟講係。但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之中就係點樣挑戰自己去，因為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是、晚安我哋嚟要出 show 嘅話，玩呢啲歌係我哋喺個 set list 入邊唔會有嘅歌。如果我哋每一次玩行歌都要玩 cover 嘅話，點解唔做一首俾自己咧？呢個都係當初寫嘅時候嗰個初衷嚟嘅。咁所以其實 even幾難都好，我都要迎難，即係我哋都要迎難而上去搞掂呢首歌啊！咁所以中間出現咗所謂好多唔同嘅突破，其實 technical 都有嘅，即係例如小五都會講啦，呢首歌嘅 BPM 咧係真係快咗，
6: 好彩
3: ！
6: 所以啱啱俾一分咧，其實係同評分嚟嘅，答中咗個 keyword 啊！
0: 我呢度都係得一分同評分
3: 又有 keyword 啦，
6: 因為 keyword
4: 大包圍抄一次題目
3: 因為咧，我哋嗰次最近玩真係喺香港第一次玩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嗰、那個經歷就係呢首歌原來真係好快啊！
1: 係你應該追問啊嘛，咁 BPM 係幾多顯得你好興趣？
2: 咁 BPM 到底係幾多咧？我真係好想知道。
6: 大概190啊。本身咧，我哋如果花火不可消散呢首歌咧，其實係150幾啊。
1: 好，唔好意思。
2: 好
1: 似過河遊有幾多人過到河咧？
3: 開始要疊羅漢啦，係咪？
2: 遊你咁樣，考咗幾日過嚟。
6: 咁之後上次疊埋玩呢兩首嘅時候，即係玩完新歌啦，之後再玩翻花火嘅時候咧，
3: 你啱啱未講花火幾多 BPM？
6: 150幾，
1: 係一百幾，
4: 都快
1: 嘅，好快
6: 嘅。已經係玩你哋嘅歌入邊最快嘅歌啦。咁但係咧出咗呢首新歌之後咧，大家喺表演玩過一兩次啦，即係後面就搏住花火咧，咁就覺得哇點解咁慢嘅咁？
3: 花火已經算慢啦，最後變咗。
1: 因為190真係高，但係其實有冇諗過要調低少少咧？為咗可能係喺即係呢個。打嘅需要，
3: 其實反而係我咧嗰陣時寫 melody 嘅時候我就同阿雞講：喂，太密啦！我寫 melody 好翹口，廣東話點讀啊？我投訴咗幾次嘅，但係佢就唔俾我改咯。
7: 我覺得如果調低咗嘅話，就真係輸咗俾自己啦。
3: 其實都係嘅，同埋我都有覺得，即係我都同佢講，我都明嘅，即係呢啲 style 係要咁快，但係有冇機會可以調低少少？佢話唔得喎。好啦，冇努力啊，
6: 好酷啊！
1: 所以有呢個190 BPM 啊，啊，仲有冇其他樂器部分？譬如阿瑞金啊，剩你哋都有嗰啲突破位置。
3: 佢個突破咧係喺人前做呢種 style 咯，因為佢平時都係做開呢種 style， 但係佢平時比較少喺馬來尼嘅歌入邊見到咯。
8: 嗯，所以啱啱阿斌同學個答案我都俾好高分，我有俾5分㗎。
3: 係
8: 啊，係啊，因為佢留意到呢個吉他部分喺呢一首歌度嗰個用心。其實講緊突破我個。首先第一個錄音上嘅突破咧，就係之前咧每次錄音我都曬冷嘅，曬冷係咩咧？就係攞曬我啲家當出嚟錄嘅。咁但係今次咧呢首歌我就唔知點解，我因為其實呢首歌佢個 range 比較低啲，咁然後佢就我就攞咗一支七線嘅吉他，然後 drop tune 咗佢去錄。咁但係因為
3: 吉他嘅 range 比較低啫，留意
8: 翻。係嘅，
3: 嗰個 range 好高嘅。
8: 比較闊啊，比較闊啊，呢個字啊準啲啊，闊係啦。咁但係。然後但係佢又有啲轉 key 位，咁我就喺度諗，不如攞多支去錄啦試下。但係，我又係學大家話齋，唔可以輸俾自己啫。因為咧，我覺得出 live 咧，我想 at least 呢首歌，我想將所有內容都可以用一支吉他喺個表演度呈現翻出嚟，因為冇理由去到半路，轉 tuning 先，我揾個第二支，我叫個 technician 攞出嚟，咁好核突噶嘛，係唔會咁樣。咁所以就就 drop tune 完之後就算棘手啲，我都覺得一定要咁樣起咗呢首歌佢咯，係啦，
1: 要聽埋水金老師，
3: 係一定要聽水金老師，
2: 佢都有俾5分我㗎，佢都有俾5分我㗎，
9: 嗰3分係俾 Germany， 係每個音節1分。
2: 我同你嘅差
3: 距
2: 要有
9: 大，好嘅，觸動到我嘅笑點，多謝你。我嘅突破咧，其實係我今次係真係踩咗入錄音室度錄個 keyboard。以往整貓你哋嘅歌咧，我都係喺屋企整嘅，因為 keyboard 好易搞啊，啲 midi 咁樣錄好個聲俾
3: 間仔。
9: 咁因為今次咧，其實我錄完個 Sam 嘅 solo 咧，監製高佬就唔收貨，係佢話：哇，呢個太工整。

0: 因為好多碎片喺嗰個 studio 裏邊發生，
1: 所以就冇我自己都冇好刻意要執翻嗰個 version 出嚟。
0: 哦，
2: 如果有人喺 online 執翻你嗰個 version 出嚟彈，你會唔會問佢攞譜啊？
0: 你有冇揾問佢叫佢幫你執翻出嚟
1: ？DM 佢上堂。
3: 咁我哋第三條
0: 啦。
4: 第三題
1: 呢條係睇片題。今次咧拍《唯獨不可拜金》名為《我的你》呢個 MV 入邊咧，男子組係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同難關嘅，係啦。咁想大家估下呢個難關係啲咩？
3: 我知道，我揀先。男士們嘅難關係要夾著衫嘅痛，靜曬得。你哋講埋落去仲有時間，你慢慢。
2: 你睇唔出我哋平時都有夾咩？
3: 唔係，咁夾完出嚟梗係唔確啦，我估啫嘛。
0: 我覺得係嗰、那個，我呢個靈感嚟之後，先係 E.M. 有講過少少，就係因為我見到好多，譬如影住你哋嗰、那個佔嗰個畫面嘅率都幾高，自己一個人啊，咁所以變咗，譬如你有樂器喺度嘅時候，點樣去展現到有 movement 啊？因為如果成隊一齊嘅話咧，咁大家可以平均分咗個注意力啊嘛。但如果你 solo 一個人嘅時候，你就要攞曬 attention 點樣去表現嗰、那個哇，我好 in 嗰首歌嗰、那個狀態啦。
1: 不如俾多少少 tips 啊，同塊面有關嘅。
5: 大家望近少少咧，望近少少就會見到嘅。
3: 同塊面有關啊？
6: 係啦。咁
2: 其實咧，本身阿賓臣嘅嗰個方向係頗為正確，但係 twist 咗，
3: 即係唔係？
2: 係啊，有少少想鄙視。
3: 係燈光，係燈光啊！
0: 女仔冇燈光嘅妝，
2: 平時冇燈
0: 個妝，
3: 女仔冇妝，
2: 冇妝分子。
6: 我嘗試幫下你哋啊！你諗下拍一個咁高難度嘅 MV 要幾耐？
0: 十幾個鐘都走唔甩啦，十三四啦，起碼。
6: 差唔多系呢啲時間啦。
3: 我知，
6: 系
3: 啊，算啦，唔好啦，唔好衝出嚟。
2: Creative 都可以係
6: 分噶，
2: 分噶 ，creativity 都有分。
3: 嗰啲唔係 creative，
1: 都慘啊！
6: 做嗰邊嘅事
3: 係啊，
2: 你
3: 嗰度
2: 有分冇？
3: 我
2: 而
3: 家冇開啊，我而家唔
1: 想講啦，
3: 講嘢就係啦，
0: 唔想聽喎，
1: 唔講反而扣分。
0: 你輸俾自己啊！
3: 十幾個鐘我話俾你聽，最難就係你 hold 唔住個妝啊，你。要不停補翻個妝，但係你要補翻之前咁樣嘅狀態，你明唔明啊？
0: 哦，我知，
3: 即係好似
0: 男士
3: 咁啊，
0: 係係啊，男士最大敵人喺呢個 MV 就係啲汗啊，因為揮灑汗水啊喺呢個 MV 裏邊，成個過程同埋拍嘅時候十幾個鐘又出曬力咁樣。
3: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點解你永遠可以將我嗰啲嘢講得唔好聽嘅？
0: 你可以諗唔到咧？係
2: 啊，
0: 我覺得係。即係因為我哋拍嘢或者做嘢，即係出汗啊，又多 movement 啊，成嗰個敵人就係難關喺呢一度。係
2: 咪波神係 F 人，賓神係 T 人啊？
0: 係又 ENF
2: 係啊！我明顯你哋講同一個答案，但係完全唔同答法。
3: 係啊
0: 係啊，
3: 講得咁好聽嘅。
0: 係，所以我估嗰個難關即係出汗啊，個妝會融啊嗰種啊。
2: 我而家想俾同情分嘅賓神，因為面對住我哋成隊都係差唔多 F 人，得佢一個 T 人，你好難攞分。
0: 係啊。
2: 但我到嚟咧要俾波勝分係 double 上咯，即係佢每一個分聽落去咧，雖然唔啱，但係都好啱啦，你明唔明啊？
0: 動之以情啊！
6: 完全就係
2: 唔係我嘅標準答，唔係我哋標準答案，但係個嘢其實都係
0: 聽落去好似好啱啊！即係我哋講一啲不能錯嘅嘢，你知
3: 唔知？都好辛苦啊，聽到。
0: 你不如試下買
2: Fashion
0: 會唔會俾啲 tips 嚟嘅再？
6: 係啊，你試下
0: 買 tips 心軟嘅，
6: 試下向兩邊發展啦。
3: 水金 Sir、雞 Sir 再飲落去咧，我就會拜給名為我的。有冇多少少 tips 咁啊？
7: 你俾緊幅圖你，等
0: 陣先。圖片題喎。
6: 除咗嗱，頭先小學老師話，除咗拎樂器嘅時候，
3: 除咗拎樂器嘅，
2: 其實拎樂器嘅時候，
5: 水金最明顯嘅，
2: 係。
3: 哦，我知，生疏。我知啊，係啊，喂，因為咧呢個一定要你做十幾粒鐘嘢啦，
7: 有冇收
3: 啲鬆腳開始出嚟？
2: 可以。
1: 我剛才要講水金最明顯真係爆
3: 喎，我要補強啦，你分喂創意分啊嘛，
0: 你唔係你頭先嗰格嗰啲係答案嚟㗎，但係我估唔到，我懷疑佢頭先睇咗嗰一格係一個答案。
3: 唔係，我就係攆咗好耐，我喺度諗。
0: 頭先咪一個剪影要做嗰啲 body movement 嗰啲，但係你話生疏喎，我估唔到你第一跳到咁遠。
3: 你話塊面
0: 就係冇樂器嘅時候係最難做啲
3: movement。已經好窄，已經縮到好窄。
2: 嘴咧係咩啊？
6: 嚇？
2: 咩啊？
3: 個。你睇唔睇到啊？ 嗰個眼神啊，眼神嗰個 firm 啊，
6: 佢話
3: 我知啊，我話俾你聽嗰個眼神嗰個 firm， 因為你呢一隻歌咧，你要表達出你自己嗰個心態上嘅，
4: 佢開始捉到。

0: 我哋想聽啲乜嘢？
1: 知唔知啊？嗰個眼神嘅 firm 係最難 keep， 而佢哋 keep 到啊！
2: 你試下變翻 T 人先，呢個有啲太夾硬嚟，變翻一個 T 人。
1: 有冇諗過呢個 tips 係我哋因為你嘅性格而去
2: 俾
1: 你度身訂做？但係你依家就變
2: 咗 M 人，
3: 一手掉咗。
4: 跟住你中意，
2: 嚟 T
4: 因為咧，其實即係我哋即係做呢一行就
2: 頭先嗰個 act 啊，頭先個 act。
4: 因為咧，即係平時拍嘢長時間咧，你個人開始嗰個精神會散悶同埋會攰嘅，咁所以你點樣可以拍到最後，你個眼神都咁凌厲咧，咁有神咧？
0: 係啊，點解咧？
2: 點解咧？
0: 全靠
5: 剃鬚刀咯。
3: 剃鬚刀。
2: 佢仲喺度捉自己下巴，
3: 要生鬚啊嘛，先
1: 破功啊呢一下喂，
6: 我好吉啊，
2: 冇啦，你錯過咗呢個機會啦，我哋係時候要，
0: 本身我覺得我
3: 到
2: 㗎
3: 啦，
2: 差
1: 唔
2: 多
1: 啦，破功，
2: 冇啦，唔俾你啦，我哋
4: 全靠個小道具，
3: 係
4: 就係
3: 眼藥水。
4: 眼藥水
6: 其實又錯唔曬，
0: 係喎，
6: 又錯唔曬喎呢個。
7: 係啊，咁其實就係帶咗 con 啊，
2: 全部人我哋全隊帶曬卡拉 con 嘅，咁 con 就好緊要啦。
3: 個 focus 從嗰個胡鬚 shift 睇翻上少少，唔好睇咁耐。
2: 冇錯，
3: 我 tips 就係咁，真係揮灑汗水。
4: 我一眼就睇得出啦，
3: 都睇得出，
7: 眼神啊嘛，睇數到啊嘛。
4: 咁我哋嚟到呢個評分嘅時候
3: 咯。我覺得 be fair， 我哋兩個都答唔中嘅，所以呢個應該係冇分嘅。
4: 咁樣都叫答唔中？
2: 有眼藥水嘅 key 啊，啱啱
3: 係啊！
2: 我哋唔好自己猜度啲老師們先，等啲老師
4: 係啦，都公平俾佢
2: 評分。
4: 我哋首先俾分賓神先。
2: 係
4: 啊，水金老師，你條梁吉影嘅胎好靚，哇！想要咧，哇！係我哋俾分先，我哋俾分先。
3: 哇！真係俾分，八十二、十二、十六、二十。
2: 你好唔得啊，雞 Sir 嘅本事。
3: 我話
1: 俾你聽，由始至終雞 Sir 從來冇中意過。
2: 呢個就係針對啊！話俾你聽，
3: 俾埋張相你就答。
2: 我特登揾俾你。係啊，雞就表示我要專登俾軒四個俾埋個答案，你都答唔到啊！
3: 俾埋你我個
8: 係。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呢個遊戲咧，即係我為例啦。其實我唔係想聽啱嘅答案咯，我係想聽即係好聽嘅答案。即係我覺得
4: 我下次識啦，
8: 同埋因為
2: 哇雞音樂好靚仔，一定係太靚仔靚爆鏡，個鏡頭爛咗咁樣。
8: 係啦，同埋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唔係要正確嘅答案，因為正確路線哪似一個當戰敗了不過。
2: 所以你輸咗都唔緊要嘅，
3: 合理合理
4: 合理合理。
3: 好，今日俾埋
4: 俾埋
2: 俾埋波嘅，
3: 好嚟啊！三二一啊！廿四啊！
4: 其實你呢題冇乜答過嘢，都高分我喎，幾好
2: 啊 ！F 人聯盟，
8: 我俾咁高咧，其他原因係嗰個鍥而不捨係咁搶答嘅喎，正常就係不可以敗給自己。
3: 所以今日換言之，勝出嘅就係我啦。你今日敗給咗都係自己啫，你冇輸俾任何人㗎。
2: keep 住敗給自己，
4: 我覺得自己真係敗給自己今次。
2: 誒唔係，但係你今次贏咗上一次嘅自己㗎啦。O K
4: 啊，我第三條嘅自己贏咗第二條嘅自己，
2: 冇錯啦。
3: 但今日再次都是猛你嚟啦，同我哋介紹你嘅新歌啊！咁啊，謝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的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天文台说，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的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话：，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的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买，或者是屋企饲养不适合于民居生活的动物。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天气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世贸中心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的。 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现时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东东行近住圣约瑟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咁啱啱提到就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咧嘅慢线，而家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小心啦。跟住睇埋九龙区嘅其他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一段慢车，龙尾黄仲铭中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的车龙去到虎山道，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的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翠怡花园一段慢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

0: 宅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2: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1: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2: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1: 约定你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0: 欧瑞强。
1: 又开始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叫做抒怀靓歌嘅高手篇啊！咁啊，揾啲高手嚟唱啊，冇低手噶，真系个个都系高手嚟。一系啊好靓嘅声音，一系好有代表性嘅声音，一系咧就系好啱呢个风格嘅歌手。咁所以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啲歌全部都好听，大家都好熟悉嘅。好似校长咁啦吓，咁大家都知啦，佢已经系出嚟讲咗好多好多话，分俾大家听咧。我就开完呢个演唱会咧，就应该大型嗰啲就最后噶啦，咁但系咧佢都讲咗就系都唔会话唔唱，咁有啲慈善嘢啊，或者佢中意吓明星足球队又踢下踢下，佢又会唱啊咁样。毕竟咧就真系好珍惜嘅，乐坛里边真系唔系咁多，可以喺个乐坛嗰度咧已经超过咗半个世纪。咁即系所谓落咗水啊，成半个世纪噶啦。咁啊喺个水里边咧，由而家上岸咯。上紧噶啦，咁啊上岸之后咧就中意咧就掂下水花，跳落游两游又上翻嚟嗰啲，咁啊即系所以突然间谂起佢呢只歌咧，系好抒情、好抒怀嘅一首歌，叫做《水中花》。

该晒 Alan 啊，歌名就好靓啊，叫《水中花》啊。跟住落嚟咧，呢首歌咧，我哋特别欣赏个歌词咧，郑国江老师写俾徐小凤，佢话情如丝，锋似剪，然后咧情难舍，意难断，哇！即系咧，好似啲情都好似落雨嘅时候咧，嗰啲一丝丝咁样。风似剪，啲风都好似佢把铰子想剪断呢啲情丝，但系情难舍，意难断，情意难舍断，哇，真系犀利，精彩！徐小凤，情比。

小凤姐的情比雨丝，很多时候一讲情歌啦，尤其是少少失恋或者有些感受 sentimental 多愁善感的，都是用落雨的时候来形容，就似啱的了，很少用阳光普照，那就只是开心。

咁但係一落雨咧，就真係可以好多形容嘅方法。咁其實因為咁多年以來都係噶啦，尤其喺英文歌啦。我記得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講緊即係50年前啊，就唱嗰只歌咧，第一隻碟咧有一隻叫做《Rain and Tears》，就係講呢啲啦。咩意思呢？即係話咧，雨水同埋淚水咧相融。咁好多個歌手都會有唱過呢啲，咁喺民歌嗰度，或者係當年嘅似民歌嘅一隻好流行曲咧，就叫做《Crying in the Rain》，雨中流淚，就 Everly Brothers 嘅。咁但係喺民歌界咧，就將佢借用曬 Everly Brothers 嘅所有嘅歌，因為佢哋實在作得好好，同埋咧好多和音嘅，啱曬兩個人合唱。咁所以後來咧，兩位民歌界嘅天王嘅巨星咧，一個叫做 Art Garfunkel， 一個叫做 James Taylor， 但係兩個約定一齊合唱呢隻歌，相當精彩好聽，就係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 Art Garfunkel and James Taylor。

民歌界两个巨擘啊 ，Edgar Van Gogh 同埋 James Taylor 咧，就友情客串一齐合唱咗《Crying in the Rain》，喺雨中流泪。咁其实雨中流泪咧，雨水同埋雨水同埋泪水咧，可以捞乱嘅。咁但系咧，我哋男仔冇所谓，大部分嘅女仔咧有啲问题，因为化咗妆咧，尤其是以前嗰个年代啦。嗰啲雨水落咗块面度，你会变咗咩色啦？多数会变蓝色，因为以前嗰啲眼盖膏咧，

好兴用蓝色嘅，以前嗰啲明星嗰啲全部系，仲要搽到好深咁样。蓝色咧，其实亦都有两双重意义噶嘛，唔系净系变咗色噶，其实真系形容得好好嘅。好似呢只歌咁啊，佢话啲雨水变咗蓝色，因为蓝色嘅意义咧，除咗系个颜色咧，亦都系代表忧郁、代表抑郁咁解。所以咧，即系蓝调咧，嗰啲音乐咧，就即系其实系讲紧啲系以前啲客人咧好兴唱，因为好抑郁啦，所以叫做 blues 啊。咁所以而家呢一只歌咧，唔使讲啦，佢一唱出嚟咧，你就知道，哎乜原来呢只歌咧系讲蓝雨噶咁样啊，唔使介绍啦，只歌咧好熟嘅，学友嗰只歌嚟噶嘛，但系原创正版系英文嚟嘅 ，Rita Coolidge，Rainy Blue。

Rita College 一个好出名嘅女歌手，唱嘅歌叫做 Rainy Blue 啊，即系啊学友嗰只蓝雨咧，就系改自呢一只歌嘅。哎，今日就无端端咧吓，嗰、那个情怀咧嚟到呢一度，一落开雨咧就冇停到噶。呢、這个雨咧就清新啲嘅，咁啊原本呢只歌咧又系英文歌嚟嘅，佢叫做 A Summer Song， 叫 Chad and Jeremy 啊嘛，以前嘅。咁但系咧佢哋就改编咗咧，只歌就叫做雨。究竟大雨是细雨啊，倾盆大雨啊，定系微微细雨呢？你自己感觉到。威震乐队里面有威里主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并在会上作出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与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以及中东。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将于今个月24日至27日访华，目前正是协调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会谈。报道说，代表团成员包括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俊一、自民党前候选人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等。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华和中共干部会面，是去年11月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的第一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公主道天桥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一带是比较多车。现在沿住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景隆街。至于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电信大厦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较早时近住香港华人书院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还是稍为车多。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必加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车龙就近住弥敦道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对出， 黄柱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屯门河桥面。预估下晚间工程了，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十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去美孚方向，跟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掌握。
12: 这首为电影《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是周深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的录音室作品，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的温柔和坚定。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欧巴捞欧瑞强，
16: 你好，我是 Albert 啦，系成个礼拜都喺度噶啦，或者个个礼拜都喺度啦，或者年年个个礼拜都喺度，等你咯吓。咁啊，你嚟听靓歌，我就准备所有嘅靓歌奉献俾你。咁啊，揾咗大牌嘅，咁但系其实所有揾也者咧，我都喺呢个脑海度咧留咗几十年呢啲歌，累积咗好耐好耐，好多好多，全部都系抒怀靓歌嘅高手，我先会介绍嘅。啊，冇介绍错噶。这个抒怀的高手叫做 Perry Como， 哇，那个年代呢，即是一讲出来没人不识的，抒情到不得了，比范兰先立到更抒情，比 Andy Williams 更抒情，好靓的一把声音。由他唱这首歌是对的，那么因为抒怀嘛，啊，如果你觉得有点忧愁，他第一句开声就是 Don't look so sad， 唉，不要那忧愁啦。It's now it's over， 已经是完的了，这些忧愁的事已经完的了，歌名就更好了， For the good times， 是不是大家一起过一些好的时光，啊，不要忧愁， No worries， Perry Como， For the good times。

Ray Cuomo 即系60、70年代嘅时候咧，话灌咗好多好抒情嘅靓歌，基本上系抒情为主。咁啊，当然咧就佢唔止一只嘅。我好中意呢一首叫做《For the Good Times》啊，因为个意义好好啊嘛。另外中意佢一只咧就《And I Love You So》，就系翻唱 Don McLean 嘅《And I Love You So》，都系 Perry Como 佢自己嘅版本。咁誒，如果你話將啲歌咧，就當好似有啲治愈嘅作用咧，好興啊！好似真係好似唔使睇醫生喎，我覺得醫生俾粒藥丸你，其實有時都係心理治愈你嘅啫嚇，你唔係好嚴重隻病得聽聞咋嚇，聽聞有啲醫生情愿俾啲維他命丸佢，你翻去食咧就好好噶啦，咁啊真係會好翻，其實可以治愈嘅。咁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幾大都唔。尽量唔好食药，听只歌就搞掂。咁听咩歌啊？一定唔好听嗰啲爱情陷阱啊，嗰啲咁你劲得滞唔啱我吓，仲会头赤添嘅，劲得滞。咁所以咧，你整一只即系我由细唱到大，喺学校唱到出嚟啊，呢度唱到今时今日嘅民谣，最简单嗰只，咁就系一粒舒怀嘅药丸嚟嘅，食咗包你掂。歌名叫做 Today。The New Christy Minstrels，今日即刻搞掂。

Today 呢只歌好多人翻唱，好多高手都唱。不過最比較中意咧就係呢一隊 The New Christy Minstrels， 香港唔係好流行嘅民歌隊，唱得好有味道。對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呢個 Today 咧香港人最叻唱得，因為最有錢喺外國唔係咁流行嘅呢只歌，唔知點解香港咧所有我哋嗰個年代嘅學校都一定會識唱呢一首歌，個個學吉他或者彈民歌咧冇可能唔唱呢一隻，即係呢啲就係、是地域情懷，咁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當然亦都係懷翻我哋以前童年嘅年代嘅舊啦。懷舊係好事嚟噶，我極力推薦啊！你唔好以為咩想當年咧，成日咩我唔係嗰啲維園嗰啲阿伯噶嘛，你自己試下，即係你覺得唔開心啊，或者唉要好憂鬱啊，或者好攰嘅時候，諗翻咧你童年嘅時候嗰啲開心嘢咧，開心嗰啲喎，正。

大家好熟悉嘅童年时啊，今日民歌味道系我其中一首相当喜欢嘅本地嘅歌曲啦。咁但系其实原本咧都已经系日本歌嚟嘅。咁当然啦，就讲起呢啲福桑民歌咧，我有一扎啊，譬如嗰啲在野道轮上啊等等，都系经常都会攞出嚟介绍同埋自己唱嘅。咁其中一只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卢冠廷作。嘅泥路上，谢国光老师写词，哇！呢只歌咧，即系当年，即系直情系我哋童年啦、少年时候嘅往事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咧系有特权嘅，咩特权呢？就系话，同而家啲成长咗嘅唔同，甚至老人家都会好惊。哇！喺落雨啊，快啲话搵把遮，哇！遮住，因住，跟住淋湿身啊！阿孙啊，快啲啦，行快啲啦，或着对水鞋啊，诸如此类，好惊雨。但如果個特權咧，就係我哋後生嘅就唔理，落雨啱曬啊，專去踢波，專去玩，咁啊等於呢只歌一樣啦。你話泥路上常與你啊，踏著細雨歸來，蓑衣半襲，雨裏並有喜不快哉。佢最劲嗰句咧，郑老师咧就系话：咁你一齐笑语满怀，好开心咁玩啊，两个人蓑衣半襲。點解會半集呢？唔係一集，蓑衣就係嗰啲呢，以前嗰啲農夫呢搵啲草嚟整嘅一啲雨褸啊，咁佢叫蓑衣嘛。蓑衣半集即係因為點呢？係兩個人嘛，你同你另外一半啊，哇一齊幾開心，落住雨喺度笑住，唔怕揼濕喎，係一人一半 ，very romantic， 好浪漫嘅一首，路意味泥路上。

唔該曬 ，Brenda。嚟路上，佢都要小心啊！嚇、啊，佢都係嚇、啊、身體非常之誒、壯健噶嘛。呢位老友咧，而家就身在温哥華。咁啊，温哥華咧，無論係冬天啊、夏天都好啦，啲泥路咧就經常出現嘅。因為咧，即係雖然咧，温哥華都係大城市，但係佢哋唔係喺即係大部分我哋香港人都唔喺個 downtown 嗰度住啊。咁可能喺 Richmond 啊，喺城咁啊，周圍咧都好田園啦，好有田野嘅風味。咁隨時都有泥路啦，咁啊隨時會跣親嘅喎，小心喎、哦。尤其是咧，即係如果係到冬天嘅時候落雨啦，係咪一跣親就哎呀咁樣。我而家讲紧就唔系话好惊，我唔系咒紧佢跌啊！哎呀咧，哎呀，哎呀咧，其实系西班牙文嚟，吓唔系啩？系真嘅，啊个串法咧就系、是、啊，等下先系 A Y E R， 系咪读哎呀啦？我唔理，我用广东话读佢。点解啊？哎呀，西班牙话即系昨天 ，yesterday，the sandpip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為半島最大鄰國，中方願意繼續為半島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方一貫主張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希望韓朝雙方透過對話協商改善關係，實現和平共處。葵涌醫院新大樓三月起分階段投入服務，提供1000張病床，佔醫管局精神科病床總數大約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的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是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

0: 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沙漠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大致系畅顺。咁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系尖沙咀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啦，同埋天星码头对出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咁至于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去到德城街。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大埔嘅安慈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10点钟至到听朝早6点钟，去大埔中心巴士总站方向，跟住翠屏花园嘅一段快线会封闭。安慈路近安布路交界嘅转角路段咧，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屯门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系12点钟啦，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元朗方向，跟住惠景阁至到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最近咧，朋友就分享咗佢同仔仔嘅故事俾我听。佢话佢同仔仔感情咧好好噶，好似朋友咁样。于是仔仔有啲乜嘢嘅感情问题啊、烦恼啊，都会话俾妈咪听嘅。咁最近咧，仔仔就话俾妈咪听，佢话每次佢翻学搭车嘅时候咧，都会见到一位女孩子。嗰位女孩子咧个样好得意、好可爱嘅。佢话佢忍唔住咧，好喜欢呢个女孩子咧，每日都会望住佢嘅咁样。咁呢个女孩子咧，每个学期咧都会系如常同佢搭同一架巴士嘅。咁但系最近咧喺新嘅学期开始咗之后咧，过咗两个月咧，佢就冇再翻学咯。咁仔仔就觉得非常之失落啦。

0: Lionel Richie, Lady.
1: You're my lady.
0: 朋友仔仔嘅 Young Lady 又系点嘅咧？佢话咧，佢块面系圆碌碌啦，笑起上嚟嘅时候，眼睛眯成咗一线，同猫仔一样。

Love you. Ellie Goulding,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朋友仔仔话，其实每日佢翻学咧，最大动力咧就可以见到呢位女孩子。见到佢冇再出现之后咧，成个心情都好低落。不过咧，过咗一段时间，呢位女孩子又出现翻。

Lana Del Rey, Young and Beautiful。朋友仔仔咧就再次见翻嗰个佢心仪女孩子之后，真系好开心啊！成个人都活泼晒，佢周围话俾人听话，佢翻嚟啦，佢翻嚟啦咁，又同啲同学讲啦，又同妈咪讲啦。佢啲同学就话：啊，你中意嗰个女仔啊？佢转咗校噶咯，你见到嗰个系第二个嚟噶。

曲婉婷 Drenched。 朋友安慰佢仔仔话，认错人其实冇所谓噶，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哋家族嘅特性啦。我哋系面盲噶，亦都因为咁，所以我先至认识咗你爸爸。最初嘅时候，我都以为我系曾经认识佢嘅，仲当佢好朋友啦，拍晒膊头咁。后尾先知道，原来佢系一个陌生人。但系因为咁咧，大家就熟咗，仲结埋婚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和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在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在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会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船的时候，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其间中是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

0: 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立刻靓晒、温暖晒的？
5: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关爱共融嘉年华。
4: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看表演，还可以认识新的少数族的朋友。
5: 一家大小过来，用爱心连结彼此。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8: 奇迹一般的感情可伴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肯感应这灵魂共振。
9: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其实。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字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Jam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Jam
6: 去跟风。
7: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8: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7: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继续我哋嘅甜淡情怀，轩，你有冇试过有啲人咧，你见到嘅时候，你会觉得，诶，似曾相识，好似喺边度见过？于是你个脑里边咧就不断咁搜查你嘅朋友名册啦，就谂下究竟我哋见过面，又或者系我曾经系打个电话俾佢倾过偈，大家约出嚟饮过咖啡，或者某啲工作场合我哋系做过嘢。有啲朋友更加夸张，佢有时候佢哋会谂下眼前呢个人，我系咪有曾经同佢拍过拖嘅咧吓？

Christine Glass,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有位朋友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面盲眼盲呢，每次我发觉选这对朋友都是一样样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和提升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五线饭盒供应商的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时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并且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厨房亦都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且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據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要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該措施。司法部發言人說，歐盟肆意向中國實體跨境索取廣泛和非必要的中國境內信息，是對相關實體施加的不當要求，嚴重破壞國際法治，希望歐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濫用外國補貼調查工具，為在歐投資經營企業營造公平、公正、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如果歐方一意孤行，中方將會堅決依法反制。上個月被解除烏克蘭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多羅夫呼籲舉行戰時選舉，被視為是俄烏戰事4.5年以來對總統澤連斯基的最大挑戰。費多羅夫發布影片強調民主不能夠被俄羅斯挟持，又說烏克蘭之所以參與戰鬥，正是因為想繼續成為一個自由的歐洲國家。自2022年戰事爆發以來，烏克蘭一直處於戒嚴狀態，意味選舉被暫停。英國廣播公司引述烏克蘭總統辦公室消息人士說，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的情況之下籌備選舉，完全脫離現實。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

0: 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6: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質。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Hey!

0: 制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竟然一日里面接二连三遇到一些不懂得人情世故，甚至乎可以说无礼貌的人，结果就令到你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差，搞到成肚气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宣泄好。咁为咗令你好过啲，我就会问你啦。但冷静落嚟，试谂谂，一年之后嘅你，又会点样看待呢个人同今日发生嘅呢件事呢？你可能会谂一谂，然后你话一年后，根本冇可能一年之后仲记得啩？系咯，冇错啦。其实我就系想要你呢个答案啫嘛。试想下，咁微不足道的事情，不要说一年，恐怕一日之后你就会完全忘记了。那既然是这样，今日的你又何必如此愤愤不平，又耿耿于怀呢？

例如在我们人生路上，实在有太多太多人，太多太多事，就好像秋天的蒲公英一样，这样飘过我们的身。但记住，只是飘过而在我们生命的水面上，根本不会激起任何的水花，对于我们的未来更加是毫无影响。人生里面其实还有太多太多更重要的其他，所以耿耿于怀的事过了，就由得它。

始今日2026年8月19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原来音乐情人连续3日都有生日 party， 继星期一嘅陈洁玲、寻日嘅古巨基之后，今日有佢。8月19号星期三，今天系郑。

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叫做《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系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晚上嘅9:26半。至于地点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至于人物呢，今晚成晚都系佢嘅。Happy birthday， 郑秀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话，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感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低压区横过海南岛之后，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将会被引导至德国接受审判。消息说，德方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这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说，疑犯属于已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团伙，有关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00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4，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5.19美元，卖出446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嘅方法。
5: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6: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5: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你话你向往嘅一段关系，只要甜蜜，但不要痛苦。但如果你企喺云端睇翻落去人间，你将会明白，原来人与人嘅缘分都系上天嘅注定嚟嘅。那缘分如果已经走到终局嘅话，再多嘅唔舍得同唔甘心都冇意义。你以为系依然放唔低佢？其实是你不肯放过自己。

当一齐嘅时候，享受相聚嘅快乐就好啦。当要分开嘅时候，就一定要有离开嘅勇气。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刚刚听过 Sammy， 如果我们不再见，同埋。

郑秀文内心戏，时间晚上9:48。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吗？我是郑志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郑秀文，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张成日大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啦，节目到尾声，要同你讲一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27至32度之间。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记住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次祝郑秀文生日快乐。

0: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同埋交换意见。邓炳强话：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咁运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41美元，卖出4,453.9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Thank you.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緊機啊，差少少過關啊！
4: 馬路唔係打機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過馬路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行人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6: 咩事咁 high 爬先？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回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6: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2: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吕慧仪、来到今晚的他，继续是有吕慧仪，
3: 系
2: 唱歌蟹同我哋倾偈嘅，同我哋嘅听众打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
2: 喂，上一集咧，我都变咗同学仔。
3: 好好啊！
4: 你唔系你爸爸，你系爸爸，
2: 爸爸都系做同学仔。即系我听佢讲嘢嘅话，我觉得啊，好有说服力，同埋我都明白到，其实做爸爸又好啦，做小朋友都好啦，都系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嘢，亦都冇话一定系即系咁畅顺啊，样嘢咁畅顺，必定会有完结或者停顿，或者系会改变咯。咁你自己系一个好 discipline 嘅人啦，子清就琴日讲啦，哇，你又俾佢打机嘅，好多时咧就话啦。唔准打机，温书温晒书先，跟住打机唔好啦，要早啲休息，听日要早起身啦。哦、啊，咁你又可以收放得咁自如嘅咧？
3: 都我觉得应该咁讲，其实咧，我哋做大人，我哋都希望即系翻完工，你有一段时间真系可以 relax 你自己，系咪？
2: 嗯。
3: 咁小朋友其实咧，佢好多时间都喺度学紧嘢嘅。大部分嘅時間，無論係學做人定係學書本上面嘅嘢，咁有唯一佢覺得開心嘅嘢就係玩啦。即係無論係同朋友仔出去玩又好，即係定係喺屋企打機嗰種玩咧，嗰種嘅安多芬你係冇得。無可替代的，你一定是要給他的，如果不是他的人生就很慘了，即是不停地做一些他未必是真的很 enjoy 的事情。當然有這樣的小朋友很 enjoy 學習，但是、很多小朋友都是爸爸媽媽告訴他你要學什麼，你應該要學啲乜嘢？你上堂要點點點？咁佢哋課佢哋嚟講，哇！我今日咁辛苦上咗成日學。以前我哋翻上下晝班噶嘛，即係讀書嘅時候，而家就冇啦。即係而家全部連小學都係翻全日咧，全日都對住唔係屋企嗰種 relax 嘅狀態，你係對住啲同學啊、老師啊喺個學校裡面啊。咁所以打機係對於佢哋嚟講一個放鬆同治愈嘅時間嚟嘅，咁所以我係好贊成佢哋打機。
4: 但
3: 係
4: 你怕唔怕打機呢樣嘢咧？又好鬼死誘惑嘅，驚放不下。咁你可以點樣去控制嗰樣嘢咧？
3: 呢、這個就係你 addicted to 嗰樣嘢咯。
4: 嗯，
3: 即係如果你話要嗰種叫咩啊 ？addicted 叫咩啊？
4: 上癮。
3: 系啦，即系你要成瘾嘅话咧，咁任何一样嘢都系可以成瘾嘅。譬如你睇电视，你可以成瘾；你读书，你可以废寝忘餐，读书都会成瘾嘅。咁你系要教识佢点样去控制，唔好俾自己成瘾啊嘛。但系唔系限制佢，你唔可以掂机，唔系咁样咯。你要教识佢，我打到咁上下，你要停啦。今日有啲咩 task 要做嘅，你要做晒先啦。即系呢一样嘢，你要教识佢点样去安排时间。但系你唔可以话你我唔俾你打机。即係反而係你我會同佢一齊去打機，點解咧？因為網絡嘅世界太勁啦，即係譬如而家嗰啲 online game 啊、Roblox 啊，大家都所有嘅小朋友都識嘅。呢一樣嘢作為家長，你唔去睇，你唔去接觸，啊嗰啲打機嘅嘢我唔睇啦，你自己玩啦。咁你咪唔知佢個世界喺邊度？個世界裡面有啲乜？個世界到底有幾大？你咪乜都唔知咯。咁我唔会想我自己乜都唔知而佢去緊玩㗎嘛。咁、所以我就係会同佢一起去打机。间唔中啦，即係我未必係好似佢咁沉迷嘅，但係喺佢打机嘅时候，有时我可能啲人讲嘢，我会同佢讲喂呢啲 stranger 嚟㗎喎。stranger 讲嘢唔好信喎，知唔知啊？咁样。即係有时你会俾少少 reminder 俾佢睇下佢。即係当佢一路打机嘅时候，你又知佢玩緊乜、你又知佢同緊咩人玩，咁你咪會安心好多咯。即係當然我都鍾意打機，即係我自己都有時玩埋曬嗰啲無聊 game， 即係玩下數獨，咁呢個都係我自己享受嘅時間嚟㗎嘛。咁你點可以同個小朋友講你唔可以享受咁樣？
4: 哇！呢一個即係做媽咪真係有智慧啊！其實如果當我唔鍾意打機，我都會同佢一齊打機，因為點解？我要知道邊個同佢打機。你睇佢頭先嗰句幾好，呢、這個 stranger 嚟嘅，陌生人嚟嘅，唔好同佢傾咁多啊，係咪？
2: 你聽我講，
3: 好叻啊！你要提，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因為佢唔知道世界可以幾複雜，所以你喺佢 真係自己去體驗之前，你 remind 咗佢先，咁佢咪會提防。
1: 我記得子清嗰次喺度講啊，話咧，因為咧我係唔中意數啦，唔中意電腦啦，你要我因為啊陪個仔啊咁樣去學電腦，我又唔中意打 game 噶。咁、好啦，子清上次喺度講一樣嘢咧，就係話係咪你有個 friend 咧，就係嗰個小朋友。自己玩 AI， 個 AI 同佢講咧，你千祈唔好同我哋講嘅嘢咧，同你屋企人講。AI 可以曳到咁樣喎，個世界咁黑。
4: 誒，我有講過咩？會唔會唔係我嚟？
1: 其實咧，係咪唔係你啊？
4: 唔係我嚟。
3: 其實 AI 係模仿人類思考嘅模式嘅，所以咧有時即係 AI 真係俾你嘅嘢咧，你係需要自己去 fact check 嘅。因為點解佢會模仿人嘅模式而你要去 fact check 咧？係因為有時佢會出錯，因為人類本身就係會出錯。
4: 所以而家好得意嘅喎，已經有一啲。AI 咧，佢下面會寫明，佢有我哋有機會會出錯，麻煩你 fact check 咁樣。
3: 係啊，係啊，
2: 因為佢都係一個大數據嚟嘅啫嘛。等於我哋上去揾資料嘅話，都要知道嗰個資料嘅來源喺邊度。
3: 所以你只能夠當佢係一個用具咯、工具咯、功能咯，即係你唔可以。全權去依賴一樣嘢，
1: 但小朋友已經唔會啦，好多嘢問AI 啦，問 AI 啦，咁已經 friend 咗啦，已經
3: AI 係可以減輕佢哋做搜集嘅時間嘅，亦都可以幫佢哋攞到好多嘅資料，佢哋需要做 research 嘅時間可以慳翻好多，咁學嘢係會快咗嘅。我覺得AI 喺教育上面係幫助多個危害嘅。

0: 幫助的程度是一定是大過所有東西的，即是他們起碼不需要好像我們以前去 library 慢慢自己逐本書抄、逐個 index 在這本書擺哪裡，然後再去那裡找，找完之後再看完那本書之後才可以做。
1: 我記得了，我知道為什麼蘭子剛才會這樣說，說我提過這一樣東
2: 西是不
1: 是、因為呢已經有很多公司發現了一樣東西、我們去查 AI， 譬如、這個產品好不好用、其實 AI 給你出來的答案未必是真的，因為我們可以 feed 很多不停說、這個產品它的優點是什麼，我們不停在 feed in， 那它譬如我收到十個資料，原來有八個資料是我放進去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3: 它滿足你的答案、
1: 沒錯，所以他們收集回那個庫，沒錯，那個數據呢就會說是 OK 的。
2: 但是我攝一攝先，我真的記得有個人，如果那個不是你的話呢，告訴我聽過 AI 跟個小朋友說，喂、我們有些東西你不需要跟家人
1: 說、這個就不是我來的
2: 了，是啊，可以這樣、所以我覺得 AI 很壞啊，有些
1: 人類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阿吕慧仪倾下偈先。嗱，头先讲到啦，即系教小朋友啦，讲到咧 AI 啦，咁其实你嘅我哋头先讲呢个话题咧，同你即系另一份嘅工作啊，都好有关系嘅。你都成立咗教育中心都一段时间嘅咯。
1: 系啊，教育中心好多人都即系知道我开咗间琴行。咁但系其实嗰间琴行咧，我哋另外系有一间持牌嘅补习中心啦，亦都我本身嗰间公司系一间 AI 嘅教育公司，即系科技教育公司。之前我哋咧都整咗一啲嘅片咧，俾啲小朋友自己得闲 loop 嚟睇啊，学 STEAM 嘅嘢嘅。咁我觉得呢啲就冇乜所谓，因为我真系本身觉得小朋友既然佢要咁中意睇呢啲嘢，亦都不能够唔俾佢接触嘅话，咁不如俾啲佢哋学到嘢嘅片佢哋睇啦。咁所以嗰阵时好热衷于去做呢一样嘢，而家都会多翻啲时间去投放喺教育中心嗰边咯。希望即系睇下可以做到啲咩，帮到啲小朋友学嘢容易啲，或者开心啲。
2: 其实你第一步系开咗一个艺术中心先嘅，
1: 唔系我哋嗰、那个我哋嗰间公司科技教育公司，咁但系旗下咧就系、是。有一個補習社，同埋有一個琴行，本身已經有噶啦。我哋再去開，即係俾記者見到嘅嗰間咧，就係一間鋼琴同即係音樂同藝術中心咯。
2: 三間鋪啦，已經。哇！你真係好犀利喎！嗰、那個時間點樣分配呢？
1: 我覺得我又冇特別去諗點樣分配時間。好彩我個拍檔係即係我個拍檔都係一個教育博士嚟嘅。咁好多嘢我都係喺佢身上學，我成日都跟佢學嘢嘅。即係有時同佢開會啊，或者可能傾嚟緊我哋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到啊咁。咁變咗可能佢都知道我係成日都要開工啦。咁我唔使開工嘅時間就同佢開會咯。通常都係咁，佢就我時間好好喎、啊、呢、這個拍檔。
2: 你覺唔覺得有盲盒出現啦？
3: 係哇！
2: 唔係，即係佢好得意嘅。佢每一樣嘢，而家我會了解到，即係呂慧儀佢成功嘅地方係乜嘢咧？佢做每一件事，佢唔去諗嗰個後果住，但係佢做嗰樣嘢一定係正路先嘅。你會睇到佢由讀書到後來工作到而家嘅事業發展咧，佢會覺得誒呢一樣嘢係有意義嘅，我應該要做嘅。而做緊嗰刻，佢好專注去做好佢，佢唔去諗啊，我會得到啲乜嘢咧咁樣。咁但係當你做好一件事，其實你嘅成功嘅機會率就會大。即係我睇到你而家咁樣伸展，可能你啊，我都唔知噶咁樣。咁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拗曬頭，你一路同我講啊，係一個科技教育，又有 AI， 但我一路做功課喺度睇，咦，明明係音樂學校，但係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今日呢個訪問係好好。
3: 我好驚啊，好反差啊，因為如果大家係睇《愛回家》咁樣樣咧，佢係嗰啲咧，即係傻甜啊嗰啲咁樣樣嘅角色咧，哇，原來係兩樣嘢嚟噶。
0: 同埋佢，我覺得佢就係話啦，佢自己會肯接觸一啲嘅科技，同埋知道小朋友哦，未來你會接觸呢啲嘢，不如我同你一齊去接觸啦。咁所以頭先我哋上一 part 有少少拗嘅，就話喂，阿蘭子講 AI 可能係壞人，但我同阿子先講唔係 ，AI 其實係可以幫助我哋好多。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做緊嘅嘢就係你等人哋認識多啲新嘅科技，點樣係令我哋嘅生活啊，或者係學習上邊利用到 AI 咯。
1: 的確係嘅 ，AI 係輔，即係你唔好諗住 AI 係你嘅係一個人，佢唔係一個人，佢只係一個輔助嘅工具咯。你可以咁樣諗咯，因為 AI 係唔能夠，我覺得啊，即係我好個人嘅願會嘅見解，我覺得 AI 係唔能夠取代真人嘅，因為人嘅頭腦係。是很 amazing 的一件事、AI 它只能夠用出現過、發生過的東西去推論，但是人的大腦就是盲盒的一種了、即是你想法它不會能夠取代你的，所以譬如你是做創意啊、做 creative 的東西的話，基本上人腦絕對是優勝過 AI。 AI 可以幫你做很多的 research， 你可以看看你想那件事有沒有人想過、但是你想那件事不會是 AI 想得到咯。
0: 因為我哋嘅人腦其實有好多嘅地方都未曾
1: 聯
0: 通到，係
1: 未開發，
0: 係啊，所以其實你講得啱，佢哋只係一個大數據，係一個大數據，係啦，講得一個重點就係、是、有人做過嘅嘢，佢會有資料；都冇人做過嘅嘢、你就真係人腦會叻啲咯。
1: 係啦，
0: 喂，不如咁啊，講下啦，小朋友方面啦，我先講漏咗一樣嘢就係、是、哇，其實咧，佢你 培育到佢游水嘅兴趣啊，定系话佢本身系一个好

0: 喜歡游水的一個小朋友呢？
1: 應該是這樣說，游水是一個求生技能來的。求生技能來說呢，就他基本上八個月的時候，他未很懂得說話，我就訂了他去學游水的了。咁 until 佢開始即係識表達啦，識講下感受啊，佢問我點解要游水，我因為游水係一個求生技能。如果你跌咗落水，你唔識游水，你係死硬；你識游水，你有機會唔使死咁樣啦。咁所以我係一定要去學。咁好啦，學到咁上下啦，去學曬四式啊，游得都 OK 啦。媽咪點解我仲要學游水嘅？因為游水咧，除咗一個求生技能，亦都係一個訓練你心肺功能嘅運動，所以你必須要持之以恆咁樣去做。
2: 嗯，你咁问得呢一个妈咪咧，系永远都会有答案嘅。
1: 系啊，
3: 但系你问佢个嘢，佢话佢唔知啊。你谂住想做咩？唔知啊。我嗱，头先我就自称咧，想问呢个问题之前咧，我就觉得，哇，呢、這个直情系咧，你问佢，你谂住读咗书未啊？考试咩？啊未啊？但系佢谂晒知道，听日嗰啲书啊，温乜嘢，佢都要知道嘅。譬如细蚊仔几时会get lost 啊，即系唔见即系迷路啊咁，佢之前啲嘢已经预备好晒啦。游水惊佢有危险。我有預備好曬，但係唔知㗎。我自己日你點樣做
1: 唔知
3: 啊？
1: 幾時會發
3: 生？但係佢預備曬。
1: 我覺得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你必須要將，即係你要有個危機意識，你要有諗法係有啲咩嘢有可能發生而去做準備。咁但係你唔會知道幾時會用到嗰啲嘢㗎嘛？咁係咪代表你唔需要準備啊？唔係嘅，即係係咪代表你唔需要讀書啊？我都唔使用嗰啲讀書嘅嘢，係咪唔使識 A、B、C？ 唔係嘅。是要認識了，但是你有得你要用的時候你用到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准备。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俾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嘅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俾大家了解不同物种嘅特性同栖息地等，并且识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8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89美元，卖出4,48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 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拖地抹窗省煲，
5: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4: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5: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8: 《莫欺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7: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7: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4: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嚟到我哋第三拍啦。
3: 嗯
2: 啊，我哋觉得咧，以为想请吕慧仪上嚟倾下偈，嘻嘻哈哈。原来当中咧，我觉得发觉，喂，我哋同紧一个智者倾偈。
3: 吓，唔系啊？
2: 喂，真系嘅，真系嘅。我觉得好多嘢袋落袋啊，同埋我谂。思考完之後，發覺我哋點樣對待屋企人啦，對待身邊嘅人啦，對待工作啦，對待未來嘅都有一個另外睇法。
3: 跳出個框框。
2: 係啦，
3: 係啊。
2: 喂，咁但係咧，你喺跳入呢個框框之前咧，我想講翻遠少少啦。我哋嘉賓的第一份工，你嗱，我哋知道你啦，未入行之前就係模特兒啦。咁其實有冇話模特兒之前有冇話做過啲咩嘅工作咧？
3: 暑期工嗰啲啦。
2: 有錢收就計。
3: 有錢收就計嘅話，咁我第一份工應該係派報紙啊。咁係清晨。半夜清晨起身，跟住去攞啲報紙去派喺人哋屋企門口。
4: 哇！幾歲啊？我想知
3: 幾歲嘅啫，嗰時得。
4: 點解你幾歲就已經開始賺錢啊？
3: 唔係，其實唔係諗住要賺錢嗰陣，好平嘅啫。嗰陣時袋幾蚊嘅咋，因為我哥哥嗰啲咧，即係我同我哥哥家姐一齊大噶嘛，即係大家個年齡比較近啲，咁啊冇嘢搞咁啊幫人哋就話去幫人哋派報紙咁，咁我哥哥去派，咁咪捉埋我哋去派咁樣啫嘛。但係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個感覺係，哇，眼都未擘大就要去派報紙，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
2: 因為我都做過，
3: 啊、
2: 我都做過搭報紙嘅。其實嗰陣時嘅報紙一嚟到咧，唔係一齊一份噶嘛，係、
3: 啊、
2: 要摺，
3: 係啊係啊係啊，要摺好多份，
2: 摺摺摺搭好，先一份卷埋噶嘛。
4: 吳家樂，點解你又要搭報紙？
3: 點解？原來係行家。
2: 我都做好多嘢嘅，我都話啦，我除咗穿膠花之外，仲有搭過報紙，因為真係要咁樣摺摺摺摺曬。

0: 一份嘅嘛，
1: 即係唔同版啊，
0: 仲要
1: 體育版啊、娛樂版啊咁樣攝翻喺個正，
2: 所以你睇下幾好咧，即係我哋呢一個環節咧，嘉賓的第一份工咧，就會俾我哋所有嘅嘉賓都會，即係啲聽眾會知道，其實啲成功人士其實佢哋嘅第一份工咧，都係我哋大家想象唔到嘅，都係要
0: 好多嘢你係要係唔諗嘅，你嗰個年代啊，應該未有膠袋加紙巾送嘅。
1: 未啦，真係一卷報紙咁樣嘅啫，
0: 成手郵
1: 物都冇啊！
2: 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派報紙嘅時候要派幾多個鐘噶？
1: 通常係個零鐘，因為你一定人哋通常朝頭早六點幾未到七點前就要派曬，人哋朝頭早起身要睇報紙噶嘛。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仲係有一份份嘅報紙睇，我而家睇翻轉頭，我覺得好珍貴啊！嗰時候，而家都大家喺個手機度錄。
3: 你飲茶嗰陣時最 enjoy 嗰樣嘢咧，就係人哋攞個報紙出嚟夾件蝦餃，哇！特別食嘅。
0: 最緊要最 enjoy 嗰樣嘢就係人哋睇個報紙嚟裝。
1: 自己
0: 攞，唔使整污糟自己嘅手。
2: 而家我諗啊，我完全明白點解佢喺之前有講話個仔十四歲。好啦，你自己要諗下你自己啦。
1: 佢有啲貢獻，
2: 係咯，有啲貢獻，
1: 要幫到人。我成日都同佢講，你要諗下你做嘅嘢，或者你花嘅時間到底值唔值咧？點樣為之值啊？有 result 或者你幫到人，或者你開心咗咁咪值咯。
3: 我有樣嘢就想問啊，因為咧琴日嗰集咧你講到咧話你家姐個仔咧，我都係神童嚟嘅喎，哇十四歲讀大學，咁其實咧我覺得你原生家庭咧嗰樣嘢嗰個承接落嚟咧教你哋咧係好犀利喎，咁其實你係咪父母咧嗰陣時咧係咪有一個獨門嘅技巧嚟即係訓練你哋嘅兄弟姊妹？如果唔係你家姐個仔都係佢又點樣教你？會唔會或者你知道？
1: 我家姐都教書㗎，
3: 哦，
1: 老師嚟㗎。
3: 即係你會唔會你哋覺得你家姐同埋你哥哥從細大家都比較上係嗰啲 discipline 得好重嗰啲啊，或者係大家都係屬於好乖嗰啲，定係你屋企嗰度會唔會有個 pattern 係知道點樣樣去養育你哋、教育你哋咧？你
1: 其實佢又冇喎，因為你知道我哋嗰個年代啲爸爸媽媽通常都要翻工噶嘛，咁你話佢有幾多嘅時間去同你講咁多呢啲？你要做咩？你要做咩？即基本上係我想是我哋三四個自己玩嘅時候，從玩裏面學習咯，應該咁講。即係大家一路相處，一路玩，一路試，一路跌跌撞撞咁就大個咗啦。即係嘣一聲變咗咁大個人啦。咁同埋大個咗之後，真係先至開始去理解可能做人嘅道理啊，人生嘅道理，即係可能爸爸媽媽佢哋未必係讀好多書，講到好多嘅知乎者也去俾你聽。咁但係都會喺佢哋愛你嘅過程裏面，你會體會到嘅。
3: 哇！佢哋咁生性咧，我諗佢屋企咧應該要還神啦，
1: 嚇！又唔好講，
3: 真係有好多嗰啲真係幫啲細蚊仔諗曬好多嘢，都未必識得可以。最緊要係自己都識肯接受同埋自己識諗。
1: 所以我就係話，即係有時做爸爸媽媽，你係咪話幫佢安排曬所有嘢就係好咧？未必嘅。不過，做爸爸媽媽必須要有好多條路俾佢哋去選擇，所以呢個就係爸爸媽媽嘅功課，即係佢揀邊條路都可以嘅，佢中意玩又得，佢中意學嘢又得咁樣咯。
0: 我要調翻轉啊，問叫佢，你叫我家樂爸爸啦，我叫你蟹媽媽。在你身上要學翻好多嘢。
2: 點啫？人哋叫慧兒媽媽啊，成日叫
3: 蟹媽媽。
0: 咁佢仔叫蟹子嘛？
3: 係啊，
0: 蟹媽。
2: 唔使跟翻佢嘅仔叫蟹子，叫佢做蟹嘅。喂，好啦，我哋要開始嘉賓的他他他啦。
0: 你知我講唔停嘅。
2: 係啊，冇錯。我而家要 stop 你兩個嚟。我哋嘉賓的他他他，你想講邊一個他先呢？
1: 邊一個他？
0: 男性他、女性他或者係
1: 男性他。近呢十年，我個最重要嘅男性他係單嘢。哦、真是单嘢、因为很多谢他，也都很感恩我在这个劇集里面遇到他、即他真的很爸爸 feel 的，很 take care 我们啦、所以我都会真的当他是爸爸这样咯、我有一次出去宣传，我自己亲生爸爸去到了，跟着、就跟单嘢同我同一起拍了張照片，我就有兩個爸爸在這裡，然後我就跟阿丹爺說了，這個我爸爸，不過我見你多過見他。
0: 喂，不過事實上真的是的，我自己呢在、我現在、工作大概半年左右啦、開心又見很多、不如意的事也發生了很多、真的有丹爺在這裡呢， 你會發覺成件事係好快解決咗，即係唔需要動用到高層啊落嚟啊，或者係咩咩是是非非，唔需要。當然好快將件事搞掂咗佢，其實嗰件事就可以係。平息咗啦，開工，大家冇事啦。
1: 其實都應該咁講啊，單人未開聲之前，炮哥已經搞掂你了，係咪？即係其實都 OK， 我哋洪家基本上都係沿用阿爸嗰一套嘅。
0: Oh.

0: 好啦，剛才講過啦，男性他就是阿丹爺啦，
1: 嗯，
0: 女性他是哪一位呢？
1: 女性他即係屋企人 count 嘅話，最重要嘅梗係珍姐啦。
0: 嗯，
1: 即係成日珍姐可能俾大家一個感覺好惡啊，我好嚴肅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我好感恩遇到嘅人。
0: 嗯，
1: 即係都係一個難得地，因為我以前咧真係好少拍劇嘅，咁佢又咁肯用我去拍一套處境劇，而我又在呢個處境劇裏面有很多嘅得著啦，做咗咁多年啦，咁當然一定是要最多謝係佢啦，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做咗呢一個處境劇嘅屋企俾我。咁同埋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即係其實係好有道義同好愛惜自己嘅人嘅員工嘅人啊，即係佢係一個很好嘅領袖，應該咁講。
0: 嗱、我。和意你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咧，珍姐除咗好愛錫佢嘅工作團隊之外咧、其實咧，佢好愛錫藝員嘅，因為其實佢會留意到，邊啲位藝員可能唔夠 show 要幫手啊，或者藝員有啲問題啊，佢連啲私人生活嘅問題咧都會幫我哋解決嘅，即係甚至乎就係話，我有遇到難題，有時係啦，表面上覺得珍姐好似好威嚴咁樣，
1: 好嚴肅咁樣，
0: 跟住如果佢知道問題咧，佢就會叫個秘書叫家樂上嚟揾我。即
1: 系
0: 其实一入个房咧，佢就点啊？即系我明白就
1: 系一个很好嘅长辈。

0: 嘢，就係佢一兩句説話已經解決咗你哋嘅問題。
1: 都可以咁講，
0: 係因為我同佢即係我哋都有傾偈啦。咁我覺得佢最令我覺得佩服嘅咧，就係佢唔會長篇大論，係
1: 啊，
0: 係咪啊？即係佢可能有一啲嘢已經幫你做咗，係
1: 啊。
0: 即係你諗下佢幾忙，佢真係好忙，亦都要處理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但係你真係有問題同佢傾嘅時候，佢真係一兩句搞掂咗你㗎啦，你完全明白咗。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咯。
1: 如果有機會睇下佢仲收唔收徒弟，我可唔可以入門拜師？
2: 點啊？
1: 好似佢咁叻啊！
2: 你讲乜嘢啊？
1: 拜师学艺，
0: 咁好啦，去到第三个他，你会系乜嘢咧？
1: 我以前只猫，因为其实佢走咗一段时间啫，我唔系好中意将屋企唔开心或者我自己唔开心嘅嘢攞出嚟分享，所以可能即系啲人未必知道。我知道我有养猫嘅有啊，但系知道我只猫走咗嘅人唔多。咁我好感恩就系我只猫陪咗我一段好长嘅时间，亦都令到即系佢亦都陪住我小朋友长大嘅嗰阵时候。我是大肚的时候我的猫都在这里的。即有些人不是说大肚不能得猫这样的。即我觉得不一定的，即你自己处理好就可以了。那我的猫是陪伴了我很多人生的大事应该这样说。所以我很感恩的一个他。
3: 譬如好多人咧，佢哋咧就覺得喂好驚唔捨得，就唔敢再養。但係咧，我會發覺咧一樣嘢就係話小朋友同動物一個成長咧，對佢哋呢個好高嘅教育嚟個。你會唔會諗住都會再次俾即係自己屋企會養動物，跟住呢樣嘢可以有個教育俾個仔去照顧咧？
1: 嗰陣時只貓走咗之後就有，即係其實我覺得需要一段時間沉澱，因為我唔係揾一個替身去取代我原本嗰只貓。第一係咁，第二係我見到我會唔開心，即係而家我係我再見翻有一次，我記得有個我哋寵物有寵物演員入嚟咧，帶咗只貓係好似我以前只貓，超級似 B B 個我只貓 B B 嘅時候就係咁嘅樣噶啦。跟住嗰只貓得六個月嘅啫，跟住全程都唔知點解好黐住我，抱咗佢好耐，喺個坐喺個 cafe 嗰張大圓台嗰度坐喺度，跟住佢個主人話：，點解佢咁黐你嘅？我真係好得意啊！咁樣，跟住我心諗，我抱住我都
3: 唔想放手，
1: 我都要一個即係心理關口啊！即係我自己會好掛住我以前只貓，咁所以我而家見到貓或者人哋同我講貓嘅嘢，我都會。隔一隔先，即我唔想太多嘅回想起，又會唔開心咁樣啦。咁所以我衝破咗個關口，抱咗佢一陣間之後，我都諗，或者我都可以有機會，或者有緣分嘅時候可以養即再養一隻貓咁樣咯。咁同埋我小朋友都好中意貓。我問佢你會唔會想養狗啊？即係會唔會想養細狗啊？咁樣唔會，媽咪，我就係想養同以前隻貓一樣嗰隻貓。我之前貓叫佢 Tiger， 我淨係想養 Tiger 嗰種。我話咩品種你都可以揀喎，其實你可以揀其他品種。如果你真係想再養嘅話，你可以諗下先，即係唔一定嘅。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我要養隻乜嘢貓，我要養隻咖啡咁就要。
3: 你咪異國短毛，所以叫 Tiger， 係咪啡色嘅咧？係咪？
0: 唔係，因為佢真係好似 Tiger。
3: 哦，系喎，好靚喎，啲花紋，
1: 系
3: 好靚喎。
2: 我覺得女慧兒靚啲。
1: Tiger 好得意，
3: 係喎，
1: 同埋佢好有性咯，即係我覺得動物嚟講，即係佢係有自己諗法，佢見到你心情唔好，佢會過嚟攣你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即係可能我自己喺屋企，因為我係一個比較會將唔開心嘅嘢自己消化嘅人嚟。咁所以佢會 sense 嘅喎。我唔需要講啲乜嘢，佢會得咗喺你旁邊陪你咁樣咯。
0: 我好多謝阿慧兒。呢三晚上嚟同我哋傾偈，其實我覺得呢三晚係好值得，好值得。你俾我更深入
1: 萬口噴，
0: 係啊係啊，同埋好欣賞你啊，
1: 係
0: 啊，
3: 同埋我覺得佢做教育係啱嘅，但你可唔可以將個教育咧，可唔可以伸展去？譬如我呢啲咁嘅年紀，我都覺得喺你身上呢幾日都學咗好多嘢，收唔收啲咁嘅年紀嘅咧？
1: 其實都我哋個教育中心嚟緊，可能都會
3: 收啲老人家係咪？
1: 去啲學校即係講下講座咁樣咯，分享會啦，都唔好話講講座。其實我覺得好多時你唔好話去教人哋，好多時都係。 一個分享，咁你領略到。

0: 几多咪领略几多咯。
1: 嗯，
2: 咁头先阿兰姐你领略到几多啊？
3: 我领略咗好多嘢啊，
1: 嗯，
3: 例如就系我要学游水咯，游水啊，同埋我要打机。
2: O K， 多谢，
1: 多谢，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撞向一架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无人受伤。警方晚上八点几接报，话一名女童喺嗰度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扭态撞向电车。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0: 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和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说，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3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89美元，卖出4485.5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喺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喺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嘅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應體諒同彈性處理，確保雇員嘅權益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u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呢个剪纸技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Hello，Matthew。
2: 你好。
1: 介绍咗两集剪纸啦。咁其实 Matthew 咧，除咗剪纸呢样嘢好耍家之外咧，佢仲有另外一样嘢。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其实我唔知系咩嚟嘅，都系一个应该系非遗嘅技艺嚟嘅。叫做花柳制作。究竟乜嘢系花柳制作咧？
3: 其实花柳其实就系以前啲人着长衫旗袍上面喺上面嘅一件纽扣嚟嘅。
2: 个钮系嗰个扣，即系三个钮，
1: 好似嗰个福，即系好似有个
2: 的，有个的，有个死结，死结，
1: 跟住之后咧有个窿，有个云袋样嗰、那个，系咪咁啊？
3: 啱啱所讲嘅一个结同埋一个窿，其实我哋俗语上面叫做钮头同埋钮耳，
1: 系啦，咁钮同钮耳
3: 系啦，咁扣埋一齐，其实就系一个功能上面可以做扣钮啦，亦都系一个装饰上面嘅一个功能，所以其实花钮就有两个咁嘅功能嘅。
1: 系，咁你嗰嚿嘢你嗰个制作就系要扭嗰嚿嘢，即系攞个布去扭成嗰个钮咁嘅样，系咪咁嘅意思？
3: 系啦，冇错。咁亦都可以介绍下嗰个字眼先。系，花钮个钮字其实就金字旁嘅。
1: 系
3: 啦，金字旁因为就系我哋用布条入边包住咗一条铜线，系啦，我哋系用铜线嚟做一个花嘅形状，系啦，咁所以花钮个钮字就系大家见到系金字边。系啦，咁当然我哋做嘅步骤其实就系首先就系要烫一条条啦，即系用布去包住一条铜线，然后再扭一个形状出嚟。系啦，咁如果再复杂少少，其实入边就会塞棉花，可以做到一啲比较七彩嘅效果啦。系啦，又或者系喺上面做一啲刺绣，咁就会有一啲花瓣嘅纹样出到嚟嘅。
1: OK，
2: 我就以为已经系刺绣嗰个派别，即系或者做衫嗰个派别，原来系
1: 分开嘅。
2: 系咯，原来系你哋嗰个派别嘅。
1: 哦，即系三环衫，跟住你哋扭环扭咁样去。
2: 就黐翻落去，
3: 咁如果讲历史嘅话，分享少少历史就系、通常即系做衫长衫嘅铺头会有一个花柳嘅板喺度，即系俾客人去睇，即系可能做完一套衫咁就会俾客人拣喺个呢个板上面，你想拣边种花柳啊？咁然后嗰个长衫嘅师傅就会联络花柳嘅师傅，咁客人想要呢个款，咁就由花柳师傅做出嚟，咁最后就俾长衫师傅钉落件衫上面，咁系有一个咁嘅流程嘅。
1: 好得意啊！我唔知道原来柳都有得拣噶，唔系拣嗰种柳，我唔知道原来嗰粒柳都有得拣噶。咁我想问一下佢嗰、那个可能好似云啊，或者唔同嘅形状咧，有冇话代表啲乜嘢寓意噶？
3: 哦，当然，其实同啱啱所分享嘅即系剪纸嗰啲传统图案，其实系非常相似嘅。咁亦都系其中一种吸引到我去学呢门技艺嘅一种原因嚟嘅。因为譬如所讲嘅有传统寓意嘅植物啦，即系譬如梅兰菊竹啊，我哋花柳亦都有嘅。咁亦都譬如有啲长寿字啊，即系我哋有时候见到好多唔同款式嘅寿字噶，有啲圆形，有啲系长形咁样。其实花柳都会有，剪纸亦都会有，系啦。咁所以呢啲咁嘅传统嘅图案其实系喺唔同嘅工艺上面都会出现嘅，咁所以其实虽然两项嘅工艺看似。

0: 一样，但其实当我望落去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好有共鸣、
1: 所以当时你学嘅时候都要学埋呢一啲嘅，全部都要学晒嘅。
0: 冇错。
2: 咁我想问呢个花柳系都系妈咪传俾你啊，定系唔系我系见到都系好感兴趣、所以我另外自己去学嘅咧？
0: 哦，其实我系另外自己去学嘅，咁我就跟住即系香港一个好出名嘅花柳师傅潘明华师傅，
2: 系
0: 啦，同埋一个花柳嘅艺术家周乐思老师，咁我就跟咗呢两位老师去学，即系传统同埋创新嘅花柳都有学到。咁、当然我在学的过程中就会即系都会 inspire 到我，即系用即系剪纸各方面或者系两项工艺结合，其实我都会有做开一啲唔同嘅类型嘅创作咁样。
2: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呢个拜师嘅过程啊，因为你话我妈咪就容易啫，我喺屋企学咪得咯，或者我唔使哎呀唔使求嘅，我讲就妈咪会教噶啦。咁你话哇我。两位老师，咁你点样去敲佢哋门？首先系你点样知道咧？系可能我上网 search 啊，定系我真系唔系我又可能凭住朋友介绍，或者我真系喂见到旗袍铺我就过去，诶、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系点样可以认识到两位，同埋你点样可以说服佢哋收你做徒弟或者教你呢一方面嘅技艺咧？
0: 其实就冇咁复杂嘅，我系透过系我系透过我系透过一个，
1: 我仲停留喺嗰啲咧，我求下你跪喺门口前面嗰啲咧，三日三夜
2: 嗰啲。
0: 其实就我是因为透过一个非遗的教育计划咁认识到他们去学的。咁亦都是一个比较即是完善的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
2: 制度
0: 来的。咁、我可以学完技艺之后就可以有机会再去教一些中学生咁样。咁其实是即是有少少不同，因为以前我在屋企学剪纸就是一些比较即是轻松一点，即是冇 notes， 我自己喜欢是攞佢份稿去影印，咁我自己去剪咁就 OK。咁但係反而係跟師傅學，其實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
2: 咁你係一個人即係可能單對單啦，定係唔係嘅？我係一班人咁樣學㗎。
0: 我當時就係五個學生，係啦，師傅帶住五個學生，咁我就係其中一個。咁但係當然比較特別嘅，我係唯一一個男仔，係啦，因為始終我哋即係做即係花柳呢一項技藝，其實始終都係即係女士比較多，因為我哋要做好多針子。
2: 係要連埋嗰塊布喺裡面嗰啲。
1: 雖然你有媽咪即係嗰個承傳咗佢嗰個嘅手工啦，但係又係嘅，即係針織啊、針紙呢啲嘢又另一樣嘢嚟噶嘛，真係會女仔仔細啲噶嘛。你當初學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位你都會覺得，哎呀，我即係男仔手都真係有啲笨手笨腳啊，或者真係未必搞得掂啊？有冇一啲咁樣嘅難度位？
0: 因為我嘅 case 比較特殊少少，因為我本身剪紙都剪咗十幾年，
1: 所以就冇乜，
0: 所以就
1: 挑戰到
0: 我嚟講就冇乜難度嘅，
1: 反而勁過另外幾個女同學。
0: 系啦，反而花柳比较其中一个对我嚟讲见到比剪纸困难嘅地方，就系因为剪纸其实你可以对接去剪一啲比较对即系、对称嘅图案，你可以对接剪完打翻开已经系好靓嘅对称图案。但系花柳唔同，你系要用一条嘅布条去翘晒成个图案出嚟。咁所以其实你翘完左边再翘右边，其实你个尺寸要攞得好准。咁如果唔系你望落去嘅话，其实就会唔工整。
2: 会唔会因为你可能对于剪纸嘅艺术有相当嘅一个叫做造诣喺度嘅时候咧，可能你对一啲对称嘅嘢或者嗰啲方位啊，或者嗰啲公仔会睇得更加细嘅时候，变咗你对花柳呢样嘢就可能执得更加细，即系可能女同学两边得啦差唔多，但系唔系呢边窄，你可能就系两边呢边一 mm 都唔可以差嗰啲感觉咧，所以更加难啲。
0: 一定有嘅，因为同埋我真系有时候我都过唔到我自己啫嘛，系啦系啦，有时候真系见到另一边长咗少少咁，我都会重新嚟过嘅。

0: 啱啱就讲到呢个花柳嘅技术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呢个花柳嘅制作啦，或者呢个技艺啦，或者好似你头先有讲到话，可能做件长衫俾你拣柳呢件事，喺香港仲有冇存在嘅咧？
1: 其实仲有存在嘅，
0: 仲有存在嘅，
1: 只不过即系大家可能已经比较少见到咁解。
0: 嗯，咁样嘅时候可能揾你哋做一粒柳啦，通常唔会净系做一粒啦，可能系一件衫咁样。一件衫通常要几多粒柳？有冇话讲究？或者话其实有冇话唔同颜色代表啲乜嘢？或者系嗰个时间大概系要几耐咧？
1: 嗯，其实几多粒柳其实即系。幾多對柳咧？應該咁講，但就視乎即係長衫嘅設計，即係其實睇呢個襟係點樣擺。有時候即係可能心口一粒已經一對已經搞掂，有時候領都會釘一對，係啦，或者喺條腰嗰度想釘一辣嘅，或者係對襟喺正中心
0: 係
1: 啦，全部即係全部柳都用曬花柳嚟做，其實都有嘅，所以係視乎長衫嘅設計咯。
0: 嗯，
2: 除咗長衫之外，現世代啦，現今世代係咪就喺裙褂上面都容易見到？
0: 或者而家嗰啲咩新中式嗰啲衫啊，即係 fashion 嗰啲，會唔會都會多咗少少？而家又翻去用翻花柳呢件事咧、
1: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嘅，因為始終花柳嘅即係。俾人嘅印象就係同長衫捆綁埋一齊，係啦。咁當長衫開始唔係咁流行嘅時候，咁花柳仲可以點樣生存喺呢個世上呢？咁所以我哋就會做一啲新嘅設計，即係例如我哋可以用花柳嚟做心口針，即係釘喺 T 恤上面都 OK。
0: 我見過有人攞嚟做耳環，係
1: 啦，耳環、戒指、頸鏈全部都可以嘅。系啦，咁當然呢個就係比較創新少少做法。咁第二就係有時因為我本身識得剪紙啦，咁我都嘗試過將一啲剪紙我過往剪過嘅圖案變做花柳，其實都有試過嘅。係啦，咁因為啱啱提及到即係我哋做花柳係用一條嘅
0: 銅線
1: 一條嘅布條去做成，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想象成為其實係一個一筆畫嚟嘅。係啦，我哋用一條線去構成翻成幅圖。咁我哋剪紙一樣，剪紙其實我要。用一張紙去完成，咁其實嗰個構圖上面都非常相似嘅，咁所以我喺做一個由剪紙圖案轉做花柳嘅過程中，其實都幾治愈嘅嗰個感覺。
0: 係，我想問會唔會有唔同，就係可能你擺落件衫度，因為始終釘死咗喺件衫度嘅時候，佢就唔會走位啊，或者唔會散。

0: 玩咁樣啦，但如果你可能攞嚟做心口針或者攞嚟做耳環嘅話咧，咁佢冇一個嘢固定嘅時候，佢就會散。會唔會都要諗下點樣？誒，係咪要攞膠水黐住佢啊？或者攞個底座坐住佢啊？即係要諗一啲唔同嘅方法去令到嗰件作品可以呈現到咧。
1: 其實我哋釘喺件衫嘅時候，就係我會即係用黐個心口針嗰啲扣喺後面可以拆得落嚟啦。因為始終花柳我哋係用漿糊去固定，即係本身。燙條條嘅時候，我哋係用漿糊，咁亦都係唔可以濕水嘅，即係所以你就唔可以即係釘死落件衫嗰度，然後抌入洗衣機咁洗，咁隻手就隻紐就會爛嘅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反而用咗心口針就比較方便，因為你可以將隻紐拆出嚟，咁然後就件衫就擠入洗衣機洗，咁反而個處理上面就比長衫方便啲嘅。
0: 系，因为里面有铜线，系咪啊？
2: 系，同埋之前就有讲啦，如果即系一啲剪纸咧，你可能要几个钟头咁样，就先整到一个你最欣赏嘅地图咁样啦。花柳嘅话，通常整一粒你要用几耐时间噶？
1: 其实花柳有分大细嘅，系啦，咁细嘅柳其实就系即系两只手指头嘅大细，咁其实就系大概半个钟时间可以做到啦。咁如果啲大嘅花柳，其实即系大概半只手板 size 咧，其实呢个真系需要几个钟头嘅时间去做嘅，系啦。
2: 老花惊唔惊噶？
1: 其实都 OK， 因为我哋师傅都七十几岁，其实佢都仲仍然做啲柳都好靓嘅。
0: 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会唔会有叫做职业性损伤啊，或者伤害？即系可能你哋嘅手去到某个位，即系扭得太多嗰啲扭啊，或者剪得太多啊，
2: 系啦，
0: 会唔会都有呢啲隐患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1: 其实都冇，因为我哋用嘅力唔会好大，系啦，因为反而我哋隻手系会越做越更加灵巧，系啦，
0: 所以变咗你哋可能经验越多嘅师傅咧，佢越快啲添，因为佢已经知道，得啦就咁啦，可能两隻手可以一齐扭咁。
2: 同埋会唔会一开头就会练一啲功架？即系譬如隻手，譬如好似练毛笔字咁啊，嗱，隻手你一定
0: 要
2: 边一个动作系啦，即系几多角度，系几多角度咁样定住喺度，跟住就写字咁样。你哋会唔会都要学呢一啲嘅技巧噶？
1: 其实一定要嘅，因为尤其是我哋
2: 多嘅
1: 系啦，都多，因为我哋点样可以用个钳去。譬如一啲尖嘅形状，我哋点样做到尖咧？一啲圆嘅形状点样可以真系做到圆咧？其实呢啲都系要靠我哋用直钳去做一啲造型嘅时候需要学同埋需要练习嘅地方。
0: 咁你呢样嘢系咪都而家变咗多唔多人去接触呢件事，或者工作坊系剪纸嘅艺术多啲人接触啊，定系花柳呢件事会多啲人接触？会唔会多人即系冇乜人太知道花柳究竟系乜嘢咧？其实
1: 冇错，即系花柳真系。比較少人認知，即係因為始終花柳係同即係
0: 長衫
1: 係有一個關係喺度，係啦。反而剪紙就比較多啲，一嚟就係
2: 新年都見到，
1: 係啦，新年見到係啦。只不過即係可能喺你街上面或者鋪頭見到，然後真係突然間想去學喎，咁可能就聯絡我，咁我就當然會成個故事咁話曬俾你聽點做，係啦。咁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剪紙有時候我會做一啲比較再創新啲嘅設計，即係例如用光影去做一啲效果，係啦，咁可以就更加吸引到年輕人去吸引到佢哋目光先，然後再慢慢潛移默化咁話俾佢聽背後嘅文化或者工具，咁去慢慢教佢，亦都係我種即係我嘅教學嘅一個方法咯。
0: 都幾得意，好似以前嗰啲走馬燈啊、油紙槍。
2: 另外咧，而家咧，我见过突然间个脑闪过，我记得我喺社交平台见过系立体嘅剪纸啊，会唔会都系你哋新式嘅一啲嘅方法或者技巧咧？
1: 其实
2: 即系一打开，跟住之后就立体咁样
1: 嘅。系啦，咁立体嘅剪纸其实传统都有，即系我哋可以接一个即系细个都有玩过东南西北咁样嘅嘢。其实我哋传统亦都有一种立体嘅剪纸，其实类似嘅接法，咁剪完出嚟可以企到喺度嘅，系啦。咁传统嘅亦都有，咁当然
2: 传统嘅系乜嘢？点样？
0: 即系企喺度嗰个系咩公仔或者系咩？
1: 企喺度，因为我哋接纸，譬如东南西北咧，你想象到系个三角形，通常我哋就会用呢啲三角形，三个锥体冇错，我哋就用呢三个锥体去剪一啲对称嘅字，即系譬如一个春字，咁你见到其实一个春字系真系一个三角形咁嘅款，系啦。或者大吉咁樣，大吉其實個大字亦都係一個三角形，係啦。咁所以通常即係傳統上面嚟講，就會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做立體剪紙。咁除咗座台之外，其實吊喺度都 OK 嘅，
0: 係
1: 啦。所以呢啲都喺傳統上面比較常見嘅。
0: 我而家諗到就好似停車場嗰個雪糕桶，跟住有大吉兩個字咁樣。
2: 你可唔可以藝術成分多啲一個人？
0: 唔好意思，
2: 我即刻諗到嘅時候，我覺得當年可以整到呢樣嘢係一件好型嘅事。你已經攞雪糕桶去做
0: 一個主題嘛？我翻去培養一下先。快培養下我嘅藝術造詣啊！唔好意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是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两只狗只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管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3,548点，是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83点。啱啱跳咗咧，系4,482.98美元，卖出咧系4,484.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系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 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5: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4: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5: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啦，我想话咧，有冇发现咧？而家有好多人咧，好难服侍啊！
2: 好难服侍，
1: 系啊，
2: 唔系而家啦，系嘛？
1: 越嚟越觉得好难服侍啊！好多时候都
2: 还好嘅，
1: 唔系，我觉得咧，反而咧，有阵时咧，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嘅。一就系当你人成熟咗之后咧，就会发现算啦，唔好咁紧，即系咁上心啦。有啲就唔系咧，真系越嚟越烦啊！
2: 我调翻转，我会觉得好似人越嚟越大，越容易服侍人。
1: 啊，系啊，
2: 系啊，即系我可能个心态平静咗啊，即系越觉得哦 ，OK 啦，冇所谓啦，哦，冇，我都可以啦，咁样咯，即系越顺得人咯，我觉得系。
1: 我会反而觉得就系好似人越大咧，就越觉得算啦，系啦，即系
2: EQ 好咗啲咯，我觉得系。
1: 系啦，系啦，或者就会觉得叫避开佢啦，即系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可能
2: 硬冚啊，
1: 系啦，或者觉得就哎呀佢又嚟啦，
2: 系
1: 喂点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你会识得。主動啊，係咪叫做？即係佢，你見到佢準備行緊過嚟嘅時候，
2: 主動避免傷害
1: 係
2: 咪？
1: 係啦，即係以前就好似會蠢蠢的咁樣嘅。咁講緊嘅咧就係咧有十種唔同嘅麻煩人咧。咁嗰啲麻煩人的而且確，你哋會唔會覺得好麻煩咧？因為我嚟講啊，的而且確我覺得係有啲麻煩嘅。咁我哋就數下呢十樣嘢啦。
2: 係
1: 好啦，其中一個咧就係咧成日咧把口講嘅時候咧，就講到就天花龍鳳，我唔信噶，我唔信噶，唔信噶，但係轉個。其实佢嘅身体好诚实，例如系啲乜嘢咧？嗰把口入面，譬如就讲到就系话，我唔会啊，我唔认同啊，你咪翻十点钟咯，我觉得我自己翻十点半都得噶，咁样啦。转过头第二日咧，你见到十点钟或者9:50，佢已经坐咗喺度，而唔系10:30咯。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把口上面讲到天花龙凤，系啦，就跟住之后咧，但系其实原来咧，佢嘅身体好诚实，人哋个都系翻十点嘅时候，佢就会坐咗喺度噶啦。明明佢自己坚持话唔得，10:30都得嘅咁样嘅。系啦，呢一样我都觉得有啲麻烦嘅。
2: 会咩？我咪觉得咁，佢咪翻10:30，佢唔影响我噶。
1: 唔系啊，就系、是、嗰个人佢把口自己话10:30都得啦，佢谂住叫大家都10:30啦。
2: 系啊，
1: 但系人哋大家坚持九10:00翻嚟嘅时候，跟住佢就会原来佢自己即系佢个身体。
2: 但系个问题系佢
1: 如果自己早翻啊，
2: 系咁佢早翻都好啦，佢唔会指责我晏翻噶，即系佢唔系 fit 我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佢话喂。唔係，明明應該係要翻十點嘅，佢同我講翻10:30，結果佢10:00翻咗嚟，咁就唔得啦。
1: 嗱，又或者可能用第二個例子，大家會可能再容易啲明嘅，就係、是、永遠問親佢考試嘅時候，你温咗書未？
2: 哦，
1: 佢話俾你聽唔使温啦。
2: 哦，
1: 但係其實不停喺度温書，就係佢啦。
2: 哦，咁就唔得啦。咁呢個有啲有啲棘嘅，係啦。
1: 係咪呢個？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又係嗰句咯，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
2: 唔好亂咁容易相信人啦。呢、這個故事係教訓嚟。
1: 大个嘅时候发现就重心应该喺自己度咯，唔好就话因为佢冇温书，所以你自己跟住 hea 啦。
2: 系，
1: 好第二样嘢就系从来啊，又系关功课事啊，从来唔做功课，但系又会中意评论人嘅。系啦，即系例如佢连嗰个背景都唔清楚，嗰个嘅地方嘅人系咩事发生咗件事，嗰件事系咩事，佢全部都唔知道，佢就已经自己讲自己的结论先啦。例如最近系的而且确发生喺我身上嘅，同屋企人，咁屋企人咧就去咗某个地方去旅行，咁因为我真系的而且确我未去过嗰个地方，又我亦都觉得好少接触嗰个地方，但系对我嚟讲，如果我一个女仔去嘅话，我会觉得吓咁多山卡拉嘅路，我同佢哋有言语沟通唔到，好危险噶，阵间俾人呃啊咁样啦，跟住我屋企人就同我讲，佢就话你去过呢个地方咩？你做咩要标签人哋啊？人哋好好噶。你点解要咁样？你都未接触过人哋，点解你会咁样讲啊？
2: 即系妄下判断。
1: 系啦，
2: 我觉得系嘅，因为如果系冇自己冇真实见过嘅事情啦，或者系冇真实体会过嘅人同事咧，其实真系唔应该乱咁评语嘅，因为你冇真冇 feel 过，你其实唔会知道系点样咯。反而你呢、這个。 咁樣講嘅時候，或者你表達過一啲嘅評語嘅時候，你會好影響其他人點睇嗰個人或者嗰件事咯。
3: 嗯，所以我而家咧有好大嘅時候咧、嗯，我會唔出聲先啊。
2: 係
3: 係啊，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費事俾人話啦，或者我自己驚會就衝口地亂咁講嘢，因為有陣時我衝口講嘅嘢未必係真嘅。
2: 嗯，
3: 係其實好多時都唔係真嘅。
2: 嗯，
3: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嘅時候就係學會聆聽啊。
2: 嗯，
3: 我成日發現原來學會聆聽嘅時候，你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角度或者切入點啊，
2: 係
3: 令到自己嘅諗法都唔同嘅。即係譬如當初可能我會覺得譬如我同 Siri 或者可能加埋彭嘉賓咁樣啦、嗯，我就覺得一定係 Siri 錯噶啦咁樣。但係原來我當我聽完個故仔之後，或者加咗唔同切入點之後，就會理解哦，其實 Siri 冇錯。
2: 嗯，
3: 或者 Siri， 我明 Siri 点解会咁做咧，因为调翻转如果系我嘅话，我都会咁做，即系多咗唔同嘅方向。
2: 我反而觉得系可能因为人喺好多事上面咧，都好中意评定对错啊、
3: 嗯，
2: 即系好多时咧就系其实嗰件事冇啱或者错，但系因为我哋系都要将佢加啱同错咧，就会落咗自己个判断。咁、嗯、你将呢个自己嘅判断再去讲俾人哋听，或者你再去诠释嘅时候，就会加咗好多自己脑补嘅剧情啊、嗯！即系可能未必发生过噶，但系因为你觉得哦，佢咁样做就系错，咁你就会加翻哦，点解佢咁样做就错？你就会加咗好多嘢落去，其实未必系真嘅。
3: 系嗱，依下落嚟咧嘅麻烦人就系女近 Siri 所讲嗰啲啦，
2: 系咪啊？
3: 永远所有嘢咧、都系全世界嘅错，永远自己系冇错嘅。明明可能你拣咗条路你行唔通，即系或者你搞唔掂，
2: 一定系佢啦。系啦，唔系我啦。
3: 但系明明你自己拣嘅喎条路，
2: 一定系个天安排得唔好啦。一定系嗰、那个，即我行唔到条路，一定系因为嗰条路有石头啦。
3: 系啦，即系十万个方法，十万样嘢都系全世界嘅错，永远自己冇错嘅。啊，呢、這个我想讲咧，我系极度。而家暫時 priority 都幾高，
2: 最討厭定係咩啊？
3: 幾高唔得嘅人咯，係啊，呢、這個我好怕。喂，你同佢講嘢嘅時候咧，或者你聽佢講嘢，我會忍唔住，我都 OK，
2: 係
3: 即係嗰個唞大氣係會特別。

0: 之后落嚟啦，我哋继续讲啊一啲唔同嘅麻烦人啦。到底啲麻烦人，你哋又会唔会觉得佢哋真系好麻烦咧？咁样好啦，这个死啦，我想讲，我觉得我自己中咗啊，中咗嗰样嘢系我自己系呢种麻烦人啊，讲紧。但我学习紧嘅，我努力紧嘅，永远咧都会觉得人哋讲紧自己
1: 哦、oh. ，
0: 即系譬如可能 Siri 又攞 Siri 同彭嘉宾，可能 Siri 同彭嘉宾自己倾偈，可能讲紧一啲公事咁样啦，唔关我事啊。但可能
1: 就系望咗你一眼，你行过望咗你一眼，其实想同你打招呼，我哋你就觉得我哋前后都关你事啦。
0: 系啦，或者你望一望，我就觉得一定讲紧我。望完之后可能你停咗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可能下意识大家都会有嘅。
1: 系啊，望完之后想同你打个招呼，咪停咗咯。
0: 系啊，但我就觉得一定讲紧我啦。唉，咁样。其实呢样嘢
1: 太多咯。
0: 系啦，呢样嘢其实我都觉得嗰个负面能量咧，未去到最，我觉得未去到最差，但系佢会令人攰，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好好地控制呢一样嘢嘅话咧，容易改，即系咁多里面，我觉得系比较容易改嘅一样嘢嚟嘅。
1: 系
0: 你怕唔怕咧？定系你反而会接受噶？
1: 我即系
0: 忍受嗰啲人嘅，忍受嗰啲每一样嘢都负面嘅人咯。
1: 我觉得如果佢自己负面 O K 嘅，但系如果佢真系要下下喺我面前渗到树叶都落嘅话，我会有啲惊咯。或者系点咧？其实你一次两次你就会好鼓励佢啦。但系我无论点鼓励佢，都真系会往最差嗰个方向谂嘅时候，你其实发觉，其实你讲唔到噶啦，因为佢坚持咗啦。系啊，
0: 好啦，咁啊之后一个麻烦人。

0: 或者嗰個人遲到而唔係個披薩遲到，我心諗。你聽得明咪得咯，使乜重點不停攞出去不停喺度講啊，仲講咗成幾分鐘啊，係啦，即係呢樣嘢就覺得使唔使啊？
1: 但係唔係嘅，有好多人係好中意係叫做一定要講得好正確，即係佢唔可以容許你嘅説話裡面有半分唔清晰嘅地方，一定要講得好清楚。
2: 係，嗱咁呢一個我覺得我會避嘅，又係會避嘅，係啦，因為當你呢啲你覺得冇癮啦，你同佢傾偈就係想同佢有交流啫嘛，佢唔想同你交流。
0: 好啦，咁跟住之後落嚟啦，就係唔會去學新嘢，但係又會怪個世界行得太快。
1: 哦、OK，
2: 我覺得呢個好可圈可點嘅，有陣時唔係話唔肯去學，係我唔知點學，又或者我唔識。因为我发现一样嘢就是世界真的行得太快的而且确嘅，但是有些位置就是原来当你真的去到你没有兴趣或者你人越老，人没有越老越去到一个地方越去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学习能力可能真的慢了，又或者你可能兼顾的东西多了的时候呢，你叫他再重新学一样东西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未必会学得懂的。
1: 我会觉得是怎样呢，就是你是可以学唔识，你亦都可以唔接受，但系你唔可以怪，
0: 或者你唔好怪太多。
1: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下下就攞住人哋嚟闹咁样，我就觉得可能就有少少呢个位会有觉得唔舒服嘅地方咯。
0: 系啦，即系简单啲嚟讲系点样咧？即系譬如如果你系call 车，我唔识 call， 唉，世界真系过得快，截车咪得咯，又闹，跟住又或者可能系喂，用 AI 而家。咩啊？同佢傾咩偈啊？中毒啊你！即係每一樣都鬧先咧，我又覺得有啲灰嘅。但的而且確有啲位咧，我真係即係我會怪世界太快，就係剪打剪片。我到而家都真係唔識嘅，或者可能搞玩網上嘅交友平台啊嗰啲啊，即係嗰啲我哋係咪叫交友平台？即係總之 social media 啦，係啦，即係我好少 upload 嘢上去嘅。係啊，就係因為我。觉得好攰，
1: 唔系攰唔紧要，你咪唔好用咯。系啊，即系你唔好话，哎呀，即系唔可以责怪佢唔快得滞，你用唔到噶嘛。
0: 但系啲朋友责怪翻我，
1: 咁你咪学咯，唯有。
0: 我就系觉得呢个世界太快啊，我学唔识啊。
1: OK，
0: 另一样嘢就系咧。有咩都好啦，唔啱聽你就會不停喺度覺得人哋喺度侵犯你，話緊你，話你唔啱，即係例如就係、可能大家傾開偈，傾傾啊就係喂，不如咁啊 ，Siri， 我都想同你講一樣嘢啊，即係咧你啲 gel 夾可能真係唔係咁適合你啊，係啦，跟住你就即刻就會鬧啦，
1: 即係唔接受對方嘅批評或者意見，
0: 係啦，
1: 哦，
0: 即係成日都得人哋話你啊，
1: 我好難代入呢樣嘢，因為我係覺得
0: 你都冇，唔係。因為特登咁樣講，唔係啊，因為你冇，
1: 唔係啊，係因為如果我就算我有都好啦，咁我可能下次我就會直咁整咯。即系我系好接受意见人嘅人嚟噶，我系好可以接受批评嘅人嚟噶，所以我又真系冇办法代入到，但系我会明嘅，因为人系会有啲叫做咩叫做防备心或者觉得叫做有自尊，即系觉得你可能接受唔到人哋讲佢啊，会觉得你唔好理我啦，或者我自己嘅嘢你理咁多做乜嘢咧，都会有呢个可能性。但系我觉得要睇讲嗰个人，即系你感受到讲嗰个人系咪恶意咯，
2: 系
1: 即系如果系讲佢摆到明系揾事情嚟讲嘅话，咁梗系就你唔好理咯。咁或者未必需要再同佢交往咯。但系如果唔系嘅，我觉得接受意见都系一件好事啊。
0: 仲有一个就系咧，呢、這个我觉得我哋会好啲嘅。最惨嗰啲就可能系嗰啲电话接线生啊，又或者嗰啲服务员啊，就系你啲资讯 update 咗之后咧，有人打电话俾你，乜嘢啊？以前都唔系咁嘅。以前咁噶嘛？点解你而家会咁啊？咁样，咁嗰啲人就要不停要重复佢同你讲。
1: 哦，所以而家。变晒电话录音噶啦，
0: 系
1: 你搵唔到嗰啲噶啦。
0: 嗱，我反而会觉得一样嘢嘅，解释一次 OK， 两次 OK，但如果你重复第三次、第四次嘅时候，我都会懵嘅。呢啲就真系正宗麻烦人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嘅话，我觉得减少少少啦，就已经变咗唔系咁麻烦噶啦，好简单嘅啫。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同埋两只狗只之前是死亡。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表示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由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例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3,513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17美元，卖出4,496.6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是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
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2100米，汕头吹东北

0: 偏東風兩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8級，細沙吹西南偏南風5級，能見度20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天氣同埋華南區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8: 菲律宾。
7: 啱。第二大呢？
8: 印尼。
7: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8: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拖地抹窗省煲，
10: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暑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9: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0: 哎呀，鼻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2: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什么重要先？
15: 好重要，它是我们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建筑材料，皮肤是胶原蛋白啦，我们的头发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们的蛋白质帮手合成的。一蛋白质不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很多人的皮肤很干啊，即是没有弹性哦。
14: 要了解蛋白质怎样可以令我们变靓一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6: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Gem C 许金峰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7: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m C
19: 许金峰。
2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5: Good night,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先开始带俾你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等等等等》，以及其实《等等等等》呢首歌咪就系出自佢哋嘅手笔咯。一次跨世代嘅合作，佢哋 Pandora 带嚟呢首《花之生命》。而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我应该点样形容佢啊？又是男歌手啦，当然亦都是一位监制啦，是一位音乐大师啦，为好多歌手去炮制过好多出色嘅作品，甚至 remix 嘅作品。同一时间亦都作育英才，有佢自己音乐学校啦，再加上佢都是一位好爸爸。真係喺內內外外，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兼備住。今晚同佢慢慢傾。今晚有请 JNYBs。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NY Beats。
0: 今日我哋欢迎晒 JNY Beats。
2: Hello，
0: 我觉得今日系使好耐冇见你啦，已经隔咗一段，我都唔追溯以前啦。总之应该系之前喺一啲你嘅 project 同你应该做过访问，但系隔咗好一段时间，而今日再同你倾偈咧，因为你最近有首新歌推出，
2: 冇错。
0: 不如先由你写新歌开始讲起啦，介绍下你嘅新作先。
2: 我嘅新歌就系微笑抑郁啦。同寶琪合作嘅，咁另外除咗新歌咧，其實呢一隻新歌裏邊咧，都係喺收錄喺我第二張新專輯《My Visions》裏邊嘅。
0: 呢一首作品，我諗喺個音樂上啦，即係見到作曲啊、監製好多部分有翻你自己親自操刀，這個我會覺得係一個意料中事嚟嘅。不如先講下今次點解會揾埋寶琪一齊合作呢首歌？
2: 其實認識咗寶琪都一段時間，咁成日都話想合作，想合作，一路都未揾到個契機合作。咁去到我做第二張專輯嘅時候，我就諗起寶琪啦。第一件事我就問佢：喂，有冇興趣唱歌先一齊？然後我就話已經有 demo 啦，咁就 send 俾佢，就同寶琪講有啲咩 topic 想講啊咁樣。咁佢就即刻唔知點解 pop up 咗個 idea， 就係講微笑抑鬱。
0: 嗯，
2: 就係可能佢當時都有呢一個症狀。微笑抑郁的症状，
0: 先讲下微笑抑郁的症状是怎么一回事先。
2: 我想的症状是其实你本身是抑郁底啦，
0: 是
2: 然后你是微笑出到去，即、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哦、我很开心的，我没事的、但其实我内心里面一 offline 就很抑郁，但是人家完全不知道你抑郁，但是你就微笑抑郁，对人的时候就不停地微笑，但其实内里是抑郁、我觉得跟他沟通这个 topic 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个人都有可能有機會有呢一個症狀、而你可能係知道或者可能係唔知
0: 道。嗯，某程度上有啲似呢個嘅，即係強顏歡笑嘅嗰種辛苦，其實是一種辛苦嚟。
2: 其實係㗎，係啊。
0: 呢一種經歷啊，有時候點樣去面對，令自己個感覺會舒服啲咧？你首先會覺得？
2: 我諗你要揾一個出口去解決咗你嗰個 depression 嘅問題。即係你嘅抑鬱個問題，究竟係源自啲乜嘢咧？咁、你其實你解決翻你抑鬱嗰個核心，其實你咪唔會覺得好辛苦咯。你辛苦就係因為你抑鬱，但你微笑嘛。
0: 係啊，但其實係咪尤其做呢一行，做表演事業咯，要對人歡笑背人愁嘅嗰啲情況特別多。
2: 我諗其實係噶，係啊。咁但係我覺得當然我哋做呢一行其實。点都系会笑噶啦，唔通你对住人哋苦口苦面咩？系咪先？即系抑郁养咩？咁但系我觉得唔同嘅行业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嘅、即系香港人特别系大家好多时都会有 depression 呢个问题。
0: 你咁先某程度上呢一首歌系同寶琪一齐 jam 出嚟嘅，成个题材
2: 系 jam 出嚟嘅，因为我未谂到讲乜好，就同佢研究紧，咁佢就爆咗个咁嘅嘢出嚟，咁我就好、啊，好似几正、啊，好似几重、啊。咁然後跟住我就膽粗粗問阿 Wyman 啦，我就其實我哋有首歌就想揾你幫手填，咁唔知你有冇時間？咁就但係已經有個 topic 啦。咁阿 Y 又好快應承咗，又話都幾好喎呢個 topic。咁佢就即係開始落筆填。
0: 因為好多時候咧，我見 Wyman 嘅填詞咧，都係由佢去發版，去諗佢咩題目噶嘛。所以頭先我聽到，原來微笑抑鬱呢個題目唔係。由 Wyman 去谂嘅，系你哋已经代咗喺度，再交俾 Wyman 去处理。咁喺呢个沟通过程， 有几多系你哋 input 咗落去，定系几多系后屘歪文支笔底下去写出嚟嘅？
2: 我谂歪佢再写出嚟嗰份词系再好到肉嘅，我睇到第一版嘅时候系啦。咁我即系同歪文去沟通嘅时候都系话啊，其实我哋觉得都想香港人有呢个共鸣。對於微笑抑鬱啦，而我哋自己可能都會有微笑抑鬱呢個問題啦，就就住呢個方向去寫啦。咁阿 Y 就寫完之後，我就覺得好正喎，好到喎，唱出嚟好好聽喎。因為未有歌詞嘅時候，你就啦啦啦噶嘛。一唱完之後，我就覺得個魔法就係你好順口啦。第一，第二就係嗰個歌詞好表達到我哋裏面諗嗰樣嘢。
0: 在今次你監的这个角色、再加上寶琪一起演绎，我看到有些朋友在 MV 下面留言，说我觉得今次寶琪拎了一把另外一把声出来，可能你觉得是更加有感染力、更加有感情到肉的一个演绎，因为怎样 tune 大家演绎这首歌的时候。
2: 我想之前都一路帮寶琪去監製几首歌，即不同的歌曲，亦都帮他做一些新歌。咁我諗同佢去溝通就係、我會同佢講要攞一個揦住嘅感覺去唱，即係好腰心腰肺個感覺，我要攞佢呢一個效果咯。所以我一路監嘅時候，我都話你唔夠腰，你唔夠揦。咁佢你知佢啲表情管理非常之好噶嘛，一叫佢揦佢真係揦噶啦嘛，叫腰佢就真係腰噶嘛，咁啊係咁叫佢挫呢一把聲出嚟。
0: 系，咁喺自己嘅演绎上面啦，系咪都手到拿来？毕竟成件事自己一手一脚生出嚟嘅时候，
2: 我谂到去有埋个歌词去表达嘅时候，又有啲唔同，因为我要抡完个歌词，咁其实我仲要去分段，因为其实呢一首歌里面我分段都几细致嘅，可能边一句系保期 specific 一句，跟住到我，跟住几时合唱，几时系佢，几时系我，其实我都 kind of 系。分緊佢，有啲係佢嘅感覺，有啲係我嘅感覺，咁樣去分開。咁我自己唱嘅時候，我都嘗試下用另外一把聲去演繹咯，因為可能呢類型嘅歌都比較少去唱。之前可能一路出嘅嘢都係 R&B 啊、hip hop 啊、嗰啲風格嘅。咁你話去到一首比較 pop ballad 啲嘅，就比較少。咁所以我都盡量用一個 modern 啲嘅方法去演繹咯。

0: 其实而家去做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即系始终呢个题目对于可能尤其当事人啊，系一个压力嚟嘅，系啦，想表达出嚟嗰种感觉会系一种痛苦嘅宣泄比较多，定系还是其实都系一种陪伴嚟嘅？
1: 我谂系大家想大家有个共鸣，有个共鸣感就是，咦，其实我听完首歌，我睇完个 MV。我都身同感受，我都覺得係，啊，有呢一樣嘢存在，係想佢哋去面對翻自己咯。即係可能有啲人佢收埋咗，佢唔知擺低咗，一路微笑抑鬱好耐。去到佢睇完呢個 MV， 咁佢可能會得到咗一啲嘅覺悟咯，一啲覺醒咁，而去俾翻佢哋個共鳴。
0: MV 上有冇點樣參與你嘅意見嘅創作？
1: 有噶，其實 MV 都同導演一路溝通，就話啊，其實我哋點樣可以表達到咧？咁其實個 MV 嘅表達咧，我同寶琪就好似一個局外人，一個神嘅角色咁嘅。我哋就去睇每一個唔同嘅線嘅人，唔同嘅界別嘅微笑抑鬱，係啦，究竟佢哋面對生活上邊嘅唔同嘅種種嘅有機會唔開心啊、抑鬱嘅問題，咁然後我哋就喺嗰個外人咁样去望落去，而去了解呢一件事，跟住表达咗呢个微笑抑郁嘅意境咁样咯。
0: 今次啦，呢一个嘅合作喺度嘅时候，会唔会嚟紧都会令到 JYP 想再同唔同嘅歌手一齐 collab 去做唔同嘅作品？
1: 有噶，其实即系头先都有提到我出第二只专辑啦，
0: 就是，
1: Visions， 其实里边已经有其他唔同嘅歌手合作紧嘅啦。咁，包括有我儿时偶像啦，龚石良啦，有我细个好中意听嘅小肥啦、时光机啦，
0: 已经细个中意听佢啦。
1: M K 情歌啦，我都同佢讲话，我哋要做一首 M K 情歌。咁，仲有M P 4嘅 D J Lori 啦，以前好中意听佢嘅乜嘢系恋爱啦。咁，跟住就同佢再合作，所以其实呢一张专辑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齐去合作嘅，同埋都系表达紧一啲我自己嘅心声啊、我嘅感受啊、我嘅经历咁样。
0: 其实咧，因为大家只要翻开呢个嘅背景资料去睇翻 JYP， 虽然大家经常会听到嘅可能就系你嘅音乐上嘅创作啦，或者可能你监制嘅作品啦，因为其实每一次听到 JYP on the beat， 咁系一个好强嘅 signature， 大家一听就会知道系你嘅作品嚟噶啦。其实你背后仲有好多同音乐相关嘅工作，系可能你每日都要做紧嘅。
1: 系，我谂近呢几年我做嘅音乐范数又多咗。我开咗自己嘅音乐学校啦 ，Vision Music 啦，咁我就培育嗰啲新嘅学生啦，培育嗰啲新血啦，佢哋无论系做 production 嘅 music production 啊，定系或者佢哋想出歌啊，佢哋唱歌啊，咁我都会教佢哋去帮佢哋去实现佢哋嘅梦想咯，即系俾个渠道，俾个机会去教佢哋啦。咁另外我亦都依家喺环球嗰度做 A&R 啦，咁跟住亦都而家 start up 紧一个新嘅 label No Cap 咁样 ，No Cap Records， 咁都系 gloom 嘅一啲新嘅 artist 出嚟咯。
0: 哇，就咁样听知好多个都几唔同范畴嘅工作，你嘅时间点管理到啊？仲有自己嘅 baby， 自己嘅专辑，
1: 两位 baby， 仲有专辑，仲有宣传，
0: 系咯。
1: 我嘅时间我谂呢两年咧，我系坦白讲，我系嘅时间系少咗放喺对住个电脑度做音乐嘅。即系我以前系好多时间喺个电脑度做音乐，咁当然都会有，我都会仲帮歌手监制，会做作歌。咁但系我发现我嘅创作时间越嚟越少啦，已经开始系因为我嘅时间已经去 develop 紧其他唔同嘅嘢啦嘛，而家。

0: 而家头先提到其中一个岗位上咧，就系做 A&R 嘅工作啦。而呢一个岗位就系要为好多唔同嘅歌手真系度身订造，佢可能系揾一啲歌翻嚟啦，或者甚至创作一啲歌翻嚟咯。呢个岗位其实都系为别人去量身订造一啲嘅新衫俾佢哋嘅时候，但系同监制之下岗位有冇咩唔同？
1: 我谂咧，其实喺做 A&R 之前咧，可能我已经潜在有嘅 A&R 嘅直觉，或者有个咁样嘅点讲咧，即系已经做紧相关嘅工作去为啲歌手。即系你做一个监制，其实你都会有 A&R 嘅 percent 喺度噶嘛。
0: 系
1: 你做监制，即系可能有啲 case 系唱片公司已经拣好咗个歌叫你 produce， 有啲可能你同个歌手一齐写完之后直接去 produce， 但系都有啲系个唱片公司可能 assign 一个 project 俾你做三首歌、四首歌，你帮佢谂啦。不如我哋呢边嘅 A&R 再同你沟通。咁但系好多时可能我 as 一个监制，我会去帮佢谂呢四只歌嘅关联性。咩 style 个 topic 系点样，揾咩词人，点样去做。点样去写？咁其实已经做过一啲 A&R 嘅工作啦。咁去到我真系实际地做咗 A&R 嘅时候咧，咁我个涉猎嘅嘢就再广泛咗咯。咁但系因为可能我之前一路帮好多歌手，我都会帮佢谂下个歌嘅歌路啊，或者佢出啲咩歌啊，搵咩词人啊，写咩 topic。咁所以其实变咗就系、是、都系做翻差唔多嘅东西，但系要去你嘅嘢会再阔咗咁样。
0: 因为头先你提到呢个工作咧，可能好多听众朋友未必话真系咁直接地接触过，因为通常系比较系真系好幕后嘅一个岗位嚟。但系每个歌手冇咗佢系唔得嘅，
1: 冇错。
0: 因为某程度上，你会见到一个歌手，佢俾你一个咩感觉、咩形象，可能就系直接从嗰啲歌嘅选择上。咁呢个工作点样拣啲歌，就系 A&R 嘅角色。例如頭先提你舉例話合作嘅小肥咁計，哇點解大家覺得咁多慘情歌嘅咧？就係嗰期咁多慘情歌擺喺佢身上面，你就覺得佢係應該都失戀開噶啦呢個人，永遠都係。你會點樣去衡量一個歌手佢嘅一個形象同歌曲嘅歌路之間點樣互相息息相關嘅呢啲關係？
1: 我諗而家個年代咧，因為好快。而一個年代，我諗我首先第一件事，我會研究下而家個 trend 係點樣啦，個音樂個 trend 啦，嗰個潮流個 trend 係興緊啲咩類型嘅音樂，咁再加上嗰個 artist 佢自己本身 brand 緊個形象係乜嘢，個聽眾或者啲 audience 自己喜歡啲乜嘢，然之後去加插呢啲元素，睇下佢做唔做到。咁當然唔係個個 artist 係可以迎合到呢一啲 style， 咁但係我會嘗試喺佢可以做到嘅。最好嘅嘢再 blend 一啲新嘢落去咯，咁然後跟住又再幫佢 plan 下啊，其實佢嘅 image 同埋佢嘅音樂係今年係要幫佢 brand 一個咩嘅形象呢？因為有時可能你要假設咧寫一個電子音樂咁樣，你要突然之間將佢由 ballad 嘅歌手變成哦，我今年想玩電子，我想 brand 佢係跳唱少少，咁你就要可能有四隻歌幫佢咁樣轉個形象，或者三隻歌其中一隻就係做慢歌咁樣，咁我就要咁樣去幫佢 plan。而呢幾隻歌究竟有冇關聯性呢？定係其實每一隻都係獨立故事呢？咁呢啲全部都係會幫佢諗嘅嘢咯。
0: 你會係一個比較強權少少嘅 A&R， 定係都會好願意聽歌手自己佢想點樣？
1: 我都愿意噶，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歌手嘛。
0: 系嘅，
1: 我以前都有 A&R 抽噶嘛。系咁，如果你话个 A&R 系好强权咧，我作为一个音乐创作人咧，我系唔喜欢嘅，因为你一定会觉得，A&R 成日都叫我做啲好 pop 嗰啲嘢，我啊想做啲我自己觉得好正嘅嘢咁。所以我谂我而家做 A&R， 我会用个市场分析同个歌手去沟通咯。咁当然都会尊重佢嘅意见啦。咁但系有时可能歌手或者唱作人都有自己盲点噶嘛，即系佢会好 into， 我觉得我做呢样嘢就一定得，但系其实个市场系唔得嘅。咁样。
0: 但而家个市场系咪都真系几难捉摸？即系而家咧，我会觉得。个乐坛系好百花齐放，
1: 系
0: 即系以前都会有一啲叫做容易中啲嘅食糊歌啊，各样嘢好似容易啲有数计，但系而家因为大家听歌嘅途径太广，
1: 冇错，
0: 都冇咗一个所谓嘅主流嘅时候，咁会唔会更加难做呢？
1: 我觉得某程度上是难咗嘅，因为太多歌啦。即係譬如话你可以接触到嘅渠道好多好多歌， 無論主流定係獨立定係地下，每一個月都有好多歌出嚟。咁變咗點解我要聽你呢？或者係嗰個momentum 可能一隻歌個時限係兩個禮拜就已經完咗啦。咁我點樣繼續聽就？我諗要試囉，那個市場嗰個水溫係，因為都好難話哦，呢個食火鍋就一定食。我自己都 apply 過好多呢啲咁樣嘅實驗喺自己身上啦，係啦，我都真係好難去掌握，但係你可以憑一啲好少嘅嘢去 kind of 計到，咁但係都係唔係一定 guarantee 囉。
0: 而家會唔會更加需要花啲心神去諗點樣 promote 首歌，或者一啲 marketing 上面嘅計劃點樣喺網上面去食中到某啲嘅潮流，可能有時候嗰個功效仲大於喺歌曲本身個製作咧，會唔會有時調翻轉咗，會唔會導致咗？
1: 其實老實講係會嘅，我覺得有嘅，因為可能大家會好注重我知道個 marketing 點，我個 marketing 有幾多 percentage 同邊個合作，或者我點樣可以煲到隻歌 ？Instead of 佢隻歌個 mix 點樣咧，個編曲好冇咧，條曲好冇聽咧，我唱成點咧？即係因為譬如某一啲歌咁，可能佢個 marketing 係好強，隻歌可能未係好強，但佢已經達到一個位置啦。但可能隻歌好強，但個 marketing 麻麻地，咁就變咗個 difference 好大咯。咁個 competition 就好高啦，而家會變咗係咁樣。

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唔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这个感情的世界就好像平衡宇宙，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是要先对自己好，才有能力遇到更好。你要揀哪一个啊？

0: 即係去到作育英才嗰方面。而家其實係咪都好多唔同嘅同學仔會真係好希望投身到音樂工業嘅？
1: 我覺得有兩 type 嘅人嘅，即係我自己教學生，一 type 咧純粹真係自娛嘅，即係我真係好中意音樂，我想了解一下啊，究竟你哋做呢一行係點樣做嘅咧啲歌，或者你哋究竟係點樣整嘅啲歌，即係好 curious， 我完全一個白紙嚟到，你可以教到我啲乜嘢，或者我點樣可以都喺一個兴趣嘅时间可以做到咧，咁亦都有一啲真系好希望可以入行，咁嗰啲就会比较into 啲，或者佢又会 intense 啲，想快啲去知道其实点样去做呢个编曲啊，点样可以快啲入行啊，咁但系多咗人想入行，同埋或者未必可以话入行啦，佢想自己发表自己嘅作品，或者自己同 indie 嘅朋友自己嘅群咁样。
0: 因为而家我见呢一个年代咧，独立歌手系尤其多嘅，
1: 系啊，
0: 即系有啲当然系追梦紧噶啦，甚至乎有啲可能系已经有名气，我曾经签过大公司，攞过晒奖，而家都会想不如自己去行呢件事，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大家会都想有翻啲武功喺身？其实可以自己做埋音乐咧。
1: 我覺得都會嘅喎，因為我之前都有啲歌手朋友咧，即係揾我學去整 beat， 去整呢個 music production。佢哋都係想啊，見到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都會自己去參與作曲、編曲、監製，咁佢哋都會想啊，我係咪都可以有啲 input 咧？即係如果我有諗法嘅時候，或者我喺個腦度，但我實現唔到出嚟，我點樣做咧？咁佢都會想去學呢一件事。
0: 同埋因為尤其而家我見新人咁樣計啊。哇！我每次喺电台节目介绍一位新人嘅时候，十个有起码七八个都系有自己嘅唱作嘅才华喺度嘅。好似你自己本身如果系冇音乐知识，我斋系我谂你要去到好唱得咯，你先可以完全不闻不问咯。对音乐制作，
1: 依家全部人都系会涉猎过作曲嘅。系发现个年代有少少唔同咗，系以前可能你要收歌，收好多歌翻嚟俾佢拣，依家就唔系啦，你要同佢一齐写咯，
0: 系
1: 或者佢写完你交俾你，你去同佢去筛选。
0: 咁我谂去到咗而家呢个年代，一定都有唔少人问过你嘅睇法噶啦。AI
1: 系好多，
0: 系啦，因为我系谂，如果我要做一个咁嘅专题访问咧，我谂我首选，或者就算未到首选 top three 啊，都会谂起要问你嘅。
1: 多谢
0: 你喺呢方面绝对系一个好自己一个 signature 喺度，
1: 系
0: 觉得应该要取下经，问下你又点睇而家咧 AI 做音乐嘅世代。
1: 我觉得 AI 而家个做音乐嗰个科技系非常之强。老实讲，即系一个完全唔识作歌、唔识作词嘅人都可以去爆到一只歌出嚟嘅。你只要打啲 prompts 或者打咗啲 keywords， 佢就已经可以爆。咁但系反而我觉得系睇下你点样善用个 AI 咯。因为 AI 唔单止可能你话你而家大家会成日会卖广告见到或者用嘅 Suno 啦 ，Suno AI 啦，或者系其实已经开始有啲植入嘅 AI 嘅 function 已经喺个做音乐嘅 software 里面出现啦。可能你唔使识弹琴啦，你唔使识打鼓，唔使识弹吉他，佢已经可以帮你 program 出嚟，你只系需要去打啲 chord 落去，佢帮你演奏。咁呢样嘢已经系即系个门槛低咗好多。你唔使话啊，首先我学琴先，然后我练琴，咁我先至可以做。反而你系清楚一个基本嘅 theory， 就已经你仲可以问 AI theory， 跟住跟 AI 个 theory 俾你再入去个 AI 添 ，AI 做 AI 添。即系如果你用得聪明，咁我觉得 AI 点样去善用，其实都有技巧。即系你都要聪明同埋灵活去用 AI 咯。因为 AI 譬如佢 generate 咗一次只歌出嚟，佢不能够再 generate 第二次令呢一只歌再强化某啲部分。佢系会再生一个新嘢出嚟，我谂可能过多一两年或者甚至唔使啦，一年后佢可能已经得噶啦。即系你话我想 keep 翻 original arrangement， 但系我个 bridge 想改，佢可能得。暂时呢个阶段佢未得，但我觉得 for 一个 inspiration， 一个好快餐式嘅 inspiration， 其实系几正。咁但系呢个年代，我觉得就系考你真材实料嘅时候啦。即係你可以話，誒咁 AI 咁都做完啦，我使乜要揾編曲人啊？使乜要揾人 mix 啊？甚至乎我唔使揾人唱添啦，啲和音我直接叫 AI 幫我 generate， 咁我咪已經可以唔唱咯。咁但我覺得點樣你攞完嗰件嘢落嚟，你點樣 reproduce 或者你點樣去改，就係你真正嘅功力咯。
0: 因為我建議。

0: 系头先我都讲过，你可以先系问某一只歌嘅关键字嘅风格，你吸嗰个关键字落去个歌嘅 AI， 咁佢咪可以爆翻啲嘢出嚟咯。
1: 因为我就会谂紧以前嘅年代，大家成日会听到 remix 呢个字啦。哇！而家我当做咗一首歌出嚟嘅时候，我要整 remix 啊！我每日派台一个版本俾你都仲得，
0: 真系得噶，真系
1: 系咯。即系呢一个某程度上一路发展落去之后，可能会影响紧成个工业嘅玩法。
0: 我觉得系会慢慢老实讲，即系我都唔希望喺度做紧呢个工业，但系我觉得系逐渐影响，因为依家开始咧，大家可能如果唔系太想有 budget 俾出嚟嘅人，可能会用 AI 去处理咗某部分嘅商业音乐啦，广告音乐啦，或者系商场音乐啦。佢哋會用呢啲，因為可以唔使搞嗰啲 license 啊，搞嗰啲 royalties 嗰啲咁嘅東西。咁變相你可能做開廣告嗰班人咪少咗工作咯，少咗生意。因為喂，我要 AI， 我要搞笑 vibe theme 嘅音樂，佢撳十個出嚟，佢咪剪嚟用咯。佢其實唔使揾你做噶，你幫佢做一個，佢就要逐個收錢。咁但係我覺得到最尾咧，人係會追求翻個温度 ，AI 始終都係冇温度。系啦，去到咁上下，我觉得大家开始麻木嘅时候，就会想要翻温度。
1: 即或者可能而家大家仲系一种新鲜感。
0: 系啦，
1: 接触下嗰个世界，原来可以一日出十个 remixer， 试下听下有啲咩玩法先咁样。
0: 系啊，
1: 但当听得多嘅时候就，哦，都系咁啦。
0: 因为佢会开始好似，
1: 系
0: 佢会开始系有啲都系嗰个 template 咯。
1: 因为佢的确系一个 template， 慢慢自己变走出嚟。系啊，咁所以即等于可能呢个世界潮流一样啫，而家兴翻黑胶一样啫嘛。
0: 哦，系。
1: 系啊，即系有啲时候，大家原来想追求翻音乐某种 texture，
0: 其实系
1: 要 back to basic， 去翻嗰一个界面先揾到。
0: 系
1: 去到自己而家要做唱片啊，头先讲紧话第二张你嘅专辑嘅时候，会唔会多好多唔同？头先我哋涉猎过、讲过好多唔同嘅元素，都会希望喺你嘅专辑里面见到。
0: 有噶，喺呢个专辑里面，我谂系讲自己嘅经历啦、感受啦、回忆啦。里面有一条 track 叫 Memories 啦，咁嗰条 track 咧，我都整咗个 visualizer， 就系将我细个到大个嘅片咁样截录咗入。
1: 成长片段嚟嘅、
0: 成长片段嚟嘅就系、我细个弹琴，跟住去到同妈咪同爹哋细个嘅一啲开心嘅片段，去到大个做咗音乐啦咁样嘅一啲好快嘅一个片段。咁其实点解会写 Memories 即系歌？其实系我记得我有一日做音乐去做一日碟嘅时候，我突然间唔知点解好 lost， 觉得好 struggle， 觉得好似我自己做嘅嘢好千篇一律咁样，我都唔知自己做紧咩，即系做音乐嗰个 passion 啦、个初心啦，同埋嗰个快乐好似冇咗，系啦，变咗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就好似好空虚咁，即系人喺度追求紧啲乜嘢咧？即系你可能入行前你想追求入行。入行后你想追求某一啲嘅 credit， 某一啲嘅嘢，咁好啦，你追一路追嘅时候，你追到某一个位啦，去到某一个山峰嘅时候，你又想去下一个山峰，咁我就会谂翻，咦，你细个嘅时候可能冇咁多呢啲 consideration， 可能妈咪买杯雪糕俾你食，你已经觉得我已经系山顶啦，已经，我已经觉得好正，我今日已经系圆满啦，咁或者呢个礼拜都好开心，咁我写呢只歌嘅时候就回想翻我细个。同阿媽去迪士尼嘅時候，嗰、那個快樂其實係好純粹，好直接。咁我覺得其實做人都應該有要揾翻一個自己咁童真嘅快樂，同埋個純粹，特別係做音樂啦、做人啦，都應該好令到個快樂離自己咁遠咯。
1: 啊，點解去到而家呢一刻先會想做呢首歌，去為自己嘅成長留一個印記喺度？
0: 我谂特别可能生咗小朋友之后嗰个
1: 感受，睇住佢哋长大，
0: 系啊，特别系见到自己个仔同个女突然之间会有啲感触，即系觉得，咦，佢咁少嘢都咁容易好开心，咁调翻转你个反思系，点解我咁难开心嘅？即系你会咁谂噶嘛？咁简单一样嘢。佢就已經好開心，但我有時可能你做人又好貪心啊，就好難先至滿足或者即係先達到你自己嗰個快樂。咁我成日會喺度 drill 呢啲問題啦，諗諗下，跟住我就會化成一個創作，跟住會寫一隻歌出嚟。
1: 咁啊，嚟緊喺你嘅專輯裏面，頭先講唔止呢首歌嘅，仲有好多唔同其他歌手、音樂人、你偶像啲合作。
0: 恭喜你，
1: 係啦，冇錯。咁大家而家聽住你同寶琪嘅啲合作先啦。
0: 係。
1: 遲啲，下次再同你傾過。
0: 好，
1: 多謝曬 JYB，thank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九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協議溝通之後仍然空襲，尤其令人憤慨，質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壞外交努力，試圖重新啟動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要求調解國和擔保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表明立場，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以色列國防軍就說，以軍在加沙中部魯塞賴特地區打擊一名哈馬斯軍事分支指揮官，隨後以軍和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在加沙城圖法地區打擊另一名哈馬斯指揮官，

0: 一名強調以軍南方司令部部隊仍然按協議部署在該地區，將繼續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脅。俄羅斯與烏克蘭交換共206名戰俘，雙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羅斯國防部於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表示，103名俄軍被俘虜人員獲釋。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03名被俘虜人員，雙方亦都交換了失蹤人員名單等文件。獲釋俄方人員目前正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輔導，之後將會返回俄羅斯。亞聯又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烏軍被釋放的103人是武裝部隊、國家邊防局和國民警衛隊的軍人。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烏今次在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地區完成交換戰俘。道瓊斯指數是報53436點，升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18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8.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1，人民幣6.731，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本安市買入係4495.67美元，賣出4496.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係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0: 食完呢隻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非常醒神地同你开始我哋今晚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快招》，以及严艺格加盟新公司嘅第一首作品《起始画面》。

用呢两首作品同你去细说佢哋嘅成长点滴，一路走来都唔容易噶。希望呢啲眼泪嘅泪水都系快乐嘅眼泪。先有 Hey Vienna、黄淑曼以及雷光，佢哋 call 啦。

成长以后，但愿你同我都依然能够找到那种小朋友的欢笑和快乐。先有汤盈全新作品《猫之征服野望》以及何佩《三岁快乐》。

一次过将呢三首作品呢份甜带到你耳边啦。先有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限动》，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 Stanley 邱士俊《Lay Your Head on Me》。

时间从来唔等人噶，到一天你发现嘅时候，哦，原来长大成长系一件咁嘅一回事。时间不通知变大个，佢系叶家劲。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 Six。但愿我哋遇上任何高山低谷嘅时候，都会识笑，微笑击败全世界。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克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2，人民币咧系6.73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20日凌晨的2:13。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话说星期日回来做这个有音乐有快乐的节目的时候 ,Sarah 就揀了一首歌曲叫做 Sentimental Fool, 而一听的时候我就想着呢首歌一定曾经被改编成为广东歌嘅，但系嗰阵时谂极都谂唔到，最后要佢开估俾我听。其实 Love 嘅 Sentimental Fool 曾经就被改编为啱啱嘅呢首广东歌曲，嚟自刘小慧嘅《留住这一刻》。嗰日听完之后好深刻，所以就今日拣咗呢首歌曲开始呢一个节目啦，亦都今日嘅主题会系留住这一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时刻是想深深地记低留住那个时刻呢？我想初恋应该是其中一个了。

开始8月20号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首先揀嚟咗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跟住揀嚟咗林志美的

初恋，唔知有咩时刻大家系想留住。我谂初恋真系会系其中一个啦。嗰、那个第一次恋爱嘅感觉真系非常非常之特别啊！

来自彭玲的《仿佛是初恋》，初恋的感觉非常之特别，而我想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不懂应对的情况。

0: 尤其是暧昧嘅时候。
1: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
0: 唔知对方想点，亦都唔知自己想点。

送给大家王菲的暧昧。暧昧的感觉很神奇，令到人很想留住那一刻。我想尤其是中学时期或者小学时期的暧昧。学生时期更有那种青春爱情的感觉。你又还记不记得你学生时期的一些暧昧关系呢？

0: 先有林家谦嘅《四月物语》，跟住拣嚟南拳妈妈嘅《骨子汽水》。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2点35分。欢迎收听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的节目以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开始，亦都想用《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究竟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刚刚提到有初恋，有暧昧的关系。我想爱人的一个吻都是会想留住的时刻。

就好似郑伊健咁样讲，佢话一个吻重温永远都会动人。系啊，爱人嘅吻重温真系永远都会动人嘅。拣嚟咗郑伊健嘅歌曲叫做《敏感》，继续有一啲同情人嘅吻有关嘅歌曲，跟住有张学友。

上个星期揀嚟咗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今个星期揀嚟咗国语嘅版本，叫做《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提到关于情人嘅吻嘅歌曲，唔知大家又会谂起啲乜嘢歌呢？如果系英文歌曲，我一定会谂起以下呢几首歌。首先有我非常之喜欢嘅歌手 Sade。

非常之喜欢嘅女歌手 Sade Kiss of Life， 而我觉得深夜听佢嘅歌曲亦都系好浪漫嘅。跟住呢位歌手都系一样，佢系 George Michael，《Kissing a Fool》。

送俾大家嚟自 George Michael 嘅 Kissing a Fool，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拣嚟咗呢一个小时最后嘅一首歌曲，佢系 Seal Kiss from a Ros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9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58美元，卖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咧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06。欢迎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3:06去到清晨的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晚头2小时以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可能是遇上那一个人那个时刻，你想永远都记得，你想永远都留住。

虽然呢一队乐队佢哋一啲比较 rock 少少嘅歌曲好好听，但系我觉得佢哋唱一啲好温柔嘅歌同样好听。嚟自 Mister 嘅遇到了。

一啲好华丽嘅时刻，当然我哋想留住，但有时候回想起唔系一啲好华丽嘅时刻，反而系同爱人好平淡相处嘅时刻。先拣嚟咗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拣嚟 Wing 二无糖可乐。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好多时刻我哋好想留住，但系有时候望烟花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发现烟花咁靓系因为佢转瞬即逝，所以嗰个时刻我哋唔可以留住，但系嗰一个时刻我哋要好花心机去专心去望住佢。人生好多时刻都系咁样，转瞬即逝，想留都留唔住。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

0: 先有许志安嘅《世纪末烟花》，跟住拣嚟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点36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清晨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将会是留住这一刻。我想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很想留住。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主题是留住这一刻。不知各位的听众有没有啲听众是结咗婚，如果结咗婚的你，我想你们都想留住婚礼那一刻。先有阿麦周卓莹加上 Dark 光王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揀你另外一首合唱歌曲，来自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要留住某一个时刻，我想最好的方法都是用一张照片留住。简历了 Eason 陈奕迅沙龙。

0: 送给大家另外一首同照片有关的歌曲，它是 Ed Sheeran Photograph。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哇，咁快就要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亦都系结束今日关于留住这一刻呢一个主题。最后揀嚟咗另外一首英文歌曲，嚟自 Madonna。送俾大家 Cherish。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他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暴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暴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12分。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嚟咗卢广仲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今个深夜你会唔会过嚟呢？又或者今个深夜其实你系咪得你自己一个？先有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跟住揀你张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

0: 送俾大家关淑仪嘅《午夜狂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33分。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睇嚟过多几日又要变翻唔好嘅天气啦。不过都好好彩地，今日嘅天气系好好嘅，而个天空亦都非常之蓝。好似啱啱头两个小时嘅主题咁样讲啦，珍惜亦都珍惜好好嘅天气。

泰国嘅靓太过令我着迷，会唔会都系一种错呢？简直哥哥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

嚟自草蜢嘅《永远爱着你》，而听讲呢一首歌曲都系音乐情人点唱环节头三嘅点唱歌曲嚟嘅。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0: 港深兩地團隊在會議前一同前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考察、視察準備工作，並在會上作相關討論。會議亦就沙頭角口岸重建項目匯報進展和交換意見。譚永強表示，通關在即，港深雙方正全力推進各項籌備工作，進行各項測試和演練，確保啟用之後能夠安全、高效、順暢地運作。港深兩地就口岸建設一直合作無間，未來會繼續保持最緊密的溝通協作，確保各項工作如期和高質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置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6美元，卖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

0: 办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自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 而家仲可以透过自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10，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电台嘅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以许美静嘅遗憾作为一个开始。人生有好多嘅遗憾，我谂错过咗一个人，应该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遗憾。你哋嘅人生又有冇错过咗边个呢？带嚟有卫兰，错过你。

你是蔚蓝的错过你，爱上他，但是亦都好怕失去他。万一同对方表白，他不接受，跟着你失去了这个朋友，那怎么办呢？

0: 先有张柏芝的忘了忘不了，跟住有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清晨的5: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

两首歌曲嚟自两位 Blackpink 嘅成员，先有 Rosé 嘅 Number One Girl， 跟住紧嚟 Jennie 嘅最新歌曲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揀嚟 Justin 陳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不過星期日就一定要嚟㗎啦，因為星期日係假期啦，而星期日亦都一定要聽住我有音樂有快樂嘅節目啊！時間嚟到5:44，大家都應該準備起身翻工啦，所以揀嚟咗一啲節奏快啲嘅歌曲送俾大家。有我近期十分之喜歡嘅呢一首歌曲。他们是 FYP， 天下也一样。

FYP 嘅《天下也一樣》之後，揀嚟另外一隊樂隊，佢哋係 Pandora， 歌曲係《緊急應變逃生法》，出自於佢哋嘅專輯《Bloom》。不過等等等等，唔使驚住嘅，我就未逃生住嘅，因為都未夠六點鐘啊。揀嚟容祖兒嘅最新歌曲《等等等等》。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未来的几日大家都是带返把遮出街啦，因为都有落雨的情况。亦都好好珍惜蓝天啦，因为呢几日都应该仲会好天嘅。希望好天嘅时间嚟緊会多啲啦。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四个小时嘅节目我玩得好开心，希望大家亦都会鍾意我揀嘅歌曲。最后呢首歌曲佢新推出嘅时候，我见到个歌名呢就已经确定了，他一定要是我节目最后播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呢？因为他是 Gigi 严明熙的新歌，歌名是 Bye Bye Bye， 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会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

0: 媒體發文表示，在新界地區秩序當中，外部勢力的干預正迅速減弱，美國正尋求體面地退出該地區，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所主張的計劃已經淪為癡人說夢。卡里巴夫在訪問伊拉克期間發出這一則貼文，伊拉克總理扎伊迪、總統亞米迪和國會的議長哈勒布西分別在首都巴格達會見來訪的卡里巴夫，就鞏固雙邊關係和緩和地區緊張局勢等議題交換意見。哈勒布西與卡里巴夫會談時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區動盪最大的國家之一，呼籲伊朗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出口原油方面給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羅斯與烏克蘭交換共206名戰俘，雙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羅斯國防部於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表示，103名俄軍被俘虜人員獲釋。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03名被俘虜人員，雙方都交換了失蹤人員名單等文件。獲釋俄方人員目前正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輔導，之後將會返回俄羅斯。亞聯酋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烏軍被釋放的103人是武裝部隊、國家邊防局和國民警衛隊的軍人。元朗日前發生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歲男子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漁護署表示正跟進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將會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間至少兩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眾地方穩妥地牽引狗隻，而該狗隻分別襲擊三隻狗，導致一隻狗在上個月10日受傷，以及兩隻狗隻大前日死亡。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是吹强风，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指望未來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是90%，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華南區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漸轉吹南至西南風達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漸轉吹南至西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5級，能見到31公里，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4級，能見到11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區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3,463點，升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07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幣6.731，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1.09美元，賣出4,524.5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6:08啊，8月20日嘅早上，多谢你选择啊，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呢度有主持人阿欧咧，同大家一路陪伴住度过今日嘅早上啊，约定你，既然约定，听下王菲。

今日天气唔多稳定啊，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89%。

0: 晨光每日一格。
1: 六点十三分，今日继续咧揾嚟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咧可以啊反省一下喺早上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勉励性同埋鼓励性嘅。咁啊，前排啦 NBA 嘅巨星啦，罗素韦斯伯克咧，冇预警之下咧抛出咧球坛嘅震撼弹啊，讲紧就系 NBA 嘅球星啦，结束咗咧长达十八年嘅辉煌职业生涯啊，引爆咗全球球迷咧无限嘅感慨。而作为咧过去啊雷霆时期啊有三少噶嘛，第一少咧就系 KD 啊杜兰特啊，第二少咧就系威少，第三少咧就系詹士夏登啦。如果你中意篮球嘅，你一定会记得咧呢个名场面啊咁啊。早前咧喺社交平台咧 ，KD 啊，都发表一篇长文章啊，用温情告白呢一位咧昔日嘅搭档啊，字字句句都充满怀念同埋咧敬意嘅。KD 喺文中咧就揭露咗自己同咧 Westbrook 啊私底下咧极度自律嘅一啲训练内幕啦，笑言咧自己当年咧发现威少咧每一日啊一。早咧，好似我哋咁样啊，一早就起身练波啦，更加咧深受影响，并且改变咗自己啊，自己平时咧都冇咁早起身嘅，咁但系咧见到咧系啊，罗素韦斯伯克咧系咁咧，所以佢都努力练习。从两个人咧二十几岁咧率领啊雷霆三少咧一路杀到总决赛咧，一路啊经历住咧伤病啦，系啦，乘搭球队巴士啦，同埋飞机啦，打打闹闹嘅青春时光啦。Kevin Durant 咧感性咁样表示啊，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过去的一切咧都不会忘记嘅，因为咧呢个系佢人生下一个阶段啊，希望激励到大家咁话呢一篇咧充满兄弟情谊嘅长文曝光之后咧，大家都纷纷涌入去点赞啦，咁希望咧 Westbrook 嘅退休嘅生活咧继续系美满啦，同埋咧为到篮球作出贡献啦，更加希望咧。有機會嚟到香港嗰度訪問一下啦，因為咧今年啊 NBA 嘅亞洲之行咧，其實好多嘅球星啦都嚟到咧深圳啦，或者去到澳門啦，甚至乎前排咧都有幾位 NBA 嘅巨星咧嚟到香港嗰度獻技啊，教一啲小朋友打籃球啊，希望咧啊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將佢啊籃球嘅功力咧過俾香港嘅球迷朋友啦噃。既然咁 friend， 听下温雅乐队嘅友情相关照。

己呢段時間咧都買翻好多唔同嗰個年代嘅黑膠唱片嚟聽啊，接住我嚟都入手咗呢一個樂隊，越嚟越中意，佢哋係木匠樂隊。连接住彩虹嗰一点喺边度呢？啱啱落完雨，今日有冇机会睇到彩虹㗎？

0: 真系唔舍得搭住呢啲咁优美嘅笛子啊！去讲今日天气俾大家听啊！早晨，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啦，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啱听过有 Kevin Harris The Rainbow Connection。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 Coffee Time，
0: 除了跟进股市，晨光第一线在过往的日子都有跟大家跟进 DSE 的考试，即是中学文凭试。昨天就在这个大学联合招生公布2026年根据文凭试的复核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轮选，结果今年有453名的申请人，入面有83个因为 check 卷 check 成绩失而复得，恭喜晒啊！失而复得绝对是最好听的四个这个四字成语嚟噶。点解呢？因为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试过公开考试啦。好多时候呢，你都唔忿气啦，会想 check 卷啦。点解你会唔忿气想 check 卷呢？证明你有付出嘛。但你又觉得呢，点解个成绩呢失之交臂咁样呢？咁有阵时真係呢拼错卷㗎喎。咁有83个朋友仔呢，恭喜你哋啊，可以呢搵返自己应有嘅成绩。咁2026年一共有453人递交了重新考虑要求，按年多出11名，增长了 2.5%， 当中287人录取有变更，占了总申请者的 63%， 较2025年多出28人，亦都创了近5年的高位来的。有成功复核者就说，啊，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入到自己想入的科目啦。希望大家如愿以偿，得偿所愿啊。青春是要坚持的，啱咗就继续啱落去。带嚟有 Eason 陈奕迅《任我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在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理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科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朝着

0: 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訪問韓國的王毅昨天在首爾與韓國外長趙顯舉行會談，雙方亦都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應詢介紹對朝鮮半島局勢看法，表示中方始終致力為半島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樂見韓朝兩國逐步邁向和平共處，最終實現半島長治久安。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啊！时间嚟到6:35啦，阿 O 啦，6:00已经系直播室噶啦，早晨啊 ，O。
2: 早晨 ，Yana， 喂，你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啦，系咪都仲系落住雨啊？
1: 系啊，一落楼下咧有啲雨粉，但我唔知道原来落紧雨，因为窗望出嚟咧系感受唔到嘅。
2: 哦、
1: 但系我见佢又细细地，所以我就冇上翻去领证啦。
2: 系，咁啊，安全翻到嚟电台咁就好啦。咁啊，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今日应该都要带雨具噶啦。
1: 系啊，
2: 唔知今日。其实应该连带几日噶啦，系嘛？
1: 系咯，会有大致多云同埋几阵骤雨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啊，留意出门口啦。咁但系我今朝起身咧，真系感受到一啲嘅秋意啊，因为呢几日咧听收音机嘅时候都系

0: 小白同埋 Vince 同埋 Vicky 咧，就 keep 住都话啊，感受到一啲嘅秋天嘅感觉。咁、我就终于喺五点几起身嘅时候就感受到，同埋个冷气咧好似突然间冻咗好多。
1: 可能又落下雨咧，系啊，
0: 系啊，
1: 系啊，唔关阴风阵阵事嘅。虽然而家农历七月月咁样，
0: 唔系，我想讲阴风阵阵咧。首先我唔知系咪阴风啦，但系夜晚啲风系特别大咯。呢几日咧都系 feel feel 好大声嘅，所以我只狗仔咧都好不安，佢会听到啲风声咧就好警惕。
1: 系我呢啲传统人家。农历七月，我爹哋妈咪教落唔好出夜街啊！
0: 咦，唔知道你会唔会出夜街
1: 咧？要啊！其实我呢两三日咧有啲古怪嘅应酬啦。
0: 古怪有几古怪啊？
1: 其实都唔系啊，就系关嗰啲证券啊、股票市嗰啲咁嘅嘢，所以股个股系股票个股，咁啊变咗好多呢啲晚宴咧就接住啊系。今晚完咗，跟住到聽晚，聽晚後晚，日日都有喎，連續記喎咁樣。咁所以，但我會調校早啲去離開嘅。其實大家都知道，講多啲啦。我哋做晨光嘅主持咧，即係成日九點零鐘咧就會喺個飯局嗰度閃人㗎啦。咁因為要
0: 早啲翻去瞓覺，
1: 係要預備第二朝節目啊嘛。咁呢個都係即係由我自己十多年前做晨光開始，啲前輩教落嘅。咁所以即係早走咧，都似乎係阿 O 啊，或者 Yana 或者小白。或者嘉明一个代言词嚟嘅咁样咯，
0: 同埋呢一个咧唔可以话系藉口啦，呢一个原因咧系大家都明白嘅，因为工作要紧啊嘛，
1: 坚坚实实嘅一个原因啊，
0: 系啊，你要瞓到一个嘅好觉，你先至有精神，有精神咧，你把声咧先至咧有能量嘅，
1: 冇错，
0: 做节目咧就会更加好啦，系啦，咁啊，我上个星期咧就趁住暑假嘅尾声啊，或者系夏天咧八月份都冇落雨嘅时候，就带我只狗狗去咗一个水上乐园，咁点知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啦，我自己真真切切系经历嘅，咁就系到尾声嘅时候五点半啦，都差唔多完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喺五米处啊远方嘅时候咧，有个小朋友男仔嚟嘅，我估佢应该系十二三岁到，读紧中一到，系啦，突然之间咧就晕低咗，跌咗落地下，扑一声，咁嗰下啦，我就即刻望过去啦，我先生都一齐望过去，因为我哋就准备紧离开噶啦，就话好紧张，好惊，然后唔知发生咩事。佢妈妈都喺我哋侧边执紧嘢，就即刻冲过去。阿仔，你冇事啊嘛？你系咪唔舒服？系咁问佢，但系佢都认唔到，咁所以我先生就即刻冲咗过去啦，就抱起咗佢，然后搬咗去隔篱一个嘅
1: 阴凉处啦，
0: 阴凉啲嘅地方。咁就再问佢清唔清醒，讲唔讲到嘢，佢系俾到反应嘅少少嘅，但系都系。唔係好開到眼，咁所以我哋就見到佢
1: 即刻 call 白車啦，咁
0: 係啦，就唔係好妥嘅時候即刻 call 白車，咁就發現佢面青口唇白啦，就估佢應該係
1: 中
0: 暑啦。咁、那個環境咧，其實係玩緊水嘅，咁、我就諗緊，哇，真係要好小心。而你玩水嘅同時咧，唔代表你個身體嘅温度咧係識得去調節，
1: 同埋你冇飲水啊，飲水飲得唔足夠啊，或者礦物質唔夠咧，其實都會導致中暑嘅一個原因咯。
0: 同埋有啲时候咧，我哋人体咧系一个恒温嘅动物啦。我体温咧就由大脑嘅一个叫做哈斯丘控制法维持翻大约37度。当天气太热嘅时候咧，我哋就主要靠汗去散热啦。咁出汗就是我哋主要嘅散热嘅机制。咁但系当你玩水咧，玩到好攰嘅时候，你又唔记得补水，而你以为自己喺水入面咧，唔使点样饮水，你个身体又好似唔系好颈渴嘅，唔知点解玩水嘅时候，咁尤其系小朋友啦，佢嘅体温嘅调节嘅机制咧。未成熟，所以就出现咗嗰一幕。但我嗰下咧，我个心咧其实真系好想帮佢。我即刻就谂啊，死啦！我可唔可以总之我有啲急救嘅知识啦，或者中暑点算好啊？我好想拎个 AI 出嚟问问佢。但系我又手机又收埋咗个储物柜入面咯，架入面啦，就拎唔到出嚟。咁我之后就自己做翻资料搜集啦，就揾到五个方法。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侧边真系有亲人或者见到远方有朋友需要帮助咧，就可以帮帮佢。咁第一个我哋都做得啱嘅，就系移动佢啦，而喺一个清凉啲嘅位置啦，等佢咧唔使再晒太阳嘅。第二个咧，我哋就可以除啊，即系除佢多余嘅衫。譬如佢如果真系着住外套嘅，
1: 散一散热啦。
0: 系啦，或者小朋友男仔嘅就可以除咗上面嗰件嘅泳衣啦。第三咧就系降啊，我哋可以用一啲清凉啲嘅水啦，帮佢嘅颈、腋下。 或者係大髀位咧、罅位呢一啲嘅位置咧，去因為呢啲位咧特別多大血管，咁所以幫佢降一降温啊。但係記住唔好用冰塊直接敷，因為冰塊咧反而咧會令到我哋嘅血管收縮，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好多人第一時間咧就會拎冰出嚟噶嘛，係啦。咁第四咧就係、是。

0: 補啦，可以喺佢意識清醒之下咧，補下啲嘅少量多次嘅飲水嘅方式，係啦。因為嗰陣時突然之間咧，有朋友仔拎咗支可樂出嚟話、啊：可樂得唔得清涼？跟住媽媽就唔好啦，佢唔好亂飲椰樹。
1: 小朋友
0: 補
1: 仔嚟
0: 噶
1: 嘛，佢都係一個中一啫，你目測。即其實你講開呢個咧，突然間都回憶咗自己原來係有急救證書。
0: 哇，勁喎、啊！你真係好多證書都有。
1: 但係我想講咧，其實我。覺得是應該全民推廣學急救、因為有時候你好像雨恩娜、Yenna 這樣很心急想救人，有機會用錯方法呢、叫做、弄得其反。我不是說你剛才的方法錯、我只是想表達，如果當我們成長的時候，譬如、小學三年級、四年級就已經植入了在個公民教育裡面是有一樣是真的急救證書的課程，啲小朋友，譬如中一、中二已經擁有嗰、那個、急救證書，咁佢咪有機會能夠自救啦，可以幫人啦，用一啲正確嘅方法咯。我好覺得政府應該推廣，
0: 其實
1: 係噶，人人都識急救噶，我覺得係好重要，同埋以香港一個先進嘅城市、先進嘅社會係好值得。去做呢一件事咯，
0: 同埋呢啲課程都容易揾嘅、啊，只係大家要抽時間出嚟。
1: 有咁多制服部隊，即係我就唔特別去 mention 啦。咁但係幾大嘅制服部隊、都有呢一樣嘢去提供俾大家去學嘅，付費學嘅。咁但係付費以外，係咪可以進一步就係俾啲細路仔或者俾啲年輕人、讀書年代已經？识晒啦呢啲嘢，
0: 即刻可以帮到身边嘅人啦。
1: 系、okay, 啊，我觉得咁样会好啲。嗱，呢个纯粹主持人角度
0: 啊。我觉得大家又可以去发掘下啦，尤其系我哋呢啲年轻人咧，可能放工之后可以抽少少时间，上几堂嘅啫嘛，应该唔系好多。
1: 唔系噶，
0: 好多噶，
1: 咗十二堂噶。
0: 啊，十二堂都
1: 十二堂噶，跟住就要考一个试咁样咯、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学嘅时候咧，要互相包扎嘅。即係你要識一啲包扎，有啲唔同嘅繃帶啊嗰啲咧，咁你要同你其他嗰啲同學仔咧，
0: 互相去學習，
1: 要扮隻手，
0: 幫下大家手，
1: 扮隻手甩臼或者整出
0: 模擬，
1: 係啊，跟住十字有個咩三角，
0: 已經唔記得咗個名啦，
1: 唔記得咗名，
0: 唔緊要，不揾下算先，識做就得㗎啦。
1: 仲有記憶嘅，
0: 係咁啊！我講埋最後一個啦，就係餸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發現身邊嘅人咧有少少需要補充水分啦，或者有少少中暑嘅跡象咧，就記住五個字啦：移啦、脱啦、降、補、餸。可能有一日咧都會幫助到身邊嘅人。咁當然啦，暑假就嚟到尾聲啦，可以趁住最後嘅機會，全身放埋呢一個嘅暑假，大概10日左右。

0: 晨光百科，
1: 时间嚟到六点四十七分啦。咁啊，首先问下欧啦，你平时咧中唔中意储嘢嘅咧？
2: 我之前真系收藏家主义过剩啊，依一两年咧真系抌咗好多嘢，同埋咧有多嘢都喺旋转拍卖平台卖翻出去。
1: 诶、欸，咁你识得卖都好好啊。
2: 唔得啊，真系唔可以俾自己养成一个咁嘅坏习惯。你乜都储咧，乜都觉得有用咧，你屋企真系搞唔掂。同埋你知道我住好细屋企噶啦。
1: 我唔知道啊，你冇分享过。
2: 得一百尺。
1: 点会啊？一百尺，你个厅
2: 太
1: 厕所一百尺差唔多，
2: 细得好紧要啦。屋企，所以咧，如果唔抌咁啲嘢咧，唔卖咁啲嘢咧，真系搞唔掂啊！系我而家计划紧，好似阿小白啊、阿 Vicky 嗰啲住村屋啊，可能地方会大啲啊。
1: 嗯，咁咧，我琴日就去咗个 friend 屋企啦，佢屋企就大啲啲嘅，八百尺左右。但系我发现坐低嘅时候咧，佢所有嘅物品啊都。见唔到啊！譬如系电视柜下上面咧，就系得三个相框，咁隔篱咧就已经系饭台，饭台前面咧就摆咗少少嘅物件，就系人哋去旅行送俾佢嘅一啲 souvenirs。咁跟住后面厨房左边 sofa 连茶几都冇嘅，哇！我觉得好好赞扬佢，
2: 即系极简主义啊！呢种系咪？
1: 系啊，冇错，好犀利啊！咁然后我就谂翻啦，我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去做过义工，去探独居老人，有啲长者咧真系好中意囤物嘅，我哋叫做，我就揾翻原来真系有一个心理嘅迹象可以解释啦。首先咧，佢哋心理上有个名字叫做囤积症啊，特征就系过度收集物件，就算咧有啲嘢唔对佢哋讲冇乜价值嘅，总之就要收埋。我见过嗰个长者屋企咧有好多电视啦、收音机啦、单车嘅零件啦等等啦，唔同嘅囚犯，佢真系得翻一条走廊可以行过噶。
2: 最正系咩啊？但系佢冇单车，但系拥有单车嘅。
1: 可能佢觉得有人有需要，
2: 系咪啊？
1: 系啦，跟住我哋就帮佢执下屋啦，不过佢都唔肯抌噶啦，所以我哋都唔会特登。不如啦，呢个你睇下有冇需要抌咗佢啦，千祈唔好咁样同佢讲，因为咧呢一啲嘅物品啦，对佢哋嚟讲咧系身体同埋社交以及心理上啦，同其他人同呢个世界嘅联系嚟嘅。咁、哦、所以你同佢讲话，不如你唔要佢啦，反而咧令到佢咧会好大冲击，心灵上面嘅慰藉冇咗。举个例子就系 B B 仔以前会揽住公仔瞓觉噶嘛，你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讲话，不如我抌咗呢个公仔佢，你大个噶啦，系唔得噶，所以我觉得呢个囤积症啦，真系成人版嘅慰藉物啦。如果你真系好想帮佢嘅话咧，反而喺社交上面带佢出嚟啦，譬如系多啲约佢饮茶啦，或者同佢倾下心事啦，甚至咧逐一同佢倾下唔同嘅物件背后有冇一啲嘅意思，令到佢行翻出嚟，這个咧先系一个最好嘅方法。有很多的回忆啦，很值得我们去追忆的。那呢就坐下的时候望到一些旧的物品，可能都会令到你勾起一些的感情和回忆。但一些的物品随着我们长大，他们的价值都可能会有些不同。有空都可以审视一下家里有没有些物品可以去整理一下了。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追》。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Q&A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是张介旦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成哥听众。
2: 早晨啊！咁啊，而家就八月尾咯，八月中、八月尾啦。
3: 嗯。
2: 时装嘅话咧，就应该系夏天啊，睇冬天嘢嘅。今日咧就邀请阿海咧过嚟讲下呢一个秋，系咪叫其实都立咗秋噶咯？阿海。
3: 立咗咯。
2: 系咯。
3: 仲热热地，但系落翻下雨又凉翻少少。
2: 系啦，所以都唔敢講話睇呢一個秋冬季節嘅服裝前瞻，可能真係比較上冬天多，定還是秋天都有呢？咁樣都想阿海就同我哋介紹一下秋冬方面嗰、那個方向又應該係點啊？
3: 係啦，我哋有時聽咗先咯，咁到時天氣預唔預期，咁你話真係早凍嘅，咁咪早著早享受咯。
2: 係喎，係喎。
3: 去到十二月都仲係可以著短袖衫嘅，咪再著住件短袖衫，或者再喺睇下咧。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嗰啲咧，所謂秋冬嘅前瞻啊，睇咗先，睇咗先，聽咗先。有一種外套咧，我覺得咧，其實稍微涼啲，或者香港嘅秋冬 ，even 去到春天咧，都好適合著嘅西裝外套。
2: 哦，喂，西裝外套又係我經常會著嘅喎。
3: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成日講啦，西裝外套咧，無論男士好啦，女士好啦，著西裝外套咧，本身佢嗰個版型嗰個設計咧，就將你身材嘅缺點咧係好容易遮掩嘅，
2: 係啦，冇錯。
3: 所以咧，西裝外套咧就會比較興呢一啲孖襟嘅西裝外套喎。
2: 係孖襟嘅西裝外套。
3: 有人就唔中意嘅，但我唔知點解呢個概念係從何而來，因為我記得我有客同我講過，佢話咧中間咧如果一排樓嘅話咧，就覺得個人著得瘦啲嘅喎。兩排樓咧就唔知係咪攤大咗，就覺得著得個人肥啲喎。
2: 係。
3: 系咯，我都咁样讲啊！我话系咁样啦，即系嗰个系一个高一个问题嚟噶，
2: 同我头先嗰一样，
3: 唔系认同，
2: 同我头先嗰一样，
3: 系唔系认同你噶？系咁样喎，一个疑问啦。
2: 嗯嗯，
3: 同埋孖襟咧，你总系觉得咧有一种好经典啊，比较，我觉得。

0: 一句，我都话哦，三变形嚟讲咧，系嘅，西装褛变形嗰个幅度系好细嘅啫。
1: 系咯，佢有晒骨架咁样，系咪？
0: 但系某啲车法咧，其实都真系有一个所谓现代感，或者嗰件衫咧，其实你十年前买攞件西装褛咧，你觉得我着得落啊？OK 啊，仲有衝動啊咁樣，但係點解我頭先講嗰個版型啊？其實有陣時佢喺嗰個車髮上邊啊，啊嗰袖嘅闊窄啊，條領嘅大細啊，都會有分別
1: 嘅
0: 噃。
1: 係係呢個係嘅，即係所以每個
0: 所以你即係你硬係覺得你就算啱著都好啦，你攞翻一件咧廿年前嘅西裝出嚟著咧。你總係覺得咧，唔係太
1: 係啦，即係縱然
0: 太合眼緣啦。再
1: 縱然嗰啲，譬如我哋成日都話話咩潮流興復古啊嘛，潮流興復古，但你真係揾翻當年嗰啲興嗰啲衫啊，再諗住而家真係復古嘅話咧，你發覺都係到後唔到廢，硬係爭啲，俾人哋覺得你係舊而唔係潮噶。
0: 同埋你真係要，如果你真係攞翻廿幾年前嗰啲衫出嚟著咧，其實你真係要，反而我覺得仲係有功夫去襯啦。其實而家咧買件靚靚仔仔嘅西裝褸咧，可能都係千松啲蚊，咁都買到一件咧唔錯嘅西裝褸噶啦。咁不如咧，我哋入手買件新嘅，大家都著得光光鮮鮮，又可以刺激下個經濟市道啊嘛。
1: 係，喂，香港嘅西裝褸咧，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以夏季為主噶啦。冬天嗰啲著咗冇機會著，我驚。
0: 睇下個用料咯，因為如果你講話啊，真係要去一啲咧比較凍嘅地方先適合著嘅，可能你就會用到去毛絨啦、烏嘅質地啦，係咪？或者會比較厚身嘅質地啊、燈芯絨啊咁樣啦。但係香港我哋未必需要嘅，可能我哋用翻啲所謂嘅 polyester 布，其實都已經 OK。一般西裝質料可能有啲比較薄身啲嘅，其實香港咧啱啱入秋咧，我覺得都已經啱著，可能講緊24-25度。你入面可能再件背心、T 恤、襯件西裝褸咁已經可以噶啦。
1: 係咯，而家仲推出咗，即係啱啱夏季出咗好多嗰啲超薄嗰啲料嗰啲咧，直頭好似沙咁樣啊，嗰啲西裝褸啊，真係驚大家熱親啊！而家
0: 同埋，不過我覺得咧，即係西裝褸始終就嗰個版型都係緊要嘅。我自己就麻麻地用一啲好軟身嘅布，因為唔夠挺啊。我覺得西裝褸真係要比較挺身少少咧，著出嚟先至有嗰種西裝嘅感覺。咁如果你話都唔係嘅，用一啲太過搭身軟咧，我覺得嗰件可以係一件外套咯，西裝級嘅外套咯。但係你話西裝褸咧，我又覺得談不上。
1: 都係要有翻啲質感啊，嗬。
0: 有翻個 shape，
1: 係啦，有翻個有形狀啊，咁樣晾翻起佢先得啦。
0: 係啦，咁呢個就係西裝外套孖襟嘅，大家可以諗。
1: 下個星期仲可以講埋嗰啲顏色啊，同埋另外嗰啲 trend 都得喎。
0: 可以啊。
1: 好啦，唔該，好，拜拜。
0: 拜拜。
2: 时间嚟到6:59啦，转头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7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时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一共206个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说，103个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个被俘虏人员，双方亦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

0: 體發文話，烏軍被釋放嘅103人係武裝部隊、國家邊防局同國民警衛隊嘅軍人。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话，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嘅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嘅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唔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嘅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會議亦都就沙頭角口岸重建項目匯報進展同交換意見。鄧炳強話：通關在即，港深雙方正係全力推進各項籌備工作，確保啟用後能夠安全、高效、順暢咁運作。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好耳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6: 拖地抹窗省煲，
7: 鼻强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不要那么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6: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7: 哎呀鼻强啊，你这么搞法好易中暑的，大家想知多些有关于酷热天气下的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8: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定晒。我是梁伟谦 Vince。
9: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出边部分地方咧可能都系落紧雨啊，咁啊驾驶人士都要多加留意啦吓，咁啊如果你系行人嘅，咁啊亦都可能即系出门口嘅时候落翻把遮，就可能会稳阵啲，天气都会开始唔稳定啦。好，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欣娜喺度。
5: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3: 系啦，朝头早 Jessica 都已经入咗入嚟啦，
5: 冇错，
3: 系啦，咁你都戴咗副眼镜，就准备同我哋睇住出边嘅交通情况。
5: 好似我就系今日戴眼镜，
4: 唔系啊，佢次次都有十次有八次都会讲眼镜，定系我喺度嘅时候你会讲？
3: 系咪新眼镜嚟噶呢副？
4: 上次已经 go through 过呢个嘅对话噶啦，跟住你仲话佢眼镜好好睇，定唔知点？我都有戴眼镜。
3: 咁咪好，系啊，你
4: 都冇讲过扮。
3: 你又好似成日都见你一系戴眼镜，一系唔戴眼镜。系啊，呢句几精辟咧，呢句说话，一系戴眼镜，一系唔戴眼镜。
4: 系啊，瞓觉就一定唔戴眼镜嘅。
3: 系啦，但 Jessica 好似成日都会换眼镜咁嘅人系嘛？
5: 冇冇咩？冇换过。
3: 点解会有咁嘅错觉咧？一定系你经常用你双明亮嘅眼睛同我哋睇住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4: 都系，或者明亮眼睛望住你啊。
3: 望交通得噶啦，我结咗婚噶啦，好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5: 好，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有啲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咧要同大家跟进翻嘅。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另外咧提提大家就系为你道的水管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的。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回现场的指示，就是这样。
3: 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8月20日开始有些幼稚園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已經咧就會翻學噶啦。
4: 哦，20日已經翻學。
3: 係啊，咁佢哋細啲就可能等佢哋又早啲 pick up 啲咯。其實又換個角度嚟睇都係好嘅。咁啊，可以喺幼稚園嗰度有人幫手照顧小朋友。
6: 小朋友家長咧翻工都放心啲啦。
3: 係啦，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即係會唔會10日之後啊？咁啊，9月1日嘅時候開始個交通又會更加擠塞咧。咁啊，到時又要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好啦，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5: 上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叮叮嘅美食。
3: 系 啊，
4: 啊，你讲完之后咧，我好中意，我即刻翻去就
3: 我想睇啊，我都很欣赏，因为佢嗰啲佢就话叉烧饭细碗啦、
5: 啊，
3: 其实都唔系话好细碗咯、啊，我觉得。
4: 系咯、啊，加埋佢咁多样嘢食咧，8-9样咧、啊、就饱噶啦。
3: 系咯、
4: 啊，但系佢好精致，我见佢啲嘢食整得、啊、
3: 有点心嗰个都好开心啦、啊。
4: 我已經諗定咗，今個月尾就同我先生去試一試，
3: 哇！
4: 跟住再報告俾大家聽，
5: 體驗係點樣？
4: 係啊，多謝你嘅介紹，好好。
3: 我一同啲朋友啊、屋企人講嘅時候咧，佢哋就話：不過咧，冇冷氣、啊。
4: 咁啊，香港人秋意濃啲嘅時候去差唔多啦。
3: 係啊，咁啊，秋天又立咗秋啦，係啦。咁啊，其實如果冇太陽曬住嘅時候，啲風吹過嚟有陣時都會涼涼地嘅。
4: 係啊，係 OK 噶，或者4-5点嘅時候咯。
3: 係咯，驚佢撇雨仲好啦。系咪？
5: 譬如
3: 你一定要闩窗，咁就一定焗啦。
5: 系啊，
4: 所以咧，
3: 就唔落雨就应该 OK 咯。
4: 哦，我以为你希望落雨我吓亲，我第一反应就
3: 系
4: 咁个玻璃板话会湿咗啦。如果唔开，即系开住窗咁，
5: 整湿个块。
3: 因为喺交通工具上面成日都谂一样嘢，特别喺香港就住咗咁多年咧，大家都会觉得就交通工具多数都唔俾食嘢嘅。
5: 系，
3: 但系能够喺电车上面咧享受一啲嘅美食嘅话，其实会系一个几唔错嘅体验嚟嘅。
5: 都系。
3: 系啊，不过就记住唔好养成一个习惯，就喺车嗰度食嘢。

0: 唔好啦。
1: 特別嘅班次、特別嘅報名、特別嘅體驗先至可以嘅。係
0: 啦，咁點解提起呢樣嘢咧？因為咧前排有朋友同我講啊，就係、是、原來咧唔單止香港有噶，泰國原來都有一個美食嘅觀光嘅團嘅。咁不過這個呢個咧就當然唔係搭叮叮啦。
1: 餅果
0: 係係啊。
1: 哦，
2: 餅果我諗緊係咩咯？我以為係某一種交通工具嘅泰文餅果。
1: 係曼谷啦。
0: 係啦，喺曼谷嘅。咁佢呢個咧就唔係叮叮嚟嘅，係一個雙層巴士。嗯、但我睇過一啲片段。
1: 有冇係咪上面嗰層？冇咗個頂嗰啲觀光巴士，
0: 唔係，上層都有頂嘅，
1: 有冷氣嘅，
0: 係啦，咁我見到都幾靚，係嗰啲豪華旅遊大巴嘅嗰啲感覺嚟嘅，係啦，即係啲座椅咧應該都係比較舒服嘅座椅嚟嘅，係啦，咁佢甚至咧，即係如果搭叮叮咧，應該大多數咧都係全部人都係望住前面咁樣就食嘢噶嘛，跟住前面有一個餐台仔咁樣，但係原來咧佢呢個雙層巴士咧，好似嗰啲卡位咁樣噶，咁但係佢都有分四人嘅卡位同。兩人嘅卡位啦，即係可能
1: 即係總之係面對面食嘢啦。
0: 係啦，可以面對面食嘢㗎，咁就唔係淨係喺度並排咁樣喺度食嘢。
1: 就好似我哋而家個陣咁樣，係啊，我望住兩位咁樣嘅，
2: 係一家四口呢啲就啱曬啦，
0: 係
2: 啊，分開坐又可以。
1: 咦，我啱啱一家四口喎，
2: 係啊，啱你啊，
1: 係喎，
0: 係啊，之後去旅行可以體驗呢個泰國嘅事啊，係啦，咁同埋佢呢個車程咧就比較長嘅，大概兩個鐘頭，咁佢咧就可以睇曼谷嘅老城區。咁我見到佢咧，
1: 即係都係一路就食嘢，一路就觀光咁樣，就好似我哋個電車咁樣咯。
0: 冇錯，咁
2: 不過佢個車速咧應該唔可以太快咯，或者如果佢突然間剎車停車嘅話，
1: 曼谷成日塞車噶嘛，
2: 就可以慢慢食啦，慢慢睇風景啦。
1: 但係塞車唔怕幾好喎，你哋慢慢塞，我又慢慢食，
2: 係啊，兩個鐘頭，橫定都已經知道有時間限制啦。
1: 但係側邊嗰啲，如果即係坐緊篤篤嗰啲，見到入邊入面又有冷氣，又有嘢食咁啊！真哎呀，羨煞旁人啊！
2: 唔知有啲咩嘢食咧？
1: 係啦，
0: 我見到咧就有嗰啲芒果糯米飯啦，
2: 哇正啊！
0: 有咖喱啦，
1: 沙爹有冇啊？
2: 冬陰功，冬陰功，
1: 係冬陰功，係啊係啊，
0: 有啦，我有冬陰功。
1: 我想要海鮮炒飯啊，有冇啊？
2: 菠蘿炒飯，
1: 炒蟹有冇啊？
0: 炒金邊粉真係有，
2: 我哋好為食啊！
0: 你自己同我廚講啦，你唔好同我講啦。
2: 我哋要食 Jazz 啦。
1: 真係諗起都好食喎，
0: 你繼續喺個備註度咁啊！我要炒蟹，
1: 係炒蟹，哇！
2: 炒蟹好似太貴啊嘛！
1: 炒蟹啊，佢如果相宜啲咁咪買。
2: 不過如果佢有唔同嘅計劃嘅話都好，即係可能平民美食版係啦，呢個豪華版
1: 係啦。
0: 佢就有分午餐啦，跟住有晚餐啦，同埋有宵夜咯。即係有三版車，
1: 咁佢真係可能有唔同版本喎。
2: 係咯，
0: 係啦，係
1: 啦，即係可能有平民版，有 deluxe 版喎呢個。
0: 哦，可能係咯，
1: 係咯，
2: 交俾你一家四口去試下。
1: 要先去咗泰國先，
0: 要買一張機票先。係啦，咁佢呢度咧就會經過一啲好多嘅景點啦。咁但係我見到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寺廟嚟㗎，即係佢可能喺外面咁樣兜，管巴士應該兜唔到入去嘅，就係可能喺外面，跟住見到啲可能佛像啊咁樣嘅
1: 譬如行過四面佛嗰個位咁樣，因為嗰個位塞好多車，一定塞車嗰個位，係咁你就慢慢食咁啦。係
0: 啦，跟住就可以睇到一啲著名嘅景點，又可以望下，然之後又可以睇，即係食到當地嘅一啲美食咁樣咯。
1: 哦。
2: 唔錯唔錯，
1: 冬陰功啊，都諗起都好食。
2: 係，
1: 沙爹又係。
2: 巴士上面食湯係一種挑戰嚟啊！仲要行駛中嘅巴士，然後飲湯。
1: 應該將佢改咗少少啦，即係例如大家飲咖啡咁樣啦，咪有嗰啲杯咧，
2: 有個蓋仔喺上面，
1: 係啦，又或者就係個嘴咁樣。咁你就算唔覺意即係倒瀉咗，咁你都係慢慢嘟嘟嘟嘟咁滴出嚟咁樣，咁可能會安全啲。
2: 即係有飲管，用飲管飲湯，
1: 但係飲管飲湯好熱喎，嗰個飲管邊度用啊嘛？紙飲管飲得唔係當地都可以嘅。
2: 條脷即刻
1: 辣親，係啦，咁啊都好喎。其實如果佢話有泰國咖喱嘅，就算佢冇飯咧。佢加嗰啲好似手抓餅啊、薄餅啊呢啲咧，喺上面飲下啲咖喱咁樣食，我都覺得係真係人生一大快事喎。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又可以望住啲景點咁樣，跟住聽住啲導遊分享咁樣。
1: 啊，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嘅。
0: 係啦，但係咧記得啦，呢個導即係佢個導覽員咧就淨係識得泰文同埋英文嘅啫。
1: 哦，
0: 我
2: 以為淨識泰文，
0: 泰文同英文。
2: 薩瓦迪卡，
1: 我同而家都唔記得薩瓦迪卡定薩瓦。
2: 我知道女仔係

0: 我啲卡咯。
1: 即係我係我係
0: 你就應該係級啦，係因為我冇講過級嘅。
2: 嚇，
0: 係
2: 啊
0: 係，
2: 係咪啊？係
0: 啊，
2: 係
0: 啊，唔緊要。
1: 我唔敢講，我唔識噶嘛，係啦。
0: 佢哋明就得噶啦。
1: 都相當之有趣。如果大家有興趣報名嘅，就自己揾翻啲資料啦嚇。我相信好快脆都會有普通話版本嘅。普通話嘅導遊係咯，好快嘅啫。因為如果發覺嗰個路線又受歡迎，起碼我哋冇試過咁樣一路坐住架車，一路有景點，一路又可以食飯。其實可以慳咗一程車嘅時間，同埋可以慳咗咧你食一餐飯嘅時間。因為我哋去當地旅遊嘅時候，我哋梗係希望分秒必爭，但係又想好悠閒咁樣分秒必爭。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0: 同埋你一程車食到唔同餐廳嘅嘢食喎。
1: 係啊，即係佢係咯，都好似電車咁樣咯，叮叮咁樣，即係佢揾啲出名嘅餐廳去到聯成。
0: 冇錯，
1: 係啦，咁啊試多啲，譬如呢間餐廳最出名就係冬陰功，嗰間餐廳最出名係大頭蝦，呢間咧就係炒蟹咁樣，跟住嗰間咧就青咖喱，係
2: 好正啊！一次過送曬上嚟，我唔使自己去揾，又唔使排隊，
1: 就嗰啲拼盤。啊，春卷啊，跟住
0: 串燒啊，
1: 哇，系啊，系啊，哇，谂起而家都想食啊，啊，真系唔知。
2: 下次真系可能要試
1: 早餐，唔知有冇早餐線，有冇午餐線、下午茶線。
0: 早餐就冇啦，
1: 早餐就冇。
0: 宵夜、午餐同晚餐同宵夜。
1: 系咯，
2: 又可以開發下。
1: 系啊，我哋 suggest 咗佢
2: 可以
1: 試一試呢個早餐線，幾好幾好。好，咁啊，大家有興趣就自己揾下啦。唔該曬 Jessica。
3: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本港天氣咧，今日預測。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1: 早上的7:19，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有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今日朝头早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3: 早晨，咪咪。
1: 早晨。咁啊，即系好彩，即系成日咪后咧都会同咪咪倾开偈咧。咁啊，了解到原来咧，即系我都好忽略嘅一样嘢，就系我哋身体入边嘅一个叫酸碱值啊、
3: 哦、，pH 值。
1: 系啦，咁啊，酸碱咧，咁啊，我哋亦都可能会因为原来我哋嘅身体有唔同嘅酸碱度，咁啊有唔同嘅酸碱性嘅体质啦，咁样亦都有一啲就叫做碱性嘅飲食嘅，咁啊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真系莫名其妙啦。咁啊希望咧 Mimi 可以深入浅出，咁啊先讲下，其实我哋身体嘅酸碱咧，同我哋嗰个营养啊、飲食啊，有啲乜嘢嘅关系喺度嘅咧 ，Mimi？
6: 嗯，好啦，因为呢其实就係你头先有讲到啦，我哋身体有唔同嘅酸碱值啦、胃啦又有一个好酸嘅酸碱值啦，去到低度有成点几两度啦。咁因为讲七度呢就係、是、一个中性嘛，咁七度以下呢就係、是、开始酸㗎啦、而胃去到点几嗰啲就好酸啦咁。咁、但係亦都呢讲如果喺个酸碱值七度以上就叫做碱啦咁。咁仲见到胃又好酸喎、跟住血咧，嗰个酸碱度就7.35至7.45，咁又碱啲，咁亦都咧又讲紧咧，啊，原来肠入面又有个酸碱值嘅，哦，原来人体咁多唔同嘅酸碱值，所以就衍生变系咪我哋食物上嘅啲嘢食佢酸啲啊碱啲，会影响到我哋身体嗰个嘅酸碱值咧？咁就出现咗话偏碱嘅飲食又對身體點，偏酸嘅飲食又對身體點，等等呢啲概念啦。
1: 哦，係喎，原來我哋五臟六腑都有唔同嘅酸碱值，唔係我一個 body 咁係平衡就平衡喎。如果平衡咁，我胃都消化唔到嘢啦。
2: 係咯，就係知道胃係酸咯，
1: 我都淨
2: 係
1: 知胃酸
2: 噶啦。
1: 咁我哋其他譬如腸咁樣啦，
6: 係
1: 咁佢係咪都係維持喺一個中性定還是係點？定係偏酸少少咁樣噶？
6: 係啦，以一概嚟講嘅咧，其實個個都話：哎呀，偏簡係嘅飲食好啲嘅咁。咁但係如果講到腸入面嘅話咧，因為我哋成日話腸入面有益生菌嘅嘛，係咪？
1: 係啊係啊。

0: 品咧就中意存活喺酸嘅毒素入面嘅。咁其實好簡單嘅啫。你食乳酪係會乜嘢嘢味嘅？
1: 酸酸地咯，
0: 系啦，因为佢会发酵会变酸，所以其实咧啲益生菌咧其实仍然存活噶喎，喺啲乳酪入面，好多乳酪系啦，咁所以佢哋要可以生活到啦，亦都可以佢哋去变酸呢个叫发酵，制造一啲好嘅物质咧，系需要喺一个好一个酸啲嘅情况，譬如就大概 5.5 至 6.5 度嘅酸度啦咁。
1: 哦，所以嗰啲咩哎呀。嗰只你今日飲咗未嗰只咧？咁佢哋咧都係其實好酸嘅。不過點解佢就成日話唔好飲咁多？因為佢落咗好多糖咁、樣，就要令到佢中和翻，唔好咁酸，等我哋可以飲。其實個酸咧就可以真係去幫我哋落到個腸道嗰度咧，就幫助我哋有嗰啲嘅菌，令到我哋腸道健康咁樣嘅係嘛？
0: 但系落唔落糖，落糖系咪令到佢冇咁酸咧？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即系好味啲啦，冇咁酸啦。第二嘅话，其实益菌咧都系会食糖去爱嚟存活嘅，佢哋都要食噶嘛。
2: 所以佢就酸酸甜甜啦。
1: 所以其实佢喺个樽入边嗰啲益生菌系 drop 紧嗰啲糖嘅，咁我
0: 系啊，佢哋系继续做紧嘢噶，所以咧越摆得耐咧，嗰、那个饮品啊或者乳酪会变酸啲，乳酪会变得结啲咯。
1: 哦，但系过早期就真系唔好食啦
2: 吓。咁芝士应该都系咁样嘅原理嘅。
1: 芝士
2: 关唔关事咧？都系有啲太浓酸酸地。
0: 芝士都系一个发酵食物嚟嘅，确实嘅，系啊。
1: 系系，咁就系到个酸碱，我就慢慢再谂下芝士系点啦。好啦，咁但系我哋就了解到原来身体都有咁多唔同嘅酸碱，我哋就需要了解啦，即系我哋知道咗啦，亦都对我哋身体真系唔同嘅酸碱喺唔同嘅内脏嗰度咧系必须要嘅。咁有好多嘅食法，咁我哋即吸收营养嘅时候，咁我哋咪应该全部吸收晒酸啦，定系碱啦咁样，身体会自己去到应该将佢分翻开，呢个要酸啲，俾多啲酸，嗰、那个要碱啲，俾多啲碱咁样。咁我哋食嘢嘅时候，应该点样可以做到呢一方面更加平衡呢？
0: 好嗱，坊间咧就希望咧话叫人哋食多啲碱性嘅食物嘅、因为咧就话偏酸嘅飲食啦，就系咩咧多加工食品啊，食好多肉啊、家禽啊、鱼啊，丰富蛋白质嘅食物过多啦，又饮酒啦、咖啡啦，或者一啲高糖分嘅食物饮品啊，呢啲都系偏酸。就容易咧，就增加骨质疏松症啊，增加患癌症啊、关节毛病啊、糖尿等等呢啲嘅病。咁、而咧，食翻啲简啲嘅食物啦，咁、那个饮食就会偏简啲啦，就系多啲一啲嘅植物类嘅食物啦，水果啦、蔬菜啦，某啲嘅果仁啦、某啲种子、某啲豆，咁佢哋偏简性啲嘅，好似牛油果啊、黄豆、西兰花、露笋呢啲。
1: 秋葵系咪一定简性嘅？秋葵？
0: 秋葵其实都系属于。植物性嘅话，咁第一样咧，有时有啲嘅植物嗰啲，佢哋未必系全好碱，佢哋可以系偏碱啲，即系冇咁酸，系、啦。咁其实嗰啲咧都系叫做令到个身体会偏碱啲嘅飲食嚟嘅，系、啦。咁就会可以预防疾病啦。咁，咁、但系其实你会头先讲得好好嘅。咁如果我又食偏碱啲嘅食物多啲，咁又話唔好食酸嘅嘢，咁咪會變咗飲食失調啦。咁所以嗰個平衡度係一定要繼續維持嘅，而唔係話哦簡性飲食好啊，咁我食多啲菜啊、水果啊，全部啲果仁、種子啊、豆啊擺曬落肚，咁啊盡量啲動物性嘅嘢我唔兜啦咁。咁你咁樣食法嘅話，就變咗有機會極端化，而導致到營養失調，又係唔好嘅。
1: 哦，咁我应该点样去到选择一啲适量嘅碱性食物，又系好食嘅咧吓？
0: 嗱，咁所以我哋其实首先咧要记住我哋身体嘅功能嘅先嘅，因为好多时就系讲咗净系针对咗饮食，冇理我哋嘅身体功能。呢、這个碱性饮食咧，都系冇理到我哋身体嘅功能而去做出嚟嘅，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唔正确嘅，咁所以我哋要去认识咗我哋身体有肾同肝呢两个器官。
1: 嗯，咁而呢两个未数啊，头先嗬，
2: 系净系数胃同肠。
0: 咁呢两个器官嚟讲咧，就系、咧做一个最重要嘅嘢嚟嘅。个酸碱度咧，其实我哋系特别要针对个血嘅酸碱度，7.35至7.45。咁因为如果个酸碱值变得差咗咧，其实身体就出现毛病噶啦。系、即系唔系话哎呀酸啲好啊，碱啲好，个血嘅酸碱度一定要维持喺7.35至7.45。所以咧，肾同肝咧，佢哋会调节呢样嘢嘅，为咗血中嘅酸碱度，而个肾咧就会其实咧会排尿去 排酸嘅，咁所以咧有陣時驗尿咧會同你驗埋個酸鹼值，你會見酸啲嘅話咧，就因為你嘅飲食上。

0: 身體上過酸，而去盡量嘅腎將佢排走多餘嘅酸，去維持翻血中嘅酸鹼度。所以我哋身體其實咧，如果好好地地嘅話，我哋個腎同肝係有呢個好重要嘅責任，同我哋平衡酸鹼值嘅。
1: 哦，就係靠呢兩個好幫手啦。嗯、
2: 但我都有個問題啊，就係我點先知道我自己身體咧酸同鹼咧邊樣嘢多啲？因為我又感受唔到。
1: 如果
2: 係
1: 啦，係啦，咁即係好似驗糖尿病，可能朝頭早大家呢啲有部機啪咁樣就可以驗啦。咁酸鹼度有冇得驗定還是其實我日常喺自己嘅身體上面都好容易會發覺得到嘅咧？
0: 而酸鹼度咧，其實有得驗嘅，譬如好似我頭先講尿啦，你可以去驗尿啦，或者自己買個酸鹼紙去驗尿去睇下酸鹼值啦。咁亦都噗噗大便都可以咧驗到個酸鹼值，去反映到你大腸入面嘅酸鹼度。咁亦都睇到你究竟啲益菌好唔好啊，定係壞菌多啲啦？咁呢個係做到嘅。咁而喺飲食上，如果你自己都聽到，哎呀，我都多加工食品㗎，我食好多蛋白質㗎，又飲下酒嘅話，咁其實就會偏酸啲噶啦，尤其是特別，你話，我都唔係食得多，但係我真係好少就蔬菜水果，咁個身體都會係偏酸啲嘅。
2: 即如果係食蔬菜、蔬果類多咧，就係、真係鹼性多啲。如果酸性咧，就係肉類啦、海鮮啦、
1: 酒類啦、
2: 酒啦、澱粉等等。我自己仲有多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發現檸檬啊，原來佢係鹼性食物嚟噶。
1: 唔
2: 係
1: 啊嘛。
2: 你覺得我應該要知道
1: 嗎？網站是啱定錯？我哋問一問咪咪先。
2: 我真係問下，係咯，我
0: 就會知道檸檬食落去酸嘅喎，仲唔係酸咧？咁唔係嘅，我哋其實食落去嘅味道，去酸啊、甜啊嗰啲落到去身體，其實係另外一回事嚟嘅。係啊，所以其實食物性嘅食物係真係對身體好嘅話，唔理佢係酸鹼嘅話，其實一定對我哋身體有好好嘅作用，因為佢維他命豐富啦、礦物質豐富啦，同埋有好多抗氧化。所以呢啲就如果你話一味係，哎呀佢好酸啊，話要偏鹼啲，唔好食咁多酸嘢。我檸檬咁酸，我唔食啦。其實都係一個大損失，因為維他命 C 呢個抗氧化啊，增強免疫系統噶嘛，好嘢嚟噶嘛。
1: 嚇、啊！咁仲有45秒左右啦。咁我每一餐我應該點樣平衡個喺個食物選材上面平衡呢個酸鹼呢？
0: 咁所以會建議啦，蔬菜啦，同埋一啲全谷類嘅食物喺飲食喺每一餐當中咧，其實你一定要見到佢出現啦，同埋盡量都係呢兩個嘅嘢食嘅份量係比你嘅蛋白質食物多。其實咁樣樣嘅話咧，你可以知道一定會維持翻嗰個嘅健康上啊，酸鹼度上係會比較好啲嘅。
1: 係啦，咁如果大家對於自己酸鹼嘅飲食上面有疑問嘅，亦都可以咧就邀請翻認可嘅註冊營養師啦，就問一問啦。不過今日都好犀利，原來學到檸檬，
2: 我真
1: 係
2: 學到好多嘢啊！
1: 檸檬係鹼性嘅，
2: 係啊，咁即係橙都係鹼性啦，要食多啲。
1: 明白，唔該曬，咪咪，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

0: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正系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时，他说或者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说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之前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开始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咧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二台话你知，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立焰，佢哋嘅传统木雕咧都系好犀利噶。
10: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11: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佢哋多数用柚木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师傅只是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整个神话故事。
9: 我有个印尼朋友说，他们的木雕不单只是摆设，很多还是代表吉祥、辟邪或者对大自然的敬畏，很有文化内涵的。
10: 是啊，而且每个地区的木雕风格都会有点不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的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11: 听讲而家好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呢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啲异国风情啊嘛！
9: 咁即系将大自然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13: 二台话你知道。

0: 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嘉明。
1: 早晨，你各位嘅晨光听众，今朝早有几阵雨、
2: 哦，系、哦，
1: 所以翻嚟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
2: 我翻嚟嘅时候喺沙田好大雨，
1: 诶、哎，呢边都系啊。
2: 沙田近马场嗰个位咧，就特别就聚财嘅，
1: 水为财系嘛，
2: 系啦、
3: 啊。但冇理由咁快聚住，我马龟未开锣、
1: 啊。系咯、啊，佢哋都未放完暑假。
3: 喂，放下水先啦、啊。嗱，马龟开咗，唔敢讲放水呢个字啊。依家可以放下水先啦、啊，系嘛、
1: 啊？放下风声都得噶，
2: 都得。
1: 我哋知嚟緊嘅前途係點樣都好噶。咁今朝再咧講嘅就唔係講天氣咧，亦都唔係講雨水嘅，反而咧係近排咧嘉明一位非常之欣賞嘅專家，佢咧又做咗個新嘅訪問。咁佢係一位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嘅一位談判專家嚟嘅，佢、
2: 哦、
1: 名叫 Chris Foss，、嗯、都做好多唔同類型嘅網課啦，又或者係啲教材咧，等大家去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喺查案嘅時候。逐啲講句審犯嘅時候係點樣套到佢講出真話嘅咧、
2: 啊？我突然之間諗起就係劉青雲咯、
1: 啊，
2: 劉青雲喺暗戰嘅時候都係談判專家，亦都係一個好叻嘅談判專家嚇、
3: 啊。談判專家就直情一部戲嚟啦，
2: 一部戲
3: 記得啦，
2: 係啊，
3: 咁啊，即係談判專家入邊，我最記得係咩咧？第一幕是刘德华，
2: 刘德华系啊，
3: 系做嗰个被谈判嘅人啊。我觉得嗰段戏嘅华仔咧。是好好睇的、
1: 嗯、
3: 即是好少见嗰一种刘德华嘅演出模式啊、
1: 嗯、
3: 即是好睇啦即是导演啊 ,Herman 啊即是影嘅一共啊做得好好嘅一部电影作品谈判专家有机会大家去睇下啦
1: 咁啊
3: 但真正世界嘅谈判专家究竟系点
1: 嗱谈判专家如果去到美国呢边呢佢哋就做好多一啲训练就系、是、特别去讲解究竟你点样去了解你当下或者你面前嘅呢一位人士唔当佢系有冇犯过罪都好啦你点样可以同佢联系到攞到佢嘅信任，繼而知攞到佢嘅真相咧，咁好多以前我哋聽落咧，即系爹哋媽咪嗰代都已經知道噶啦，就係話哦，點樣話一個人有冇講大話啊？
2: 嗯，
1: 如果佢冇駁住嗰啲嘅測謊機嘅話，咪有冇聽過咧？睄左邊呢樣嘢
2: 啊？我有啊，有聽過，啊、
1: 即係有啲
2: 隻眼咪左定右啊？眨唔眨眼啊？咁樣
1: 係啦，即係啲眼神閃閃縮縮嘅時候咧、哦，據聞就話咧，當年嘅分析就話，因為腦電波嘅影響，如果當你係講緊一件事同同时之间喺度创造紧一啲嘅画面嘅时候，你启动嘅咧系创造力嗰边嘅神经，
2: 嗯、
1: 而唔系勾起回忆嗰边嘅神经，咁即系话你讲大话啦。于是乎咧，如果要睄嘅话咧，只眼就睄左边嘅机会多啲啦。咁所以如果你讲大话咧，你望住佢，你系咪讲紧大话嘅先？咁唔望咁，你会睄左边定系睄右边嘅咧？有机会吓，有机会。
3: 但系当识到呢啲嘅技法嘅时候咧，
1: 系啦，
3: 就可以反反转嚟谂啊，
2: 冇错，
3: 系啊，
2: 所以都唔知真定假。
1: 武功一仗就系咁嘅意思啦，专登我睄右边咁嘅样，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唔去到谈判专家咁高嘅质素啦吓，纯粹可能我哋日常之间，就算啊以前嗰啲咩叫做配对专家咧、
2: 嗯，
1: 即系当你去做 speed dating 嘅时候咧、嗯，以前未有叮叮叮嘅嘛，
2: 即系大冚者。
3: 现代大感者或者现代大感者
1: 嘅时候攞本相簿出嚟嗰种咁就话如果你想睇下呢一位你心仪嘅对象对你有冇好感，就要睇对脚啦。尤其是睇佢嘅膝头哥。
4: 哦，
1: 有冇听过呢样嘢？有冇听？欣娜要讲下你听嘅版本系点先？
4: 如果佢咧膝头哥咧向出面嘅话，你可能可以讲拜拜噶啦。咁如果佢膝头哥对住你，即系证明。

0: 佢個身體有意傾向你，對你有好感，好想黐埋你，咁你就恭喜你啦。
1: 係喎、有啲人咧就話嗰個分析係點咧？當你兩個平排坐咁先至算啦，或者你兩個打對面坐都得嘅，打對面。但如果講真的，你初次約會。打對面都有張台喺中間，你未必睇到人哋嘅膝頭哥向邊個方向
2: 咧。係啊，特登扮執嘢。
1: 哇！你好小心啊，你
0: 想做啲乜嘢？
1: 台底下好多嘢睇噶，冇你咁嚟啊！嗱，但係咧，如果嚇當你冇張台喺中間，咁你又睇到對方個膝頭哥向住邊個方向嘅話，咁如果你同佢傾傾下偈嘅時候咧，佢個膝頭哥自自然然地向住你個方向去嘅話咧，咁即係佢對你開始有信任啦，信、任建立咗，好感就自然来啦。咁就当代嘅一啲配对专家咁样讲啦。
3: 呢都系啲肢体语言啦，或者
1: 咁。但系去到语言方面，如果纯粹讲言语嘅话咧，咁啊，今次呢一位嘅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嘅专员咧，佢就话其实都有啲字眼。佢哋喺查案，尤其是系同啲怀疑系犯咗案嘅人去到做对质嘅时候咧，一定要避开嘅字。基本上佢嚟嚟去去今次嘅访问咧，就讲只一个字嘅啫，就系、是、why 点解？咁但系你好多时候你谂下，你想象下嗰个查案或者系调查嘅个案嘅时候，你都会问点解你会咁做嘅
2: ？why
1: 点解你会喺呢个时候去到呢个地方嘅？点解？点即理想当然嘅谂法就系线性思维，你会问佢点解就最直接噶啦。点解你犯案啊？点解你做错事啊？
2: 点解你唔合格啊？
1: 系啦，嗱，我哋未去到审犯嗰个阶段，冇错啦，就好似爸爸小白咁样样。点解你今次唔合格噶、啊？或者老婆话老公，点解你对袜唔摆翻喺个洗衣篮度噶？好自然噶、啊。嗱，又从一个人性啲嘅角度去谂，如果假设小白你太太同你讲话。为什么你对袜不摆在洗衣篮里的、
2: 是因为未摆。
1: 第一件事你觉得被人骂的
2: 是吧、
1: 第二件事你解到的吗、是有答案的吗
2: 其实这些没的不是立刻作个答案出来咯。
1: 是啦。
2: 或者给个 solution 他咯。
1: 是啦或者你叻的时候你立刻转嘛。但如果一般来说你做错事又真的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会做错了这件事的、小朋友更甚。点解唔合格噶？我点知啫？
2: 我都想一百分啦，阿妈。
1: 我知道我就唔会唔合格啦，爹哋系咪啊？即系好多时候做错事或者做一个错嘅决定嘅时候，当下就系有啲唔知点解，你当佢神推鬼拱又好，咩事都好，都会有啲系我解唔到嘅办法，我解唔到嘅原因而令到我当下做咗呢一个决定。
2: 所以有个 Y 字嗰个字就出咗嚟啦。我真系冇见过咧，啲爸爸妈妈会讲一句。点解你咁叻有一百分嘅？我真系冇听过喎。
1: 系喎、
2: 啊，吓
1: 系、啊，即系当系反讽咁样，间唔中讲嗰两句都可能有嘅。但真心你想了解一下点解呢个小朋友咁叻，唔会咯。但你去想了解即系错嘅决定嘅时候咧，其实暗底里你哋想知点解嘅。但你哋点可以令到嗰个做过错事嘅人去话俾你知佢背后嘅原因呢第一件事就唔好问点解啦。
2: 哦、
1: 但系。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佢又讲到俾你知嘅呢就係从啲旁敲侧击嘅方式。唔讲点解我哋可以讲点样啊。
2: 点样。
1: 係啦譬如话我当又係小白咁先生好衰神都问你做。
2: 小白衰嗰啲等我搞得㗎啦。
1: 係啦我又係攞返呢隻物唔摆喺个洗衣篮嗰个例子度讲啦。我想话点解你唔将隻物摆喺洗衣篮但我话点样先至可以令你对物去个洗衣篮度呢
2: 哦，引导佢嗰个思想
1: 系啦，
3: 问 how 系咪 H O W
1: 系啦，即系 how 可以做到呢件事，点、样可以令到嗰件事唔系咁样发生咧？
2: 即系咪唔好就咁挤喺度咯？
1: 系啦，又或者有啲乜嘢令到你认为对物应该放喺呢度咧？
3: 但其实都
1: 其实都系闹你噶，
3: 其实冇啊。我觉得咧， okay. 面对呢啲好简单啊。你讲完呢句咁，咪将只物摆翻落去洗衣篮咯。
1: 其实你唔使答，
3: 都唔使回应啊，用行动去回应就得噶啦。我啦，行动就即系佢都唔使讲噶，系咪先？
1: 系啊，
3: 即系你讲都费事啊。你直情做咗嗰个行动。
2: 但有时身体语言，譬如当我又系我啦，我执只物嘅时候啦，执完之后执咗啦，跟住我。行啦行啦，嘣嘣声就摆只物喺个衣篮。
3: 你唔会嘅、哦，其实你根本就唔会。你演绎你个心入边想象自己好似好暴躁咁样。
2: 但系即系有人，有啲人会喺一个身体语言上面就话俾你听，其实我系好不满咁样。咁啊，亦都容易引起冲突咯。
1: 系啊，咁但系当一个人如果佢想闹你嘅时候，佢识得已经系跳出咗嗰个闹你嘅情绪，然之后用个语言嘅话术去到引导你认错嘅时候咧，咁就真系。

0: 為保自己的平安，不要亂咁駁嘴啦。
1: 係啊，即係其實用其實真係用行動就解決咗一切嘅，行動解決咗呢個世界七成嘅問題嘅，其實係
0: 啊。咁所以咧，
2: 美好啊，
1: 係美好啲，
2: 做得
0: 㗎啦。如果純粹去想從鬧人嘅角度，或者想對方反省嘅話咧，就可以參考下呢一位專家嘅建議啦。我哋唔問點解，我哋就講下點樣啊，或者有啲乜嘢事令到點點點點點啊？
3: 呢個今日老闆都可以試一試，即係當你面對住有啲下屬咧，或者你啲同事咧，有啲嘢硬係唔知點樣做得，可能唔滿意啦咁樣，你可以問佢點樣我哋可以再改善呢一樣嘢咧，咁樣去到引導大家向一個啱嘅方向咯。
0: 嗯，嗱，譬如話，如果真係老闆同員工之間可能有啲文件佢遲咗交咁先算啦，最基本嘅唔好問點解咁遲先至交。几时先至交得到啊？
3: 嗯，
0: 系咪更加有建设性咧？一嚟你攞到个答案，你点可以解决个问题啦？嗯、员工有谂过啦，佢、有后备方案咁嘅意思，佢解决紧噶啦，帮紧你，帮紧你。咁、但系咧，如果你就咁纯粹为情绪发泄，俾一句点解会迟咗噶？咁就变咗系冲突嘅一个起步点咯。咁、所以几好嘅一个问题，唔一定会有一个标准嘅一对一嘅答案，但系可以试下。如果我唔问点解，有啲乜嘢办法都可以令到对方知道，我留意。到呢件事出咗事，但系我又想知道个原因嘅话，有啲乜嘢其他嘅方法咧？

0: 近睇喺大阪舉行嘅一次大型音樂會當中，舞台上面嘅片段流出啦，就好多粉絲等佢好心痛，
1: 係啊，隻手都震埋啊！其實，即係佢覺得嗰個音響啊，即係講緊Bad Pink 入邊嘅 Jenny 啦，即係個音響同埋件衫好似唔係好多妥帖咧，即係。好心痛喎、
0: 啊！系啊，即系第一件事啦，佢都曾经系背向观众，尝试自己去到解决呢件衫，即系咁性感嘅衫，会唔会可以唔使走光咧？但解决唔到，翻翻要后台加翻件外套仔都唔得，结果要换埋入边嗰件，连埋件新嘅外套咧，先至再翻翻出嚟见观众。
1: 系佢坐咗喺度唱歌嗰一幕咧，系、我觉得其实明星背后啦，或者去到咁 top tier 嘅一啲女仔 artist 咧，其实背负嘅都
0: 系
1: 好多咯。希望佢唔好受到情绪困扰，我自己觉得佢有啲情绪好巨大啊！嗰、那个片刻，同埋你嗰个片刻，你面对哇几万名嘅观众、都完全身体不受自主。嗱，我觉得嗰幕唔系戏嚟嘅，演唔到嘅，其实即系真。

0: 心系嗰刻佢都好无助、好无奈、好、伤心、好不忍，即系好复杂。我估佢当刻嘅情绪、
1: 我谂深爱 Jenny 嘅粉丝们咧，都会等佢好心痛啦。但系同时之间都系令到佢会好有支持感咧，希望吓。咁啊，虽然经理人公司就话部分流出嘅片段咧，未必系真嘅，未经熟实。
2: 有啲又话 AI， 又话好似话想告翻嗰啲铺片嗰啲人啦，系啊。
1: 咁啊，但系其实粉丝都系深爱住 Jenny 啫，都系希望佢可以即系受保护咁样解啫。啊，不过讲起受保护啊，爱啲粉丝嘅朋友仔，另外 Lisa 佢嘅队友咧，佢咪分咗手嘅。据闻啊，呢一位时装品牌嘅太子爷嘅新女友谷爱凌。
3: 系咩？我见到好多消息，我哋嘅冠军，世界冠军
1: 系啊！所有啲 Blinks 嘅粉丝们啊，好多嘢要追啊！各位成员究竟拆散咗之后，咁佢哋又有啲乜嘢嘅新动向咧？会唔会十周年重组过之后，又几时先再次四围合一咧？咁啊，要拭目以待啦！
4: 晨光第一线 ，Yana。
3: 好，问下各位拍档啦，有冇以下呢一个习惯啦？有冇试过咧，饮完一支嘅嘢饮之后咧，系要对嘴饮嘅，跟住就放低咗一阵，或者隔夜之后第二日再饮翻佢？你哋会唔会试过呢样嘢？或者饮咗
2: 之后讲有个系啊，譬如有一支茶摆咗喺车咁样，饮咗两啖咁样，跟住第二朝仲有四分三咁啊，再饮埋佢咯。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想嗰啲
1: 嘢。
2: 知道你话我哋污糟邋遢噶啦，
3: 我又唔敢讲嘅。
2: 本身嗰啲叫做塑胶饮料已经唔可以摆车噶啦，因为摆太阳直晒喺车厢入边咧，又会释出一啲微量元素啊，嗰啲嘢我知噶啦，系啊，不过唔紧要。
3: 我哋照听下
2: 人嘅寿命系有限嘅，我不嬲都知道。
1: 哇，系啊，咁勇猛啊！
2: 呢句劲啊，系啊，看透一啲冇乜所谓，早早迟迟呢啲嘢最紧要活得快活，活得痛快，有好嘅拍档一齐做节目，系咪先？
3: 哇，人生都好广泛，非常好呢个答案。
2: 系啊，因为今日早咗起身啊，通透啲添啊，
3: 所以系好精神。
2: 只要翻六点啊，个人都豁达起上嚟啊，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所以我啲拍档全部都系。豁达嘅系咪先？咁我帮所有拍档答晒啦，个个都系会嘅。
3: O、okay, K， 我开估啦，
2: 听众都会嘅，
3: 我都会嘅。咁但系咧，我妈成日就话啦，尤其系试过咧食饭嘅时候，我食完啲餸咧，我先至将佢夹落去第二个碗度，留低去第二日食。咁妈妈就话唔得，我哋有口水，有细菌，就算你放入雪柜都唔可以。咁寻日我就见咗一个嘅日本嗰边啦，有一个实测啊，佢就将五种嘅嘢饮喺夏天我哋依家咁样嘅闷热嘅环境之下咧，做咗个实验。咁个实验就系佢哋揾咗唔同嘅人啦，饮咗呢五款嘅饮品，然后放咗喺室温度24小时，即系一日之后啦。再去测试下佢入面嘅含菌量、细菌有几多。咁我哋一齐估下。哪一个的细菌最多？咁菌就一定有噶啦，因为你饮完啊嘛。
2: 五种是不同饮品嚟嘅，系嘛？咁你讲下呢五种饮品先。
3: 咁第一种咧就系橙汁，
2: 橙汁。第二
3: 系可乐，
2: 可乐。
3: 第三咧就系无糖嘅茶，大麦茶。第四咧就系牛奶咖啡，同埋最后水。
1: 牛奶咖啡
3: 最多系咩咧？
2: 你估下啦，你估下啦。
5: 我觉得个机会系牛奶咖啡或者橙汁，
2: 系啦，
5: 系嘛，都系呢啲
1: 奶类嘢。
2: 我死都唔信系大麦茶无糖嘅大麦茶，
1: 水都可能冇咁。
5: 系咯，入边有糖啦，咁其实都系啲 chemical 嗰啲嘢会系睇下边一只重。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一类型好多调查咧，其实我自己都睇好多咧，睇到自己都有啲惊，惊咩咧？就系佢譬如嗰啲。当我哋嘅唾液啦、口水啦，即系掂过个樽，跟住就摆喺度嘅时候咧，因为佢一定咧会呢啲调查就会用嗰啲好微细嘅，系啦，显微镜啊，
1: 有变色啊，等你可以睇啊。
5: 系啊，我有段时间咧，即系网上面揾好多呢啲显微镜下嘅世界，睇到个人咧，所以会咁干净。
2: 即系睇得多可能都有洁癖啊。不过咧，即系依家就真系用少咗饮管啦。其实我自己就好憎用自饮管，所以我一有自饮管咧，即系譬如去餐厅食嘢，我即刻拱开，我唔需要。因为咧，你有试过一亿次咧，将自饮管怼落去汽
5: 水
2: 嗰度咯，
5: 即刻喷泉咁噶，
2: 佢会咧成张台都系嘅，跟住你就好尴尬啦。跟住個姐姐又會同你講啊，係咁噶咁樣，即係每次都要
5: 物理現象嚟喎，微細管道效應。
2: 係啊，呢個永遠都要演練一次咁嘅劇目噶，每一次，所以我真係戒咗自飲管咯。係啊，我直情成樽汽水咁咕咕咕咕咕飲啊，真係即係呢個都係冇辦法嘅辦法，但係如果。

0: 個啦。咁牛奶咖啡咧係由51,770幾個，
1: 爭咁遠，
0: 爭好多倍啊！爭成4000幾倍啊！
2: 嗯，好彩我唔飲牛奶咖啡。
1: 係咯，你都飲齋啡。
2: 係啊。
0: 咁所以呢個實驗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原來咧高蛋白質啦，或者係越甜咧，係越容易成為細菌嘅溫床。牛奶或者係好甜嘅飲品咧，真係如果你隔夜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尤其係咧，因為細菌好中意糖噶，同我哋嘅人類嘅口味一樣。咁我哋你啲口水咧就倒流入啲飲品入面啦。如果有糖有奶咧，就好似俾一啲豐富嘅營養呢一啲嘅細菌啦，繼續去成長生長。咁如果真係你本身個肚仔咧敏感啲啦，或者你嗰排身體唔係咁好咧，就有機會肚餓。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原來仲有一個咧，頭先阿 O 都提過嘅，就係煲曬過嘅水咧都唔好飲啦。呢個我唔知啊，反而
2: 係你係個內容係乜嘢啊？就係因為有微量元素咯，同埋即係會釋出一啲致癌物質咯。但冇辦法㗎，即係其實香港好多職業司機都係。大樽細樽噶啦，即係你上到，譬如坐個的士咁，好多的士哥哥其實都係買個膠樽飲品。咁當然你一定會諗最環保都係自備水樽啦。但係講真啦，即係你有陣時的士開工一口渴，即刻喺啲便利店擺低架車，一分鐘都唔夠膽啊，30秒咋，即刻買完支嘢就上車，嗰度攰咁啊擺度。咁啊，久而久之有好多支呢啲咁嘅塑膠飲料喺度咯，
0: 係啊。好啊，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啦。咁講多最後一個啦，如果係隔夜嘅白開水，你哋又會唔會飲啊？譬如你已經裝咗個水壺入面。一大抽嘅，
2: 會噶會噶。
1: 媽媽就話倒咗佢再斟過咯。
0: 小白咧，
3: 如果冇用過口飲過，即係倒出嚟嗰啲，咁咪 OK 咯。如果唔係就。中國人傳統啊嘛，隔夜嘅喎，
1: 係
3: 咯嗬。
0: 咁原來咧真係有呢一個嘅調查啦，或者實測啦，係可以飲嘅，因為佢水入面咧冇糖啦，亦都冇蛋白質啦，而你又冇口水啦。咁你放一日咧冇細菌嘅溫床，除非你真係放咗一個好熱嘅環境之下，可能你嘅廚房咧本身咧係好焗嘅，然後完全冇空氣流通嘅，就有機會係。有細菌滋生，咁所以原來隔夜水咧係可以，不過有糖蛋白質就千祈冇啦。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同太太梅根计划搬返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返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返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日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哈里一家是在7月曾经探访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作出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